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关注菜百。

0: 啊，就是每次我都是每次要他弄出花来，我就想问这什么花啊？
1: 就是造型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啊！嗯，好吧，下面我们来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首博玛雅和安第斯的这个特展啊。因为呢，这个确实前两天我也去了，我真觉得还挺不错，我在里边。着力的推荐大家吃那个 taco， 尤其是那个牛油果的，我觉得特
1: 去
0: 可好吃。
1: 去首博看展览吃 taco，
0: 对对对 对，多好的事儿是不是？首博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不是启幕了吗？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会覆盖首博的本馆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有这个10000平方米，有大约800件的珍贵文物，也是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会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一个文化盛宴。
1: 嗯，到时候大家都可以逛一逛，
0: 是记得吃那个牛油果 taco。
1: 嘿，然后从那个展览，其实它有3个大展厅，全都有，大家千万别错。错过了，另外门口还有很多配套的，无论是文创产品啊，
0: 我买了一个那个蝴蝶闪蝶，
1: 哦，闪蝶
0: 竟然头一个就是一个隐藏款，
1: 我老公去那儿买了一个那个玛雅历，就是也是文创产品，它可以转，就还挺好看的，
0: 对，挺好玩的。
1: 然后呢，它门口其实还有好多体验项目，比如说那个 VR， 我们也体验了一下，
0: 是
1: 有机器上的，然后直接带在穿戴产品的。总之，我觉得
0: 挺多，
1: 姐在那儿搭一天时间啊。
0: 是。
1: 另外呢，北京美人人拍活动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大家现在可以搜索一下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咱们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而且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嗯，是的啊。那另外呢，这个夏天我真的是觉得啊，已经立秋了哈，就是反正就这两天吧，这大家能看的什么剧啊，各方面很多啊。首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的资助项目——国家大剧院《我舞我在》现代作品展演系列原创精品舞剧《花园》，会在9月17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首演。那这部呢，是由首文集团旗下啊北京。

0: 呈现。
1: 对，我觉得还挺有那种视觉冲击力的，我感觉应该啊。这部剧就是改编自《盗墓笔记》的短篇集《花夜前行》当中的故事的一个月韵的音乐剧啊，《千面》。日前呢是在上海完成了一个内测，那8月14号到22号呢，该剧会在杭州的蝴蝶剧场迎来首演。那这部剧呢也是今年5月南派三叔公布的月音三部曲《花夜前行》的上部，那中部迷局和下部落幕会在未来的3年陆续推出。而且呢，如果大家想在北京站看的话啊，这目前呢也是在策划当中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嘿，这应该是有一大票粉丝啊，
1: 真的是啊。
0: 啊，下面呢就说到刚才这个高圆圆提到了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们了。2026年的全新这一期的官宣，目前全阵容出现了。芒果 TV 正式官宣《披荆斩棘》2026全阵容，包括邵兵、孙楠、满江、郭晓东、李光洁、余文乐在内的28位成员正式亮相。节目以上线超前企划，8月14号周五的晚上7点半将会准时和大家见面，8月15号、16号周六周日晚上的7点半进行初舞台直播。
1: 哎，没错，
0: 这里面有你期待的哥哥吗？
1: 我看一下啊。我回头都关注着啊。对，但是刚才说到满江啊，我们这边有一首满江的歌曲，哎，让大家先听一下，
0: 超前点映，
1: 哎，超前点映，来听一下《少年》。

是晴天，我知道也不能够提前再看一眼老照片，听着秒针在缓慢走完这最后一圈。

0: 8: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那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啊，这个因为很多说到这个七夕啊，这买礼物这事儿啊，除了香水之外呢，大家其实还可以包治百病一下。
1: 什么呢？还买包包。
0: 对，
1: 姑娘们都喜欢包包啊。
0: 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般能在我们8-7-6快乐市集出现，一定的价格划算的不得了。首先跟大家说一说七夕呢，这个活动呢现在已经来了。咱们在8-7-6快乐市集上面呢，如果每单10副满199就可以抽个奖，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像比如说送什么呀，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包，咱们直接下单，七夕送人选大牌，真划算。
0: 是，
1: 那今天这个回复这个包到底是什么包，给大家推荐是 Coach 的女包。而且价格我跟你说特别香，只有100只哦，因为它只要

0: 郝阳从出发到落地到仓库现场，您都可以在群里捕捉他的行踪。
1: 是，我现在就试一下，给大家试一下啊，就是您先发送一个珍珠，然后他呢其实就会会弹出来浩洋的这个一张
0: 海报，
1: 对，然后呢你就点击这个浩洋底下的那个海报，然后进入这个二维码一扫，然后呢目前的话我这边进到的是
0: 可以，反正就是扫福利官加他的微信，他就给你拽到群里了。
1: 对，反正一会儿我待会儿再给大家再试一下。
0: 对，咱们呢就是添加福利官完了之后，别忘了下单前啊，咱们一定要问好福利官有哪些的就是福利先拿到手。咱们据说是在群里下单，和其他朋友没在群里，一可以第一手掌握最划算的消息，另外您下单的同时还可以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然后群里还会提前随时说现在有哪个限量的捡漏款拿出来了，有专场的折扣，据说群里还实付满1000元起还会送超值好礼，所以现在咱们就跟着浩洋去广东湛江溯源珍珠吧。
1: 嗯，是的啊。好的，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聊着今儿的话题啊，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想克服的呀，或者想挑战自己的哪一点呀，都可以和我们来继续说一说。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现在时间是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3: 大家好，我是苗山。
2: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有没有什么想让大家去克制一点的，或者说是这个
3: 挑战一点、
2: 挑战一点的呀、啊？对对对，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和说一说哈。
3: 行，咱们看看向着阳光吧。他们在聊天室那儿这正聊呢，大家。
2: 嗯，
3: 他说呢，对于自己喜欢的事儿吧，我就觉得挺积极；但是对于不喜欢做的事儿呢，就有点拖沓，特别想克服这一点。拖延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挺大的，所以我们应该摆脱拖大的坏习惯，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好习惯。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说实话有点难，因为有时候我也拖沓。你说早上起来明明呢是可以起个大早，最后赶一晚集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
2: 哎，真的是。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Cici 姐，她说我想克服一下完美主义者的毛病，总觉得自己吧做得不够好，然后自己较劲儿，特别累，也会让别人觉得累，所以凡事尽力就好。说臣妾知道啊，可是臣妾做不到啊。但是不过确实应该努力调整一下。
3: 就完美主义者就是怎么说，强迫症是吧？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每个人都在某一个点上有强迫症，就不一定所有的事儿。就是 CC 姐可能对所有的事儿都是尽善尽美型，
2: 是。
3: 但是我们每个人所以对于自己比较在意的事儿有强迫症，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就今天比较出门的时候突然一扫听，比如说门口就是你的那个门口可能有一个凳子歪着放，或者一个衣服
2: 你想给挣过来是吧，
3: 就随手就想摁回去。就是他就偏着，就是觉得很别扭。
2: 确实是，就有人确实是这样的啊。
3: 你不这样？
2: 我这也还行，但有时候也会有，但没那么重。
3: 就是你突然看见一个你在意的那东西，就觉得哎，这摆着那么难受
2: 啊，那得是在意的，
3: 是吗？我经常出去两次的，每餐出。

0: 问题，就是人家写作业你陪他干嘛？就是说实话，人家写作业有一个人杵我旁边，就烦得不行，就真的。哎，你说是不是？咱也是从小时候来的，
1: 是。
0: 你妈盯着你，就跟我天哪，你老是拿着一个小辫抽着我写作业这个事儿，心情不舒适。
1: 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小朋友不写作业还是不干嘛，反正有各种方法嘛。就是小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太用管。
0: 对，就是怎么说，你就告诉他几点前必须完成，完不成你就别睡觉，但是你别在他旁边坐着太不好了，这感觉是吧。
1: 哎，
0: 有个监工。
1: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陪娃是个大

0: 和机构的计划发布180多项的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杨帆发回的报道。
1: 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

0: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一首周华健的《上上签》啊，确实还是老歌好听，
1: 真的，而且就是说大师就是大师。

0: 阶段，
1: 真的是
0: 随便谁拿出一首经典老歌都好听，
1: 真的啊。来吧，咱们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一系列的这个福猫会的消息啊。那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观众的购票通道现在已经开启了。那今年呢，福猫会会推出典藏限定等28款优质的文创的新品，比如说涵盖有联名的巧克力呀、雪糕、一些食品文创，还有像这个福燕毛绒产品等等。那线上销售渠道呢，比如说布局像小红书啊、抖音的一些官方店铺啊，还有

0: APP、小程序等官方的平台来进入购票的系统，按照提示去完成预约购票。
1: 下面呢，咱们同样说说今年9月9号开幕的福茂会。

0: 国家企业与机构各专题系统呈现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成功案例与解决方案，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
1: 作为一年一度举办的重点活动，石景山区充分统筹属地资源，更加突出服务升级与功能提升，其中交通服务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胡浩介绍，
2: 调配停车场30处，车位超1.1万个，设置首钢大桥桥下等临时停车缓冲区，非机动车最大停放量较去年增加1000辆，一路公交西延至首钢园增设6处公交站点，开设 P2 停车场，苹果园交通枢纽至焦化厂东街和修理厂街2条免费服贸接驳专线，高峰时段将启用潮汐车道，增设信号灯及人车隔离设施，确保通行效率与出行安全。
1: 今年服贸会是首钢园完成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后的首场盛会，为提升市民游客的观展体验，在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等方面都做了全方位升级。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表示，
3: 经过了330个日夜的连续奋战，234号馆总共14.46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全部建成完工交付，搭载智慧会展管理平台，实现场馆信息、停车导航、餐饮服务、交通接驳一键查询，新增餐饮点位82个，餐位数708个，日均保障的能力提升到10000人次以上。
1: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将举办70多场配套活动，涵盖消费市集、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互动体验、科创展演等多种类型，活动场地将延伸到北京多个区域，实现全域联动。目前观众购票通道已经开启，大家可通过网站或手机端公众号、 APP、 小程序等平台按照提示完成预约购票。
4: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5: 今年的这个服贸会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期待着呢哈。
6: 嗯，对于我们其实普通人来说呢，到服贸会上也可以看到各种比如先进的一些服务项目啊，还有有可能未来走进咱们千家万户的一些设备和展示，
5: 是的，
6: 都是挺好的机遇啊，大家都应该了解一下。
5: 没错，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一部新书啊。北京日报的消息，近日呢京剧大师程砚秋的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那作者呢也是依托程砚秋先生留存的珍贵的影像、生活器物、舞台资料等一手素材系统的去梳理了其人生轨迹和艺术的求索之路，细致解读了经典剧目内核和程派精神的传承脉络，为大众呢褪去了名家的标签，生动诠释了大师之外还有人生的一个立体鲜活的程砚秋的形象。
6: 嗯，
5: 那大家呢如果说很喜欢京剧、很喜欢程派艺术啊，很喜欢程砚秋老师，那大家呢也可以去买本书看一下哈。
6: 对，可以了解他的生活当中的另一面啊。
5: 是的啊。
6: 下面咱们说说北京日报的消息，因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7的开放呢，百年京张铁路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你知道它起点在哪儿吗？不是位于西直门的北京北站，而是向南约10公里的柳村60号桥。近日从丰台区太平桥街道了解到，守护京张起点该区未来将规划建设铁路主题公园，推动腾退空间从综合整治向文化赋能升级，让百年京张再次焕发新生。
5: 嗯，是的啊。那刚才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第30段的一些资讯啊，那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家吧。今儿不咱不是说的是让大家这个

0: 我突然想起来，我那个前两天，就是我这个，就是也去找那个，我不是找心理医生看病
1: 啊，
0: 我是去体验。
1: 我经常找心理医生看病，
0: 对，我不是看，我觉得我没什么可看的。然后，但是呢，就是正好有一个体验活动，然后呢，这不是免费的吗？就去了，
1: 然后
0: 就把人家给聊了。
1: 好了，医生被你忽悠晕了，忽悠钱了。
0: 然后后来他就说，哎呀。其实您真不用体验，
1: 心理非常健康和强大。
0: 哎，真的，我觉得我心理是挺强大的。
1: 但是我是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呢，节奏比较快，大家其实每个人有或多或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当你遇到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不用有太多压力的寻找一些心理的咨询和帮助。
0: 对，
1: 其实是能对你身心很有好处的选项。
0: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比如说大家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其实可以去找人聊聊。
1: 对，
0: 对吧？啊，然后
1: 不能拒绝就内心。
0: 对，然后我觉得心理医生有时候也会有点，就觉得让他们可以找我聊聊。
1: 其实有时候心理医生做的事情就是让你找人说说，
0: 是，
1: 就是把疏解，就是你有很多情绪压在心里，不知道跟谁说，跟心理医生说，因为他又不认识。
0: 对，最主要我觉得有时候他可能是，就是可能你自己在那钻牛角尖儿，也许他给你点一下，他说啊，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就会好一些。
1: 对，
0: 对吧？啊，
1: 就是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治疗自己的过程。
0: 哎，是啊。
1: 刚才提到了这个百花奖颁奖，毛毛的宅女说这个最佳女主角，我确实没想到，因为我个人。

0: 些可改，哪些也许就真改不了，
1: 就甭改。
0: 对，你得了解自己。嗯，你包括你这老改吧，你自己也承受不了。当然我就觉得如果影响到别人的坏习惯，那一定要改啊。嗯，就不影响别人，你自己舒适圈里的，我倒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大家都是人嘛，又不是神，不可能所有做那么完美。嗯，我看看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天使和海豚啊。他说我特别在乎别人的感受，忽略自己的感受，不好意思拒绝别人，所以导致经常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儿。现在努力在，我觉得这种就是该拒绝，确实要拒绝。
0: 哎，我觉得这一点、你确实应该看心理医生。看了心理医生，这个其实是能帮你改掉的坏习惯。嗯，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结果我看了几次之后好了，现在我特别的拒绝。
1: 他怎么跟你说的？就说
0: 这个里其实还有一些大师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有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呢不知道你是什么工作的，但是看你的性格，你应该是有一些身价，就参加活动你会有一些价格，可能是一首歌多少钱或怎么样。他说你记得这句话，真正把你当好朋友看的人不会跟你砍价，因为他认为你值这个价格啊。但是动不动就说咱们是朋友能不能便宜点，言外之意他就认为你不值这个价格。如果你给他便宜了，但是呢不给你打折，就是觉得你值这个价，就是给你争取这个价格的人才是你的真朋友。但是你给那些没有把你当成真朋友的人打折，对不起那些真正把你当成朋友的人。嗯，我觉得说

0: 聊的就是你最想克服或是挑战自己的哪一点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听听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
1: 嗯，这个时段呢已经进入到了第四时段了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已经快到单位了，或者是今天就不去上班了？太羡慕你们了。
0: 这个人家还好多错峰的呢，是吧？
1: 错峰的，我们错不了峰。
0: 来吧，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给大家看看，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我们第四时段呢，主要就是一些跟生活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条是关于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一些数据啊。七月份本市居民消费的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4%转为上涨0.2%。食品当中呢，应季的水果大量上市，带动了鲜果价格下降4%。那鸡蛋供应充足，价格下降1.7%。在非食品当中呢，服务价格是上涨了0.8%，其中呢，因为这个暑期啊，游客增加，出行类的服务需求也是比较高，带动了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分别也是上涨了14.3%和2.9%。那宾馆的住宿还有旅行社收费价格也是分别上涨了6.4%和1.9%。
1: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那在锦绣大地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一块块带着电子档案的猪肉、牛肉、羊肉、禽类被运输到每家肉类商户。这些摊位上方都公示了食品追溯码，清晰展示肉类从源头产地到农贸市场的完整流程。如今呢，在咱们海淀区的11家农贸市场，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常态化。海淀区市场监管局通过构建肉类源头直采机制、打造智慧追溯体系等一系列的举措，全面推动农贸市场的产销对接升级，让市民买肉更安全更新鲜。
0: 嗯，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台消息。中关村综保区呢，是全国首个以研发创新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说目前的1期10万平产业空间创新研发的主楼已经投入使用了，那在二期呢，28.8万平方米产业空间会计划在2026年的12月份竣工。那90%的空间呢，是专为硬科技研发设计，高层高还有高承重的标准，完美适配了集成电路还有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一些精密设备的一些需求。
1: 嗯，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本月22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今年首次设立了灵巧手专场场景的竞赛，这个机器人呢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搭积木、拧螺丝、开瓶盖等这些精细任务。机器人如何拿得稳、放得准，咱们一起来听记者王琛琛发回的报道。

破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

0: 样一个时间也是情趣啊，就对我来说就都有意思，都有期待啊。比如说明天该是他做饭日了，哎呀都有期待。
1: 那人家愿意怎么就怎么着呗。
0: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努力，咱们买一个月层。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想。

0: 细节实际上是打通了家庭内部住房资源的流转通道。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就认为呢，北京这一次的政策覆盖范围广，针对性也强，而且既释放了刚性的住房需求，也释放了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同时也为全国房地产政策优化提供了新的参考样本。值得注意的是呢，赠与涉及税费及公证等具体的流程，办理前建议您还是先到属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咨询清楚。
1: 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一些客服的一些事儿啊。
0: 啊，
1: 然后这个齐静就说我想回到自己刚工作那会儿的90斤，但是我觉得有点难。这个减肥这个事儿吧，确实是离不开的话题。
0: 对，我从来没有过90斤。
1: 哎，
0: 6年级我最后一次记忆是96斤。
1: 您这天天吃这个甜品的，你是回不去。
0: 我觉得我吃的还是比较健康的。
1: 糖分很多呀。
0: 我其实吃糖我觉得还行，比如说我自己在家，我自己做奶油蛋糕，放糖放特别少，因为它没有糖是打发不起来的。
1: 嗯，
0: 放特别少的。但是我确实其实是那个，对我来说啊，我可能是这个脂肪含量高，比如说那个奶油啊那些吃的比较多。但是糖其实摄入的一般，而且时间长了你老不吃甜的东西，其实不想吃甜的，嘴里会回酸你知道吗，喝了甜水之后。
1: 就是，你也是要有个度啊，里面一下把那 一堆买了全吃了啊。
0: 一堆比如说哪一堆，
1: 比如说哪一次你没有把一堆买了都吃了。我天天看你晒照片，真的是
0: 哎呀真是的，
1: 真是的，
0: 不好意思。真的好好吃啊，你知道这个牛角里面加的巧克力酱，我跟你说，
1: 说实话我还挺喜欢吃牛角里边有那个巧克力的。
0: 对，就巧克力牛角。
1: 小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哪个，那上次还问大家，我说在哪个菜市，不是叫菜市场吧，就是类似那种卖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你知道吧？
1: 对、
2: 啊，因为他不像俩人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小韩，你帮我看看手机啊，我去打点酱。你一个人，你敢把手机放那儿吗？
0: 你搁点不正经的呀？
2: 那眼镜呢什么的，又怕看不清啊，
1: 还怕打错了。
0: 你再不记。你再不进，我刚才说了，你把外套充电宝放这儿，
2: 管人家呢，人家有
0: 来这么客人，我不让服务员盯着他的。嘿，
2: 你看你对一个人吃火锅有什么
0: 看法？我对一个人吃火锅没有。
1: 对，那这
0: 我是这些综合行为到一块儿有问题。
2: 你有什么问题？我替大橙子说两句，人扛冻就没事。
0: 小花，你把这刚才信息你都综合到一块儿，你觉得
2: 合理？
0: 你觉得是

0: 龙虾，没有他掏钱你绝不点。
1: 一般来讲我一个人点龙虾的机会真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吃给谁看？
0: 我连个卤蛋都不多来。
2: 太会过了。
1: 一个人办事不光是吃饭，还是碰到很多囧事的。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你一个人出差
0: 啊。我一人出差很正常，很多人都一人出差，
1: 坐30小时的飞机。
2: 这是出差是发配。
0: 所以说一般坐30小时飞机啊，这整个跨地球的。
1: 那你睡着了以后，
2: 叫醒了。
1: 你飞30个小时的地方能搭伴走啊，有很多问题呢一块解决。
0: 要丢呢还有个伴儿。
1: 那个人就是说能给你起到提醒。

0: 一些东西。你要俩人一块儿哈，
1: 你带不带给我拆就拆。
0: 哎，对，哥们儿，我
1: 没带钱，
2: 这不好拆的。
0: 那哥们儿说了，除了这个什么都行。
1: 他比我还鬼呢。
0: 多一个人多一份保障。
1: 嗯，
0: 像王大磊出差，他可能就遇到这种事儿。
1: 我遇什么事儿了？
0: 王大磊呢，下了电影挺好，但是有一什么呢，没戴耳机。
3: 哦。
0: 电影挺好的，说什么呢？说根本太正。
1: 我这没有外放是吧？
0: 外放啊，
2: 外放人家有意见、
0: 啊。很吵的噪音。
2: 对、
1: 哦。
0: 说的还外国话，字幕一阵有一阵没有。
2: 是、
1: 啊。他怎么下的这个版本
0: 的？说什么呢？这说什么？哎，那个。哥们儿，你戴耳机了？哎，你想看那电影吗？特好看。
2: 让人家看。
0: 要不咱俩耳机一人一只，特好看，特好看。那位本来不想看，让你说的吧？真这么好看啊？
1: 那我这么大的感染力呢？我这么听说，我这句话这么大魅力？
0: 那我看看吧，好看。
1: 那位可能不一定是想看我东西，看上我了吧？
0: 你不由分说把耳机从脑袋上弄出来，
2: 好
0: 弄下来了啊！这有声了，这有声了。
2: 好耳机。
0: 那位看着看着不想看了，不想看呢，看你这摇头晃脑的，不好意思把这耳机要回来了，只好这么说了一句：要不你看？哎，好好，你上另外一只手啊，把人那耳机从那耳朵也撑过来了。
2: 哎，那位脾气也够好的。
0: 过一会儿 ，iPad 快没电了。哎，哎，哥们儿，你带 iPad 了？
2: 哎呀，全借。
0: 看电影吗？那位不看。你睡觉啊？
1: 我非把人吵醒了。
0: 睡觉你还用充电宝吗？啊？
1: 睡觉还用什么充电宝啊？
0: 对，人家只好说，那我说现在你用啊，不由分说啊，咣。

0: 非常的辛苦，也是很无助的。那一个人去做手术呢？哎呀，这个咱们大家应该比较同意。
1: 不好签字。
0: 这个确实很孤独，达到极致了啊！去医院有人陪是最棒的。你看
1: 老分什么样的病，
0: 什么样的病哈、啊？我什么样的病，我觉得都俩人去医院特别好。去医院，很多人心里啊，都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忐忑的。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住院是最深切、最深切的体验。
1: 因为你得病的时候人就比较脆弱。
0: 对，我觉得呀，这一个人做什么事儿啊，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了。但是呢，一定会有孤独的时刻。当然，我们也要说，人们常常将孤独理解成为独处时没人相陪、没有人陪伴。但实际上，真正的孤独啊，还是自己感受的，不在于说周围是不是真有人陪伴。而且孤独并不可怕，还是应该学会高质量的独处。我觉得像一个人吃个火锅哈。就算锅端走了，但是这段独处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起码我听来是挺快乐的。

0: 个毒液，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

0: 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坊有心人、街坊喜剧班、街坊逗笑社的总撰稿和剧务等职务，平时最喜好蹦迪和斟酒。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情侣公主抱庆祝特别的日子，未料咔嚓一声悲剧了，街坊们正在议论中。哎，就那隔壁胡同李帅最近骨折了。
4: 哟，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5: 哎呦，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呢挺瘦的，骨折了就是因为营养不良，这到哪儿去又不注意安全，骨折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嗯，知道怎么回事吗？
6: 我这呵呵，
0: 好家伙，
5: 这么神秘，怎么意思？
0: 跟女朋友，
5: 哎呦，
0: 亲密，
5: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别说这，
0: 对，公主抱。怎么了，大雷？
4: 王大雷，王大雷，你血已经开锅了。
5: 没有没有。
0: 汗也下来了，
4: 虚
0: 汗，
4: 手指哆嗦，
5: 想想多了，想多了，想多了。
0: 哎呦，可不是多了一点半点吧？
4: 是是是是，
5: 也没多出哪去。
4: 这汗、口水、鼻涕、眼泪，
0: 眼镜都滑下来了。
4: 对呀、啊，怎么意思啊？
5: 大爷瘾犯了似的。我以为他们这不方便说这事儿。
0: 方便，就是公主抱，
4: 俩人就是一个热情的公主抱。最后怎么着了？
0: 这个李帅呢，右手就骨折了。然后还是右手肘严重的畸形，
4: 这怎么说呀？
0: 不、哦，
4: 这女生啊，天天说减肥减肥，完一口都不少吃，
5: 对，太沉了。
4: 哎，
0: 其实女生也还行。
5: 你净听那女的说话。
0: 这个男的李帅是右手肘骨折半脱位，哎呦呵，哎呦呵，哎呦呵。
5: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也说明他可能这个用劲用的不对，没经过训练就想公主抱。
0: 他体重不到130斤，他女朋友怎么也得将近140。143，
5: 所以说你以为这自己不成这身体想抱着比自己重的人那么容易呢？
4: 平时得加强锻炼，还真是的，要不然肌肉没有力量，这一下把胳膊压坏了。
0: 是啊，我觉得吧，虽说那个日子特殊一点，也没有必要非得较这个劲呢，对吧？
4: 嗨，其实俩人就是爱呀，玩浪漫呀，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了。
0: 我觉得他们一些秀恩爱的人啊，有时候就是这点想不明白。
4: 你别秀不上恩爱，然后就说人家这么酸，人家没有意思。
5: 本来就。

0: 抱去吗？
1: 人家撂地的时候是那男的骨折，抱的那方面骨折，我怎么这是挨抱那骨折了？
2: 我肯定不能那么使蛮劲儿啊，没有跳起的猛。
1: 你直接躲开了是吧？我平摔地上了吧？
0: 哎呦！
2: 当然了，李帅这不是现在进行复位呢吗？
1: 哎呦，
2: 这韧带也受了点伤。这秀恩爱这个事儿，别逞能。
1: 哎，得是。

0: 二哪个龟？
1: 那好，现在我传授一下啊，这个公主抱的方式怎么能够不伤身呢？
0: 公主抱这么伤身呢？
1: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下蹲后，两腿合力支撑身体，头、胸、膝关节在一个角度上，右脚在前，左脚在后，
0: 弓箭步。

0: 非常的百搭。
1: 对，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呢，正是从多角度展现女性的美，简约的日辉纹的表盘设计，而且点缀他们家经典的这个马车的图案，搭配上人造水晶镶嵌，在方寸之间都能够展现出这种独特的设计，而且矿物水晶玻璃表镜通透像冰糖，
0: 这也是它叫小方糖的原因嘛。
1: 对对对，而且即便它跟硬物意外相处，很难留下这种划痕，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设计，也正是女孩身穿温柔铠甲的一个具象化的表达。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小方糖呢，有三种颜色可以去选择啊，有黑盘的，有红盘的，还有这几年特别特别火的那个绿盘的。而且呢，另外它这个表盘外侧还有一圈金属金色的点缀，特别特别的吸睛。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表带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纤细的，可以说体现出女性的这个手腕的柔美感。而且6.6毫米的超薄表盘呢，贴合手腕

0: 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品读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五中的教师，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我们今天要继续说说西游记当中的驰名妖精啊，这就是这个妖精大家特熟悉，白骨精。
1: 对，
0: 白骨精现在有了新的意思，
1: 哎，白领骨干精英，
0: 都是好词儿，是吧？
1: 都是好词儿
0: 啊、嗯。但是白骨精呢，其实和狐狸精有一点像的意思，说这人就是一白骨精，
1: 哎，
0: 啊、
1: 嗯，
0: 就给人一种他外貌很漂亮，
1: 嗯、
0: 但实际上心如蛇蝎这意思。
1: 对， 对， 对，所以您看蛇跟蝎，您搁到《西游记》里也能找着妖精，那蝎子精，
0: 嗯，
1: 其实这几个我们可以数数，包括那蝎子精。包括后来的玉兔精，还有后来那个老鼠精、
0: 嗯、
1: 包括女儿国国王、嗯、这几个都可以归成一类。
0: 女儿国国王还不是、嗯、
1: 他

0: 武器而已。你说这剑有什么法力吗？
1: 没有，
0: 好像没有，
1: 并没有。然后他会的招就是我变成人，
0: 哦、
1: 然后我进行一个尸检，就是您这这金箍棒打过来，我这个白骨精本精和这个身体就分开了，
0: 啊、
1: 最后留下了一具尸体在这儿。

0: 丈夫是谁？
1: 对，
0: 他的爸爸是谁？
1: 是啊、嗯，所以您看，本身其实就是小说，他就没有说非得谁就是谁，或者我非得道清，非把他一清二白，我得说清楚。而且这个小说《西游记》的形成，其实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然后。

0: 您看这笑绝对是皮笑肉不笑，
1: 就陪笑哈。
0: 哎，陪笑道、师傅好不聪明，这等半山之中，前不扒村后不着店，这话那时候就有。然后有钱也没买处，你叫我往哪里寻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给你找吃的去？
1: 你说这是一个徒弟的应有的
0: 绝对
1: 状态吗？
0: 我跟您说，我是觉得啊，这唐僧跟孙悟空之间这矛盾有几处，他其实慢慢
1: 积累起来的。
0: 第一是这唐僧他蒙孙悟空，给他戴一特漂亮一帽子，结果一摘，哟，您给我老孙弄一紧箍咒，您什么意思？
1: 对，
0: 所以孙悟空这点他其实挺记恨。
1: 我情绪是有累加的啊、
0: 唐僧也有一点记恨孙悟空，为什么呀？您到了观音院了，您别的不拿，您非得把我那袈裟给我显摆，还给我弄丢了。这要丢了，我怎么上西天见佛祖去？所以他也觉得这孙悟空不可靠，就这点来讲太轻浮。
1: 就是不是这时候这个取经团队也是刚刚组建不久，
0: 刚刚组建成，
1: 所以说互相之间啊，这种心里的这种疙瘩呀、都没有解开，彼此也不够信任，也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
0: 对对，其实您会感觉读着读着西游记，尤其越往后读就

0: 老家的话就叫偏疼，他偏疼猪八戒。
1: 对呀，
0: 对，
1: 谁最有能力，谁最能干，谁干得多，
0: 就得让他多干
1: 啊，然后他犯错就多。
0: 对，然后猪八戒也就能看到这一点，这老和尚看
1: 他没少瞧。

0: 什么看不出来，你不跟我老朱说一声，这是不是忒不地道？
1: 恨上了，
0: 很绝对是恨上了。
1: 嗯，
0: 哎，然后这没完，往后到了武装观了，他给出的主意，您偷一人参果，咱尝尝。
1: 嗯，
0: 偷回来了，这老朱他吃得快，他夸拉一口全吞了。
1: 所以说有一歇后语嘛，你别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
0: 是是是，
1: 你啥都没尝出来，
0: 什么都没尝出来。然后大师兄，要不您再给我来一口？哎，不给。所以有的时候猪八戒他心眼窄，
1: 对，他也憨，他确实是弄不过孙悟空。
0: 就是，
1: 但是他得恨他呀，
0: 得恨。所以我出的主意让你偷去呢，我不说你知道人参果这东西吗？
1: 啊，
0: 对吧？我跟你要一口，你或者你再给我偷一个，你就不偷，那他心里也不平衡。紧跟着就到了白骨精了。
1: 哦，
0: 其实八六版《西游记》这几集的连续方式跟原著的这个顺序是完全一样。
1: 哦，
0: 所以其实前后之间我们不能把每回单独来看，这是一长篇的这么一个
1: 对连续的吗？
0: 对，所以他之前他有些
1: 结下过梁子，
0: 梁子他解不开这疙瘩。
1: 嗯，
0: 所以到这儿，您看这个。开始这女菩萨就是白骨精变着女菩萨，那是提了这一篮好吃的来的，然后孙悟空把他打死以后所

0: 那也就18岁，这老太太都80了。
1: 她是她闺女吗？
0: 能是她闺女吗？
1: 这得多大岁数生的？
0: 信吗这个？啊、对呀、啊，所以唐僧
1: 这么显老吗？
0: 对呀、啊，所以这实际上他真要动动脑袋，他都能想得出来。唐僧关键他就是这么一木讷的人，他就琢磨不出来这一点。
1: 哦。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变，

0: 就原著里描写唐僧一看见这老头的时候眼睛刷就亮了，
1: 亮光
0: 是吧。
1: 唐僧我跟您说，那在西游记里头见着几样东西亮光、
0: 啊、
1: 第一是见着宝塔，
0: 哦，
1: 我得扫塔去、
0: 嗯、
1: 他就见着塔我一定要扫塔，
0: 我得当志愿者，
1: 见着庙我得拜佛，
0: 嗯，
1: 就这几样我必须做到了。
0: 对，
1: 再有一个见着这些等于
0: 有共同的理想，
1: 有共同语言的、哦、对，大家有共同理想，所以我得跟他们好好攀谈攀谈，结果还没攀谈成的猴子你一棍子给打没了。
0: 你看这个老公公他是怎么描写的啊、
1: 嗯、
0: 他这个外貌他每个其实都开了个脸哈，
1: 他
0: 说这个老公公真的是白发如彭祖，苍髯赛寿星、
1: 嗯，
0: 耳中明玉磬，眼里晃金星、
1: 嗯、
0: 手拄龙头拐，身穿鹤氅青啊，然后树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
1: 哎，
0: 这几样都是唐僧喜欢的，
1: 都是唐僧喜欢。
0: 首先他那个瘦如彭祖、
1: 嗯、
0: 长得跟寿星似的，
1: 寿星一样，
0: 这就招人看呀、啊、然后呢还拄一龙头拐，
1: 对，
0: 你唐僧本来就是尊重老人，然后你还弄个念珠在手里，你还口诵南无经，
1: 您瞧瞧这所以他说，哎呦，这个阿弥陀佛，西方真是福地，能有这么一个善良的长者、
0: 嗯、
1: 真是让我太高兴了。这时候八戒突然来了一句，师傅你不知道这是祸根呢。
0: 对，那又拱火了。那猪八戒是怎么解读的呢、
1: 啊、唐僧说这怎么就祸根了呢、
0: 嗯、
1: 八戒说您想想，我大师兄给他闺女杀了，给他老婆打死了，这个时候怎么着，这老儿啊巡江过来，这要把我们要撞在他怀里，师父你得偿命，
0: 对，还我的妻子女儿，
1: 这是死罪啊、
0: 哦、
1: 我老猪呢那肯定甭问，我是随从，我这肯定是从犯呀、啊、
0: 对，
1: 咱爷俩就一块儿完了、
0: 嗯、
1: 沙僧看身强力壮得从发配了充军嘛，咱们仨人惨了，猴子跑了，
0: 对呀，咱们跟着吃瓜唠了、
1: 哎、所以这八戒在里边用了俩字儿叫顶缸、哎、
0: 顶缸太对了，
1: 对
0: 顶缸、哎、顶缸是那时候就有了吗，
1: 就有这字儿了、
0: 哦、
1: 就完全是原著里的，就是我们仨是顶缸的，
0: 我刚才就想说顶缸，我都没看原著这段、哎、它真是顶缸、啊、
1: 真是顶缸、
0: 哦哎、
1: 所以这时候猪八戒就添油加醋说了一遍、
0: 嗯、
1: 然后孙悟空还逮着一机会把他敲死了，唐僧就忍不了了，
0: 这再忍不了，这时候就拿出了笔墨吧。
1: 绝对的，那、哦、我觉得我这么理想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全让你们俩破坏。
0: 我还想跟他谈谈理想呢。
1: 就是我们俩还参禅论道呢，你。
0: 我们还没开始说呢，你又把他弄死了。
1: 就是，所以那怎么办呢？哦、
0: 是先念的咒，是先拿的笔啊？
1: 这个时候他就说，等于把这个老头给打死以后，这唐僧就等于是战战兢兢，口不能言。
0: 哦，气死了。
1: 这时候八戒又来了
0: 啊、
1: 嗯，好行者。哎，你今儿真是意气风发、
0: 嗯、
1: 啊！只行了半天的这个路，你打死仨人，你这简直太棒了，
0: 谁能比上你、啊、
1: 所以唐僧这时候正要念咒，行者得给自个儿得辩白、
0: 嗯、
1: 因为这之前他把山神土地都叫来了，
0: 哦，
1: 把这白骨夫人他彻底打死了，他说师父您默念默念，您过来您瞧这老者现在变成什么了。唐僧过来一看，一堆骷髅，哎，他说哟，这怎么画得这么快呢，
0: 嗯，
1: 这是用火化技术还是什么的，怎么这人怎么就立刻变成骷髅了呢、
0: 哦、是，
1: 哎，孙悟空就说这个呀，这是本来就是个他叫乾灵作怪的僵尸，
0: 哦，
1: 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
0: 你看做了记号的，
1: 到这儿是真信了，
0: 咱都纹身，他是纹骨啊，
1: 纹骨头，那这是、哦、那真是
0: 这纹到骨头里了，
1: 纹到骨头里。
0: 嗯，
1: 偏偏这时候，这八戒又开始用他障眼法那

0: 几个徒弟来保护他。那当然这几个徒弟我也是为了要突出孙悟空，所以八戒就必须得傻，必须得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我给你扯后腿的这个感觉。
1: 嗯，就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小传。
0: 对对，
1: 而且就是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互相钳制，彼此勾连，然后互相支撑，
0: 是这样
1: 推动情节往前发展。
0: 对，所以当这猪跟猴已经不可开交的时候，老沙

0: 士兵的士气，就得有这说书先生到这部队里给大家讲这么一段，哎，说这么一段，等于其实也是去说
1: 脱口秀啊，
0: 哎，对，脱口秀，
1: 脱口成秀，
0: 让大家就听了精神一振。
1: 嗯，
0: 然后这些人当时是有皇帝亲自颁给。

0: 第一任师傅菩提老祖一样，慢慢慢慢我就明白这个整个你们这神怪系统里的这些故事了。
1: 对，
0: 我就别掺乱了，您就按您的套路咱们玩就行了。
1: 你说是一种妥协吗？
0: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体现呢是吴承恩对这个明代中后期当时这个社会现象的一些不满，他可能在小说里很隐晦的都说出来了。
1: 所以小说给我们构筑了一个世界嘛。
0: 对 对，
1: 很多东西是我们透过故事情节，
0: 对，
1: 透过这些人物，看到的内在的东西。
0: 就是这样，包括您看比丘国的那个国王，他用这小儿的是心还是什么去炼这个丹，这其实就是嘉靖皇帝嘛。嘉靖皇帝他过去也是用一些极端的手法去炼他这个丹药，对好多人造成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其实这个可能我估计当时很多老百姓都是

0: 说自个儿闺女千万别给我招进去，都肯定是躲。
1: 那你说人淫宫变，那就把那个宫女已经逼得说我要不反我就得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0: 而且您得想，反了也是死。
1: 嗯，
0: 那不反杀皇上，
1: 对，
0: 这多大的罪过，反了也是死，反正我把皇上累死我先出口气。
1: 嗯，
0: 谁让他这么着，
1: 就实在活不下去了。
0: 对，谁让他这么着对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就是
0: 咱们先给他
1: 虐待的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已经完全违背人性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是反映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哈。
0: 对，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大这个肉？
6: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1: 你看这师徒几人互相的这种磨合哈，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刚才杨老师说了，就是你看猪八戒和这个孙悟空已经打成什么样了，
0: 是
1: 互相彼此就特别不对付。
0: 对对对，
1: 但最后人家回花果山了，这几个人就完蛋了，你还得谁请他呀？
0: 还得是八戒请，
1: 还得是猪八戒。这时候猪八戒就得摒弃前嫌，
0: 那必须是
1: 把那些都放下，
0: 对，
1: 是吧？知道我们现在主要矛盾是什么？
0: 对，
1: 嗯，他回去请，
0: 而且情节设计的特别好。老沙被抓了，然后那个老马跟他打了一顿，打不过，
1: 嗯，
0: 所以老马还得总得是以马的形象呈现，
1: 嗯，
0: 所以八戒还是你去吧，只能你了，师傅老虎趴着呢，
1: 对，就责无旁贷，
0: 对，没办法，就您一个人能动了。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事儿哈，就是说白骨精这个妖精虽然法力不大，但是对于整个师徒团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0: 我觉得他是拿捏住了这几个师徒之间的这个心理，包括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
1: 嗯，我也看到一些文学评论者哈，对于这个《西游记》中白骨精的一些分析，大家。

0: 最后死在行者的金箍棒下，顿时化作一堆白骨，号曰白骨夫人。她作为宗教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西游记是汲取了佛典中白骨观的这种意旨，然后将红粉骷髅的寓意渗透在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斗妖故事当中。
1: 是是是，
0: 红粉骷髅。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古人他其实就认为，比如说这个色，它其实是对人体特大的一个伤害。
0: 对，就我们一下就想到《红楼梦》中
1: 风月宝镜，
0: 就贾瑞嘛，
1: 对对对，
0: 被这个王熙凤迷得不行，
1: 是是是，
0: 然后来了个跛足道士吧，
1: 嗯，
0: 还是赖头和尚，
1: 反正不是和尚就是道士，那里边他们平等。
0: 好像是当时还有人分析过，说比如说救男的啊都是谁谁谁，救女的都是谁谁谁，反正就是来了一个人，给他一法器风月宝剑，说你千万别看那面啊，你就看这边。结果他好奇呀，他一翻过来啊，一开始是特别漂亮的吗？

0: 娘。
1: 然后，但是后来才知道，竟然这一集是在那么有名的景点湖南张家界拍的。
2: 哦，是在张家界拍的。
1: 张家界拍的。
2: 而且当时那白骨精的那个装束是吧？
1: 是。
2: 整个的这个非常紧，然后轮廓勾勒很清晰。
1: 对，这真的是杨洁导演做了杨春霞老师很长时间的工作。
2: 杨春霞
1: 骗来的，开始不让他演白骨夫人，让他演女儿国国王。
2: 哦，是吗？
1: 到这儿跟他说你演白骨夫人，然后杨春霞老师说：“我这一辈子都是正面人物啊，那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一个？
2: 对，你给我弄一妖精是吧？”
1: 对啊，杜鹃山那他是主唱啊。
2: 对，但是后来他其实演的也很好，
1: 演的非常好，
2: 非常的。
1: 所以这才说明。

的梦想却是从探索脚下的土地最先开始的。高中毕业那一年，欧阳自远走出了家乡江西，来到了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勘探专业学习。其实一开始父母并不太支持他的选择，因为欧阳家是个医药世家，父母希望他考个医学类院校继承祖业。然而他的心思却全不在自己的小家上，满心满眼只有百废待兴的祖国。他认为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发展重工业，而地质业找矿则是重工业的基础。所以哪怕他知道这活又苦又累，他也想给国家找矿。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他就彻底把个人志向与国家需要结合在了一起。最终，父母也无条件地支持了他的选择。

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这句歌词完美地表达了他的心声。也正是这首歌见证着他每次外出地质考察，见证着他研究每一块矿石与化石，更见证着他在研究领域不断攀越高峰。大学毕业后，他考了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生，专门从事矿床学的研究。要想研究这门学问，体力、勇气和精细这三重品质可以说是缺一不可。为了采集矿石样本和拍照，欧阳自远得像个煤矿工人一样爬到矿井底下去。要知道，这工作并不算安全，但他心里就只想着研究，根本来不及考虑自己的疲劳和危险。他早上7点下井，晚上7点才出来，午饭就随便对付几口馒头咸菜。吃完晚饭他也不闲着，直到睡觉之前，他都在不断地整理矿石照片，登记样品编号。就这样，在七大箱子标本的陪伴下，他给自己的硕士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不过硕士毕业后，欧阳自远却去做了一份秘密的地下工作。这份工作是什么呢？这份神秘的工作就是给核试验场去选址。具体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自远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没过多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进入了实验阶段，需要准备核实验场地。这是个没人研究过的新领域，因为欧阳自远擅长地质，又学过核物。

0: 他们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照下前行，感觉越往里走温度就越高。突然，一个特殊的大厅展现在他们面前，好像走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地下宫殿，又像是《西游记》里的海底龙宫，奇幻又恐怖。核弹强大的爆炸冲击力向四周强烈挤压扩张，让石壁上产生了缝隙，但这缝隙又被高温融化的岩浆堵住了，形成了一条深色的玻璃样的物体。这些特殊的玻璃封存了辐射物质，又被地下水浸泡，形成了波光粼粼的景色。在采集完各类岩石样本后，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永世难忘的圣地。直到今天，地下核爆炸产生的各类放射性元素至今没有被地下水携带出来，就像是被时光封存的琥珀，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半衰期结束。对于国家来说，这次的核试验任务绝对是完美的，但对于欧阳自远个人来说，他却有个十分心酸的遗憾。
1: 那是这样，我做核地下核试验的时候，有时候一出就半年，孩子都很

送走了客人之后，他开始潜心翻阅古籍，查找这颗陨石的来源。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一本古老的地方志里头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原来在明朝正德年间，曾经降落过一场铁陨石雨，这些神秘的铁矿石正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后来欧阳自远把它们命名为南丹铁陨石。欧阳自远的本事还不止于此，他不仅能帮忙甄别铁矿和铁陨石，还能靠着一块陨石解决了一件历史学上纷争不休的问题。

0: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任务。按欧阳自远的设计，嫦娥一号应该能绕月飞行，这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多年后，欧阳自远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是感慨不已。
1: 我们嫦娥一号头一次上去，我和孙家栋两个人都坐在大厅里，提心吊胆。当时突然撤回系统报告，我们的嫦娥一号被月球抓住了，现在已经绕月球飞了，它跑不了了，被月亮抓。大家就鼓掌啊，高兴得很啊，第一次成功了。我就抱着孙家栋，我们俩都哭了。

不有名，到了非动手不可的地步才会动手。再说了，孔子本人也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嘛。哎，真的假的？子真的没约过这种事儿吗？这话确实没错。按照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看，孔子可不是那种随和慈祥的老爷子形象，反而是个身高9尺6寸、武艺超群的山东壮汉。根据《礼记》里面的描述，孔子喜欢射箭，而且箭术高超。

了个落花流水，十分狼狈。卢协居然还不死心，又建议唐僖宗说，咱们借助南方少数民族的力量来平定叛乱。郑田一听更不乐意了，你们天天就知道嚷嚷着打仗，打得过吗？上次都输成那个样子了，你们还没认清现实啊？由于政见不同，两位宰相在朝堂上吵的是不可开交，最后卢协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拂袖而去。正巧的是，在气头上的他估计是动作过于用力了，居然把袖子甩到了桌上的砚台里，顿时袖口上浸满了墨汁。按理说这本来跟郑田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卢协一看

伏头坠地，也就是把头得了这场状元之战。顺带一提，赵光义在位主持殿试的时候啊，有一位考生听说了太祖年间的这段往事，为了避免遭遇同样的场景，特意飞速答完题目，信心满满的交卷了。没想到赵光义勃然大怒，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朕出的题目高深晦涩，别人都难以破题，你怎么这么早就交卷了呢？是不是瞧不起朕呢？最后这位考生的名次被降得很低，不得不说这位啊也真是够倒霉的了。

所以8月23号这一天的早朝内容就是商量怎么保卫北京城，应战野先的瓦剌大军。没想到监国朱祁钰才刚坐下，就有人站出来弹劾宦官王振，说这人危害社稷，让皇帝陷入危难之中，只有灭了他全族才能安人心，您要是不答应，我们臣子就是死在这儿也不会退让的。这位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感情也十分到位。朝堂上的群臣呢也纷纷应和，监国朱

使所有的官员都热血上头，失去了理智。兵部侍郎于谦就清醒地知道，这个事儿要是现在不解决，那肯定后患无穷。而那边身为监国的朱祁钰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场面呢，被这群大臣们吓得不轻，只想快点离开。于谦见状，来到朱祁钰面前，紧紧拉住他的胳膊说，马顺等人犯下这么大的过错，不杀他们不足以泄众人的愤怒，更何况群臣都是为了江山社稷，没有别的想法，您也不要降罪于各位大臣。听了于谦的劝说，朱祁钰也才冷静下来一点，下令说，大臣们也是为了江山社稷，是正直的行为，表示不会再追究过失。众人拜谢之后纷纷离开，这场闹剧这才算画上了句号。除了为国家命运前途而战，古代的文人们还会为了自己的偶像而战。曹丕曾经写过一篇叫做《典论》

彼此不服、互相看不起的现象十分常见。而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南方地区，文学派别林立，大家都觉得自己所在的派别才应该是文坛领袖，于是文人们相约论道，几句说不过又动起手来的事情是十分常见。这不，崇祯元年有一个叫做艾南英的文人，和当时东南文学的领军人物陈子龙等江南士人约好了，说要聚在一起谈论文学之道。没想到话不投机，艾南英以教训人的口吻指名道姓地骂起了人，骂的还都是陈子龙十分尊敬的前辈们。血气方刚的陈子龙一看偶像们被骂，起来就给了艾南英一巴掌，和陈子龙一起来的朋友们也坐不住了，纷纷加入到战局之中。艾南英势单力薄，最后只能悻悻离开。这样的事情到了清代也发生过。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汪中，虽然读书的学问不错，但人品啊，确实不怎么地，性格狂傲，动不动就骂人，谁都不放在眼里。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在扬州城里读书读通了的只有仨人，他汪中当然就是排名第一的那个。有一次，汪中和另外一个汪姓读书人坐同一艘船过河，俩人虽然心里谁都看不起谁，但表面上还算过得去，再加上又是同姓，俩人便聊了几句。嘿，结果聊着聊着，汪中居然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

一把将学者推下船去。幸亏有船夫赶紧救人，那位学者才逃过一劫。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文人尚武的风气就更流行了。毕竟那个时候的中国成天被外国人摁着打，大家心里的火更是一日胜过一日。就说戊戌变法之前吧，由康有为幕后策划，梁启超任总主笔的《时务报》请来了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这人特别狂，可以从死掉的学者一直骂到在职的大总统，眼里更是不会在乎这报馆到底是谁开的。他看不惯康有为那一派，两边先是骂战，之后直接升级为了打架。康有为那边由梁启超带队到报馆拳击章太炎，章太炎也不是木头人，立即动手还击，据说是狠狠抽了梁启超一个大嘴巴。但毕竟双拳不敌四手，打完架章太炎立刻离开了上海，毕竟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之后章太炎在另一份报纸上开启了对梁启超改良派的骂战，骂的那叫一个难听，也可以被认为

0: 而是人心呐。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韩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而且蓝莓还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蓝莓它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另外呢，蓝莓花青素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那么花青素呢在人体内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啊，它也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于结缔组织亲和力强。而且呢花青素还是强力的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与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组合里边，它的原材料着重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当中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野生的这种蓝莓和您平常吃到的经过了养殖的这样的蓝莓啊，可以说它的营养出现了天差地别，它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这种野生的蓝莓，它的这个个体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半厘米左右，而且整个里边的果浆和它的外皮都是有黑有黑的。
0: 是，
1: 它的这个果浆是呈那种紫粉色的，它里边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整个的都是有有机证明的。什么意思？第一，它生产出来以后叫做有机食品。另外它有有机采摘证明，这个有机采摘证明证明它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而且原始森林当中的哪块地里边它采摘的这个蓝莓的坚果都是有明确的标注的。它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两个有机的证明？因为它是原始的，没有人去进行管理，都是这采一点那采一点啊，它的采摘地点是不同的。所以说这样的有机的蓝莓才是真正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的这个蓝莓。您平常去吃的那个蓝莓它里边也有花青素，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种野生的蓝莓？是因为它营养啊是特别富集的，因为生长在极其恶劣的原始丛林当中，它的养分都是来自于土壤和地面上的这个其他植物的腐叶。那么为了繁衍，为了自身的种子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应对丛林当中的竞争，所以说即便果实小，但是它的营养也是特别特别集中的。野生蓝莓您剥开之后里边的果肉全都是黑红色的，
0: 是
1: 啊，紫粉色的，这样的营养它可能是普通的这个坚果的几十倍。而且这样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您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出丛林啊，可能出了丛林以后运输到大兴安岭当地，直接的我们的这个厂商去进行制作，也要损耗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原材料。所以说我们才采用这种蓝莓原浆的这样的形式，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真正野生丛林当中的野生浆果，能够汲取到它的营养。这样的野生浆果，这样的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来断脱，我要伤人家心啊。
1: 这一切楚燕朝都只能烂在心里，永远也不能吐露给新月，用虚构的母爱来安慰新月，温暖新月，用自己的真诚来医好新月的心，让新月早日恢复健康，一切都像梦想的那样。
0: 小别重逢，说不尽絮语柔情，可是日影已经西移，

0: 回到备斋门前，月光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等着楚燕朝。郑小晶向楚燕朝迎了过来。
1: 楚老师啊，我听招生办的老师说您回来了。
2: 啊，郑小晶啊，回来了。哎，这次期末考试同学们的成绩都不错吧？
1: 啊，
2: 哎，我惦记着你们呢。
1: 是啊，同学们也惦记您呢。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楚燕朝的心猛然受到了意外的撞击，他收敛了笑容。你最近见到韩新月了？
1: 在他生日那天我去看了看他。对于一个离开了集体的同学，我们还是应该关心的。郑小晶回答得很坦然，但并没有提到同去的那个无足轻重的罗秀竹。
2: 真是太谢谢你了，郑小晶同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要让新月感到党的关怀，母校的温暖啊。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恩惠。
2: 话说得入情入理，一点不错，但在楚燕朝听来无疑还有另外的含义。
0: 一片云彩从天边飘过，遮住了月亮，湖岸突然笼进了阴影。
2: 郑小晶同学，我是在尽一名教师的职责。
1: 当然，教师的职责很神圣啊。记得我们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许多同学常常忘了是在学校里啊，把老师错叫成爸爸妈妈。其实呢，这也没错，我们的确像尊敬父母一样看待自己的老师，包括您楚老师啊。正因为这样呢，老师也应该像个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怀那都应该是无私的，而不应该掺杂个人的什么企图。
2: 浮云掠过去了，月光明晃晃地照着楚燕朝的脸，照着他的全身，像是要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照穿。他几乎是在呼喊：个人起，

0: 在旦夕的韩新月之间有着怎样的爱。楚老师的恋爱之谜，郑小晶追踪了好久，终于真相大白，却又把自己绕糊涂了。这样的爱情到底算哪个阶级呢？郑小晶作为总支委员和 monitor 该怎么对待呢？
1: 老师，我要更多的关心他。您刚回来，早点休息吧。
0: 郑小晶这时候才想起来有一件捎带的事儿，伸出手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沓信封递了过去。
1: 楚老师，您的信搁了好些天了。
2: 楚燕朝顺手接过来，心思却根本不在这些信上，一共有好几封，他拿在手里并不想现在就拆，只是随便的看看信封都是哪儿来的。一个素白信封引起了楚燕朝的注意，一看那熟悉的字迹，他立即就知道是谁写的了。他无心再和郑小晶多谈，匆匆告别往宿舍走去。打开了自己的房门，走进小小的书斋，他开了灯，什么都顾不上，第一件事就是看这封信。

得永生。您是我今生最尊敬的老师，最信赖的朋友。如果命运让我忘掉一切，而只记住一个人，那个人只能是您。应该说，我真正开始自觉的人生，是在认识您之后。我多么希望能永远在您的身边，做您的学生，您的助手，和您分担一世之难，也是共享一世之乐。可是，要是……

上再增加负担呢？又怎么忍心拖着您和我一起坠入深渊呢？原谅我，我不能接受您的爱情，仅仅做师生和朋友已经足够了，就让我们永远记住这高尚纯洁的情感吧。

是这些事情太复杂了。高峰点点头，贤弟啊，是啊，有你这么一说，听小兄把我的身世简单的介绍介绍啊，啪啪啪，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介绍了。在场的人就像听书一样，伸着脖子瞪着眼，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啊，听完了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这就是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都不打一辈子不漏。那个说他们明白了，我们糊涂了，怎么回事呢？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铁伞怪侠这个书刚一开始，咱们说过，下着大雨，来了三辆飙车，其中冯氏抱着俩孩子，一个五六岁，一个七八岁。五六岁的就是岳霆，七八岁的就是高峰。路过黑虎岭，遇上了秦桧手下的爪牙，劫杀娘仨。后来经过一场打斗，来了个穿白袍的老道啊，把这高峰抓起来夹得嘎桌，又抢岳霆，结果没抢到手，被老花的袁明给打跑了。那老道夹着高峰一溜烟回到四川峨眉山千元观。老道咱不止一次说过，谁呀？峨眉派的当家人，一缺道人莫七松，一缺老道把高峰给救着走了。他为什么要救高峰啊？一开始不是那么回事，是秦桧告诉他杀岳霆杀高峰，他是来杀这俩孩子，抢了一个他回去了。一想，我才抢了一个，杀他倒不费劲儿，但是没完成任务，最好把小岳霆我整着一块把他们杀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杀高峰，后来就发现这孩子啊极其聪明，怎么那么懂事儿？长得也漂亮，平头正脸的，人嘛都动了怜悯之心。一瘸老道一想，我是个出家人，三清弟子啊，你说我无端杀害人命，交代不下去。这孩子是的确挺好，这就喜欢上了，没杀，不但没杀，背着旁人不知道，把高峰收为门人弟子，开始教给他能耐。七八岁的小孩无依无靠，那怎么办呢？就得听。

石膏，下头云雾缭绕，那么下去不摔死，狼虫虎豹毒蛇怪蟒也得把它吃了，万无生理。就这么的，让莫奇剑就顶替了高峰。这个莫奇剑是谁呀？就死的那个啊，假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挺漂亮那个小伙儿，这咱不必细说了。那么高峰被扔下去之后死了吗？他没死。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正好在山底下路过一个人，是个出家的和尚，云游四方，走到这矮底下，走着走着，冷不丁抬头一看，哎呀，黑乎乎的，吓了一跳。大和尚一瞅，这什么东西？闪身用双掌往外一推，嘿，把竖劲儿破了，变成横劲儿，然后飞身已经追过去，啪，用双手抓住。就这么的，高峰没被摔死。大和尚轻轻把他放到地上，把被窝打开了一看，哎呀，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已经失去知觉呀。说这孩子怎么从这么高顶上掉下来的？一看不是掉下来的，是被人陷害的。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我要不管，这孩子命就保不住了。故此这出家的僧人把高峰领到自己的庙上去了。他的庙是哪儿？灵山大金刚寺。他是灵山大金刚寺的方丈，人称剑圣，名叫圆通，圆通长老，武林的剑圣，使宝剑的，别在人家跟前显示，人家是圣人，那能耐太高了，武林界五大圣人头一把。也该这高峰命不当绝，剑圣圆通把他救回到金刚寺，然后把他救醒过来，一问他的经过和身世。高峰十岁了，什么不记得，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了，我睡着睡着觉被扔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孩子你就留到我这儿吧，你的事情我给调查清楚。后来圆通派人一了解情况，知道内情了，回来跟高峰讲述了一遍，孩子你现在太危险了，你受人陷害了，干脆你就在我庙上一住，我收你为徒，你跟我学能耐吧，早晚有了能耐下山报仇也不为迟晚。把高峰给收下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八年。本来这高峰就有功底儿，跟莫奇松学过三年，再加上这八

师兄您过过目，您看看他这能耐怎么样。好吧，剑圣圆通说，这么办吧，你练练我看看。哟，这柳如烟呢，你看长得如花似玉，等一练上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弥陀佛。圆通十分满意，好好功夫，好本领。一时高兴，把高峰也叫上来了，让高峰也练练，看看咱们哥俩这徒弟都

那么练功的时候，一个心眼潜心练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接触，那个思想它就单纯。自从见着高峰之后，大

喜爱柳如烟，柳如烟从心里往外爱慕高峰，只是在两位老师面前不敢说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掏着有机会，两个人就唠了私嗑，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怎么回事，越唠越近，越唠越近，最后是私定终身，被这俩老师不知道，定了终身了。柳如烟表示我是非你不嫁，穆剑表示我非你不娶，我们现在正在学艺的时候，将来一城下山，我们有了自由了，师妹你放心，我肯定娶你。两个人海誓山盟了，这玩意儿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这么个理儿，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在庙上可绝对不允许，庙上能允许这个事儿吗？后来被剑圣圆通知道信儿，圆通还挺有心眼儿，一开始不露声色，偷着赌一回试试。哎，正好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到林中幽会，柳如烟靠在高峰肩头上，高峰扶着他肩膀，两个人低低耳语，谈论着美好的未来。正这么个时候，圆通赶到，弥陀佛，畜生！这一嗓子跟晴天一个霹雳差不多少，把俩人吓得一惊而起啊！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好，啊，你们做的好事，跟我回庙。到了庙上，把白眉至上剑尼给找来了。师弟，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老尼姑也挂不住了，你说这事儿弄的。我把我徒弟柳如烟领到这儿，原想让师兄看看，栽培栽培的，闹出这个笑话，我怎么能见人呢？我一定得好好处置他。就这样，把木剑高峰抽了100鞭子，打的是遍体伤痕，让他到向善堂天天赎罪，关在那儿蹲了小号。柳如烟怎么办呢？柳如烟是个女孩子，领回到华山，揍了50鞭子，撵出华山。而且白眉老尼表示，从此之后一刀两断，你没我这师父，我也没你这个徒弟。走，你尘心未了啊，淫心不死，这还了得？没出息！你看他站在他那个观点上是这么看的，把这柳如烟开除了。柳如烟毕竟是个女孩子，那这丢人受得了吗？连窝囊又委屈，又受到责罚，又被开除，没心活了。想起自己家一家人都死了，投靠舅舅，舅舅也死了，我现在孤身一人，我上哪儿去？就这么昏倒在路旁。哎，您说这事儿也凑巧，偏赶大道上过车辆，有个押车的人，此人就是绝命大剑司空廖。司空廖办事在这路过，发现路边有个女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她给救了。办完事儿，就回到秦相府，

0: 好阔的功夫，看来这老尼姑是没有这个福分，他有这么个好徒弟他受不了啊，他不得不开除。司空亮跟秦桧一商量，干脆留下，这是活宝，可千万别把他放走。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

0: 这部《英烈传奇》。
1: 南汉王陈友谅集合他兄弟九江王陈友弼以及其他那几家藩王，乘虚攻打南京城啊。他可想简单喽，他本以为呀，那朱元璋徐达已经把精兵调走去打张士诚了，他呢捞着现成的南京。可他真没想到有刘伯温坐镇金陵，哎，这手底下呀又来了这么好几十员小将。这些小将高矮胖瘦各有不同，但是一个个都跟小老虎似的。咱们单说雌雄眼神勇无敌将长茂，长茂来到两军阵前一看，经营殿帅张玉退下来，打败他的正是台明王方国珍。长茂把雌雄眼一瞪，好了，你呀、你快到头了，哪个见茂太爷一支令箭，把这小子给我整死。言还未尽，野人熊胡强过来了，我去。太好了，你不去我还想让你去呢。我说胡强啊，只许胜可不许败，胜了回去给你吃大饼，要打败了拿火把你烧死，快去，我遵令。你说这二位这叫什么对话？哎，他们平常啊就这么说话。这野人熊胡强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满身石甲，这家伙呢多多少少心眼儿有点不太健全，但确实是力猛过人呢、手中一条胡为三节棍，要讲本事啊，只在长帽以上，不在长帽以下。只不过呢心智没有长帽那么健全，没有长帽聪明而已。领长帽之令，手中一晃三节棍，撒开两条腿，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冲过江东桥，是直奔方国珍。到方国珍的马前，把三节棍一晃，小贼，认识我不？就这一嗓子，把方国珍吓一跳啊！吁吁吁吁吁！带着马匹挺大起，往马前一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家伙长得跟个石碑一样，四愣子的脑袋，光头没戴帽子，光着膀子呀，这还是穿了个什么呀？这身上疙里疙瘩的，这什么东西？腰里围着个虎皮裙，下边还光着脚丫子，浑身上下直闪光啊！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呀，还算标致。看来看去，心说这朱元璋守城的这什么东西？这不是个野人吗？这不就是？再看这条三节棍，可够粗的，这分量足有200来斤呢、空膛的还是实心的？这人谁呀、方国珍呢？有点发怵，用大戟一点，我说你是人呐，还是怪？你胡说八道，怪能长这么好看吗？我告诉你，我爹就是东海王胡的海，我哥哥乃是粉哪吒胡德济。要问我，我姓胡，叫胡强，人送外号野人熊。哎，说完了又后悔了，我照你这么多干嘛呀？哎，我说这小子，当初金陵侯赤腹燕寿厉害不厉害？就死在某家的手下，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告诉你，我已经拿了帽太爷的大令了，要让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小贼，快点下马，让我揪脑袋。嘿，把方国珍气的什么玩意儿啊？这就啊，我有病啊！两军阵前，我下马让你揪啊？好小子，少在这装傻充愣，别着急。方国珍双手抖大戟，是分心就刺。

这本事啊，比胡强这差着不是一星半点。大挤这一来，胡强是一不慌二不忙，低头一看，几家奔自己来了。野人熊使了个海底捞月三节棍，往上一兜，啊，开呀，他啦，肉扑通！大挤兜出手去，掉江里头了。你说这可就是崩出去多远去？我这方国真给震的，哎呀我的妈呀！差点从马上给震下去。一看不好，这小子劲儿太大，是拨马就跑。长帽在后边一看，双手拢在唇边，大喊一声：“胡强，别让他跑了，揪脑袋！”我知道了。胡强把这三节棍往腰里头一别，在后边飞身就追。这个场景啊，中国历史上亘古未见。你说那方国珍骑着马，他居然就跑不过这胡强。那位说了，你这叫胡说八道，那人还能跑过马呀？那不成了世界奇迹了吗？哎，这个呀，他有原因。一个是呢，方国珍方寸已乱，想要带马逃跑啊，他这个动作就慢了。第二呢，胡强离着方国珍也没拉出多远去，在这转瞬之间呢，胡强这两条大腿啊，咻咻咻咻咻咻，几步就追上来了。你要说真真这马摆开了跑，怎么跑他100公里，那指定跑不过马了，他离着近呢。所以没这么两下子就让胡强给追上了，一伸手吭哧一下子把马尾巴给揪住了。你回来吧，你把这匹马拽的往后倒退，别说方国珍了，连马也吓得魂不附体。那马好马有三分

还没等他清醒过来，胡庆往上一窜，撑，这多好，他窜马屁股上头去了。小子，你给我下去吧！一把揪。

这玩意儿跟拔萝卜一样，愣往外揪啊。三军骇然，不管是明军还是九国联军，瞪眼瞧着眼前这一幕，可把大伙吓坏了。方国珍呢，没等脑袋揪下来，人就完了，就胡强这两三下把颈椎拽断，那有不死的吗？最后胡强咔哧一下，真把方国珍的人头给拧下来，迈着大步，流着鲜血就跑回来了。元帅怎么样？瞧瞧，脑袋给你薅下来了。长茂瞅着呀，也觉得瘆得慌。哎，行，今天晚上给你饱饭吃啊，牛肉卷大饼，可劲儿造。行了，脑袋放一边吧，这玩意儿多恶心呢，给你记大功一件。刘伯温和经营殿帅张玉在旁边啊，既瘆得慌，也不敢乐。心话这长茂真行哎，谁给他封的元帅？陈友谅命人把方国珍尸体抢回来，陈友谅禁不住流泪呀！哎呀，这可怎么办？这方国珍报仇，左右拿着过去给台明王报仇雪恨。众位拿着过。

死之辈。呸！看本帅去斩这野人！催马他就要过去。那再怎么说，能让盟主动身吗？徐州王李春脸一红，等一等，陈王爷，我们不是不言语，也不是贪生怕死。您手底下这么多人呢、大家恐怕抢了功劳。如果列位都不去，我李春不才，愿战那野种。好，李王爷，如此说来，多加小心，你放心吧。徐州王李春双脚点蹬，晃掌中三挺大铲刀，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斗丹天高声喊喝：“哎，那野小子，你过来，我要你的狗命，给方王爷报仇雪恨，过来！”胡强一听啊，挺高兴，刚要拧身再去，让长茂拦住了。行了，你待会儿吧，功劳不能都给你呀、大伙儿都有份儿。我瞧瞧谁去好啊。这回到你头上了，你去吧。你看这长茂还点开将呢，他指的是谁呢？金锤殿下朱穆英。长茂说了，只许胜不许败啊！要打得干净利索，听没听见？过去吧！啊，遵命。朱穆英双手一晃金锤，这匹马四蹄当开，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奔李春。马打对头了，李春仔细一看，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这小子长得猴难颤猴难颤的，怎么还有点面熟啊？想起来了，想当年乱石山千佛寺十王兴隆会曾经围困朱元璋啊，差一点就把朱元璋给治死了。就什么这一小子赶到了，打死徽州王左军弼，还把人家马给抢了，锤震乱石山。还真是，他骑的马就是左军弼的马，不是就这小子吗？李春看把用刀一点，对面，你是不是朱穆英啊？朱穆英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把金锤左右一分，小眼睛卡巴卡巴看着李春。对了，正是你家朱爷爷，你还认识我呀？好，你知道我厉害就行。咱俩商量商量。你看刚才那方。

好啊，你们冲我摆肉头阵呢、啊、且看本帅去战这帮野兽。陈友谅拍马舞刀就来到两军阵前。这回呀、啊、长茂自己催马出来了。行了，功劳你们也贪了不少了，该茂太爷亲自出马了。催动马匹，晃动羽王神槊，是来战陈友谅。两个人听着他夸着他到了铁匠铺了，刀槊并举就站在一处。那长茂那武艺还了得，把这陈友谅打的呀是步步败退。就在长茂得意之时，他就感觉到在侧后方嘎巴吱，不好。长茂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感觉到金风不善被自己袭来，赶紧他虚晃一槊，往马上一爬，唰，一支箭射过去。长茂拨马回来一看呢，射箭者正是九江王陈友弼。陈友弼怕自己兄长有失啊，这才暗中放箭。这长茂可不炸了，好小子，你给我放带尖的筷子，我非整死你不可。长茂啊不管陈友谅，拨马奔陈友弼就来了。陈友弼吓得妈呀一下子，本想助兄长一臂之力，哪想到惹火上身了。长茂是哇哇暴叫，轮动羽王神槊奔他就来了。陈友谅在后边就追长茂，陈友弼吓得妈呀一声，可惹不起，拨马就跑。长茂这一玩命啊，这些小将也不占了，野人熊胡强、金锤殿下朱母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大伙眼睛都红了，恐怕长茂有失，七岁战马是乱斗交魂，马上的部下的哗都冲上来。刘伯温一看，既然打了交手仗了，我们程氏是攻打联军。他把令子旗空中一举，传下将令，冲！

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1: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两大盒啊，每盒里面一共是四袋，也就您到手一共是八袋，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市场售价一袋啊，这个阿胶鸡就要卖到59.9元了。
0: 为什么卖的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它是正经的土鸡嘛。
1: 是的，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八袋，如果要是按市场价的话，就有480多块钱。
1: 哎，
0: 今天北网售价八袋，每袋是1斤重的阿胶扒鸡，聊城特产，今天到手只需要
1: 299，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放在家里边也没有问题啊，足够吃得完。老两口去分享，家里边来人了，来客人了，直接一个熟食端上桌，非常非常方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着重的再给大家说两句，这个阿胶为什么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这个扒鸡更好吃？其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个是肉质方面，因为阿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熬入老汤之后，长时间喂煮，这个阿胶就顺着这个汤渗入到了这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

0: 呀，哎，那你刚才说到你爷爷他
1: 啊，我爷爷呀，当年在村子里就是出了名的聪明油滑，他从来都不在地里干活，嫌脏嫌累，哎，现在说着都觉得挺丢脸的。他呀，经常去找队长疏通关系，让他给自己找点轻快的活，比如做饭啊、喂马呀、看青什么的。
0: 这看青是什么活啊？
1: 啊，看青啊，就是我们那儿的土话，就是看庄稼。
0: 看庄稼？庄稼为什么要看着呀？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之前不是闹过三年自然灾害吗？所以一年到头，生产队分给大家的粮食都不算多。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那个时候也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大家都敞开了生啊。孩子一多，粮食就不够吃了，不够吃咋办？那也不能让娃娃饿着呀，是吧？所以初秋的时候，那会儿最容易青黄不接，就经常会有扛不住的人家半夜偷偷摸摸的去地里掰嫩玉米棒子。
0: 哦，看青就是看着这些玉米，防止被偷是吧？
1: 没错，而且说实在的，那个玉米棒子嫩的时候是真招人稀罕，捣碎了蒸成饽饽，哎呦，又甜又香。可是生产队不干呀，所以就专门安排人一夜一夜的在庄稼地里守着，抓到偷的一律严惩。
0: 你爷爷喜欢干这活儿？哎，整夜整夜不睡觉，不也挺辛苦的吗？
1: 那也比在大太阳底下晒着舒服多了呀。夜里也没什么事儿，往田边一坐，可滋润了。而且呀，要不是看清，说不定就没我了。
0: 啊？这话什么意思啊？
1: 那天呀，我爷爷又像往常一样拿着镰刀去看清。他后来老跟我回忆说，夜里庄稼地里有种特有的香气，一片苞谷一个味道，一片高粱又是一个味道。我爷爷是老庄稼人，闭着眼睛都知道路过的那片庄稼种的是啥。那天晚上小风吹得他也特别舒服，星星也格外亮，整个世界好像都是安安静静的。我爷爷呢，到了他守的那块地里，就捡了块草坡子坐了下来，开始抽自己做的纸烟。哎呦，那叫一个享受。结果一根烟还没抽完，就来情况了。
0: 有人偷玉米来了。
1: 没错，我爷爷听到玉米地里有人在走动，他就拿起镰刀猫着腰也钻进了玉米地。结果你猜他看见谁了？
0: 谁呀？
1: 我姑姥爷，就是我妈妈的姑父。哦，不过当时他还不是我姑姥爷呢，但我爷爷也认识他。他姓李，在我们村李姓可是个大姓，恨不得半个村都姓李。我爷爷其实是个外来户，所以在村里没亲没故的。我姑姥爷平时还真瞧不上他。
0: 但这次被抓个现行，再也瞧不上

0: 要是不顺能有我。
1: 这倒也是。
0: 说起我爸妈结婚那天呀，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那雪那个大呀，晃得人眼都睁不开。当时生产队出了两挂马车来接亲。
1: 这两挂马车的意思是？
0: 哦，一挂车就是四匹马。

0: 但是结婚还是得准备点好东西的。当时我们家焖了一大罐红豆高粱米饭，菜呢有白菜豆腐、芹菜粉条、酸菜猪肉，还有那个红辣椒土豆片儿。
1: 哟，你能记这么清楚啊？
0: 嗨，后来不是听我老妈念叨吗？那都是难得吃上的好东西，我小时候都不常能吃上这些菜呢。然后酒呢，东北都是喝高粱酒，度数很高，两杯酒下肚，就有人打着舌头逗我爸了。我爸妈也是红着脸挨桌敬酒。我估计那天满屋子的喜气劲儿，已经把我妈离开娘家的难受劲儿全冲跑了。
1: 那结婚以后呢？你父母处得还好吗？
0: 日子嘛，哎，我觉得过得还挺红火的。我老妈呀，属牛，特能干，就是脾气倔，

0: 个观念，哎，你可别觉得我保守啊。
1: 啊，什么观念？
0: 我就觉得吧，虽说他们当年的那种旧式的婚姻不算开放，但那时候的人祖祖辈辈守着田地，数着汗珠子过日子，其实真挺踏实的。你看看现在这些年轻人，动不动就离婚，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我父母那辈的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我知道，现在好多人觉得我观念陈旧，但我真这么想。
1: 理解理解，你的这种想法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只不过每个时代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吧，所以也不用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念。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哟，这酒杯点缀的真漂亮。哎，这柠檬片中间还插着一颗樱桃，真好看。不仅好看，味道也不错，你尝尝。嗯，不错，爽口，哎，还有股香味儿。
0: 那是威士忌的香气。这杯酒啊，是由苏格兰威士忌、司通姜葡萄酒、柠檬汁和姜汁汽水调成的。 它的名字叫做祝君健康。我想用这杯酒表达对你父母的祝福。他们的婚姻虽然没有年轻人那样爱得轰轰烈烈，但是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人生过得踏踏实实，虽然辛苦，但是也安稳。其实踏实和安稳，应该也是现在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状态吧。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个年代的婚姻》，原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为您介绍的是北京相声界的名搭档表演的好节目好段子。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金斗先生、陈永泉先生的名字享誉曲坛。1980年左右，他们二位开始合作，武松打虎是他们这对搭档的成名作之一。那么特别是当年在表演的时候啊，摆上了传统的场面桌，他们二位呢穿上了传统的大褂，人还没上场这个气氛就烘托出来了，再穿着大褂往上这么一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武松打虎虽然是一段新相声，却是传统的审美和韵味，那么在批评讽刺方面呢又很是新颖犀利，

0: 弟兄
1: 哦，他们一手势啊，
0: 来吧，
1: 我打。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你怎么又活了？
2: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我问问你呀，这个老。

0: 怎么了？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0: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狐。

0: 融合到题材表现当中，展示了传统的魅力，同时呢又托古诗了李金斗、陈永泉二位扎实的传统功底和时代意识。那么作者林春明老师呢也是相声界的大功臣，有很多好的作品。为了演好这个段子，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呢还特地登门向京剧武生艺术大家李万春先生求教，所以这个段子当中呢有很多非常巧妙非常好的京剧艺术的表演元素。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让座，康松广、王府亭二位合说。
3: 哎，你看这个人呐，
4: 啊，
3: 不管男女，
4: 嗯，
3: 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
4: 什么心态呢？
3: 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
4: 哦，
3: 总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
4: 哎，这倒是。
3: 哎，您看我就是个例子。
4: 是吗？
3: 啊，有时候在外边演出啊，
4: 嗯，
3: 有的观众认我，问我，哎，康先生，您多大岁数了？
4: 啊，就是。
3: 我说你看呢，您呐，50多岁，不到60。我听着别扭。
4: 怎么了？
3: 不是您说，我像不到60的人吗？
4: 那您多大呀？
3: 我
4: 啊，
3: 我才20多。
4: 20多。
3: 啊。你也不信，我就是20多。
4: 你20多少啊？
3: 36。
4: 啊，这还是快60的人呢。
3: 快60，可是有人不这么说。
4: 啊，
3: 说您像40多岁的。
4: 哦，
3: 嘿，我听着高兴。
4: 是吗？
3: 其实啊，我心里明白。
4: 嗯嗯，
3: 对方什么呀？说假话呢？
4: 哦，
3: 在恭维我。
4: 这倒是。
3: 但是听了心里痛快呀。
4: 哦，
3: 有时候走在街上啊，
4: 嗯，
3: 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领着小孩，
4: 嗯。
3: 让孩子管我叫叔叔叫大的，我听着高兴。
4: 是啊，
3: 哎，一让孩子叫爷爷，我就别扭了。
4: 怎么长一辈了您倒别扭了呢？
3: 我想我有那么老吗？
4: 嗯，
3: 其实您分析起来啊，
4: 嗯嗯，
3: 这也合情合理。
4: 是吗？
3: 孩子7、8岁，
4: 嗯，
3: 父母30多岁，比我小20呢，让孩子叫爷爷，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4: 这倒是。
3: 可人啊都是这么个心态，
4: 哎，
3: 觉得自己越年轻越好。
4: 可不是嘛。
3: 哎，我最恼什么你知道吗？
4: 什么呀？
3: 上公交车别人给我让座。
4: 这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
4: 啊，
3: 我身强力壮的，把我当那老弱病残孕，我心里能好受吗？
4: 这倒也有道理啊。
3: 还真又给我让座了。
4: 是吗？
3: 那天刚一上车
4: 啊，
3: 靠窗户站着一小男孩来。
4: 哦，
3: 虎头虎脑，胖乎乎，有意思。
4: 是啊，
3: 说话也冲。
4: 嗯，
3: 爷爷您坐这儿吧。
4: 多有礼貌啊。
3: 我听着我心里不痛快
4: 哟，
3: 抬手呢，
4: 嗯，
3: 我就把这孩子摁到座位上了。我说你不要给我让座。
4: 嗯。

0: 不好办，
1: 您多帮忙吧。
0: 可以可以，
1: 我谢谢您了。
0: 可以可以，
1: 您帮我找一对象，我们家里就放心了。
0: 我给你，
1: 要不然我父亲呢，我母亲呢，老为、您等会儿
0: 啊，
1: 您抽烟
0: 哦，
1: 您抽。您抽这个，
0: 我带嘴儿的，
1: 带嘴儿的，
0: 烟点可
1: 啊，
0: 带我一会儿抽。
1: 完了事儿呢，您给我找了对象呢，我爸我妈
0: 这个，这对象啊，
1: 这就给收收了，这就。
0: 哎，给你找对象啊，我负责了。
1: 不是，那我对象这事儿就交您了。
0: 你教我不完了吗？
1: 您可一定费心。
0: 哎，
1: 那我谢谢您，我谢谢您。
0: 好好好，
1: 您家在哪儿住啊？
0: 我们家
1: 嗯，
0: 就住西直门大街，那立交桥旁边那儿。
1: 哎呦，太巧了！
0: 怎么了？
1: 你们家住那地方正好是我负责的清洁片儿，
0: 真的。
1: 嗯。
0: 那往后在我们胡同干活的时候，
1: 嗯，
0: 把我那门口您多卖力气啊，给扫干净点啊。
1: 您放心，我给您扫得干干净净的。
0: 对了，我这人喜欢干净，
1: 好不好？
0: 哎，好。
1: 您家几口人呢？
0: 我，你问这干什么呀？
1: 没事，跟您聊天啊。
0: 啊，
1: 您有事吗？
0: 我倒没什么事。
1: 要有事您办去啊，别耽误您功夫。
0: 我没什么，
1: 没事是吧？
0: 没
1: 事，咱们聊一会儿。
0: 哎，
1: 您家几口人？
0: 我们家，六口人，
1: 都是谁？
0: 父母健在，
1: 父亲母亲，
0: 哎，
1: 还有
0: 一个哥哥，
1: 一个哥哥，
0: 俩妹妹，
1: 两，
0: 还有我，怎么？
1: 哎呦，
0: 嗯，
1: 你俩妹妹呢？
0: 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跟您聊天啊，就是。
0: 聊天，咱可得好好聊啊。
1: 是好好聊，我没别的意思。
0: 哎，好好聊啊。
1: 我就说，您那妹妹今年有？
0: 大妹妹今年26，都工作了。
1: 合适。
0: 什么叫合适？
1: 不是，我说她那文化水平有？
0: 高中毕业呀。
1: 可以。那身高有
0: 1.68米，
1: 般配。反正我对象这事儿我就交给您了，您多费心得了，您抽吧，您抽吧。
0: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拿走，拿走，
1: 上我那儿拿去抽。
0: 干什么这是？跑我们家学么对象来了？我告诉你，替你帮忙找对象还可以。
1: 您别着急，您
0: 想找我妹妹，
1: 不是您
0: 根本就办不到。
1: 您别着急，你不是您别着急。

0: 见面上哪儿？谁先说的话？头一句说的什么？当时俩这表情，当时那表情怎么样啊？你说说，那表情。
1: 不是这人怎么一摊上这事儿，他这么大兴趣的，眉飞色舞的，你怎么了？
0: 这不关心你吗？
1: 关心我是吧？
0: 啊，
1: 你得说明白了、你要关心我没关系、前些天呢，我那个女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
0: 哦，情书
1: 也算不上什么书，没那么长。
0: 多少字？
1: 3万多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完了事呢，您看看那封信你就明白了。
0: 我不看了
1: 啊，
0: 不用看了。
1: 怎么了？
0: 这么办得了
1: 啊？
0: 你把信呢
1: 啊，
0: 在这儿给我们大家念一念。
1: 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啊！
1: 你别逗了，哪当这么些人念那个的？
0: 那
1: 找一没人地方，这儿找一没人地方，我给你念。
0: 我不行，
1: 别闹，别闹。
0: 你大方一点吧。
1: 别闹，
0: 你给念
1: 啊！
0: 大家都很关心。
1: 嗯，
0: 你念的信呢？大伙儿听完了也就放心了。
1: 您大伙儿不听了，待会儿我找一没人地方，我给你念。
0: 大伙儿听，你看大伙儿都挺惦着您，让他念的，您都赞成吗？大伙儿啊，你看，
1: 你别闹，你怎么回事？你
0: 哎，
1: 别闹，
0: 来来，
1: 嗯，
0: 大方一点吧，把信念念。
1: 嗯，行，我给念念。
0: 哎，真带着呢。
1: 嗯，就这个我老带着。哎，别看，怎么我给你念还不行？你还看？
0: 我瞧瞧没关系，
1: 别看，你别动。

0: 给那外宾给急的汗当时就下来了。
1: 哎呦，
0: 他晚上坐飞机就要走啊，
1: 是着急。
0: 当时那外宾急的都
2: 坏了
0: 坏，
2: 我的戒指不见了。

0: 华处处暖风吹，
1: 惊
0: 后会有期君可待，
1: 后
0: 门外花香半蝶飞。
1: 哦，燕京后门啊，
0: 我们那老地方。
1: 好嘛，这比密码都厉害呀、啊！
0: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家，我们边走边谈，我们谈了很多，
1: 哦，
0: 很多
1: 是，
0: 很多很多。
1: 这通说，
0: 我们谈到了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我们谈到了美好的未来。后来，我们不得不终止了我们的谈话。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都看见佛香阁了
1: 啊！由燕京饭店走的。

0: 车轴一样。
1: 嚯，不爱洗脖子。
0: 他有时戴着雪白的手套，嗯，可是摘了手套，嗯，他那手指头跟炭条一样。
1: 嚯，吃涮羊肉省事儿了。
0: 最可怕的就是他那双脚。
1: 脚怎么了？
0: 据他们同志说，嗯，从来没看他洗过脚。
1: 是啊，
0: 人家说别人的袜子脱下来都能放着，嗯嗯，可是他的袜子脱下来全都站着。
1: 哈，汗脚。
0: 如果把鸭蛋放在他的袜子里

0: 这家伙，
1: 那松花是那么做的吗？
2: 不知道他们家怎么弄这个。
1: 这
2: 自从他结婚以后，我嫂子被他熏得休克过两回。
0: 哦呦，您瞧瞧，
2: 我们全家半夜起来给我嫂子做人工呼吸，
0: 还得抢救啊！
3: 您瞧这东西。

0: 女朋友你也有了
1: 啊，
0: 也没我什么事了。
1: 本来就没你什么事。
0: 这晚上下了班，还不约女朋友到街上玩玩去？
1: 不行，今天给我打一电话，他告诉他说今天晚上我出不去，我们这加班了。
0: 哦、加班
1: 你这样好。

0: 我不过他告诉我了，说他哥哥小鼻子小眼儿，肉肉乎乎，挺好玩的那么一人。
1: 姓什么你知道吗？
0: 姓什么我就不大清楚了。反正我那女朋友姓石，我估计他哥哥大概也姓石。
1: 也甭大概了，
0: 您受累帮我找找吧。
1: 甭受累了啊，我姓石
0: 啊，
1: 全北京说相声的就我一个人姓石。
0: 真的？
1: 真的。
0: 您姓石啊？
1: 啊，
0: 您说相声？
1: 是啊。
0: 您妹妹就在燕京啊？
1: 啊。
0: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呀？
0: 你就是做松花那大轿子呀。
1: 我去你的吧。
2: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公开的情书》，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编辑主持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

0: 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的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西县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他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他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1: 对，
0: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干，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3: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4: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你遇到独食囧事了吗？刚才您没听清小花说什么是吧？就是一个人吃饭的那些囧事儿了吗？独食囧事，今天咱们看看街坊里谁有这样的感受。

0: 了，
1: 成就了，就是
0: 还来点香菜吧，
1: 再来点芝麻酱。
0: 嗯，人家油碟麻碟各一样，
1: 这叫油麻碟。
0: 高高兴兴啊，俩手拿撒碗啊，就是颤着妹妹颤着回来了。
1: 是扔着回来的吗？
2: 杂技呀、
0: 啊。撒碗怎么扔啊？那都是酱。
1: 撒碗才扔啊，俩碗都不用扔了。
0: 我那一看，哎，好锅呢，
2: 锅让人端了。
1: 这俩网上有一个视频。吃着吃火锅，突然间把服务员叫来了，你看我这火锅也不对，然后我这个什么什么都不对，然后那个服务员跟他说，您就坐错了，您是那桌的、
0: 哦、
1: 实际上呢他是不是走错了，
0: 环顾四周，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
2: 记得够清楚的，
0: 我在这儿，
1: 这几位都认识，他是不是
0: 都不认识，因为一个人吃饭闲着闲着观察
1: 小花
0: 啊，
1: 小花这种一人吃饭我
0: 闲的，
1: 对，我太少见了，
0: 他点的还不少，人上点慢，那干嘛呢，有没人跟他说话，动动
1: 刷手机啊，现在有那些无聊短视频，看那些五分钟就要电影，
0: 可以可以，但一个人呢可以做事也是很多的。
2: 对呀、
0: 啊，那现在呢就是位置没错，锅确实没了。一问服务员，服务员说：“哟，对不住啊，我以为您不吃了呢。”
2: 哎呦，
0: 我就是取个酱，哟，真对不起。
1: 这
2: 真不容易，
1: 一次性抱那么多碗酱回来，现在没有锅子怎么办？就光吃酱。
0: 锅子也收了，粉条子剩的那三根，
1: 三根粉条打了三碗酱。
2: 人家说大肠子口重。
1: 一根粉条沾一碗酱，
0: 还有半叶白菜呢。
1: 我知道服务员为什么给这收了。
0: 哦，这还有那么几片肉，半半落落的，这剩这么多，服务员以为这也是
1: 这人家。再别说了，你比如你的衣裳你还搁这儿，他就不会收你东西。
0: 没有没有没有衣服，
2: 进屋不脱。
0: 打酱的时候，手机眼镜都戴好了。
2: 这是要逃单的，这是全收拾利索。
1: 那要不撤的锅，我都不信。
0: 一个人吃东西吗？
1: 这是撤锅信息，你知道吗？
0: 因为他不像俩人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小韩，你帮我看看手机啊，我去打点酱。你一个人，你敢把手机放那儿吗？
1: 你搁点不正经的呀？
0: 那眼镜呢什么的，又怕看不清酱，
2: 还怕打错了。
1: 你再不记。你再不进，我刚才说了，你把外套、充电宝放这儿。
0: 管人家呢，人家有
1: 来这么一客人，我不让服务员盯着他的。嘿，
0: 你看你对一个人吃火锅有什么？
1: 我对一个人吃火锅没有。
2: 对，那这
1: 我是这些综合行为到一块儿有问题。
0: 你有什么问题？我替大橙子说两句，人扛冻就没问题。
1: 小花，你把这刚才信息你都综合到一块儿，你觉得
0: 合理？
1: 你觉得是扛冻的问题吗？
0: 可能桌上剩的东西不是那么多了。所以服务员有误会，
2: 对，就觉得可能吃完了。
0: 你有没有设身处地为大橙子想想呢？
2: 他这确实不好想。
1: 这话呀，你应该跟收拾东西的服务员说。你跟我说没用，那位打扫卫生的人是一天多少多少活，
2: 对
1: 啊，人家不会替他这么来回着想，
2: 是一看干净就收拾翻台了。
1: 哎，
0: 反正这也是一个人吃，这当然不叫独食，就是独自吃食的一个。独自吃，
2: 听着像动物。独自吃食，
1: 独自吃食就是吃独食。
0: 独自饮食的一个尴尬之处吧，
1: 就说明他在独自饮食上还没有经验。
2: 对，
0: 那要你有经验的话，您
1: 刚才我说了留点信息，他就不说。
2: 对呀、啊，这
0: 信息，
2: 棉袄、棉裤都搁这椅子上，
1: 看你拿着手牌在搁那、嗯。
2: 对对。
1: 他绝对不会认为你出去。
0: 但有的时候是放旁边那筐里，火锅店里吃的那个味道比较重，你说留个什么在外面，他可能都吸味儿，人家还不愿意留外面呢。实在不行呢，只能拿餐巾纸上写俩字儿，有人。
1: 哎，不如写、哎、我还吃呢。
0: 搁、哎、不准谁就一个人吃饭去了呀。
1: 打扫卫生阿姨倒是看一看有人，哎，下车坑别坐，这儿有人。
0: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吃饭。一人吃饭，
1: 干嘛你谁都可能
0: 都，
2: 大家都有这个情况。
0: 对，你看像我有时候一人吃饭碰到什么事儿呢？
2: 嗯。
0: 我翻这菜谱，哎，这个好，这个也好，但是你一个人怎么吃？啊，
1: 一个人怎么吃？慢慢吃，
0: 不能都点了，点了就浪费，
2: 对，
0: 吃不过来。
1: 你呀、啊，点一个，多点一个，剩点的可以打包。
0: 我下午还看音乐会呢。
1: 什么音乐会下午演这么重要？
0: 你先告诉我什么音乐会不能下午演？一个人吃饭得分人，有人啊特别烦跟那些不熟的人在一块儿。
1: 哎呦，性格。
0: 他还甚至有点害怕跟你吃饭，他叫回避。你说你请他怎么怎么样，人家找各种理由，你都听出假来了。
1: 小花，你给我举个例子，怎么样能听出假来？
0: 举个例子哈，我那里那天请那么一位比较知名的啊，这么一位名人吧。
1: 啊，行，你甭管是谁，那都不重要，我想知道他这怎么听出假来的。
0: 也大磊跟人不熟嘛，自然有点心虚。哎，您看您明天中午能否赏光共进午餐呀？
2: 哎呦，还真文。
0: 那位说，哎呀。不巧，是不是不巧？
1: 怎么不巧？
0: 哎呀，有些事情，
1: 我还非请不可。
0: 不容啊，不容参加。
1: 我用这词儿一般都不说。
0: 有会议，
1: 说的这么不肯定吗？
0: 还是希望您不容参加。我这个我应该，我先我问一下，我问。

0: 我喜欢吃大波蓉，怎么样？
1: 又不是松茸，你干嘛？
0: 在海鲜大波蓉，
1: 大波蓉还是怎么？双眼躲闪啊，嘴唇微颤，
0: 就快哭出来了，
2: 眼皮都炸冒火星了，
1: 演戏呀，
0: 瞎话都编不下去了。
1: 王大磊都跟着紧张了，到这程度了，王大磊只好演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咱有功夫，咱有机会啊，没事没事，您真没事，真没事，这不就这顿吃顿饭吗？这何至于呢？肯定这对呀，
2: 自己聊上了。
1: 但有的人呢，他就害怕一人吃饭，你比如小韩，
2: 还
1: 一人吃饭的时候。他觉得寂寞，
2: 对
0: 对，他是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
2: 哎呀，
0: 吃不下去饭，
2: 改林黛玉。
1: 一看人家这一桌，哎呦，
2: 谈恋爱，
1: 你看俩人，你给我夹一筷子，我给你夹一筷子，
2: 多腻，
1: 哎呦，还搂一下，
0: 哎呦，
1: 烫着你的肉，
0: 那二位也不回避。
1: 您这个要是有个哥们儿一块在的话，喝点小酒多美啊！
2: 对呀，
0: 真是两个人的这种状态还真是不太一样。
1: 就
0: 两个人呢，这个就是这样，是高兴的事越来越容易高兴。
2: 对，
0: 然后你要不高兴的事呢，就变成减半。
1: 菜品的丰富性高。
0: 那
1: 有的东西我是真的不会点的，如果旁边这个人不点，我这一辈子不尝。
0: 比如说龙虾，没有他掏钱，你绝不点。
1: 一般来讲，我一个人点龙虾的机会真不高。
0: 对。
1: 我吃给谁看？
0: 我连个卤蛋都不多来。
2: 太会过了。
1: 一个人办事，不光是吃饭。还是碰到很多囧事儿了，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你一个人出差，
0: 啊，我一个人出差很正常，很多人都一个人出差，
1: 坐30小时的飞机，
2: 哎、这是出差是发配？
0: 所以说一般坐30小时飞机啊，这整个跨地球的。
1: 那你洗睡着了以后，
2: 哎，叫醒了。
1: 你飞30个小时的地方，能搭伴走啊？有很多问题呢，一块解决。
2: 哎，
0: 要丢呢，还有个伴儿。
1: 那个人就是说能给你起到提醒的作用。王德来
0: 也不见得，
1: 再不登机咱就上不去了。
2: 傻子，
1: 别买了。
0: 他也有可能只是个陪伴。哎，用他告诉我，
2: 请了一护工啊，这是。
1: 坐飞机漫漫的长夜啊，
2: 哇，
1: 哎呦，这倒时差就该睡不睡。有这么一个人在旁边陪着你，这时差你跟人拧着呢。
0: 他给我讲故事，
2: 聊天啊，
1: 你

0: 且溜达溜达，腿直没？
1: 直。
0: 那咱站站
1: 站站站站，
0: 俩人还能聊聊晃晃。哎，家里几口啊？
1: 不认识，
0: 认识认识，
1: 这认识俩说相声几口人，
2: 解解闷儿啊？
0: 不是吗？你爸爸是？
1: 是我爸爸。
3: 对。头一口，这是头一口，
0: 就跟你瞎聊嘛，天南海北的，
1: 太瞎了这。
0: 这但是不知不觉仨小时过去了，
3: 哎，你看多快过了，
0: 中间
1: 仨小时这么聊啊？
3: 你也问他呀，你们家几口？
1: 我不如躺一躺躺会儿，
0: 躺也问几口啊？
3: 对，
1: 咱们俩就会这一段相声。
0: 我怎么没看你爸？等等，怎么我怎么没看见你啊？哎，我出去了，回头赶紧你俩说呗。有时候你睡着了，还靠在人肩膀。

0: 看来您是老坐飞机。
1: 这就尬，
2: 这是真没得聊。
1: 老坐飞机，
2: 这叫尬聊，你知道吗？
0: 一个人呢？
2: 一个人没这么尬，我不能跟自己这么说话。
0: 陌生的旅途啊，心里多少有那么点儿点的忐忑哈。有时候行李特别多，想上厕所的时候，那厕所这么大点地儿，你那箱子一个就那么大，你这谁帮你看东西？你得给它都弄到厕所间里吧？
1: 好嘛，
0: 这时候你是不是特希望有一人在旁边
1: 把你箱子扔了？
2: 拉着好多东西比较费事儿。
0: 你说俩人，比如你打车，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时候那车站在哪儿都不太清楚。你拉着五个箱子，不是你背着俩呢还？
2: 我送货去了是吧？
0: 通道
2: 站没问我干嘛呢？
0: 你拿着那大箱子，还背俩包，有时候还在航站楼里绕圈，哗啦哗啦哗啦，千军万马过那个天桥啊，哗啦哗啦又拉回来。
2: 我就不知道，咨询台那问问。哎呀，行行，我换好箱子吧。
0: 出行的时候少带了一些东西，要俩人一块儿啊。
2: 你带不带？给我拆就拆。
0: 哎，对，哥们儿，我
2: 没带钱。
1: 这不好拆的。
0: 那哥们儿说了，除了这个什么都行。
2: 他比我还鬼呢。
0: 多一个人多一份保障。
2: 嗯。
0: 像王大磊出差，他可能就遇到这种事儿。
2: 我遇什么事儿了？
0: 王大磊呢，下了电影挺好，但是有一什么呢？没带耳机。
1: 哦。
0: 电影挺好的，说什么呢？说更夸张，
2: 我这边外放是吧？
0: 外放啊，
1: 外放人家有意见、啊，
0: 很吵的噪音，
1: 对、
2: 哦，
0: 说的还外国话，字幕一阵有一阵没有。
1: 是、
2: 啊、他怎么下的这个版本？
0: 说什么呢？这说什么？哎，那个哥们儿，你戴耳机了？哎，你想看那电影吗？特好看，
1: 让人家看。
0: 要不咱俩耳机一人一只，特好看，特好看。那位本来不想看，让你说的吧，真这么好看啊？
2: 那我这么大的感染力呢？我这么听说，我这句话这么大魅力？
0: 那我看看吧，好看。
2: 那位可能不一定是想看我东西，看上我了吧？
0: 你不由分说把耳机从脑袋上弄出来，
1: 好，
0: 弄下来了。

0: 咣给自己这插上了，一电影两小时给人看得光光的，那个充电宝
1: 快点装。
0: 过一会儿，哎，你还带香肠了？
2: 咋？
1: 我看得还真清楚。
0: 我这一个人，我怎么什么什么我都没想到呢？我这一个人，
2: 他可全想到。
1: 那位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全想你心放里。
1: 我想点东西全在他包里搁着呢，是吧？
0: 一个人吃火锅打完酱料回来以后锅被收了，就这个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呢也确实足具笑料啊。甚至我们街坊中有一些人说，多年前在鼓楼一个面馆遇到一大哥要了份凉面，还没吃呢外面贴条赶紧出去，结果再回来凉面就没了，给收了。大家还有什么觉得一个人不容易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个人逛超市，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正常
0: 还行哈。一个人去餐厅呢，吃火锅呢，
2: 稍微孤独一点。

0: 便搬家，我觉得你叫搬家公司嘛。
1: 对，我也没说一人搬自己搬。
0: 那小孩说的累，你觉得呢？
2: 是我，因为我舍不得叫搬家公司。
1: 一个人搬家要真干活，有些活你确实不好干。
0: 对，
1: 一个人搭桌子、
2: 打包啊，打包就很累。
0: 那你觉得不如俩人一块干这个？
2: 对，
1: 我有些东西是得有人搭把手。你比如说装点东西啊，
2: 哎
1: 哎，你比如说装个灯啊，装个门呐、抬个桌子啊，这是得俩人，一人不好干、
0: 这个大家都觉得一个人搬家是非常的辛苦，也是很无助的。那一个人去做手术呢？哎呀，这个咱们大家应该比较统一，
1: 不好签字。
0: 这个确实很孤独，达到极致了啊！去医院有人陪是最棒的。你看
1: 我什么样的病，
0: 什么样的病哈、我什么样的病，我觉得都俩人去医院特别好。去医院很多人心里啊，都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忐忑的。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住院是最深切、最深切的体验。
1: 因为你得病的时候人就比较脆弱。
0: 对，我觉得呀，这一个人做什么事儿啊，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了。但是呢，一定会有孤独的时刻。当然，我们也要说，人们常常将孤独理解成为独处时没人相陪、没有人陪伴。但实际上，真正的孤独啊，还是自己感受的，不在于说周围是不是真有人陪伴。而且孤独并不可怕，还是应该学会高质量的独处。我觉得像一个人吃个火锅哈、就算锅端走了，但是这段独处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起码我听来是挺快乐的。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

0: 这不方便说这事儿，
1: 方便就是公主抱，
2: 俩人就是一个热情的公主抱。最后怎么着了？
1: 这个李帅呢，右手就骨折了啊，然后还是右手肘严重的畸形。
2: 这怎么说呀？
1: 不、哦，
2: 这女生啊，天天说减肥减肥，完一口都不少吃，
0: 对，太沉了，
2: 哎。
1: 其实女生也还行，
0: 你净听那女的说话。
1: 这个男的李帅是右手肘骨折半脱位，哎呦呵。

0: 将来抱起来之后，你还跟人家说你看我们家洋洋抱的，洋洋是抱的，
1: 抱的美人龟嘛，有这么一句话，
0: 哎，对对对，
1: 美人龟知道吧？
2: 这个也不知道是哪个龟。
1: 那好，现在我传授一下啊，这个公主抱的方式怎么能够不伤身呢？
2: 公主抱这么伤身呢？
1: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下蹲后，两腿合力支撑身体，头、胸、膝关节在一个角度上，右脚在前，左脚在后，
2: 弓箭步，
1: 双腿靠紧向下蹲，右脚全脚着地，小腿垂直于地面，左脚跟提起，脚掌着地，再用力抱起。
2: 听着跟这个世界举重似
0: 的，杨氏太极这是。
1: 我跟你说啊，当天还有谁报名？
2: 谁呀？

0: 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

0: Omega 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叉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叉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1: 嗯，
0: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口味也丰富。
0: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和8块来钱、
1: 嗯、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1: 是一共是36罐、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清单。

包公到这来半天的时间，处理了很多上一任县长留下来的案件。他为什么留下来呢？他办不了，到包公手里头不费事，半天时间发放很多事情。大伙儿一瞧啊，能力是真强。但是呢，包公这儿看见一个案子，就是在定远县南门外啊，三四里地儿啊，有个伽蓝庙，庙里的和尚让人杀了，凶手呢，在天明的时候呢，在南门被拿，他身上有血迹。把城的这些个人呢，一看呀，这人身上有血，一盘问他，他说他从伽蓝庙来，押着他回来伽蓝庙，到这就发现和尚的尸体了。然后呢，说他是杀和尚的凶犯，现在呢在押在牢里头。这个案子糊里糊涂，怎么这个人很文弱啊？他叫沈清，可是这案子呢审的可不轻。包拯一瞧，把这人提上来看看吧。

带着包兴一块儿去，侯柳儿给开的道。那么新来的这位县长马不停蹄，轻装简从，自己私访民间，到了县衙门当天就理事办公，真得说雷厉风行啊。而且发现这案子了，马不停蹄又勘察现场。呵，大伙儿一瞧，这位包县太可以，放下了那颗心呐，又提了起来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手底下人可不好混事，想再跟原先的一天仨宝俩倒混，哎，从早上起来就准备混天黑，恐怕以后啊办不到了。他办事认真呐，另外这人很有能耐，你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糊弄，想把这个事情啊遮遮掩掩，恐怕呀

那两个人在后边站着没问题。包公就带着包兴两个人转到神像后头了，在神像后头看，他看呢，包兴也看。

0: 整个定远县有木匠没有啊？
1: 啊，
0: 有木匠啊。嗯，有多少木匠啊？有多少木匠？这把班头问愣了，为什么？平常没想过这事儿。这整个定远县肯定是有木匠，但具体有多少木匠，这没统计过。太爷，这您恕下一等，我没查过，我不知道有多少木匠啊。这样吧，甭管有多少，全都请来。哎，啊，下一请字，没说全给传来，全给拘捕来，没说，全给请来。请木匠啊，别落下，有多少算多少。据我想，这定远县不大，一个小县城，就有木匠也不能太多。说一个小县城里有500木匠，不会啊。那么有多少呢？一块都请来，请到县衙帮助破案。
1: 哦，
0: 破这案还得木匠一块帮着破。那这木匠请来让他们干什么呀？那我自有分派，让他们把呀做木匠活的东西都带着。做木匠活是奔凿斧锯呀，把家伙都带来。然后太爷我呢自有吩咐，你们就甭管了。这说着话呀，把这本卷宗搁旁边了。那还有没办的卷宗呢，又拿过一本来，打开这本啊，看别的了，等木匠了。班头一瞧，那就传去吧。还别说传，太爷说了请，既然答应请字，咱们就客气点吧。到了县里边，这县里边的木匠啊就那几个，都有名有姓。虽然说班头呢不能一一对号，但大概其也都知道。尤其请头一个的时候呢，就把别人都问了，县里一共有多少木匠，你们都喊上啊，是你们这行的一块，但是记着带家伙啊，你们那个干活用的奔凿斧锯什么的全用上。新来的太爷大概让你们要打点什么东西，帮助破案，要案破了还有赏。木匠们这会儿也有干活的，也有不干活的，你有事儿没事儿，县长让去也得去，更何况这回衙役来了，一不打二不骂，说话客客气气，还说太

0: 那这九位，县里边还有其他干木匠活的吗？
1: 没有了，我们彼此都认识。
0: 你们怎么会认识？各干各的，
1: 不懂。您是不知道，
0: 这个太爷，我们要干小件的各自干，要赶有大活呢，就得大家伙一块干。您好比有盖房的，盖房的得我们一块去。您知道那大木头啊，一人弄不了，拉大锯扯大锯。哦，姥姥家看大戏。对呀，您想想，那干大活就得我们一块儿去，所以我们九个也经常在一块儿。怎么证明你们都是久在这木作呀？你们干这行这么多年，怎么证明呢？怎么证明？您看我们这家伙都老物件了，另外您看我们这手上

是你因为这样还是都这样啊？都这样啊？那你们伸手我瞧瞧。这一说呀，九人全伸手，包公挨个看，连班头啊带包兴在旁边瞧着，破人命案请木匠还得看手，这是怎么个破法呢？不知道啊，看着吧。许太爷有高的，挨个看一遍，点了点头，好，这样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太爷，我们您在这儿，我们哪敢坐？没有，坐坐坐坐。这班房很小不大，九人加包公加包兴这些人十好几位了，压压叉叉坐不下。您坐吧，不，你们坐下，一会儿就让你们干活。包兴，哎，你呀，预备桌子椅子，就在院子里摆好了。你们几位呢？一会儿都坐在这儿，把你们这家伙都拿出来。你们呢，画点图样子，我看看。哦，明白了，太爷要打家具，咱们给画图样子。太爷您看画什么样子？就是普通的茶几儿、花架子什么的。你们这画着我看看。另外呢，我从你们九位当中啊，我得选一位，哪位画得好，我呢就选哪位的。

0: 大家有点为难，都会画，木匠都得自己会画样子。可画样子跟画样子不一样，有的人呢他用的是这个铁签的那种笔，过去的木匠他不会用毛笔，哎，那会儿也没有铅笔呢。后来您看木匠师傅，你要记着我小的时候，那木匠师傅都把铅笔别在这儿，过去也别这儿，他那不是笔，就一根签子，竹签子或者铁签子，他拿那个直接在木头上就能画画印儿，哎，你真正拿着笔呀，在这纸上，在宣纸上拿毛笔画，有的人会，有的人可就不会了。这几位一听，摆上桌子，搁上椅子，拿着毛笔跟考试似的，我们都是木匠，什么时候画过这个？既然太爷说了画好画坏，先画着吧，看你挑谁的，还真认真。一会儿院子里头，小桌子小椅子都摆好了，九位木匠师傅全入席，坐这画。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正往来来呢，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包来看。

刚才在后台呀、文茂跟我客气了半天，说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要从这个社会

0: 叫上了。
1: 您知您叫这嗓子您多舒服啊，你真是。这次曲艺节演完了，我认为爱好曲艺的老观众啊，您多活

注意生活多年了，也有品行好的，不见得全着急。我说说跟我一块儿啊打过牌的，就是我们艺人当中有几位品行最好。有我一个把兄弟啊，练杂技的潘玉珍，有一唱话剧的女小生徐家华，还有一位弹弦的弦师马艳芳，还有一位李宝安。这四位打牌品性好，坐在那儿这一宿，输了也是乐的，赢了也是乐的，脸上不变色。我真经验这个不好的，这个脾气不好，要赢了三把打这儿就高兴，脚底拍着板，嘴里拉胡气儿，高高兴兴。哦，不是，成呀成呀，跟您学学这赢钱的这意思啊。连着做了三把庄还小胡，哎，今儿牌不错呀，看见了呀，抓起这牌来，麻将有大字够，一吃一碰这算胡啊。今儿太顺序了，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这地方宝地，为什么不赢钱？真是里个当当里个当的当啊，你等不等你等不等我等谁呀、啊、我等啊，你这玩意儿你这是什么的，等不等等不等的，多吵人呐，别拉了行不行啊、哦、怨我怨我每天没毛病，今儿做几把庄拉胡劲不好，胡挑鼻子烂挑眼，真是我这打牌是受气来了，谁让咱胡了呢，得了忍着点，不拉了不拉了。这是他赢了，要两圈牌没开胡麻烦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下去了，抓起牌来净闲话，脸上一点喜容没有，抓起牌来就这意思了，哼、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胡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哎，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我说你还瞪眼，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的狗脑。

来什么劲儿呢？没听说打这咒牌的。哎呀，我说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打坐这儿就没闲着，一根顶着一根。您这是杨家坟老抽啊，小孩吃奶干个个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去便了吧，去便，留着买过糖含着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院香老举着，这电灯也不亮啊。呵，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的？给我来两万足的换上。多大的您呢？两万足的，没地方学这炮子去。两万足的这小屋换上，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哎，别骂人对吗？别骂人，人嘛怎么变烤鸭了？现化嘛。哎，换不换？你像这台布也不洗洗，多脏啊，六九条分不出来。这两天炎炎上火，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0: 婶儿，
1: 哎，
0: 这时段您准备给我们带来郭荣启先生的什么单口相声啊？
1: 这时段这段也是郭荣启先生从对口相声改成单口相声来表演的，请欣赏传统相声《拉洋车》。
2: 首先给各位文艺界的领导、爱好曲艺的观众、各省的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同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借此机会啊，跟大家见见面。我有20几年呢，没有在舞台表演了。有老观众啊，很想念。有时候啊，说出来这个话呢，也听着可乐。有的老观众想念呢，谈起来了。说郭荣启怎么老没见呢？嗨，死了。那位就说嗨，错了，死的那是郭启儒死了，郭荣启还活着了。我们俩这名字差一字，郭启儒、郭荣启，差这么一字。有的老观众啊关心，今天借此机会跟老观众见见面，您看我这个怎么样？这精神啊？借此机会啊，今天给大家说个小段。这段节目啊，有40年没演了。这是传统节目，叫拉洋车。这个事儿呢，还是我家的实事儿。就是我有个大爷，他是在农村，闹灾荒年呐，年月不好，逃荒啊，找我来了。我说您找我干买卖，咱没本钱，卖苦力气您行吗？

俩轱辘一个小箱子嘛，上去个人拽着他跑啊，没关系，咱有膀子力气拉下，拉下了。我门口还有个车场子，我就给他租了一辆车。车场子掌柜的一看我大爷这样啊，好车不敢给他，怎么怕他给丢了？旮旯那儿有一辆车，让我大爷拉去了。我大爷一看这辆车呀，没法拉，跟半车把，接了半截扁担，一个轱辘有带，一个轱辘没带，车上没那坐垫啊，拿我孩子一个屁股帘搁那儿了，驾着车就出去了。这身衣裳也不像拉车的线儿，一只是油靴，一只是破棉鞋，脑袋呢还罩着一个白布手巾，乡下人的习惯，蒙在脑袋上了，脑袋这么一系这白布手巾，这下驾着车把就出去了，拽着车就转，转来转去转哪儿去了？东府桥。在那个时候，东府桥一到马家口那是什么呢？是早菜市，卖菜的，在那儿拉了一趟菜，累了，转来转去转到城里去了，在那儿坐着歇着。有一位打牌呀，打了一宿，回家，出来一看呢。

车土豆了，累了，拉菜的车叫我赶上了，拉我去吧。行啊，上车。上车？你知我上哪儿啊？嘿，你上哪里我不拉你，你还出得了地球啊？这叫什么话？我上地球外边去，拉我去吧。你说话，上哪里？西门脸，西门脸。行了，上车。打刚才你竟叫我上车，多少钱呢？讲价总吧，我还饿着你啊。说好了吧，会到那儿麻烦，麻烦不了，上车。说好了价啊，这是哪里啊？你拉车你怎么问我呀？这是鼓楼啊，鼓楼上西门脸，这趟可远了，你得拿两块钱。多少钱？两块？你穷疯了？哎，穷疯了就冒话呀，我要的多你少急呀，我也不是进口语言。哎呦，瞧你这模样还进口语言了。这雇车子那是气我大爷，溜我大子儿，怎么着？

拉的这车就这劲儿的。我带这么一颠车，这坐车的乐大了，在车上他逛起来了。人家哎哼，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压切面了啊。哎，我拉车的，我你老蹦什么呀？蹦嘛呀？不蹦走不了啊！你没看见吗？我一直是破面线，一直是破油靴，那个油靴底儿全掉了。我拿绳子系上，不蹦带不起来。哎呦，你怎么穿破油靴呀？穿嘛呀？我想穿好歹得有啊。你看我穿的破，你那个皮鞋给我穿啊？我皮鞋给你穿，瞧你这脑袋怎么了？在脑袋这长着了？你瞧看我脑袋不好啊，你又就补了下来，你又不干，你给我补了下来，我生饭了。我你说话怎么杠头啊？瞧你这模样，你看看你坐车，你管我模样做嘛呢？你是看模样啊，你是坐车呀？你又不是香菇呀，来了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香菇呀？我有姑娘也不能给你呀、啊？你说嘛？有姑娘不给我呀？哼，你想嘛嘞？你给我，我得要啊！我在老家饿死了嘞，你咱。你那姑娘给我呀，不过半个月也得把她饿死，你看看。就你这模样，瞅着就生气，嗨，瞅着生气，你别看我呀。

0: 呀，认便宜吧，我前天撞那个全站不起来了。得了，这不是今天撞的不重吗？下次撞重再说吧。
1: 嚯、哦，
0: 这还拉主活，这位撞能没气吗？过来抡圆了就要打他，我大爷害怕挨打呀。哎，你别打人呢、啊、哎，你怎么了？这是你走嘛去啊？躺了两下，挨撞的这位不打他了，一会儿后边过了一位，眼镜也碎了，大褂也撕了，抡圆了这嘴巴，你不管我了。哎，走嘛去、啊、你走嘛，这是啊，你怎么打人呢？你啊，你哎，别忙了，我看你面熟的，在哪里见过你似的。他一掂这车轻声了，回头一看，车上那位没了，这才明白。哦，你瞧你这个人，你不认识你怎么下去？你混蛋，你想把我后边下去了。
2: 二婶啊，
3: 怎么着？
2: 不是我夸您，这刚让您找两天，您打一天牌，拉一天车，有娱乐，有劳动，劳逸结合，做的可是真不错呀。
3: 那是啊，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
2: 嗯，
3: 就得这样，有劳有逸，有张有弛，张弛张弛张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
2: 弛弛弛弛弛
3: 弛弛弛弛弛。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庄公游玩去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是我骑着驴，又见一

三法地，三条大道当中走，曲曲弯弯可使不得。水呀，人生好比是浑水。

个孝顺子啊，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呀、你要生下一个忤逆子啊，叫他打狗他去追鸡啊，人到十岁啊，好比在父母月里过呀，人到二十花开了枝啊，人到三十花正

花谢了枝，那人到五十容颜改，那人到六十就白了须，那七十八十挣来的寿，那九十一百古来稀呀。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

我们来看一下当前正值暴雨橙色预警中，我们来提示一下司机朋友，8月12号、13号全天公交专用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京通东部的环路情况，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长虹桥到京广桥北向南，东四环双星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型缓慢，同时还有京通快速四惠东到四惠进城方向的车多。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

0: 啊，太原方茶社的主理人李敏老师，欢迎李老师。
1: 欢迎，
2: 李敏老师你好。
0: 怎么自己给自己打上招呼？
1: 对，琪琪好，丹丹好。
3: 我以为我怎么了？
0: 已经很冷了，
3: 生了的问题，
0: 太冷了，你今天
3: 我感觉了，
0: 来吧，
1: 冻死了今天。如果

0: 备多少茶，
1: 我们往重装徒步的这个
2: 状
1: 态去，对，
2: 重
1: 装
2: 上想啊，
1: 这个六七十斤多了吧，
0: 再来
1: 少了呀，
2: 六七十斤就是我们一个成年男性大概在130斤到130斤左右吧，我觉得就结实的话哈，
1: 结实的话100那
0: 没上限了，那就
2: 不是很高，不是很高嘛，因为你想那个四川人嘛，

0: 黑茶里的其他品类要贵一些。
1: 明白了、
2: 哎，你看好多人哎，黑茶还都蛮爱喝的。
1: 是的，但是也有朋友提到说，我从来没有喝过黑茶。
0: 现在大部分人接触过喝到的黑茶，可能六宝多吧。六宝、熟普相对会多一些。
1: 对，
0: 安化黑茶可能是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啊，煮着喝的会多一些。基本上这三个品类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品类，比如藏茶，比如说安徽还有一个叫安茶的黑茶，然后那再细点的话，还有一个叫赵李桥的，在湖北。那湖南的安化黑茶，湖北的赵李桥，赵李桥可能更加没有名气一些啊。那它更多的以前是边销茶这一类，去新疆啊、内蒙啊这些砖茶煮着煮奶茶用的。
2: 哎，有人问问题，大娟子说想问一下老师，他这有个普洱生茶，上面写的年份是2019年，所以这个是一直放着比较好，能升值吗？
0: 升值就别想了，你就自己喝，能够刺激性会小一些，然后放久了会更好喝一些。19年的茶呢，在咱们北京呢，我不知道你以前怎么放的哈。如果你随便这么放的话，我建议你呢，现在趁这个天气比较潮湿的时候，就先随便着还，就先按现在这种方式放着，让它吸潮，因为它我们北京大部分的时间是
1: 比较
0: 干
1: 燥。对对对。
0: 现在难得这个时间是特别适合普洱茶转化的这个节奏，温度跟湿度都特别适合，所以你就现在还是你原来怎么放的，还现在怎么放？等到再过个，因为已经都立秋了嘛，再凉快一点，然后就开始有一点干燥，就雨停了，开始有点干燥，你就找一个铝箔袋，就是能密封的，或者家里最容易有的那种，就是塑料那个 Zippo 那个袋子，就有一个锁链那个袋子，给它放里头，封起来，把那个让它吸饱了湿气以后，然后放进这个塑料袋里闷住了，然后你就不理它了，找个抽屉给它放起来。然后那木抽屉最好哈，别搁的塑料里、塑料也无所谓吧，就总之密封的这种地方就不用理它了，不要见光，你就放着就行了。19年，再过3年再开始喝吧。十年。

0: 啊，叫安察，
1: 就
0: 大家可能听过，对，就安徽的安，大家可能听过鹿安瓜片，
2: 对，
0: 对吧？但是那个鹿，这个茶其实原来叫老鹿安，老六安，不叫老鹿安，老六安。这个六安是指的六安茶，实际上指的是安茶。这个是在祁门的一个原料。六安瓜片，鹿安瓜片是在西边鹿安那个地方。
2: 嗯，
0: 这一个是在皖南，就是安茶是在皖南，鹿安瓜片是在皖西，这是皖西是在大别山这边。啊，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产地，
2: 嗯，
0: 然后树种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安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众茶，而且这个安茶的制作工艺，像我现在看来的话，可能在黑茶里面它是最复杂的一个，
3: 哦，它反而还是最复杂的一个，
0: 最复杂，然后最小众，还有一个原因它。为什么小众，就是因为它工艺复杂是一方面啊，复杂就传承困难啊，
2: 嗯，
0: 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它不是在皖南吗？它跟祁门，它所在那个核心产区在祁门，它的这个茶的原料跟祁门的红茶是共用同一个原料，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呢，祁门红茶是重要的我们国家换汇的一个茶类，
2: 嗯，
0: 出口特别大量，所以这个安茶就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大概是就是抗战争时候断传了的，断传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开始重新再生产制作，才恢复安茶的生产啊，所以它为什么小众啊，就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吧啊。
3: 嗯，明白了，
2: 嗯。
3: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黑茶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0: 常见的黑茶吧，就
3: 对
0: 这些，
3: 都可以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然后大家问题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在第二时段吧，一会儿在第二时段。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事故路段。东五环南向北环铁桥，东三环北向南劲松桥南侧，南三环西向东杨桥东侧，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

0: 名字是好名字，
1: 对。
0: 茶只要是原料对的话，应该是还是不错的茶。
1: 嗯，明白了。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几大片区了，我们再挨个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呗。刚刚说的有这个安化的这个黑茶，是不是？
0: 对，安化黑茶。
1: 咱要不从这一块开始吧，因为刚刚有朋友提到了什么，里面还分了什么这个天尖，您刚提到的，
0: 对，
1: 尖是那个毛尖的那个尖，
0: 毛尖的尖，
1: 天尖，
0: 天上的尖，
1: 还是千两茶，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安化黑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吧，嗯，啊，然后它形态上大家最常见的可能是那个一个大花卷，
1: 嗯，
0: 一大炮筒子一样，
1: 嗯。
0: 千两就是大概有一人多高吧，一米六一米八，
1: 天
0: 哪，高的啊，一大卷儿，
1: 哦，
0: 这种叫。

0: 然后我们开好多茶送茶样嘛、嗯、然后装茶样，然后特别搞笑，然后我们家老头来过来，正好路过说到这儿看一眼哈，那喝泡茶，然后他在看我们在泡茶，我爸说你干脆我给你买一个电钻吧、嗯、我给你买一个新电钻给你们开茶用吧，笑死了，
1: 真的那一点都不好整、嗯、
0: 对、嗯，确实你如果工具不好用的话确实是费劲死了、啊、
1: 嗯，这对，反正就是第一次真的给我折腾坏了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对对，叫工欲利其器嘛，
1: 对，
0: 必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对，
1: 我们来回答个问题吧，我这有位朋友叫碧海蓝天、啊、他说是、嗯、这个他的那个普洱茶放久了老觉得有股霉味儿、嗯、是保存不当吗？
0: 对，没保存好，嗯，如果闻到霉味了他可能就是长霉了，长霉了咱就不喝了吧，
1: 对
0: 对吧，
1: 我也觉得
0: 也不喝了，
1: 对，因为他说普洱茶有股霉味儿，我说我
0: 不应该有霉味，
1: 没太闻见有霉的味道，
0: 就是如果你买到的普洱茶、嗯、本身你闻着就有霉味你就别买，嗯，就你想买的时候本身闻到霉味了，或者你喝的时候在它的比如说检测普洱茶到底品质好不好，一个特别重要的，别人 商家可能给你试泡嘛，试泡的时候它不是用盖碗吗，嗯，然后你去闻那个盖碗的盖子，
1: 哦，闻盖子，
0: 它刚刚出完汤，比如说刚刚出完汤那个还很热的时候吧，你把那个盖子让它给你，你让它把碗整个给你，然后你只闻，单纯闻盖子，如果闻盖子里面有异杂味，臭味啊霉味啊都会在那盖子上、
1: 哦、
0: 如果有不喜欢的味道你就不要买这个茶，
1: 明白了
0: 就好了，嗯、啊、
1: 对，我也记得普洱茶反正闻起来它是会有一种那个发酵那个味道，
0: 应该是香的才对、
1: 啊、是的，但是没啥霉的味道，
0: 不应该有霉的味道、哦、有霉的味道是都不太好的啊，
2: 嗯
0: 对，
2: 嗯，还有人说他也买了这个千亮茶，
0: 窖藏味跟霉味还是会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我这儿有一个人说窖藏味和霉味，有的人会觉得像，是有可能会有的人觉得像，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味道如果你都单独闻过的话是区不会混的，
1: 区分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只是可能我们或者你没有闻过真正的窖藏味，或者你没有闻过霉味，
1: 嗯，我觉得窖藏味其实有点像东西放久了之后的那个味道，
0: 有点像发酵了。

0: 汤嘛。
1: 嗯，
0: 那其实我觉着怎么说呢，
1: 嗯，
0: 六宝现在真的是要找哈，好的六宝真的得要找，好多六宝是有霉味的。
1: 哦，
0: 就所以有好多朋友都说为什么我不喜欢六宝茶，因为六宝有霉味。
1: 看，这就是我说的嘛，
0: 就是啊，你也是这个原因啊。
1: 对呀，然后
0: 就是因为现在好多六宝茶它是放在那个山洞里面窖藏的。
1: 对，上次得到的结论说是我没喝过好的，所以老说有霉味。
0: 那还是找吧，就是找到就是别将就，就是比如说你遇到的还是有霉味的，你就别出手买呗。你就找再试，每次遇到人家说这茶不错的时候，你试试，你确实觉得哎试了以后觉得好喝，你再买回来。
1: 嗯
0: 啊，
1: 反正也没买过，
2: 因为就喝了一次，觉得不是很好喝，
0: 不愉快就不买，
2: 我就没有再尝试过。
0: 茶是一个非常需要每个人个性化特别强的一个，你即使是六宝，它没有霉味，你不喜欢这个味道，你也可以不要买
1: 啊，
0: 哦，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一定是喜欢这个味儿再买，
1: 嗯。
2: 哎，好多朋友都说东南亚的朋友其实挺喜欢喝六宝茶的，
0: 是马来西亚，
1: 一开始应该就是往马来西亚那边，
0: 马来西亚就是那个劳工喝嘛，
1: 嗯，
0: 以前就马来西亚是楼下六宝楼上普洱，
1: 嗯，
0: 啊，或者楼下六宝楼上安茶，
2: 嗯，是因为东南亚那边的气候
0: 潮湿
2: 湿热，然后六宝茶又有这个祛湿的
0: 脾胃暖脾胃
2: 功能，所以很受欢迎。
0: 但是祛湿这个事情呢，现在其实是有很大争议的，
2: 嗯，
0: 啊。是不是都能祛湿，这现在还很难讲，
2: 哦，
0: 啊，但是呢健脾胃应该是都 OK 的，
2: 嗯
0: 啊，
2: 嗯，
0: 而且以前的工艺和现在的六宝茶的工艺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以前可能真祛湿哈，现在去不是去不知道，
2: 反正调理肠胃肯定是有一定的，
0: 但是对脾胃好友好，嗯，这是确实的啊，
2: 嗯，
0: 所有的黑茶都对脾胃友好，
2: 嗯，
0: 对，它不刺激嘛，它那个茶多酚都转成茶和素了，
1: 嗯，
2: 是，
1: 哎，我看有朋友说是他这个最近买了点梅茶喝，
2: 哦，对，
0: 倒霉不是非，那是非茶，那不是真茶，
1: 茶
0: 那个梅是草莓的梅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啊，
0: 它不是发霉的霉，啊，
2: 他说喝别的茶都心慌，唯独这个梅茶没事，
1: 怪不得没事，
0: 因为这个茶是没有生物碱呀，
1: 嗯，
0: 它没不是真茶呀。它是一个那个葡萄科的一个植物的叶子，
1: 对，所以苏西你还是喝不了茶，
0: 非茶之茶，这个是，对，
1: 这是一个坏消息吗？
0: 对，苏西你喝黑茶吧，喝黑茶试试，黑茶就喝熟普、六宝、熟普、安化黑茶这些茶试试看，
1: 嗯，
0: 可能就没有。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藏茶，
2: 嗯，四川雅
0: 对那个茶就很不错，
2: 嗯，
0: 很好喝。
2: 哎，提到这个普洱的这个熟茶，我发现，我记得丹丹之前去云南玩的时候还给我带了一，
1: 我给你带的生茶，
2: 对对对，
1: 嗯，
2: 但其实我有点尝不出来。我很久之前我去云南玩的时候，我也会买这个普洱，
1: 嗯，
2: 因为太有名了，
0: 对
2: 那儿。
0: 对你去到云南，去到西双版纳玩，
2: 但是
0: 你肯定带手信回来。
1: 对，我在景迈，那就更是带茶了，
0: 对对，嗯，
2: 所以它这个
0: 古树茶都是
2: 生茶和熟茶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重大的区别，非常。非常重大的区别，生茶跟熟茶根本就是两类茶，
2: 哦，
0: 生茶更贴近绿茶，
2: 嗯哦，它其实不算黑茶，生茶不算黑茶，
0: 现在国标是给它放在了绿茶里面，嗯，黑茶是放在了
2: 哇，这真的好关键啊，
0: 放在黑茶里面，
2: 嗯，
0: 啊，那这个生普呢，就是黑茶就是发深度发酵了嘛，
2: 嗯，对对，
0: 而生普

0: 生普的古树茶的这一类10年以上，再当成口粮天天喝，它就安全很多了。
1: 嗯
0: 啊，那年轻的不是不能喝哈，你不要天天当成口粮喝，喝很多啊就行。
1: 嗯，
0: 你时不时的试一试，一礼拜喝个3-2回，这都没问题，
2: 就 OK 了
0: 啊。只是不要天天当成是就是这一泡喝完了再下一泡，下一泡喝完了再下一泡。
1: 嗯。
0: 不要这样就行。
2: 但是生茶其实在自然的这个存放过程当中，它也是会缓慢的
0: 变化
2: 的，但这是自然的陈化。
0: 对，它自然的转化，它不是人工的，它就是靠湿度啊温度。刚才我为什么那2019年的那个朋友的茶，我为什么让它装个袋子里封好呢？吸了潮之后，它有一定的含水率了之后，普洱茶就转化了，然后有一定的温度一定含水率，它就会慢慢的转化。其实里面的微生物在活动，还有呢就是它的多酚氧化酶，还有一些酶一类的物质还会让它继续的转化。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缓慢的一个转化的过程。
1: 嗯，
3: 对，所以你自己在家买生普也能存住。
0: 对，靠时间，因为你喝着不好喝嘛，或者说喝着不太能喝得动嘛，那你就放。而且这东西就是我，比如我买了一东西，我总是怕，比如我买绿茶，我就怕呀，今年的赶紧喝完，喝不完的坏了，是吧？
2: 不会，
0: 不够新鲜了，不鲜爽了，我不喝就是喝的才鲜嘛。
2: 嗯，
0: 那普洱茶就不会，
2: 嗯，
0: 多了就多了。哎，我今天挺喜欢这个，他一说，哎，给我这便宜那便宜，然后买一提吧。
2: 嗯，
0: 没喝完放着。
2: 嗯，
0: 明年接着喝，后年接着喝，5年以后10年以后喝可能还更好喝。
2: 嗯，
0: 所以普洱茶是这么一种，黑茶类都是处于这类性质的。
3: 哎，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喝茶是个特别特别地方化和个人化的东西，
0: 特别个人化。
3: 对，
0: 没错，
2: 因人而异。
3: 对，就我一开始理解就觉得，哦，那普洱都是喝熟的大家会喝的多点，结果你到景迈那边，你发现他们家
0: 生的
3: 喝生茶，全是喝生普。
0: 对对对，是的，
3: 他们没有人喝熟普。
0: 是的是的。
3: 然后大家你说咱们这边好像大家觉得天天喝生普就觉得不太行，人家没有，
0: 人家天天喝、啊、
3: 对，说我们都喝生的。
0: 他们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还有些他们在火塘里
3: 啊，对，是的，
0: 他是拿那个一个小的小罐子，
3: 哎，我也喝烤茶，对、
0: 小陶罐，把茶叶放在里面，
2: 嗯，
0: 然后在火塘上烤，烤热了里听里噼噼啪啪开始有点那种
2: 声响
0: 噼啪的声音的时候，就往里水砸进去，
3: 对，
0: 撒一声吗？不是，
2: 啊，
0: 然后
3: 很香，哎，
0: 特别香、
2: 嗯、
0: 啊，然后喝那个，你要知道他烤的这个动作已经把一些寒性东西去掉了
2: 啊。
0: 是洋火，那个全是那个真正是炭烤，
3: 对，炭火。
0: 对，
3: 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然后在他们那个小二楼，他就是那个火塘，是布朗族的，一帮朋友，对，在那这个唱歌，说我们来烤茶喝，他就一边这边烤着茶，那边烤的橘子，然后给大家又一边唱歌一边喝，我觉得也蛮惬意的啊。
0: 对，是，
2: 哎，这个蛮有意思的，
3: 是，非常有当地的特色
0: 风情。
2: 这要是自己在家有点难
3: 啊，自己在家
2: 有个特别大的火塘，全都是那种炭火，
1: 在我老家可能能实现，
0: 因为云南它那个地方它潮湿嘛，
2: 对，
0: 到了晚上的话，到现在为止，很多老人，你像咱们一想，西双版纳多热呀，但是他们还睡在火塘边，老年人。还是在火塘边，这样他就不会容易什么风湿啊，什么这些病啊。
2: 好吧，我们这一时段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个时段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泡好一杯黑茶。因为刚刚有朋友已经提到了，说，哎，我这个买黑茶就认准什么中粮出品的，还想问老师说，如果用黑茶加牛奶熬制会怎么样？我们下一时
0: 段
2: 跟大家好好聊聊怎么泡它们，好吧？下一时段见。

0: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目前我市降雨整体减弱，预计今天夜间本次降雨过程将逐渐结束。预计未来两天，北京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12号傍晚至夜间，因有中雨转分散性的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3级，中等。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天宁寺桥双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定慧北桥到金沟河桥北向南。以上西部环路车行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哎呀，你们真的是、啊、
1: 深藏不露啊，朋友们。
0: 哎呀
1: 除此以外啊，如果您对这个北京的喝茶的一些空间比较感兴趣，想喝茶去体验一些不同的这种点茶技艺啊等等等等，都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我们也期待能够和黎明老师一起去解锁一下这个茶文化，能够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中国的这一段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文明，好吧。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好物分享阶段。最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我觉得都特别的实用，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铁三角面霜啊，什么精华呀、啊、什么爽肤水啊什么的，都是现在用的特别特别厉害的。那天运生还问我面霜用什么时间段就会换，我说我用面霜可厉害了，晚上都会厚敷。
0: 哎，是
1: 要不然就觉得那个脸第二天就干巴干巴的啊。除了这个，因为马上要到七夕了，所以跟大家频繁的在推荐好物，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自己以及对待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所以如果您还没有选好自己的礼物的话，不妨就是最近就好好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每一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其实

0: 揽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猫，还有这个流浪猫去了，流浪包，还有气场全开的这个徽标的手提包，简约高级的日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你看这么多品类，供您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
1: 是的，这个我特别推荐托特包，
0: 太耐用了，
1: 这玩意儿它太经典了，
0: 而且你也就没那么心疼，
1: 这玩意儿太能装了。对，因为托特包其实它真的适配在不同的场景。嗯、我买过各种各样的托特包，他们陪伴着我走过了人生的各种阶段。嗯、就是你看，你有孩子之后呢，他大托特包也能装。
0: 嗯，然后那会儿、
1: 对我刚入职的时候，背个什么电脑什么，它都没有问题。
0: 对、嗯。
1: 然后现在可能用不到这么大的包了呢，托特包它依然很好看。
0: 嗯，
1: 我就觉得有时候女生可能背一些。

0: 礼盒礼袋包装，你看无论是您自用还是送人，仪式感都绝对拉满。
1: 嗯，
0: 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只有100只，每一款只有100只啊，大家赶紧去搜索去关注一下好吧。
1: 是的，
0: 除了这个包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不是咱老去分享说这个苗山啊高燕啊、
1: 嗯、
0: 去做这个溯源吗？为什么说有溯源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我们每次给大家推荐可能还真是我们不放心，必须得派人专门去现场那发源地去给大家好好选一选，把关把关。这一次我们派出的是浩洋、
1: 嗯、
0: 去看看什么呢？去看看珍珠。我看看丹丹手上戴的，
2: 哎呀差点东西这也差点东西
0: 我就这意思啊、嗯、不知道浩洋有没有听咱们的直播啊。他这一次就是去做这个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我们派他去给大家直接去这个亚洲数一数二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从199的羊毛到上万的高货通通给您搞定、
1: 嗯、
0: 去给大家溯源看一看。
1: 哎，真的这个前两天我还在说这事儿呢、
0: 嗯、
1: 就是珍珠这个以前大家会觉得好像是相对年龄大一点的人才喜欢，
0: 哎呦
1: 这两年不是了，
0: 太火了、
1: 哦、
0: 我发现我现在所有的耳钉都是珍珠、
1: 啊、对
0: 大大小小的，
1: 而且它现在因为珍珠我们国家现在有做的很多设计也越来越漂亮、
0: 嗯、
1: 你看很多的这个什么明星啊模特呀、啊
0: yes.
1: 对他们搭衣服用那种什么小米珠，就是那个米数小一点的，哇很好看，
0: 真的非常好看、哦、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赶紧搜索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珍珠，添加一下福利官进群，群内可以下单，还能够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群内是提前剧透的这个限量捡漏款，专场专属福利，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元起还能够再送超值好礼，您可以赶紧那个登录一下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回复珍珠去解锁一下这个直播，珍珠的溯源专场的直播由浩洋给大家带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包，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oach 包好吧，七夕节马上就到了，下周三赶紧动手吧，朋友们，先到先得啦。
3: 汇邮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4: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5: 就位了，导演。
4: 话筒开了吗？
6: 喂喂，
7: 开了，导演。
4: 网络状况咋样啊？
7: 没
5: 问
7: 题。
4: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5: 没问题。
8: 我是七七，
9: 我是卢迪，
8: 我是丹丹，
10: 我是韵生。
8: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1: 吃喝玩乐
8: 大搜索。

0: 尽头。18:14，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伙儿，我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吉外说，浩洋是去溯源还是去那个进货了呀？
2: 看你觉悟了，朋友。
1: 真的，
0: 反正丹姐现在手上就是差这么一串啊，你看着办吧。
1: 差一串，
0: 差的多了，
1: 手上差几串，脖子上还差几串的。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吃喝茶话会给大家聊聊这个黑茶，赶紧解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惑，然后也再次开启我们这时段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泡好一包一杯这个黑茶。这位朋友是依旧是这个 Team89，他说我的黑茶基本上都是认准中粮出品，趁着这个双十一。

0: 一呀，六幺八呀，买一块大黑砖，慢慢的撬着喝。北京呢不潮湿，也易于保存。
1: 对，
0: 请教嘉宾老师，如果用黑茶加牛奶熬制，怎么样？我这想法
1: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的。
0: 听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1: 琪琪眼睛都瞪大了。
0: 奶茶
1: 就是 对，
0: 真的
1: 就是那个边疆的奶茶有很多就是用黑茶熬的
0: 啊、
1: 当然他们也有用偏生一点的茶熬的啊、对，但他们很多都是用黑茶熬的
0: 啊、
1: 像酥油茶呀，像那个藏区有的那个甜茶呀、还有新疆内蒙的奶茶呀、都有可能会用黑茶哦。
0: 啊，那它这个黑茶到底怎么泡才算好喝呢？因为网上发现说必须得用100度的沸水。
1: 对，得用沸水。很多人都是建议黑茶用煮或者焖的方法来泡。
0: 那为啥必须得用沸水呢？
1: 它需要高温来激发它的香气滋味出来、而且好多黑茶相对来讲原料偏老一点、然后它如果不煮或者不焖的话，它那个味道就细出的不完整、然后你会觉得那个茶汤就不够醇厚、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温度去让它释放出来，
0: 就是水温不够、这个好茶也泡不出这个味道。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茶具有什么选择吗？因为之前咱俩聊过很多次了、
1: 对，茶具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多那个养生壶、对，可以用来煮、这是一种。还有一个、
0: 这个紫砂壶是不行，
1: 紫砂壶如果真是需要煮的茶的话，紫砂壶还差点意思、
2: 养生壶还便宜，
1: 养生壶还便宜，对，紫砂壶还贵啊。养生壶然后煮，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你买一个那个保温壶，就是那种闷泡壶，一升水的那种。当然你就是冬天马上来了，热成这样，我说冬天马上来了有点不厚道啊。就是秋天吧，你开始喝一点热的东西的话，你就拿那个保温杯也可以，焖一点黑茶，有个2克就够，保温杯2克。然后那个你有人说2克，你这不是咋，我又不称哈，你就拿3个手指头捏一小撮，
0: 捏一撮
1: 啊，捏一撮，或者5个手指头抓一撮，你能抓那个量最大也就2克。然后当然如果你说别跟我较劲，你说我这拿着一块一块的，那可能就会重一点，反正你自己看着不要搁的太多，因为多了以后不好喝苦、那你就弄个2克左右，就在保温杯里放着，然后就不停的喝，不停的蓄水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黑茶冲泡。然后在家里的话，就是如果有条件煮那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条件煮焖也很好喝，就买那个刚才说那个保温壶焖着喝也是很好喝的。总之尤其像大家日常买的那些比如说大砖啊这些啊，它泡都不太好喝，需要煮或者焖才好喝、只有像天间呢、藏茶里面的芽细呀、还有普洱茶里面比较像饼茶什么这些，它才适合泡。那好多粗老一点的原料这都是适合煮和焖的。
0: 明白了啊、哎，那这个黑茶需要醒茶吗？
1: 要的。黑茶最好是，如果你焖之前呢，最好是拿那个开水烫一下，让它洗、就是所谓的洗一下嘛。如果你买到的原料够好，干干净净的话，其实不洗也没关系。
0: 因为有朋友提到啊，说他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浮砖啊，他说那个师傅就告诉他说，你先撬散之后放在那个通风处，醒茶或半天或者一天，让这个茶也呼吸一下。
1: 可以。如果半天一天的话还可以，太长时间就不建议了，因为它会跑味儿。会散掉一些气息，会散掉。我其实个人建议就是，平时如果你日常喝的茶哈，你找一个罐子，瓷罐也行，紫砂罐也可以，
0: 保存一下
1: 啊。对，把它撬散，然后放在这个罐里。这个罐不要大，放1两2两最多了，就可以了。然后这1两2两茶呢，大概在1个月左右时间内把它喝掉就好了。
0: 明白了。哎，那这个正式冲泡啊，就是刚刚说的是必须得沸水，100度的沸水，然后把它泡大概这个一小会儿，20秒或者30秒，就赶紧出汤，是吧？然后后面每泡适当延长，是不是就会更好一点？
1: 对，5秒10秒
0: 啊、
1: 一般我们冲泡的话，一般都是前面 两三水，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注进去以后放闷个，就是全程吧，比如三十秒，啊，那么到后面33炮以后，它慢慢展开了，你就可能需要每炮再延长个5秒到10秒了。
0: 哦、
1: 这个冲泡这个技巧吧，是需要你根据自己的口感的需求，
0: 去调整
1: 一点啊，淡一点、啊、再去调。
0: 哎，那这个黑茶最多能泡多少道啊？
1: 黑茶相对来讲跟乌龙茶是差不多的、
0: 嗯、
1: 黑茶也是能够泡个6、7水、7、8水
0: 哦，那很多
1: 也是相对耐泡的。
0: 嗯嗯，那刚刚说这个有这个什么老茶呀新茶呀，这个冲泡上有什么不同吗？
1: 我个人其实觉得

0: 来概括的话，就是你只要想泡老茶，你就要保持持续的热度，
1: 嗯，高温，
0: 持续保持温度。
1: 哎，那它是不是煮会更好一点？
0: 老茶也可以煮的，老茶也可以煮的，就是只要它是黑茶这一大类里面，基本上都是可以煮的，尤其是它越老越敢煮，因为它就没那么刺激嘛，但是呢，如一般我们是比较细嫩的原料，都舍不得。不太舍得煮，就想让它泡，一泡一泡，让它那个你能感知到它不同的泡数的那个变化嘛，不同泡的那每一道的那种变化，
2: 哎呀，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说哈，然后回答一个问题吧，八七八六问了，说这个花茶，刚刚我们在一直在聊黑茶，对，他在聊花茶，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这花茶容易高喝起来高血压吗？别的茶呢？
0: 花茶不容易高血压，
1: 我也觉得茶
0: 是降压降血压的，它不会促进你高血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觉得他高血压，就是
1: 因为喝完了他怎么着了是吗？
0: 我猜他可能是心慌了，他觉得他高血压吗？不是的，你心慌不是因为高血压，你心慌是因为茶里面的咖啡碱有促进心跳的促进心跳和加快血流动的作用。它不会让你高血压，它会让你觉得心跳过速啊或者什么，有些人会有这种感受，尤其是如果你在没有喝没有太多没肚子里没食儿，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喝，就更容易会觉得就有这种心慌的感觉，肠胃会有不适的感觉。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低血糖，不是高血压
1: 对，所以
0: 低血糖，
1: 你这个心慌或者是你有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感受，大概率不是血压的问题，
0: 不是血压的问题，是血糖的问题
1: 对，其他的问题，所以您这个排查一下，因为很少说是喝茶听说有高血压的问题，
0: 对，喝茶不会高血压，只会让你血压更低，
1: 还有朋友的问题，这个旧梦他说这个喝茶夏天可以吗？黑茶
0: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我们说六大茶类都适合全年喝的，只不过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然后可能你适合的茶类不一样。你像有的人身体偏热，偏热性的身体，这个季节如果喝一些刚刚做好的黑茶，比如说熟普，它有可能会上火。但是如果他是喝一个有点年份的生普的话。也即使你身体热也不会不至于上火
1: 对，所以这个回答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夏天，现在已经秋天了啊，然后去
0: 立秋了，
1: 对，去喝这个黑茶问题是
0: 是
1: 没有问题
0: 的，是可以
1: 的，是问题不大，
0: 是可以的，
1: 而且还是蛮适配的一个茶，
0: 蛮适配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喝点黑茶呢，让帮你出出汗，出出汗，其实你知道那个中医讲叫冬病夏治嘛，就是如果我们在伏天的时候能够让身体出一点汗，然后呢能够让身体暖，用一些暖到自己的身体的话，其实对你过秋天冬天会好一点有一些冬天的病是容易在需要在夏天治的。
1: 明白了。哎，这个最后花一分钟的时间左右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黑茶能存多久？是不是越久越好？
0: 对，基本上在咱们的有生之年，它算是属于越久越好的一个状态。你说100年以后那不好说哈。别留给孙子喝。
1: 传家宝，这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0: 真是有这种啊，爷爷以前的那个普洱茶讲话叫做爷爷做茶，爸爸存茶，孙子爸爸卖茶，孙子喝茶。
1: 哎呦。越沉越好，
0: 越沉越香，
1: 妈呀，四世同堂一杯茶，没事。好了好了，这一时段到这儿又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在最后这个时段跟大家来聊聊如何去选这个黑茶，因为有朋友也提到了说确实也想尝试一下，之前从来没有喝过黑茶，最后半个小时跟大家解答一下，好吧，一会儿见啦。
0: 好的，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情。
1: 闻鸡归汉，连演三场，迟小秋、郭伟、张子熙，程派三代，一样的城腔，三样的城韵，戏得在剧场听，弦颤在耳边，腔转在空气里，泪什么时候掉下来你都不知道。三场就三场，这次你值得任性，三场都要选。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目前我市降雨整体减弱，预计今天夜间本次降雨过程将逐渐结束。预计未来两天，北京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夜间，因有中雨转分散性的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7级，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情况。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国贸桥到远通桥西向东，蒲黄榆路南段北向南，蔡胡营南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段东向西，以上路段车型缓慢。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0: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2: 就位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3: 喂喂，
4: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4: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5: 没问题。
6: 我是七七，
7: 我是卢迪，
8: 我是丹丹，
9: 我是韵生。
6: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5: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吃喝茶话会这一期，我们带大家去解锁一下六大茶类的最后一类哈，黑茶。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对之前我们提到的什么绿茶呀、红茶呀、黄茶呀、青茶都感兴趣啊，可以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节目类这个列单，里面就会有很多我们往期的这个节目了，大家可以回听一下，去复盘看一看。这些茶到底有哪些的特色，好吧，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黑茶相关的知识，发现很多朋友有喝黑茶的这个习惯，当然也有朋友完全没有喝到过这个黑茶，所以最后这个半个小时给大家解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选黑茶，怎么去避坑。我们再次请到来到直播间的老朋友，太原坊茶社的主理人李明李老师，欢迎
2: 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丹丹好，姐姐好。
0: 给大家解决一下吧，咱怎么选黑茶，怎么避避这个坑啊。
3: 刚才有一个咱们有一听众说他就是买认准中茶商标哈，
0: 那个中粮的
3: 中粮对。我觉得找大牌是一个办法。无论从品质卫生这些角度上来讲，大品牌应该是有保证的。因为它确确实实它是一个经过渥堆的茶，或者说经过一个发酵过程的茶，会有一些人担心它不安全。这个我觉得大品牌肯定是一个方向啊。那但是大品牌有一个缺点，可能是在你喝到一定程度以后，你追求更丰富的变化，可能大品牌给不了，是因为大品牌它要做量，它做量呢，它就注定它用的原料呢就是中规中矩。它不会用特别优秀的原料或者特别高端的原料，它一般不大会用的。所以大品牌能够保证的是安全，健康、安全、稳定啊。那所以我觉得作为新手刚刚开始喝黑茶的时候，认准一个大品牌我觉得是 OK 没问题的啊。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喝的话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些可靠靠谱的商家，有一些商家做的相对小众一点的制作，还有呢就是跟着一些你信赖的茶友一起喝。然后呢让他们带带你啊。我觉得喝茶是一个需要有人带，要么你去正规的去学习，要么你就跟着一些资深的老茶友让他带你。当然这个资深老茶友也分哈，是真懂的还是忽悠的懂的啊。尽量这个就是靠你自己智慧了啊，这个没法教了。就是靠你自己选那个靠谱的老茶友带带你。然后告诉你什么茶好，什么茶性价比可以，什么茶适合现阶段喝啊。可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黑茶的选择呢就是这两个，选牌子或者是有人带啊，无非就是这两个方向。其实

0: 你还是要关注它的安全性的问题啊，别买到不好的拉肚子嘛。
1: 对。
2: 哎，有朋友说可以先看看这个外观，因为他之前就踩过雷，说这个茶叶的颜色就是有一些浮粉，颜色比较死板，然后买回去了。
0: 这个太难，
2: 然后发现
0: 太难描述了，太难描述了。就是说上面有什么东西啊什么的，我们靠
2: 就得看仔细，
0: 对，靠嘴说很难很难讲，而且还要对比实物来讲才
2: 对
0: 才行。对，
1: 我觉得像茶叶这种，它门道确实比较深的，然后是需要经验的。
2: 对，
1: 要么你就像刚刚黎明老师说的，你选大牌，
2: 对，
1: 它是有这种一定的标准和保证的。二一个，要么就是找像黎明老师这样的比较专业的朋友，
0: 对，找专业的朋友。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前期靠专业朋友带，慢慢你就建立了好的口感，
1: 你就懂了吗？慢慢
0: 就懂了嘛，你懂了，你就可以自己，你甚至你当师傅就带别人了。
1: 是是，但这确实是需要时间和经验以及大量的喝。
0: 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得跟对人，真的是这样的，跟对人，
1: 你要跟了我，
2: 完蛋，
1: 我们一起完蛋，
0: 丹丹不会乱带你。
2: 刚刚不是
0: 丹丹会说，哎，找林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们就把你介绍更熟识的朋友啊。
2: 哎，刚刚有朋友提到，不是说黎明老师带我们解锁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产地嘛？有提到这个安化的黑茶，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福砖茶，然后金花那个点，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说哇，这金花会不会有假金花？
0: 假金花不会，你注意一下，那个金花是没有那个菌丝的。
2: 哦，
0: 如果那个是黄的然后有菌丝的，千万别买了，那个酒千万别喝了，
1: 那是有问题了，
0: 有问题，霉菌了，就是黄色的霉菌，你想想看什么玩意儿啊。
2: 对，而且您一定要记住，金花是刚刚提到这个益生菌，
0: 是益生菌，是一个肠胃的益生菌，它是一个颗粒颗粒，像如果用放大镜看，
2: 金黄色的颗粒状，
0: 对，黄色的颗粒状的小球球一样的，然后如果你用放大镜看的话，它像个小蘑菇一样长在那上。

0: 道呢，就是蘑菇汤，
1: 嗯，
0: 的味道，就是菌花的味道
1: 啊，
0: 就是菌香的味道。
1: 那确实跟没味儿，
0: 对，不一样，不一样，完全
1: 很大的不一样，这是、嗯，
0: 真是。
1: 哎，还有朋友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能遇到这种专门做旧的老厂。
0: 对，很多啊，
1: 这个买起来就
0: 别买呀、
1: 啊，就辨别能第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0: 做旧的老茶，从外观上看，如果他真想坑你做旧的话，其实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的。但是好多看起来表面上就有那种白霜的茶，
1: 啊、
0: 稍微要注意一些
1: 那如果我现场还可以去品尝一下，如果看着
0: 品尝以后最大的问题是喝完了以后嗓子干。嗯，锁喉，我们管这个词儿叫、
1: 哎、
0: 专业的词儿叫锁喉、
1: 哦、
0: 就是像、你有一种喝完了以后就老想
1: 啊、哦、老想啊、哦、
0: 老想
1: 清嗓子
0: 老想清嗓子这种感觉、
1: 哦、
0: 这个茶就别买了，这就是仓储有问题的、
1: 哦、
0: 哪怕外观看多好看、
1: 嗯、
0: 哪怕你看、
1: 嗯、
0: 喝起来挺好喝、
1: 嗯、
0: 喝完了以后嗓子都不舒服的这种、
1: 嗯、
0: 都不要买。
1: 嗯，而且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茶很大的特点就是红浓
0: 沉醇
1: 、你可以看那汤色是不是
0: 红色的，
1: 如果是做旧老茶应该不太会是这么明显的，
0: 也会、
1: 哎、
0: 光看汤色
1: 这么厉害
0: 对对对，光看汤色不行，
1: 还是我认知有点浅显了，是
0: 主要是喝，主要是喝，只要你喝了以后、
1: 嗯、
0: 只要喝了以后基本上是无法遁形的、
1: 哦、对，
0: 出的毛病都是遁不了的。
2: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要找熟人先带你去尝一些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你喝知道什么样是对的和好的，
2: 你得知道这好的是什么样的味道、
0: 对，然后遇到不好的
2: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是要屏蔽掉的、
2: 啊、对，因为网上再跟你说的这个那个
0: 对
2: 那种描述的词它非常的宽泛，
0: 没错，
2: 而且
0: 每
2: 一个人哎，

0: 我给你一个标准，我告诉你这是好的味道，你可以喝完了这之后，哦，原来祁门红茶是这个味道啊，
1: 嗯，
0: 啊，那原来是这个熟普应该这样子味道才是好的味道，是没有堆味的味道，
1: 嗯，
0: 或者说我告诉你这个茶是十年陈的熟普，你就知道，而且我还告诉你这个茶十年陈，这个是个古树的十年陈的熟普，
1: 嗯，
0: OK， 那你喝吧，你喝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哦，这个是这个味道，那我是不是可以拿这个，就来甚至你可以拿我这个当成一个标杆去参考。肯定有比我的茶更好喝的，
2: 对，嗯。
0: 但是如果不如这个的话，你就要小心了，
1: 嗯，
0: 或者你要注意，它有可能不是古树的，或者有可能这个如果有一些其他不太让你愉快的味道，
1: 嗯，
0: 那你就知道了嘛，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其实做这块，我觉得所谓的学，可能就得需要这样，就是通过实践来学习了。
2: 没错，嗯，这个格格巫说有凉菜推荐吗？凉菜是没有的，热茶今天给你管够。
0: 凉菜咋了？这个格格巫，这该吃饭了啊，快七点了，该弄个凉菜吃。
2: 你知道，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到这个黑茶不同的种类吗？里面老师说到了一个这个藏茶，哎，我特别感兴趣，就因为我去那个藏区那边玩的时候，就喝他们那边有什么甜茶呀、奶茶呀，
0: 嗯，
2: 都觉得还蛮好喝的。
0: 嗯，对，
2: 所以他那边的基底其实用的是这个藏茶吗？还是
0: 对，有很多都是用的黑茶。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如法炮制，在家里面也按他的方式去做？
0: 啊，没问题啊，
1: 嗯，
0: 用煮黑茶煮的浓一点，然后再加奶进去。
2: 我记得他们有没有加酥油啊什么的，可能内陆就不太有了哈。
0: 别加酥油，我觉得内陆你加不了酥油，加酥油你喝不了，
2: 就那个味道也可能不是到藏区那种感受。
0: 我们在藏，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徒步，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会去无人区徒步，然后大部分都是会经过藏区，
1: 嗯，
0: 或者甚至在专门去藏区藏房里面去喝。然后好多藏民他们放牧的时候也会有那些牛棚啊，
2: 对，
0: 然后接待你一下，
1: 嗯，
0: 你一般你在藏区只要见到人，他们都会非常热情的邀请你
2: 去喝茶。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啊，喝茶呢就是在这个他们的藏房里面用那个有一个酥油打酥油的桶，
2: 是的是的是
0: 的，像一个活塞一样，他们就会把煮出来的茶汤，就是用我说那种很便宜的一块的那个，
1: 嗯，
0: 一砖，大概就以前我们那时候是两块钱一砖，就是在四川买，然后呢一斤，然后把它弄掰一点进去，搁开水煮，煮开了以后，倒进这个桶里面，然后再抹一勺酥油进去，然后搁一点盐，这就可能是他在倒出来之前搁盐吧，反正就搁完这些东西就打完了以后直接倒到你的碗里面给你喝，然后配上一点糌粑的粉，甚至拿那个糌粑或者茶汤攥成一个那个糌粑的团，
1: 嗯，
0: 哈，然后一边喝酥油茶一边聊天什么的，
1: 嗯，
0: 那时候你就觉得那酥油茶特别好喝。
2: 对，我就到藏区
0: 特别
2: 好
0: 喝，然后特别暖，喝起来就肠胃都特别舒服，能够帮你抵抗高反。
2: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有一次，就是我是一个能很能喝酥油茶的人，
1: 嗯，
0: 但我有一次在北京，然后就在那个北戴平庄那儿，有一对青海来的老夫妻，
2: 嗯，
0: 陪着儿子来上学，然后送儿子来上学就说在北京住下来干点啥嘛，卖茶吧。他们自己有人，然后每天呢，老头呢就是把就是今天接待客人用的那堆茶，然后一起煮的浓浓的，然后配奶茶喝，配浇奶进去喝。然后后来有一次正好他们就刚好有朋友那聊天嘛，他说哎你喜欢喝酥油茶，我说对挺喜欢喝的，他说哎那要不来个酥油茶尝尝吧，就拿了酥油茶，那酥油是从青海那边空运过来的，
1: 嗯，
0: 搁冰箱里面，腥的我不行。山的不行，就是因为我们内地热，天气热，
2: 哦，
0: 那个玩意儿它在冷的环境里面喝完那身体是暖的，
1: 嗯，
0: 但是在相对比较热的环境，没有那么冷的这种环境吧，你喝完了以后你就觉得骚气很重，
2: 哦，
0: 很山，受不了。
2: 而且这个东西可能确实是需要在地然后才去能感受到它那个味道，
0: 啊，真的不好喝，真的不好喝，
2: 哦，明白，
0: 啊，就我还可以，反正我能喝下去啊，但我是觉得不好喝，不像我在藏区喝的那么好喝，我那朋友根本就喝不下，闻到那味儿已经够了
2: 啊。好吧，这个打破了我的美好幻想，因为确实我也是在藏区那面，
0: 对，藏区很好喝，嗯，而且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在藏区是比较寒冷的环境里
2: 啊？对，那确实
0: 喝完了以后特别暖和，特别舒服。
2: 嗯，好吧，彭兄就这样吧，
0: 不想了吧，
2: 啊，不想了，不想了，不想了，咱也别藏茶了，老老实实喝普洱吧。
0: 藏茶你如果这个黑茶你加一点那个牛奶是 OK 没问题的。
2: 嗯，
0: 你要喜欢喝不那么甜的。 加点盐也很好喝。
2: 加盐哦
0: 啊
2: 哦，
0: 有时候你在
2: 这可以试试。
0: 在那个新疆的餐厅里面，
2: 对，
0: 是能够喝到咸奶茶的。
2: 咸奶茶也很好喝
0: 啊。对，嗯，你就回家可以试试看。
2: 好的，好的，
0: 做咸奶茶
2: 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又解锁了一个咸奶茶的这个喝的方式。哎，我们来聊一下刚刚没有聊的那个问题吧，嗯，就是说就这个茶砖啊和茶饼，
0: 嗯，
2: 然后用那个怎么给它弄。

0: 的时候就是被这个东西给整疯了。我刚不是说嘛，就是你以为那玩意儿是能掰开的，嗯，结果你真的是你用刀砍都砍不动。
1: 水果刀，从侧面，从侧面顺着它那个肌理给它切开，它是一层一层叠在一起的。
0: 就是
1: 普洱茶就是从侧面，然后砖茶也是侧面。如果是那个千两，它不是切成一片片吗，嗯，是竖着的。它那个纹路是往下走
0: 啊，就根据不同的形状要用不同的方式去，
1: 对对对对，但基本上用刀切开，就是水果刀就可以。嗯，如果你没有条件的话，水果刀；如果要有的话，就买个茶针最好。
0: 啊，对，那茶针也很便宜，嗯，
1: 对，几十块钱的东西嘛。
0: 嗯，我现在买了个茶针，但是我依然有的时候会把那个茶撬的这个碎了吧唧的，就那个就
1: 还是要有一点小技巧，
0: 真的。我以为是我蠢笨。反正大家自己去买茶针线，有各种各样的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按照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方式，从侧面可能就会
1: 巧啊
0: 好一些。
1: 普洱茶的话，从那个中间的饼窝往外杵，
0: 哦，往外杵啊，
1: 饼窝往外杵啊。我那个视频号上有一些那个普洱茶的怎么撬茶的视频，可以看。
0: 好，朋友们去关注一下，然后去搜一下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其实也是个功夫，
0: 这个真的。
2: 他刚说完，我就想了半天，我说往外出，你怎么拿是吧？
1: 对，
2: 你从哪边开始弄？
1: 对。
0: 对，
2: 沿着哪些弄
0: 是，哎，否则你第一道工序就把你整疯了，你到后面就不想喝，因为第一次你去弄，哪怕用茶针，你要没弄好的话，它也很容易有那种好多碎屑，你冲出来就不好喝。对
2: 对,
1: 对，
2: 而且你还是注意安全啊，朋友们。
0: 对，
2: 我感觉很容易就戳到我的
1: 手，扎到手。是，
2: 对对对对，刚有朋友提到说，如果我的预算就300或500左右，大概能买到什么品类的茶呀？
1: 熟普还是指的什么黑茶吗？
2: 都可以，对，黑茶，
1: 300-500能买到挺好的了，
2: 挺好的是吧？
1: 挺好了，就是你不要指望着一定要买那个一大片
2: 啊，你稍微搓一点点，
1: 你不要买一大片，比如说那个357那么大一片，300-500，你买少一点，比如说有的分装的小包装，比如说一罐50克100克这种，300-500已经买的挺好的了，我们本身有一款10年陈的古树普洱，就才300多块钱，一罐75克吧，好像是，所以你就是300-500你买小包装就可以了，就买的非常好的。但你要买大饼的话，300-500算是中档吧，可以买中端稍稍偏上一点点的茶，中档茶吧，但是你要是买小包装的话，可以买到挺好的

0: 李明老师每次来，他其实都特别特别的真诚，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给大家说的很多的一些技巧啊，包括挑选啊，甚至是最后就是慢慢培养自己这个喝茶的这个习惯和认知，
1: 嗯，
0: 他都不是一下就喝成个胖子那种状态和方式，
1: 对，
0: 一定是慢慢来，比如可能是从口粮茶开始，从正规的渠道入手，
1: 嗯，
0: 然后咱别一上来就追求什么十年陈。二十年老茶，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如果想学茶，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买的那个茶，你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0: 嗯。

0: 碰都不碰的。我说是的。
1: 你说哪年的呀？
0: 很对，运生九七好像是
2: 啊，
0: 对对，确实，这个一个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都开始注重养生，对吧？

0: 发现这个热的东西
1: 凉的你喝不下去了，
0: 哎，它就越来越美味。
2: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真的，就像刚刚黎明老师说，他就是得慢慢琢磨
0: 琢磨，对，
2: 就会觉得又有意思。
1: 你喝到当中的美好的东西，让你愉悦的那个点，你就会慢

0: 分享一下他的这个直播间，林老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您所在的直播间和公众号呗。
1: 对对，在那个视频号，在我的直播间，这个什么视频的短视频，在我们现在直播是在视频号上的，叫无味约茶，没有味道那两个字，不是无味茶道，没有味道那两个字，
0: 人家刚
2: 自己都忘了我自己的名字，再好好说一遍。
0: 抖音平台的朋友刚问完我黎明老师的公众号是啥，我哭给回复完了之后，他说无味茶，我说啊，我写错了，我们嘉宾就这样，
1: 无味茶道啊，视频号上，
3: 对，我以前叫无味约茶的。自己老记错。
0: 那如果大家想线下去找您，去哪儿找比较合适？
1: 线下找去搜太原坊茶室。我们在大吉巷旁边，在那个菜市口大吉巷旁边。太原坊就是泰山的太，原是一元钱两元钱的元，开元即元的元，坊是土字边一个方。地图上搜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就在北京能找到我们。
0: 赶紧去偶遇老师啊，
1: 好吧，
0: 好不好？
1: 好，欢迎大家。
0: 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一期吃喝茶话会更多了解到黑茶。黑茶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好
1: 东西
0: 值得等待的。
1: 对，
0: 慢慢摸索吧，朋友们。
1: 而且现在价格还不贵
0: 啊，真是。赶紧入手一下，
3: 很重要，
0: 尝一尝，好吧？谢谢黎明老师，
1: 谢谢，
0: 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我是七七，
3: 我是丹丹，
0: 明天再见，
3: 明天再见，
0: 拜拜，
3: 拜拜。

0: 银江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洛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地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金奖，2025年入围第15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复赛。
1: 嗯，我们欢迎优秀的青年的歌者哈、啊，温振副教授，欢迎温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嗯，听这声音，我们就听到了
2: 多么的甜美。
1: 对，这真的是就是我们的歌唱家的声音。刚才其实我用这首歌开头的时候，我相信呢二位包括庆元啊，也从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中也有很多感慨哈、啊。因为确实郭兰英老师对我们来讲，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回到小时候，我们用今天这样一个流淌在血脉里的民歌来形容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贴切，就是它真的就是刻在我们骨子里了。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总能够想到你在小的时候经历的一切都跟歌声当中唱到的那个场景唱的那些画面息息相关。庆元应该在准备这期节目主题的时候，我刚才说嘛，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2: 是的是的。
1: 但是郭兰英老师对于民族声乐来讲，他就是一面旗帜。
2: 是，他是奠基人。
1: 嗯，
2: 对。然后我曾经在中国

0: 不进那个宝楞街了，苏格尔街进那个宝楞了，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1: 啷啷
2: 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其实我记得当时上学的时候，吴碧霞老师在讲这首歌的时候，他尤其是后面那个一对儿对儿那个开放来，对，他在演唱这个时候的时候，他说你的眼睛一定要看到那个鸽子。哎，
1: 我能说一下我这个就是很浅的一个感受啊。我们听刚才如果是江苏的，或者江南一带的吧，我们听到的时候他曲径通幽的感觉，你听山东的就是那个通天大道的感觉，
2: 是
1: 就特别开阔，
2: 开阔的感
1: 觉，特别开阔，
2: 对，是
1: 啊，这确实每一个地域啊，每一个这个不同的水土啊，它养育的不仅仅是人，它养育的是人传播的文化，然后这个音乐性它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3: 对，
1: 哎，真好，真好，
2: 是他首先是要看到那个生活的场景，
1: 对，
2: 他就是看到了，
1: 哎，对对对，看到了什么，
2: 看到了什么，他去唱什
1: 么，
2: 他其实都是即兴的。
1: 对
2: 对
1: 对对，就跟他们说那个茉莉花也是，这
2: 是
1: 那么多省份，他唱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2: 哎，是，其实我这次准备这堂节目还是把温老师的茉莉花，其实也纳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赏析当中，
1: 哦，
2: 大家可以听一听温老师准备的啊，刚才都是不准备的，我们来一起赏欣赏一下。
1: 好，我们来听一听茉莉花。
2: 对。

0: 刚才这就是清源说这是有准备的，
1: 是多么的温婉，
0: 太好听了。
1: 是，
0: 就是我突然又想到说那个有一阵儿啊，我是特别爱听那个春节序曲里面，就是我们说音乐啊，春节序曲里面那个特别柔的那一段。
1: 对。
0: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因为他是特别喜欢这个西洋音乐的，
1: 嗯，
0: 他说我特别想跟他交流，我说我特别喜欢那一段。
1: 嗯。
0: 后来他说哎，你这个骨子里就是这样。哎，我觉得这无褒无贬。
1: 是的，
0: 他就是这样。
1: 是的，
0: 你说你喜欢什么，其实你那个血液当中，你的基因里面它就有什么。
1: 是的，
0: 茉莉花我们听了这么多年，我就说每一代人啊听茉莉花啊都能听出不一样的感情来，但这个感情有共通性，
1: 是
0: 就是我是个中国人。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我听了这个，我刚刚听我俩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七点，演绎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好，在半点之后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今天咱们是说说民歌，我们在节目的直播间里面有我们的本期编辑庆元以及我们的二位嘉宾，再次介绍一下他们吧。
1: 好的，一位呢是来自我们青年学者，两位青年学者啊，
0: 一位
1: 呢
0: 是
1: 青年作曲，对，一位是歌者啊，作曲呢是白栋梁老师，
0: 欢迎白老师，
1: 对，欢迎白老师，
2: 谢谢大家。
0: 坐在白老师身边的是我们的
1: 温振副教授，
0: 对，我们的青年歌者温振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刚才其实咱们在介绍这个传统音乐节的时候啊，我打断了庆元，因为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其实我们大概是很近的时间，我是前些天才知道你告诉我有传统音乐节，
1: 是，
0: 我还去查了一下，后来我还跟庆元说，我说哎呀，可能业内比较熟悉，
1: 是的是的，
0: 也给我们广大听众普及一下好吧。
1: 对，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通过中国音乐学院的官方账号可以去
0: 官网其实就可以看到，对吧？
1: 对，官网就可以看到，然后去参与啊，或者是投稿啊，都是可以的。它是面向全国创作者征集民歌创新改编作品，搭建传统音乐传承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0: 就是在这个活动里我也看到有一些信息，其实它还是有一些作品的展示和音乐会的形式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样一个就是衍生这么一个事情啊，
1: 是
0: 和大家一起来聊中国民歌。刚才说到这个民歌啊，我们这个熟悉或者喜欢民歌的朋友真不在少数，我是真低估大家了。刚才有一位朋友，我看是谁啊，我现在这个真的是眼睛花了啊，看东西真的是这位叫葛鑫，我没看错吧，
1: 但
0: 是对，他说晚上好，我就是南京人，我正在南京听你们的节目，你看看是温振老师工作的地方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这个不远千里啊，您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1: 对，
0: 我们有听众在千里之外听到您的节目，
1: 谢谢
0: 啊。这个好多朋友可能对民歌真的像我上半时段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想不到，
1: 对，我们的根基是很深的，
0: 哎，
1: 而且有些朋友的那个血脉里的东西还没有被唤醒，我们今天要常常做节目里面去广播民歌，
0: 对对对对，说到刚才我们这个民歌

0: 从语言出发，然后呢再延伸他的作品内核啊，情感情绪啊，他的精神品质，
1: 嗯，
0: 啊，这是呢一定要保这个保证的这个守正的一方面。
1: 是，我觉得白老师说的这个其实他说的很简单，你真正的做到其实就是要尊重民歌的发展规律。
2: 嗯，
1: 对，因为你首先要懂他的语言，而不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小调，如果你用方言演唱和他正常，你比如说用普通话演唱，它是两种感觉。
2: 嗯，
1: 然后你首先要尊重他的方言的语言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规律，
2: 嗯，
1: 然后才能去撰写好这个调，
2: 嗯，
1: 调式，
2: 嗯，
1: 对，
2: 这个因为昨天啊，刚刚好有京剧的一期主题啊，
1: 嗯，
2: 我们刚刚聊过，
1: 嗯，
2: 就我们发现戏曲
1: 也是流变，
2: 这个规律很相似，
1: 是，
2: 就是说到您说的语言，
1: 嗯，
2: 那我们听到，你比方说昨天我们提到说秦腔，
1: 对，
2: 和京剧，那秦腔，我昨天跟我咱们国家京剧院的一个演员傅佳老师在聊的时候，
1: 嗯，
2: 说他们当时在排戏啊，
1: 嗯，
2: 排到这个把主角改编为京剧，
1: 嗯，
2: 那么

0: 我为什么他这个感受深，就是我今天听这一首的时候我特有感觉、
1: 啊、对对对，这也是白老师一个非常就是算封神之作吗？对，
2: 算代表作吧，
1: 算代表作，他的代表作。
0: 我们来听听，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有同感，你听这个你就会觉得哎，听进去了。

觉得这首词太珍贵了、我不敢轻易的碰它、我一直在心里想了真的最起码有两三个月吧、后来啊我才写啊，但写的时候其实真正写的时候其实很短，一两天写完了、这第二阶段去写，但写完以后一两天写完以后呢、后来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改呢就是中间有那么一两个音，

0: 个非常非常追求完美的人，然后呢你听他的作品很多都是纠结的，很多都是迷途的，但是你总是 听他的作品有一些脱俗的，有一些向往的。
1: 我刚想说就是这种性格其实就和刚才我们说这个词作是吻合的。
0: 对，
1: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性格，你没有这样的敏感，你很难和他合为一体。
0: 对，所以在他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对原作的这种尊重，这种对艺术的这种揣摩，所以他才经得起推敲。
1: 对对对，是你是白老师啊，我有一段时间我听到这样的唱啊，听到这样的一种作品啊，我有一种想象，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古人就更接近于这个。就是我就是有一种想象，你知道吗？
0: 是这样的，就是
1: 过去不是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讨论说古人到底是怎么唱的，
0: 是
1: 啊，那些诗词其实都是唱的嘛。那么到底是怎么唱的？
0: 其实就是
1: 好多说法。
0: 对，就是一种士大夫精神。
1: 哎，
0: 对，
1: 他特别的贴切。刚才我还问了一句，我也把这个在节目当中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以后要来称呼这样的一种唱法或者这样的一种作品，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属性来归纳它？

0: 想把这个这首作品的一个语言然后文化去恰当的去表达出来。
1: 那与您的爱好与您自己的偏好有关系吗？
2: 那肯定有，
0: 肯定有，
1: 是吧？
2: 对，
0: 有艺术歌曲，现在的艺术歌曲也有一些快一点的作品和慢一点的一些节奏的作品，
2: 对，
0: 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
2: 一个从音乐，一个是旋律哈，
0: 对，
2: 还有自己的音色，
0: 对，
2: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按照自己的状态去演唱，还有一些就是

0: 和教学的一些作品，其实都是在选择曲目是不一样的。
1: 对，那老师可以展开来讲讲。我想应该如果非常热爱那个艺术的比如或者艺考的小朋友，他其实很想听听就是那什么叫适合比赛的。
2: 你知道啊，这个适合比赛的不光是专业人士啊，大家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有的时候参加什么什么这个校园的一些比赛的时候，
1: 对，
2: 那老师啊，指导老师经常跟你说，你选这首比选那首好。
1: 对，
2: 为什么？这首适合比赛。

0: 这个虞美人听雨就特别适合比赛，像我们之前比金钟奖比赛的时候，有很多的老师会去选择虞美人听雨这样的作品。
1: 嗯
0: 啊、嗯，然后像我们教学当中，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这首就适合比赛呢？
1: 对呀、啊，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他可能音域比较宽广，然后他技术上比较难，层次
0: 比较的丰富，
1: 比如说层次比较丰富、哦，就像吃东西一样，你不能一个口味进去了就没了。
2: 他是不是就更能多方位的展示这个歌者他的技能？
0: 他是一个综合的一个
1: 对，一个是歌者的技能，还有就是他的理解力，他对。

0: 面，其实我们在初级阶段大多数都会选择黄字的一些作品。
1: 嗯，为什么会选黄字呢？
0: 就是首先它的音域比较平稳吧，我觉得。然后它的艺术性又比较高。然后学生在演唱的时候唱这些作品，我觉得更能规范他们的一个声音状态。
1: 对，因为黄字先生应该在我们音乐界属于艺术歌曲奠基人这样的地位，所以他在民国初期，就民国时期的这个作品，第一他不大，但是呢他的品位又很高，所以就比较适合拿来教学，
0: 艺术性比较高，
1: 艺术，他指的艺术性强，那么就是以他的境界很高，
2: 这跟我们刚才说比赛歌曲它是有区别的，
1: 是的，
0: 对，
2: 这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了啊！
1: 我们可以最后再欣赏一下。
2: 这样啊，我们最后欣赏一下庆元的演唱。
1: 最后再欣赏一个白老师的作品《清平调》啊，这首也是非常非常有境界。
2: 哎，这是
1: 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欢。
2: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在座的二位合作的作品。
1: 是的，是的。
2: 好，

0: 哦，每当我的祖国的旋律响起，还是会寻找那个熟悉的声音，它转身走进了我们的记忆中。让我们用歌声再来缅怀郭玲英老师，也寄予我们的中国民歌能够不断的成长壮大，好吧？谢谢白老师，谢谢温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清源，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感谢各位，我是张帆。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

0: 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品读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五中的教师、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我们今天要继续说说《西游记》当中的驰名妖精啊，这就是这个妖精大家特熟悉，白骨精。
1: 对，
0: 白骨精现在有了新的意思。
1: 哎，白领骨干精英，
0: 都是好词儿是吧？
1: 都是好词儿。
0: 嗯，但是白骨精呢，其实和狐狸精有一点像的意思，说这人就是一白骨精。
1: 哎，
0: 就给人一种他外貌很漂亮，但实际上心如蛇蝎这意思。
1: 对，所以您看蛇跟蝎，您搁到《西游记》里也能找着妖精，那蝎子精。
0: 嗯，
1: 其实这几个我们可以数数，包括那蝎子精。包括后来的玉兔精，还有后来那个老鼠精，包括女儿国国王，这几个都可以归成一类。
0: 女儿国国王还不是妖精，
1: 他其实不算妖精，但是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归成一类，
0: 就是外貌特别漂亮，颜值高，
1: 颜值高是第一，而且这几个最重要的是都想跟唐僧婚配。
0: 哦，就想占有唐僧。
1: 对对对，当然
0: 这是一类的，
1: 目的不一样，人家女儿国国王是真想过日子，

0: 他为什么说好像对这长生不老不那么感兴趣，本身他可能就已经长生不老了。
1: 对，我不用再加一个针，
0: 对对，
1: 是吧，不用锦上添花，
0: 没什么大用、嗯、我这也许营养过剩了、嗯、就算了不吃它了。
1: 但是
0: 白骨精我得靠这个。
1: 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啊，他、嗯、说这个如来啊将取经项目交给这个观音、
0: 嗯
1: 啊、相当于送给他一件挺麻烦的事儿，因为取经不是说只寻找取经的这个人，他还得为他们制造99/80难，
0: 还真是。
1: 而这制造99/80难的妖精啊，既不能把这唐僧给吃了、
0: 哎、
1: 还得演得特别逼真。
0: 呵，
1: 你不能假呀，是吧，戏假不行。
0: 是是是，
1: 为了达到这个取经很难的效果呢，如来在空中天上安排了44位保镖，地上呢安了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僧这贴身勇士。
0: 对，
1: 唐僧的安全倒是保障了，妖怪的安全谁来负责呢？因为这是一出大戏啊，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西游记。
0: 是是是，
1: 所以民间的妖怪他是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的
0: 哦，
1: 比较少，就像白骨精这种野生的，
0: 这还真是这样，
1: 其实比较少嘛。
0: 对，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观音只能到天庭、到西天去找各路大神，希望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够下界当一下配角啊，配合一下、
0: 哎、是
1: 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因此呢他们就只能答应派出自己的坐骑啊，或者是身边的伺候的工作人员呀、啊、下界当妖，比如说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0: 太上老君那山炉子，
1: 对，烧火的童子，
0: 这是
1: 啊。这观音向老君借了3次、
0: 嗯、
1: 太上老君才勉强同意说那你们下界吧啊，你们那个为了这个防止孙悟空把他们打死，老君呢还得加持一下，给了不少法宝，是吧。
0: 那当然，老君说我这牛其实也挺好的，你也下界算了。
1: 对，这么说呢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说这个白骨精它其实是有一个标记的
0: 哦，
1: 就最后给他打死了之后，他不是这个好像是他的后背有一个
0: 对在那骨头上写着白骨夫人、
1: 啊、白骨夫人、
0: 嗯，
1: 这好像也是独一份儿、啊、哈、嗯。
0: 对对对，
1: 其他妖精没这样。
0: 甚至就是我们看那电视剧《西游记》，可能对我们有一个怎么说呢？不能叫误导啊、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那里边有一个狐狸，您还记得吗？原来是在白骨夫人身边伺候的，
1: 他
0: 就跑到黄袍怪那，把这事儿跟

0: 然后唐僧紧跟着这句话说，那你既然说你殷勤了，何不化斋我吃，我渡鸡怎行，何况此地山岚瘴气，怎么得上雷音？咱没吃了就饿趴下了，还上雷音寺呢？
1: 对，
0: 跟着直接晒人干得了，就这样。
1: 哎，那你说你仨徒弟呢？那你怎么不找那个二师兄啊？
0: 哎，这就是一点了，
1: 是吧？
0: 唐僧啊，我跟您说，偏疼。搁咱们现在这老家的话，就偏疼。他偏疼猪八戒。
1: 对呀。
0: 对。
1: 谁最有能力，谁最能干，谁干得多，
0: 就得让他多干。
1: 啊，然后他犯错就多。
0: 对。
1: 嗯，
0: 哎，然后猪八戒也就能看到这一点，这老和尚看
1: 他没少敲锣边儿、啊。
0: 哎，我这师傅跟我一条心，那咱就来吧。其实，在打白骨精之前，八戒是也受过委屈的。
1: 哦，
0: 最重要的委屈，咱说第一个，甭说别的，他把这个孙悟空把他这洞给烧了，没后路了。
1: 嗯，
0: 对吧？然后高老庄又不让我跟高翠莲结婚，又不让我别想着回去的事儿，还让我挑担子，这不行。
1: 这是家破人没亡，
0: 很委屈这一点。然后再往后，您看啊，有一个四圣试禅心，
1: 嗯，
0: 在一个庄院里头，这
1: 就是真真爱爱那一期，
0: 哎，对，真真爱爱连连这仨人，然后那是骊山老母变的他们的妈妈，这等于娘四个一块儿就戏弄这唐僧，是别不叫戏弄，我试试你的禅心到底稳不稳定，
1: 就是你是不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
0: 就是这样。结果猪八戒就受不了了，这被美色所惑。哎，我就惦着娶媳妇儿，
1: 你这四个都可以，
0: 四个都可以。然后最后那骊山老母那演员，我印象里台词特别深，说你连丈母娘你都敢要，就这样，就觉得这呆子简直是太
1: 不宅食啊！
0: 哎呦，太没底线了，简直。
2: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三个姐姐乖花，我一个也捞不着。这
1: 不是我，
0: 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
2: 所以把猪八戒给整了，但是你想穿上那个衣服嘛，
3: 就珍珠。

0: 哦，你看这个笔触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读读原文哈。
1: 是。是
0: 说那女子生得变作个月貌花容的女儿，说不尽那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左手递了个青纱罐，右手递了个绿瓷瓶，长什么样呢？你看这真是身材火辣，穿着性感啊，冰肌藏玉骨，山岭露酥胸，柳眉肌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一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转林。
1: 嗯，所以猪八戒一看，这人眼熟，这不嫦娥吗？
0: 而且你看他说半放海棠龙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情。你说既美得很性格清，然后又很春情，你说这个人的美多复杂。
1: 哎，但是其实这个美三藏是不动心的，所以原著最开始挑事儿的是八戒。八戒就直接冲着您，女菩萨您往哪里去，手里提了什么个东西。八戒先搭茬，
0: 八戒这个底线低呀、啊，
1: 对，
0: 咱说阈值广啊，
1: 对对，
0: 是不 是看见一个女的，只要差不多，她都觉得是女菩萨。
1: 对对对，是这样。包括原著当中有一个细节，在这个八六版《西游记》当中，《西游记》等于是就是电视剧是加的一个细节，就是孙悟空给师徒仨人画一圈儿。
0: 就是他去化缘的时候，
1: 对，我给您画一圈，哎，这圈里啊，您别从这圈里走出来，只要在圈里待着就是安全的。这在原著里是没有的。
0: 对，咱们那个看八六版《西游记》的时候，那个只要妖怪一接近这个圈，就当撞了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其实这没有，
1: 对，没有，
0: 哦，
1: 原著里是没有的。
0: 那时候孙悟空没那么细心。
1: 其实孙悟空真是一挺糙，心挺糙的这么一猴子，
0: 粗线条，
1: 粗线条，
0: 但是
1: 而且真是像您说的，点火就着。
0: 刚正勇猛，
1: 真的是对。
0: 这个白骨精没少变哈，第一回变个女儿被打死了，
1: 被打死了。
0: 第二回又变了，
1: 第二回变成一老婆婆。
0: 嗯，
1: 哎，这老婆婆呀，那预设的是扮演这个被打死人女孩的妈妈。老太太来寻女儿来了，猪八戒当时就是这么跟唐僧说的，说你看老太太找闺女来了。孙悟空不傻，孙悟空跟唐僧说，说师傅您但凡有点智商，您就琢磨琢磨。我打死那闺女，那也就18岁，这老太太都80了。
0: 她是她闺女吗？
1: 能是她闺女吗？
0: 这得多大岁数生的？
1: 你信吗？这个，对呀、
0: 啊，
1: 所以唐僧
0: 这么显老吗？
1: 对呀、啊，所以这实际上他真要动动脑袋，他都能想得出来。唐僧关键他就是这么一木讷的人，他就琢磨不出来这一点。
0: 哦，
1: 对，所以本身他也是一和尚，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他也少。
0: 对，
1: 这第二回等于不照这个电视剧里演的似的，孙悟空是没容这老太太分说，一棍子就闷上去了。
0: 哦，
1: 白骨精的我这词儿还没说呢，梆一下子脑袋就给闷了。
0: 你看啊，他这写的也很好啊。他说，变成老婆婆嘛，那怪物长成啥样呢？就假变一婆婆，两鬓如冰雪，走路慢腾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如枯菜叶，颧骨往上翘。嘴唇往下撇，老年不比少年时满脸都是荷包褶。
1: 对，
0: 你看他写的和第一个这个笔触就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这第二趴变成打油诗了，
1: 打油诗。是。

0: 斗战胜佛已经被念了两次紧箍咒，
1: 念两次紧箍咒跟唐僧说、您师父您就别念，有什么话您说，咱们慢慢把这话争取说开了。唐僧当然只是说你行凶，你又打死一个人，这你怎么解释？孙悟空就说他是妖精。唐僧说你这猴子胡说，哪有这么多妖怪，说你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你去吧，
0: 就是他完全看表象，
1: 别给我当徒弟了。然后这时候孙悟空说，师父又叫我去，刚才您就轰我一回，回去便也回去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明白。其实他是想说您把我这紧箍咒您给我摘了。
0: 对呀、
1: 八戒这时候非得过来挑事儿了。师父他要和你分行李来，跟你做了这么多年和尚，不成空着手回去。这么着，您把您那行李里边那几件破衣裳，您不想穿的，您给他，他不就走了吗？
0: 让他走，
1: 非得来这么一句。所以这时候给行者气的是暴跳起来，
0: 这就是拱火吗？
1: 真是拱火。
0: 其实你看啊，他们的关系就很像，就是新结婚的夫妻，
1: 对，
0: 就没有学会表达，
1: 对，
0: 怎么宽容对方，
1: 对，
0: 没有，是吧？就是认我的性子来，你这么说我就那么说，我凭什么要让你啊？
1: 而且前面还有个矛盾，我就必须得找不回来。
0: 对呀、那你那时候凭什么那么对我？你现在又要求我，不可能。
1: 哎，就是、
0: 然后这时候旁边还有个搅屎棍，是吧？
1: 猪八戒非得添乱
0: 啊，拱火。
1: 对，当然孙悟空后来讲出来，您把我这紧箍咒摘了。那唐僧没辙了，这菩萨给你带的，这个
0: 我没有学过松箍咒，
1: 没学过这松箍咒，不会念。那孙悟空说、那您要不就先忍一回，对、让他给我一机会。那唐僧也没辙了。
0: 你看孙悟空这时候还挺可爱的，
1: 对，
0: 是吧？你就没有办法，他就被禁锢在那儿了，
1: 而且他还在努力的要执行自己的这个就等于许过的诺言，
0: 是吧？你都念两回了，
1: 对对对，
0: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想这么硬的一个人，我还能低下头来求你？
1: 是这样，
0: 也不容易。
1: 所以白骨精这第三回变化就太狠了
0: 啊、
1: 他变了一念佛的人。
0: 对，他是手里拿着串珠来的、
1: 拿着串珠出来，但是念阿弥陀佛，您再给人敲了，那
0: 就是就原著里描写，唐僧一看见这老头的时候，眼睛唰就亮了，
1: 亮光，
0: 是吧？
1: 唐僧，我跟您说，那在《西游记》里头见着几样东西亮光，第一是见着宝塔，我得扫塔去，他就见着塔，我一定要扫塔，
0: 我得当志愿者，
1: 见着庙我得拜佛，就这几样我必须做到了。
0: 对，
1: 再有一个见着这些等于是
0: 有共同的理想，
1: 有共同语言的、对，大家有共同理想，所以我得跟他们好好攀谈攀谈，结果还没攀谈成的猴子你一棍子给打没了。
0: 你看这个老公公他是怎么描写的啊、他这个外貌，他每个其实都开了个脸哈，他说
1: 对对对，
0: 这个老公公真的是白发如彭祖，苍髯赛寿星、耳中明玉磬，眼里晃金星、手拄龙头拐，身穿鹤氅青、然后树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
1: 哎，
0: 这几样都是唐僧喜欢的，
1: 都是唐僧喜欢的。
0: 首先他那个瘦如彭祖、长得跟寿星似的，
1: 寿星一样，
0: 这就招人看呀、然后呢还拄一龙头拐，
1: 对，
0: 你唐僧本来就是尊重老人，然后你还弄个念珠在手里，你还口诵南无经，
1: 您瞧瞧这，所以他说哎呦，这个阿弥陀佛，西方真是福地，能有这么一个善良的长者、真是让我太高兴了。这时候八戒突然来了一句，师傅你不知道这是祸根呢。
0: 对，那又拱火了。那猪八戒是怎么解读的呢？
1: 唐僧说这怎么就祸根了呢、八戒说您想想，我大师兄给他闺女杀了，给他老婆打死了，这个时候怎么着，这老儿啊巡江过来，这要把我们要撞在他怀里，师父你得偿命，
0: 对，还我的妻子女儿，
1: 这是死罪啊、我老猪呢，那肯定甭问，我是随从，我这肯定是从犯啊，
0: 对，
1: 咱爷俩就一块儿完了、沙僧看身强力壮，得从发配了充军嘛，咱们仨人惨了，猴子跑了，
0: 对呀，咱们跟着吃瓜唠了、
1: 所以这八戒在里边用了俩字儿叫顶缸。
0: 顶缸太对了，
1: 对对对，
0: 顶缸。顶缸是那时候就有了吗？
1: 就有这字儿了、就完全是原著里的，就是我们仨是顶缸的。
0: 我刚才就想说顶缸，我都没看原著这段，它真是顶缸啊，
1: 真是顶缸、
0: 哎、
1: 所以这时候猪八戒就添油加醋说了一遍、然后孙悟空还逮着一机会把他敲死了，唐僧就忍不了了。
0: 这再忍不了，这时候就拿出了笔墨吧。
1: 绝对的，那我觉得我这么理想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全让你们俩破坏。
0: 我还想跟他谈谈理想呢。
1: 就是我们俩还参禅论道呢，你。
0: 我们还没开始说呢，你又把他弄死了。
1: 就是，所以那怎么办呢？
0: 是先念的咒，是先拿的笔啊？
1: 这个时候他就说，等于把这个老头给打死以后，这唐僧就等于是战战兢兢，口不能言。
0: 哦，气死了。
1: 这时候八戒又来了
0: 啊，
1: 好行者。哎，你今儿真是意气风发啊、只行了半天的这个路，你打死仨人， 你这简直太棒了，
0: 谁能比上你、
1: 啊、所以唐僧这时候正要念咒，行者得给自个儿得变白、
0: 啊、
1: 因为这之前他把山神土地都叫来了，
0: 哦，
1: 把这白骨夫人他彻底打死了。他说师傅您默念默念，您过来，您瞧这老者现在变成什么了。唐僧过来一看，一堆骷髅。哎，他说哟，这怎么化得这么快呢？
0: 嗯，
1: 这是用了火化技术还是什么的，怎么这人怎么就立刻变成骷髅了呢、
0: 哦、是。
1: 哎，孙悟空就说这个呀，这是本来就是个他叫乾陵作怪的僵尸，
0: 哦，
1: 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
0: 你看做了记号的
1: 到这儿是真信了，
0: 咱都纹身，他是纹骨啊，
1: 纹骨头，那这是、哦、那真是
0: 这纹到骨头里了，
1: 纹到骨头里。
0: 嗯，
1: 偏偏这时候这八戒又开始用他障眼法那招
0: 啊、哦、
1: 师傅这就是大师兄不想让你念那咒。
0: 对，
1: 他开始使用障眼法，本来这一老头他啪一变给人变成骨头了。
0: 对，他都会变、啊、
1: 他都会变，咱变得没他多，他这对吧。
0: 嗯，
1: 所以唐僧这一下耳朵根子又软了，那就开始
0: 念咒吧，
1: 就开始念咒了。所以、啊嗯、所以他就开始念，行者已经疼得不行了，跪在路旁，只道默念默念，有话快说了吧，还是这一句。唐僧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出家人行善，哎，我们你像你这种行恶之人啊，就磨刀之时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个人，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就没人举报你，别人也不知道。
0: 嗯，
1: 你要到那大城市里，他管那孙悟空那金箍棒，唐僧叫你拿了那哭丧棒，这真是生气了，应该是，
0: 因为互相诋毁嘛，
1: 互相诋毁、
0: 嗯、
1: 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叫我怎的脱身？这是猪八戒刚才那句话的升级版。
0: 你看这唐僧就像什么什么附体一样，
1: 对，
0: 说你拿那什么，你就定海神针啊，
1: 对对，
0: 你这是保护他取经这一路上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器。
1: 就是、
0: 他说你那是哭丧棒。
1: 我觉得这时候他完全跟猪八戒应该是一条战线上，
0: 而且就降维了，降到了一个怨妇的那个维度，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他就等于是这时候您这孙悟空就必须得走了。
0: 嗯，
1: 哎，所以就等于是写了一纸休书，就给他轰走了。
0: 对，就把你开除了。
1: 对对对，
0: 猪八戒，我估计也跟着帮着研墨，是吧？
1: 对对对，
0: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不嫌事儿大
0: 啊、
1: 嗯。所以最后您看，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请孙大圣的还是猪八戒。
0: 嗯，所以就是你看整个这个取经团队哈、啊、他是有一个心怀芥蒂，
1: 对，
0: 彼此记恨，
1: 对，
0: 然后共同经历苦难，
1: 嗯，
0: 共同去和这些妖怪战斗，冰释前嫌，不断的越来越团结，这么一个过程。
1: 绝对的，绝对的、
0: 嗯、
1: 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断在磨合，
0: 嗯，
1: 真的是不断在磨合，包括前几回其实互相之间的话是够损的，
0: 就互相之间老是伤害。
1: 对对对，但是您看越往后、嗯、孙悟空往往起到的一个角色就是给唐僧定神，每次走到这山前一觉得这山里有妖怪，唐僧都觉得心神不定、
0: 嗯、
1: 孙悟空说那您这么心神不定，您还怎么取经啊？
0: 你看他给他做心理建设，
1: 对，这整个就是孙悟空指导唐僧反了。所以就是有的专家就分析说，从西游记从头到尾您这么看的话，这感觉啊，唐僧还真不像，就至少在吴承恩的笔下不像是一高僧。
0: 对，他是，你看他说的是高僧嘛、嗯、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你看他整个这一路上肉眼凡胎，就我们即使没有读过原著、
1: 嗯、
0: 我们看这个八六版西游记或者其他的文艺作品的时候、嗯、我们总是替唐僧着急，
1: 对，
0: 他怎么还没
1: 看
0: 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嗯，但是唐僧身上也有熠熠生辉的地方，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心怀理想，
1: 对，
0: 坚韧不拔，
1: 对，
0: 大唐西域记里那个原来那个唐僧的那个魂魄其实还在这个唐僧身上，
1: 小说的唐僧里头，
0: 嗯，但是他表现的就有的时候让我们很着急、
1: 啊、确实是，
0: 嗯，
1: 这因为您实际上想突出的是孙悟空，那您要想把孙悟空突出，只能是把唐僧那光环给他摁下去，对，让他成为一个就毫无是处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让这几个徒弟来保护他。那当然这几个徒弟我也是为了要突出孙悟空，所以八戒就必须得傻，必须得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我给你扯后腿的这个感觉。
0: 嗯，就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小传。
1: 对对。
0: 而且就是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互相钳制，彼此勾连，然后互相支撑，
1: 是这样，
0: 推动情节往前发展。
1: 对，所以当这猪跟猴已经不可开交的时候，老沙就出来了。所以都说这猴是金和火，这猪是木和水，按五行讲、
0: 嗯、
1: 这 他这个沙僧
0: 就是相克相生，
1: 双土
0: 啊、哦，
1: 所以他们这等于这五行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循环
0: 啊、哦。
1: 哎，
0: 其实合起来才能有能量，才能流动起来哈。
1: 他们这几个人在《西游记》原著当中有一个大家可能看不太懂的名字，
0: 嗯，
1: 猪八戒有的时候叫木母。

0: 是啊，它为什么叫木母呢？
1: 因为这个猪啊，它本身按这个十二生肖来讲，它是亥猪，它属这个十二地支里边的亥。
0: 嗯，
1: 这十二地支啊，按五个方位去分的话，亥是在北方，属水的。
0: 哦，
1: 所以猪其实它的属性，八戒的属性原本属性应该是水。
0: 嗯，
1: 哎，水呢，它其实水生木。
0: 嗯，
1: 所以水实际上是木头的母亲。
0: 所以这么个木母，
1: 所以叫木母。
0: 嗯，
1: 对，然后这猪八戒是水和木，孙悟空是火和这个火和
0: 金。
1: 哎，所以它也叫心元，因为这火和金其中有一个对应的五行里边那五脏里边的心脏，
0: 哦，
1: 所以它也叫心元。然后这色都有，
0: 对，红色嘛，心火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色都有了，那沙僧只能是土了，而且这一个土中和不了，
0: 嗯，
1: 沙僧是双土。
0: 哦，
1: 哎，
0: 土还是在中间，你发现吗？
1: 啊，对，所以
0: 五方五位五方的时候，啊，
1: 对对 对， 对， 对，嗯，所以您看这俩土落一块念龟，所以在《西游记》当中有时候管沙僧叫刀龟。
0: 啊，刀龟，
1: 哎，
0: 那个刀啊，
1: 就大刀的刀
0: 啊，刀龟
1: 这个名叫刀龟，对，所以讲的是两个土落在一起的这感觉。
0: 哦，你看我今天就是重读了二十七回，仍然会觉得，嗯，其实原著的这个门槛还是挺高的。
1: 是是是，
0: 嗯，它有一些半文半白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有一些诗词，包括比如说你不经杨老师这种解释，
1: 嗯，
0: 你怎么能理解木母是什么，刀龟
1: 是
0: 什么，
1: 是是
0: 是，为什么要这么叫呢？
1: 是，而且我前两年看了一本书，特别有意思，叫《茶馆之殇》。
0: 嗯，
1: 这里就讲了过去说书人和说相声人这两个行当之间的区别。
0: 啊，
1: 嗯，说书其实诞生年代比较早。而且您看，我们管说书人有时候不叫说书人，都叫说书先生，
0: 嗯，
1: 这是尊称。所以那时候说书先生他都是大张回的，哎，他一定是义正言辞，不带就几乎是不带任何插科打诨的这种东西，
0: 嗯，
1: 他是要给这些人去进行宣讲的。
0: 当然了，这咱们说听书看戏劝人方嘛，
1: 对对对，
0: 他其实是价值观。我告诉你什么是善恶，
1: 对对对，
0: 什么是对错，
1: 是这样，是这样，
0: 老百姓没有机会受教育，
1: 对对对，
0: 没也我也目不识丁不识字，
1: 对，
0: 我所有的正确的错误的或者是我的人生观，嗯，价值观靠的是戏剧戏曲，靠的是说书先生，
1: 是
0: 吧？是
1: 这样，尤其到了雍正年间，就这个南征或者西征的部队，他部队里有时候要调节一下或者鼓励一下这士兵的士气，就得有这说书先生到这部队里给大家讲这么一段，哎，说这么一段，等于其实也是去说
0: 脱口秀啊，
1: 哎，对，脱口秀，
0: 脱口成秀，啊，
1: 让大家就听了精神一振。
0: 嗯，
1: 然后这些人当时是有皇帝亲自颁给他的龙票的，
0: 是的，
1: 哎，
0: 票友，票友，
1: 票友，票友的这么来的。
0: 嗯，
1: 对，所以这是说书先生。即使到了民国，到了晚清，这些说书先生的地位慢慢其实他是往下走的。
0: 是的，
1: 哎，过去那个茶馆啊，都把说书先生他这个说书的书资都准备好了，都给您把这钱包好了给您。
0: 哦，
1: 但是后来这说书先生您得自个儿去要去。
0: 嗯，
1: 所以那时候他拿着一小竹篓，他说完一小段，比如说我这一共弄了八段，我说完第一段我留一个小扣。
0: 啊，
1: 我先不
0: 拴住你吗？
1: 哎，您要愿意呢您就打个赏。
0: 嗯，
1: 他拿这筐就下去收钱去。您一定注意，他不是捧着下去的，他是拿手手心朝下攥着这篓，正着下去，所以这是他就即使
0: 最后的一点尊严，
1: 最后一点尊严在
0: 这。我不是说你接来的，是吧？我捧着药呢。
1: 对，
0: 嗯，
1: 我是这么攥着来的。
0: 哦，
1: 所以就这点尊严是体现在这儿。所以其实您看，甭管《西游记》《水浒》，包括其他一些小说也好，它其实过去古人写它，都是要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在里的。嗯，就包括师徒四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包括我们可能后人去通过自己的一些思维方式去悟去感知的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在里边体现的。
0: 嗯，
1: 包括这里边人情世故，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好多妖精都是每回《西游记》里最熟悉的台词，悟空大圣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了他吧，都是这句话。基本上您都是他的坐骑，要不就保安，要不就手底下干活了，那就最后全回天庭了，没受任何惩罚。
0: 嗯，如果一开始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导的一个大戏的话，那你就是换一个角度，好像诚然他们就应该回去，因为这九九八十一难本来就是天宫上的神仙给你设置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是人的话，站在红尘中，站在地上看这些的时候，怎么觉得如此的不公平？
1: 是，
0: 凭什么？
1: 而且我感觉原著当中孙悟空好像就您收回就收回去吧，他并没有太多的怨言，我感觉。
0: 对，
1: 他可能也知道了解了这套系统里边大概就是这样，
0: 他好像没有无限的追问说正义何在，公平何在，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
1: 我开始还是有不满的，但是慢慢慢慢这不满就全磨平了，他就跟他的 第一任师傅菩提老祖一样，慢慢慢慢我就明白这个整个你们这神怪系统里的这些故事了。
0: 对，
1: 我就别掺乱了，您就按您的套路咱们玩就行了。
0: 嗯，你说是一种妥协吗？
1: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体现呢是吴承恩对这个明代中后期当时这个社会现象的一些不满，他可能在小说里很隐晦的都说出来了。
0: 嗯，所以小说给我们构筑了一个世界嘛。
1: 对 对，
0: 很多东西是我们透过故事情节，
1: 对，
0: 透过这些人物看到的内在的东西，
1: 就是这样。包括您看比丘国的那个国王，他用这小儿的是心还是什么去炼这个丹，
0: 嗯，
1: 这其实就是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他过去也是用一些极端的手法去炼他这个丹药，
0: 嗯，
1: 对好多人造成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
0: 嗯，
1: 其实这可能我估计当时很多老百姓都是听说过的。嗯，尤其他征召这些宫女入宫，那可能好多普通百姓人家肯定是护着自个儿闺女，千万别给我招进去，他都肯定是躲。
0: 那你说人淫宫变，那就把那个宫女已经逼得说我要不反我就得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1: 而且您得想，反了也是死。
0: 嗯，
1: 那不反皇上，
0: 对，
1: 这多大的罪过，反了也是死，反正我把皇上累死我先出口气。
0: 嗯，
1: 谁让他这么着，
0: 就实在活不下去了。
1: 对，谁让他这么着对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就是
1: 给先给他
0: 虐待的不行了。
1: 对对对，
0: 已经完全违背人性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是反映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哈。
1: 对，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多的这个肉，
5: 睁着眼睛啊。嗯，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6: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你看这师徒几人互相的这种磨合哈，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刚才杨老师说了，就是你看猪八戒和这个孙悟空已经打成什么样了，
1: 是
0: 互相彼此就特别不对付。
1: 对对对，
0: 但最后人家回花果山了，这几个人就完蛋了，你还得谁请他呀？
1: 还得是八戒请，
0: 还得是猪八戒。这时候猪八戒就得摒弃前嫌，
1: 那必须是
0: 把那些都放下，
1: 对，
0: 是吧？知道我们现在主要矛盾是什么？
1: 对，
0: 嗯，他会去请，
1: 而且情节设计的特别好。老沙被抓了，然后那个老马跟他打了一顿，打不过，
0: 嗯，
1: 所以老马还得总得是以马的形象呈现，
0: 嗯，
1: 所以八戒还是你去吧，只能你了，师傅老虎趴着呢，
0: 对，就责无旁贷，
1: 对，没办法，就您一个人能动了。
0: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事儿哈，就是说白骨精这个妖精虽然法力不大，但是对于整个师徒团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嗯，我觉得他是拿捏住了这几个师徒之间的这个心理，包括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
0: 嗯，我也看到一些文学评论者哈，
1: 嗯，
0: 对于这个《西游记》中白骨精的一些分析，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听一听。比如说安徽师范大学的教授于晓红，他就这么说，他说这个。

0: 约白骨夫人，她作为宗教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西游记是汲取了佛典中白骨观的那种意旨，然后将红粉骷髅的寓意渗透在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斗妖故事当中。
1: 是是是，
0: 红粉骷髅。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古人他其实就认为，比如说这个色，它其实是对人体特大的一个伤害。
0: 对，就我们一下就想到《红楼梦》中
1: 风月宝镜，
0: 就是贾瑞嘛，
1: 对对对，
0: 被这个王熙凤迷得不行，
1: 是是是，
0: 然后来了个跛足道士吧，
1: 嗯，
0: 还是赖头和尚，
1: 反正不是和尚就是道士，那里边他们平等。
0: 好像是当时还有人分析过，说比如说救男的啊都是谁谁谁，
1: 是是，
0: 救女的都是谁谁谁。

0: 在中国人心中是吧？
1: 对对，
0: 就这女的长得太妖媚，她肯定是不好。
1: 所以就
0: 说红颜祸水，
1: 这个女要是摄取人的元阳，把人的阳气都摄走了，她也就自然而然就枯萎了。
0: 对，然后纪连海老师也说过啊，他说白骨夫人既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后台老板为他撑腰，更没有去天宫学府进修过，他能靠什么手段修成正果呢？白骨夫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吃唐僧肉这件事上，
1: 得有营养品、
0: 只有吃了唐僧肉才能满足白骨夫人长生不老修成正果的欲望，所以在阻碍唐僧取经的妖精当中，白骨夫人是最目标明确、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的，真是让读者又害怕又可怜。
1: 是，反正我觉得八六版《西游记》那白骨精那一集一出来，都觉得瘆得慌
0: 啊，就好像有好多音效。
1: 哦，是这样。
2: 娘，爹，爹。

0: 然后，但是后来才知道，竟然这一集是在那么有名的景点湖南张家界拍的。
1: 哦，是在张家界拍的。
0: 张家界拍的，
1: 而且当时那白骨精的那个装束是吧？
0: 是，
1: 整个的这个非常紧，然后轮廓勾勒很清晰。
0: 对对，这真的是杨洁导演做了杨春霞老师很长时间的工作。
1: 杨春霞
0: 骗来的，开始不让他演白骨夫人，让他演女儿国国王。
1: 哦，是吗？
0: 到这儿跟他说你演白骨夫人，然后杨春霞老师说：“我这一辈子都是正面人物啊，那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一个？
1: 对，你给我弄一妖精是吧？
0: 对啊，对啊，杜鹃山那他是主唱啊。
1: 哦，对。”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接风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我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你遇到独食囧事了吗？刚才您没听清小花说什么是吧？就是一个人吃饭的那些囧事儿了吗？独食囧事，今天咱们看看街坊里谁有这样的感受。

0: 了，
1: 成去了，这是。
0: 还来点香菜吧，
1: 再来点芝麻酱。
0: 嗯，人家油碟麻碟各一样，
1: 这叫油麻碟。
0: 高高兴兴啊，俩手拿撒碗啊，就是颤着妹妹颤着回来了。
1: 是扔着回来的吗？
2: 杂技呀、
0: 啊。撒碗怎么扔啊？那都是酱。
1: 撒碗才扔啊，俩碗都不用扔了。
0: 我那一看，哎，火锅呢？
2: 锅让人端了。
1: 这呀，网上有一个视频。吃吃火锅，突然间把服务员叫来了。你看我这火锅也不对，然后我这个什么什么都不对。然后那个服务员跟他说：“您就坐错了，您是那桌的。
0: 哦”
1: 实际上呢，他是不是走错了？
0: 环顾四周，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
2: 这记得够清楚的。
0: 我在这儿，
1: 这几位都认识，他是不是
0: 都不认识？因为一个人吃饭，闲着闲着观察。
1: 小花
0: 啊，
1: 小花，这种一人吃饭我
0: 闲的，
1: 对我太少见了。
0: 他点的还不少，人上点慢，那干嘛呢？又没人跟他说话，动
3: 刷手机啊。现在有那些无聊短视频。看那些5分钟这样电影
0: 可以可以，但一个人呢可以做事也是很多的。
2: 对、
0: 啊、那现在呢就是位置没错，锅确实没了，一问服务员，服务员说：“哟，对不住啊，我以为您不吃了呢。”
2: 哎呦，
0: 我就是取个教，哟，真对不起。
3: 这
2: 是不容易，
3: 一次性抱那么多碗酱回来，现在没有锅子了怎么办？就光吃酱。
0: 锅子也收了，粉条子剩的那3根，
3: 三根粉条打了3碗酱。
2: 人家说大橙子口重，
3: 一根粉条沾一碗酱，
0: 还有半叶白菜呢。
3: 我知道服务员为什么给这收了。
0: 哦，对，还有那么几片肉，半半落落的，这剩这么多，服务员以为这也是。
3: 再者说了，你比如说你的衣裳你还搁这儿，他就不会收你东西。
0: 没有没有没有衣服。
2: 进屋不脱，
0: 打酱的时候手机眼镜都戴好了。
2: 这是要逃单的，这是全收拾利索。
3: 那要不撤的锅我都不信。
0: 一个人吃东西吗？
3: 这是撤锅信息，你知道吧？
0: 因为他不像俩人吃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小韩，你帮我看看手机啊，我去打点酱。一个人，你敢把手机放那儿吗？
3: 你搁点不超紧的呀？
0: 那眼镜呢什么的，又怕看不清酱，
2: 还怕打错了。
3: 你再不记。你再不进，我刚才说了，你把外套、充电宝放这儿。
0: 管人家呢，人家有
3: 来这么一客人，我不让服务员盯着他的。嘿，
0: 你看你对一个人吃火锅有什么看法？
3: 我对一个人吃火锅没有。
2: 对，那这
3: 我跟这些综合行为到一块儿有问题。
0: 你有什么问题？我替大橙子说两句，人扛动就没问题。
3: 小花，你把这刚才信息你都综合到一块儿，你觉得
0: 合理？
3: 你觉得是扛动的问题吗？
0: 可能桌上剩的东西不是那么多了。所以服务员有误会，
2: 对，就觉得可能吃完了。
0: 你有没有设身处地为大橙子想想呢？
2: 他这确实不好想。
3: 这话呀，你应该跟收拾东西的服务员说。你跟我说没用，那位打扫卫生的人是一天多少多少活。
2: 对
3: 啊，人家不会替他这么来回着想。
2: 是一看干净就收拾翻台了。
3: 哎，
0: 反正这也是一个人吃，这当然不是叫独食，就是独自吃食的一个。独自吃
2: 听着像动物，独自吃食
3: 就是吃独食，
0: 独自饮食的一个尴尬之处吧。
3: 就说明他在独自饮食上还没有经验。
2: 对，
0: 那要你有经验的话，您
3: 刚才我说了留点信息，他就不说。
2: 对呀、啊，这
0: 信息
2: 棉袄、棉裤都搁这椅子上，
3: 你拿着手牌再搁那儿、嗯。
2: 对对。
3: 他绝对不会认为你出去。
0: 但有的时候是放旁边那筐里，火锅店里吃的那个味道比较重，你说留个什么在外面，他可能都吸味儿，人家还不愿意留外面呢。实在不行呢，只能拿餐巾纸上写俩字儿，有人。
3: 哎，不如写、哎、我还吃呢。哎，
0: 更不准谁就一个人吃饭去了呀。
3: 打扫卫生阿姨倒是看一看有人。哎，下车坑别坐，这这儿有人。
0: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一个人吃饭。一人吃饭
3: 干嘛？你谁都可能
0: 都
2: 大家都有这个情况。
0: 对，你看像我有时候一个人吃饭碰到什么事儿呢，
2: 嗯，
0: 我翻这菜谱，哎，这个好，这个也好，但是你一个人怎么吃？啊，
3: 一个人怎么吃？慢慢吃，
0: 不能都点了，点了就浪费，
2: 对，
0: 吃不过来。
3: 你呀、啊，点一个，多点一个，剩点的可以打包。
0: 我下午还看音乐会呢。
3: 什么音乐会下午演这么重要？
0: 你先告诉我，什么音乐会不能下午演？一个人吃饭得分人，有人啊特别烦跟那些不熟的人在一块儿。
3: 哎呦，性格。
0: 他还甚至有点害怕跟你吃饭，他在回避。你说你请他怎么怎么样，人家找各种理由，你都听出假来了。
3: 小花，你给我举个例子，怎么样能听出假来？
0: 举个例子哈，我那里那天请那么一位比较知名的啊，这么一位名人吧。
3: 啊，行，你甭管是谁，这都不重要，我想知道他这怎么听出假来的。
0: 也大磊跟人不熟嘛，自然有点心虚。哎，您看您明天中午能否赏光共进午餐呀？
2: 哎呀，还真文。
0: 那位说，哎呀，不巧，真是不巧。
3: 怎么不巧？
0: 哎呀，有些事情，
3: 我还非请不可。
0: 波荣啊，波荣参加。
3: 哎，我用这词儿一般都不说。
0: 有会议。
3: 说的这么不肯定吗？
0: 还是希望您拨容参加。我这我应该，我先我问一下，我问
3: 我喜欢吃大拨容怎么样？
0: 又不是松茸，你干嘛
3: 在海鲜大拨容？
0: 大拨容还是怎么？双眼躲闪啊，嘴唇微颤，
3: 就快哭出来了，
2: 眼皮都炸冒火星了，
0: 演戏呀，
3: 瞎话都编不下去了。
0: 王大磊都跟着紧张了，到这程度了，王大磊只好演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咱有功夫，咱有机会啊，没事没事，您真没事，真没事，这不就这顿吃顿饭吗？这何至于呢？肯定这对呀，
2: 自己聊上了。
0: 但有的人呢，他就害怕一人吃饭，你比如小韩，
2: 还
0: 一人吃饭的时候。他觉得寂寞，
2: 对
3: 对，他是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
2: 哎呀，
3: 吃不下去饭，
2: 改林黛玉。
0: 你看人家这一桌，哎呦，
2: 谈恋爱，
0: 你看俩人，你给我夹一筷子，我给你夹一筷子，
2: 多腻，
0: 哎呦，还搂一下，
3: 哎呦，
0: 烫着你的肉，
2: 真
3: 是，那二位也不回避。
0: 这要是有个哥们一块在的话，喝点小酒多美啊！
2: 对呀、
3: 真是两个人的这种状态，还真是不太一样。
0: 就
3: 两个人呢，这个就是这样，是高兴是越来越容易高兴，
2: 对，
3: 然后你要不高兴的事呢就变成减半。
0: 菜品的丰富性高，那有的东西我是真的不会点的，如果旁边这个人不点，我这一辈子不尝。
3: 比如说龙虾，没有他掏钱你绝不点。
0: 一般来讲我一个人点龙虾的机会真不高。
3: 对
0: 我吃给谁看？
3: 我连个卤蛋都不多来。
2: 太会过
0: 一个人办事，不光是吃饭，还是碰到很多囧事儿的。
3: 你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你一个人出差。
3: 啊，我一人出差很正常，很多人都一人出差。
0: 坐30小时的飞机。
2: 哎、这是出差是发配。
3: 所以说一般坐30小时飞机啊，这整个跨地球的。
0: 那你先睡着了以后，
2: 哎，叫醒了。
0: 你飞30个小时的。

0: 不登机咱就上不去了。
1: 啥子
0: 别买了，
2: 他也有可能只是个陪伴。哎，用他告诉我
1: 请了一护工啊，这是
0: 坐飞机漫漫的长夜啊。哇，哎呦，这倒时差就该睡不睡，有这么一个人在旁边陪着你，这时差你跟人拧着呢。
2: 他给我讲故事
1: 聊天啊，
0: 你
2: 能不能睡不着了吗？
0: 但应该睡了，就是睡不着，那种感受最难受了。哎，你睡不着我也睡不着，要不咱想溜达溜达，腿直没
2: 直，
0: 那咱站站着
2: 站着，
0: 俩人还能聊聊晃晃。哎，家里几口啊？
2: 不认识，
0: 认识认识，
2: 这是俩说相声几口人，
1: 解解闷儿啊？
0: 不是吗？你爸爸是？
2: 是我爸爸。
1: 对，头一口，这是头一口。
0: 就跟你瞎聊嘛，天南海北的。
2: 太瞎了，这
0: 也。但是不知不觉仨小时过去了。
1: 哎，你看多快过了。
0: 中间
2: 仨小时就这么聊啊？
1: 你也问他呀，你们家几口？
2: 我不如躺下躺躺会儿。
0: 躺下问几口啊？
1: 对，
2: 咱们俩就会这一段相声。
0: 我怎么没看你爸？等，怎么我怎么没看见你啊？哎，我出去了，回头，赶紧你俩说呗。有时候你睡着了，还靠在人肩膀上。
2: 哎呦，这个幸福的样子。
0: 万一是个漂亮女同事呢？
2: 但他要这么跟我聊天，这女同事也有点问题。
0: 种种的这个，你就觉得这么长时间过得快点了哈。有时候俩人还交换一些分享的意见。哎，你那鸡肉饭好吃吗？你那鸡肉饭好吃吗？
2: 什么不好吃？那牛肉面好吃吗？
0: 吃完了又喝凉的难受，要不来杯茶。哎，你说的有道理，看来您是老坐飞机。
1: 这叫尬，
2: 这是真没得聊。
1: 老坐飞机，
2: 这叫尬聊，你知道吗？
0: 一个人呢，
2: 一个人没这么尬，我不能跟自己这么说话。
0: 陌生的旅途啊，心里多少有那么点点的忐忑哈。有时候行李特别多，想上厕所的时候，那厕所这么大点地儿，你那箱子一个就那么大，你这谁帮你看？

0: 不是你背着俩呢还？
1: 我送货去了是吧？
0: 通道这
1: 海关没问我干嘛呢？
0: 你拿着那大箱子，还背俩包，有时候还在航站楼里绕圈，哗啦哗啦哗啦，千军万马过那个天桥啊，哗啦哗啦又拉回来。
1: 我就不知道，咨询台这问问。哎呀，行行，我换好箱子吧。
0: 出行的时候少带一些东西。要俩人一块儿啊？
1: 你带不带？给我拆就拆。
0: 哎，对，哥们儿，我
1: 没带钱。
2: 这不好拆的。
0: 那哥们儿说了，除了这个什么都行。
1: 他比我还鬼呢。
0: 多一个人多一份保障。
1: 嗯。
0: 像王大磊出差，他可能就遇到这种事儿。
1: 我遇什么事儿了？
0: 王大磊呢，下了电影挺好，但是有一什么呢？没戴耳机。
3: 哦。
0: 电影挺好的，说什么呢？这说的根本太正
1: 了。我这没有外放是吧？
0: 外放啊，
2: 外放人家有意见、啊，
0: 很吵的噪音。
3: 对、
0: 哦，说的还外国话，字幕一阵有一阵没有。
1: 他怎么下的这个版本？
0: 说什么呢？这说什么？哎，那个哥们儿，你戴耳机了？哎，你想看那电影吗？特好看。
2: 让人家看。
0: 要不咱俩耳机一人一只，特好看，特好看。那位本来不想看，让你说的吧，真这么好看啊？
1: 那我这么大的感染力呢？我这么听说，我这句话这么大魅力？
0: 那我看看吧，好看。
1: 那位可能不一定是想看我东西，看上我了吧？
0: 你不由分说把耳机从脑袋上弄上，弄下来了啊！这有声了，这有声了，
2: 好耳机。
0: 那位看着看着不想看了，不想看呢，看你这摇头晃脑的，不好意思把这耳机要回来了。只好这么说了一句，要不你看。哎，好好，你上另外一只手啊，把人那耳机从那耳朵也撑过来了。
2: 哎，那位脾气也够好的。
0: 过一会儿 iPad 快没电了。哎，哎，哥们儿，你带 iPad 了？
2: 哎呀，全借。
0: 看看电影吗？那位不看。

0: 那位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全想你心放里，
0: 我想点东西全在他包里搁着呢，是吧？
2: 一个人吃火锅，打完酱料回来以后锅被收了，就这个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呢也确实足具笑料啊。甚至我们街坊中有一些人说，多年前在鼓楼一个面馆遇到一大哥，要了份凉面还没吃呢，外面贴条赶紧出去，结果再回来凉面就没了，给收了。大家还有什么觉得一个人不容易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个人逛超市，你们觉得怎么样？
0: 正常，
2: 还行哈。一个人去餐厅呢，吃火锅呢，
1: 稍微孤独一点，
2: 是吧？因为火锅最好是围一锅而坐啊，
1: 对，
2: 抢着吃更香。一个人去咖啡厅还好，一个人去看电影呢，
1: 那更孤独了。
2: 那我觉得还好。一个人去 KTV 呢，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我觉得稍微有点孤独。那我唱给谁听呢？掌声在哪里？欢呼在哪里？
0: 这一般不在舞台上才这么说的吗？
2: 一个人看海呢？
1: 一个人看海还可以，
2: 小韩接受，
1: 净化心灵。
2: 一个人去游乐园呢，我觉得差点意思。
1: 游乐园就没意思了，对，一个人没作伴的呀。
2: 而且谁给你看包啊？
1: 对呀、
0: 你老
1: 有这包，
0: 对，你老担心这包你不带好不好？我觉得一个人去游乐园啊，分什么项目，有的行，有的就差点意思。
1: 过山车一个人肯定没意思。
2: 你一个人去游乐园，你能玩起来吗？
0: 我一个人去游乐园，有的能玩起来。
2: 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吗？一个人去游乐园？
0: 一个人去游乐园没有，但一个人去科技馆我有。
2: 一个人搬家呢？
1: 多累
0: 呀、这个小花比我有底。
2: 但是这个一个人搬家，我觉得你叫搬家公司嘛。
0: 对，我也是说一个人自己搬
2: 的。那小孩说的累，你觉得呢？
1: 是我，因为我舍不得叫搬家公司。
0: 一个人搬家要真干活，有些活你确实不好干。
2: 就是
0: 一个人搭桌子、
1: 打包啊，打包就很累。
2: 那你觉得不如俩人一块儿干这个？
1: 对，
0: 我有些东西是得有人搭把手。你比如说装点东西啊，
1: 哎，
0: 你比如说装个灯啊，装个门呐、抬个桌子啊，这是得俩人，一人不好干。
2: 这个大家都觉得一个人搬家是非常的辛苦，也是很无助的。那一个人去做手术呢？哎呀，这个咱们大家应该比较统一。
0: 不好签字。
2: 这个确实很孤独，达到极致了啊！去医院有人陪是最棒的。你看，
0: 老分什么样的病，
2: 什么样的病哈、我什么样的病，我觉得都俩人去医院特别好。去医院，很多人心里啊，都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忐忑的。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住院是最深切、最深切的体验。
0: 因为你得病的时候人就比较脆弱。
2: 对，我觉得呀，这一个人做什么事儿啊，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了。但是呢，一定会有孤独的时刻。当然，我们也要说，人们常常将孤独理解成为独处时没人相陪、没有人陪伴。但实际上，真正的孤独啊，还是自己感受的，不在于说周围是不是真有人陪伴。而且孤独并不可怕，还是应该学会高质量的独处。我觉得像一个人吃个火锅哈。就算锅端走了，但是这段独处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起码我听来是挺快乐的。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0: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2: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曾参与多项大型活动的策划、搭台、拆台等工作，担任街坊有心人、街坊喜剧班、街坊逗笑社的总撰稿和剧务等职务，平时最喜好蹦迪和斟酒。小院门前往来忙，
0: 你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2: 情侣公主抱庆祝特别的日子，未料咔嚓一声悲剧了，街坊们正在议论中。哎，就那个隔壁胡同李帅最近骨折了。
4: 哟，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哎呦，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呢挺瘦的，骨折了就是因为营养不良，这到哪儿去又不注意安全骨折了。
2: 不是不是不是，知道怎么回事吗？
4: 我这好家伙
0: 这么神秘，怎么意思？
2: 跟女朋友，
0: 哎呦，
2: 亲密。
0: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别说这。
2: 对，公主抱。怎么了，大雷？
4: 王大雷，王大雷，你血已经开锅了。
0: 没有，没有。
2: 怎么汗也下来了？虚汗。
4: 手指哆嗦。
0: 想多了。
2: 哎呦，可不是多了一点半点吧？
4: 是。
0: 也没多出哪去。
4: 你这汗、口水、鼻涕、眼泪，
2: 眼镜都滑下来了。
4: 对呀、怎么意思啊？
0: 大爷瘾犯了似的。我以为他们这不方便说这事儿。
2: 方便，就是公主抱。
4: 俩人就是一个热情的公主抱。最后怎么着了？
2: 这个李帅呢，右手就骨折了。然后还是右手肘严重的畸形，
4: 这怎么说呀？
2: 不、
4: 这女生啊，天天说减肥减肥，完一口都不少吃，
0: 对，太沉了。
4: 哎，
2: 其实女生也还行。
0: 你净听那女的说话。
2: 这个男的李帅是右手肘骨折半脱位，哎呦呵。
0: 我跟你说啊，这也说明他可能这个用劲儿用的不对，没经过训练就想公主抱。
2: 他体重不到130斤，他女朋友怎么也得将近140啊。143，
0: 所以说你以为这自己不成这身体想抱着比自己重的人那么容易呢？
4: 平时得加强锻炼，还真是的，要不然肌肉没有力量，这一下把胳膊压坏了。
2: 是啊，我觉得吧，虽说那个日子特殊一点，也没有必要非得较这个劲呢，对吧？
4: 嗨，其实俩人就是爱呀，玩浪漫呀，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了。
2: 我觉得他们一些秀恩爱的人啊，有时候就是这点想不明白。
4: 你别秀不上恩爱，然后就说人家这么酸，人家没有意思。
0: 本来就是。
2: 哎，说的好像你就能公主抱似的。
4: 我能，当然能公主抱。
2: 你公主抱、
4: 但是小花，你别有非分之想。我宁可让你抱王大雷，我也不会让你抱我的。
0: 哎呦，你想什么呢你？
2: 那王大雷绝对全身骨折。
4: 哇。你是给他推下去了吧？摔碎了，
0: 这是对我下了什么重手了？
2: 看看，哎、不是我多少斤，他多少斤，我抱他，
4: 公主抱吗？不是公主去抱去吗？
0: 人家撂地的时候是那男的骨折，抱的那方面骨折，我怎么这是挨抱那骨折了？
2: 我肯定不能那么使蛮劲儿啊，你能跳起的猛，
0: 你直接躲开了是吧？我平摔地上了吧？
4: 哎呦！
2: 当然了，李帅这不是现在进行复位呢吗？
0: 哎呦，
2: 韧带也受点伤，这秀恩爱、这个事儿别逞能，
0: 哎，得适度。
2: 咱们王医生说了，这个公主抱啊，要是如果肌肉啊骨骼它不那么坚韧的话，容易腰部受伤，
4: 腰椎承受那么大力量受不了。
0: 所以说平时没事先练练，不成就算了。
2: 现在教呢正确公主抱姿势，现在报名啊，谁想公主抱谁去报名去。
4: 不是，哎，王奶奶你可冷静啊，那个说叫公主抱，实际上是抱公主，个个都是千金小姐。哎，您可一定想清楚了，想明白了再选择。
2: 但是大磊，你学了以后，将来你抱羊呀，
0: 你先告诉我这应该什么姿势，你别这我这昂昂的啊。
4: 这叫横穿平端，举到胸前。
0: 哎呦，我听怎么吃饭似的。哎，
2: 我先给你抱上啊，他有几个情侣演示呢啊。
0: 行，我怎么觉得教我学坏？你这是、
4: 将来抱起来之后，你还跟人家说你看我们家洋洋抱的，洋洋是抱的，
2: 抱的美人龟吧？有这么一句话，
4: 哎、
2: 美人龟知道吧？
0: 这个也不知道是哪个龟。
2: 那好，现在我传授一下啊，这个公主抱的方式怎么能够不伤身呢？
0: 公主抱这么伤身呢？
2: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下蹲后，两腿合力支撑身体，头、胸、膝关节。在一个角度上，右脚在前，左脚在后，
0: 弓箭步，
2: 双腿靠紧向下蹲，右脚全脚着地，小腿垂直于地面，左脚跟提起，脚掌着地，再用力抱起。
0: 我听着跟这个世界举重似
4: 的，杨氏太极这是。
2: 我跟你说啊，当天还有谁报名？
0: 谁呀、你甭好
2: 李德宏、
0: 算了吧，
2: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武汉小伙李帅正在复位，
0: 不是说的是感情上的复位，
2: 那不叫复合吗？

天空越蔚，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经

0: 彩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您精心挑选了上衣还有夏装，面料和版型都花了心思，但是站在镜子前总觉得差了口气儿哈。那这个呢，可能往往问题不出现在衣服本身，而在您腰间的那一寸上。
3: 哎，就是您的腰带，一条对的腰带能瞬间拉高咱们的腰线，所以说选一条好的腰带，舒适的腰带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那么今天别着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囊括了男女5款的腰带，一定有您心仪的那一款。
0: 对，那作为这个凸显腰线的腰带，您一定得选对款。那 Coach 家我们今儿带给您的这几款腰带哈，就在比例上面做了很好的设计，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这样的尺寸让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来驾驭哈。您可以用它来刻画身材的比例，轻松的打造着装的层次感。
3: 在材质上呢，它是分的啊，老花款的基本上是高密度的聚酯纤维，再加上真皮包边收缝，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有质感。那么纯色的基本上我们就在正式场合用嘛，对吧？纯色款它就是细腻的皮革为主，兼顾柔韧与这个舒适性。
0: 是，
3: 而且呀，他们家的腰带就是您在身上系的时间长了也不会磨红腰部的皮肤，佩戴久了也比较舒适。那么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女款吧。
0: 好，
3: 有2款，一个是金色的这个 C 字的纯色款，
0: 对，
3: 另外呢一个是马车标的纯色款。其实在这个路线上都是简约耐看的路线，不张扬但是有细节，搭裙子搭裤子都很合适。
0: 我们先来说这个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款哈，这个是百搭不出错的入门经典，这个也是 Coach 代表性的入门款，是利用率很高的基础款。它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没有多余的印花装饰，干净又高级。扣头是标志性的金色 C 字金属标，大小都恰到好处，既不会太迷你没有存在感，也不会让您显得太夸张显得俗气哈。
3: 那个马车标的纯色款呢，
0: 哎，这个是复古氛围感拉满的小众款，比如说您喜欢复古温柔风的女生，那您就要选这款马车标。它同样是纯色细腻的皮革带身，扣头换成了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标志，亚光金属的质感更内敛哈。
3: 哎，还有3个这个男士款，一个是英文标的老花男款啊，就是您比较喜欢经典的穿搭，那么用这个。还有马车标的老花的男款，然后呢您就是搭这个阿美卡基呀，比如说一些复古的风格呀，用这款。然后还有就是 C 字标的纯色男款，就是比如说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
0: 商务场合，
3: 哎，商务场合或者是上班什么的，这个就是比较百搭的。那么我们的女款腰带今天在北广的节目上呢是249，在专柜的售价是850块钱，
0: 没错
3: 啊。那么男款呢其实是要更贵一点的，专柜售价1250块钱，今天的售价要37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腰带这两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3: 其实我和西西在这儿说半天唠了半天，不如您现在就去看看，其实看一眼图片您就能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风格，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那个质感啊。而且我们支持随时的去进行比价，您不会买贵的，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而且有Coach的整个授权链，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去进行询问。
0: 没错，
3: 放心去看，放心去买，肯定有适合自己风格的那一款。另外Coach他们家的这个腰带，跟大家说一下尺寸，男款统一的120厘米内，女款统一的100厘米内，
0: 是
3: 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这个身材，不用纠结码数踩来。而且呢带身厚度控制的非常非常好，不会薄的软塌塌的没有型，也不会厚的硬邦邦的硌腰，对于很多腰部肉比较少的女士来说呢，她不会的硌。那么对于有一些男士，他的这个腰围比较粗啊，或者肚子稍微大一些的，也不会显得什么特别特别的勒啊。 而且上班久坐开车赶路逛街一天基本上不会有异物感，这个就是因为材质和这个宽窄的设计能够得到了我们的市场验证啊。所以说呢，这五款腰带今天都非常值得购买，两个女款北广售价249块钱，三个男款北广售价370

0: 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上海，在楚燕朝的家里，当母亲和姐姐一听到楚燕朝介绍的新音乐的情况，亲亲密密相依为命的一家人出现了裂痕。就在那一天，楚燕朝独自走出家门，给新月发出了那封电报。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姐姐正在写不知道已经是第几十几百次的思想汇报，没有像过去弟弟每次离家时那样为他送行。母亲毕竟心疼儿子，把好不容易买到的糖果小胡桃塞进了儿子的提包，让他补补身子，并且哀求儿子
3: 回到北京啊，想办法同那姑娘断脱哦，要慢慢的断脱，不要伤人家心啊。
2: 这一切楚燕朝都只能烂在心里，永远也不能吐露给新月，用虚构的母爱来安慰新月，温暖新月，用自己的真诚来医好新月的心，让新月早日恢复健康，一切都像梦想的那样。
3: 小别重逢，说不尽絮语柔情，可是日影已经西移，楚燕朝没有时间在新月家久留了，他恋恋不舍。

0: 地站起身来。
1: 心月，
0: 嗯，
1: 我得走了，回去还要向领导汇报工作。
0: 您走吧，工作忙，就不要常来看我了。
1: 不，我现在没有什么可忙的，马上就放假了，不用上课了。我明天就没事了，明天一定来啊。
0: 明天，明天。心月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字，送楚燕朝出了西厢房，又送他出了院子。
1: 哎呀，心月，回去吧，别送了啊。
0: 楚老师，让我送送您吧。
1: 哎呀，别送了，别送了。
0: 心月一直送楚燕朝好远好远，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仿佛又面临着一次长别。
2: 楚燕朝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他所惦念的心月一切正常，他可以放心地回去了。回到燕园，他先奔招生办公室，离下班只有20分钟了。
3: 他只好简明扼要地做了口头汇报，
2: 留下了事先写好的工作总结，然后去韶园饭庄。他已经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既需要吃饭，又需要休息。好好的吃一顿晚餐吧，庆祝此行归来，一切顺利。
0: 从韶园出来，楚燕朝踏着月色走回了北斋。今晚的月色真好，圆圆的碧玉冰轮高挂在天空，清光洒满了燕园。未名湖畔柳丝依依，莲叶甜甜，洁白的荷花像冰雪雕成，在月光下暗放幽香。湖水深处也有一轮明月，水中月，天上月，遥相呼应，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一只云儿跃起，水中荡起了涟漪，月影也乱了。
2: 楚燕朝痴迷地望着月影，虽滴酒未沾，却感到微微的醉意。他想起了《斗酒诗百篇》的李太白，明月给了他太多的灵感，多少诗情，多少欢乐，多少慰藉。从举杯邀月到扑月而死，一生明月常为伴，此心永驻清光里。啊，诗人是幸福的。月下沉吟，湖畔徐行，好久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今日得宽裕。
0: 回到北斋门前，月光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等着楚燕朝。郑小晶向楚燕朝迎了过来。
4: 楚老师啊，我听招生办的老师说您回来了。
1: 啊，郑小晶啊，回来了。哎，这次期末考试同学们的成绩都不错吧？
4: 啊，
1: 哎，我惦记着你们呢。
4: 是啊，同学们也惦记您呢。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楚燕朝的心猛然受到了意外的撞击，他收敛了笑容。你最近见到韩新月了？
4: 在他生日那天我去看了看他。对于一个离开了集体的同学，我们还是应该关心的。郑小晶回答得很坦然，但并没有提到同去的那个无足轻重的罗秀竹。
1: 真是太谢谢你了，郑小晶同学。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要让新月感到党的关怀，母校的温暖啊，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恩惠。
2: 话说得入情入理，一点不错，但在楚燕朝听来，无疑还有另外的含义。
0: 一片云彩从天边飘过，遮住了月亮，湖岸突然笼进了阴影。
1: 郑小晶同学，我是在尽一名教师的职责。
4: 当然， 教师的职责很神圣啊。记得我们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许多同学常常忘了是在学校里啊，把老师错叫成爸爸妈妈。其实呢，这也没错，我们的确像尊敬父母一样看待自己的老师，包括您，楚老师啊。正因为这样呢，老师也应该像个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怀那都应该是无私的，而不应该掺杂个人的什么企图。
2: 浮云掠过去了，月光明晃晃地照着楚燕朝的脸，照着他的全身，像是要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照穿。他几乎是在呼喊，个人企图，我有什么个人企图？
4: 楚老师，您不必这么激动嘛，啊？去年呢，我们的几次谈话，您不会忘记吧？作为您的学生，我一再提醒您，要在同学们面前树立威信，一言一行都不要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可是您呢，对那么多的议论置之不理，完全否认和女同学有什么暧昧关系。事实是，您和韩新月在恋爱，而且由来已久。楚老师，您是个成年人，对您个人的事儿，我本不该过问。可是，您和什么人恋爱不行啊？为什么非要找学生啊？班主任找自己的学生？
2: 楚燕朝的喉咙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一股血从胸腔里往上涌，却吐不出来。面前站着的也是他的学生，这个学生还满腹经纶，他就是全身是嘴，又怎么能跟这个学生说得清楚呢？
4: 郑小晶是长于演讲的人，可以不用稿件做长篇发言，滔滔不绝，而且充满激情，让别人根本插不上嘴。郑小晶继续说，也许在你们男人眼里，韩新月美丽文静清高而又富于才华，那是很动人的，但是请不要忘记，她还是个只有19岁的女孩子，而且是个心脏病人。她已经够不幸的了，您却连一个病人都不放过，请问这符合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吗？符合共产主义道德吗？
1: 你太浅薄太残忍了。郑小晶同志，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也自信不比你更不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应该比任何阶级都更正视人，尊重人。请你不要用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尺子来丈量我，你不具备这个资格。在你的眼睛里，我简直就是一条恶狼，要吞吃一个无辜少女，而她还在受着我的蛊惑，天真的被我欺骗。你了解我吗？你了解新月吗？她的心脏已经没有做手术的可能，他面临的是死亡，正在和死亡争夺时间。对于他，难道任何人还有可能抱任何个人企图吗？
4: 小郑之家被他的英语教师给问住了，他来不及去查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否真有楚燕朝所宣称的观点，但老师突然爆发的激怒使郑小晶发慌。韩新月病情的严重使他震惊，啊，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他自己知道吗？
1: 当然不知道，怎么能让他知道？他已经不能再遭受刺激了。哎，你没有跟他谈什么班上的情况吧？你们开的那种会，不能告诉他。
4: 没有，我只是让他安心养病，排除外界的干扰。
1: 干扰？什么干扰？是说我在干扰他吗？
4: 不，我也没有明说。郑小晶不安地低下头，想着该怎么开脱自己才好。这个楚老师不饶人。
0: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
5: 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4: 沉思良久，郑小晶试探地问：那新月的病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既然这样，楚老师，您对他的怜悯又有什么用呢？
1: 郑小晶啊，郑小晶，怜悯，你以为人和人之间只有奴才的摇尾乞怜和主子的怜悯恩赐，而没有更美好的关系和感情吗？新月是个很刚强的女孩子，她不需要我怜悯，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郑小晶，如果你是她的朋友，给她的应该是真诚的平等的爱，而不是怜悯，你懂吗？
4: 郑小晶到底也没有说出来懂还是不懂，因为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大老远的跑去看新月算是怜悯还是爱，更弄不清楚楚老师和重病缠身危在旦夕的韩新月之间有着怎样的爱。楚老师的恋爱之谜，郑小晶追踪了好久，终于真相大白，却又把自己绕糊涂了。这样的爱情到底算哪个阶级呢？郑小晶作为总支委员和 monitor 该怎么对待呢？
6: 老师，我要更多的关心他。您刚回来，早点休息吧。
4: 郑小晶这时候才想起来有一件捎带的事儿，伸出手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沓信封递了过去。
6: 楚老师，您的信搁了好些天了。
1: 楚燕朝顺手接过来，心思却根本不在这些信上，一共有好几封，他拿在手里并不想现在就拆，只是随便的看看信封都是哪儿来的。一个素白信封引起了楚燕朝的注意，一看那熟悉的字迹，他立即就知道是谁写的了。他无心再和郑小晶多谈，匆匆告别往宿舍走去。打开了自己的房门，走进小小的书斋，他开了灯，什么都顾不上，第一件事就是看这封信。这是新月的信。这个新月啊，明知道我不在还往这儿写信。楚燕朝觉得有些奇怪。是了，心愿并不

0: 成文字吧。一股温情油然而生，什么烦恼都不存在了。楚燕朝急切地撕开信封，抽出了那几页素笺，坐在灯前凝神阅读。这还是新月写给他的第一封信。
1: 楚老师，当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您还在2000里之外的上海，而当您看到他，就只有等回到备斋了，让他替我在那儿迎接您。谢谢您在那个月明之夜打来的充满真挚情感的电报，那十个字，不，那11个字，我已经反复看了1000百遍，刻在了我的心上。我这封信全作是给您的复电吧，但我不能把它寄往上海，在您忙于工作并且和全家团聚的日子里，我不愿意让您为我分心。
0: 果然是这样。新月啊，新月，你为别人想了那么多，感情又是那么细腻。其实啊，如果能在上海收到这封信该多好啊，可以减轻我多少思念，又可以给我带来多少欣慰呀。一片深情使楚燕朝陶醉，如饥似渴地继续读下去。
1: 这封信该让我从何写起呢？感谢命运让我认识了您，我永远忘不了前年秋天，我踏进燕园的第一天，首先见到的就是您。原谅我，我当时并没有一见钟情，那时看到的只是您的朴素谦逊的外表，后来才越来越了解了您渊博的学识和高洁的人品。是您把我引上了视野之路，让我看到了那远在路的尽头的辉煌的巅峰。是您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自知自信自强，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让生命之火在不懈的追求中点燃，在逐天光焰中获得永生。您是我今生最尊敬的老师，最信赖的朋友。如果命运让我忘掉一切而只记住一个人，那个人只能是您。应该说，我真正开始自觉的人生是在认识您之后。我多么希望能永远在您的身边，做您的学生，您的助手，和您分担一世之难，也是共享一世之乐。可是要实现这个平生最大的愿望，唯一的愿望，已经很难很难了。我像一只小鸟刚刚试飞，翅膀就断了。
0: 楚燕朝突然皱起了眉头，心缩成了一团。怎么笔锋一转，情绪一落千丈。新月，你……
1: 我感谢您，由衷地感谢您。在我危难之际，您给了我帮助、安慰和鼓励，并且无私地献出了全部的最美好、最宝贵的情感。我为此感到幸福，感到自豪。人生得意知己足矣，我已经可以死而无憾了。但是当我真正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手术和复学都已经成了泡影，震惊之余又深深地懊悔我的无知和自私。您给予我

0: 我的已经太多了，怎么还能奢望得到您的爱情呢？您是一个健全的人，完美无缺的人，前途光辉灿烂的人，而我却命里注定不能再返回事业之路，不能陪伴您度过有意义的人生。有什么理由在您那负有重任的双肩上再增加负担呢？又怎么忍心拖着您和我一起坠入深渊呢？原谅我，我不能接受您的爱情，仅仅做师生和朋友已经足够了，就让我们永远记住这高尚纯洁的情感吧。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为您介绍的是北京相声界的名搭档表演的好节目好段子。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金斗先生陈永泉先生的名字享誉曲坛。1980年左右，他们二位开始合作，武松打虎是他们这对搭档的成名作之一。那么特别是当年在表演的时候啊，摆上了传统的场面桌，他们二位呢穿上了传统的大褂，人还没上场这个气氛就烘托出来了，再穿着大褂往上这么一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武松打虎虽然是一段新相声，却是传统的审美和韵味，那么在批评讽刺方面呢又很是新颖犀利，针砭时弊，这段节目呢也是获得了全国的大奖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说的《武松打虎》。
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3: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琴扫后台。
3: 嘿，全行啊。
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2: 武松打虎，
3: 哎，
2: 您扮演谁？
3: 我扮演武松啊。
2: 我呢？
3: 你不是多面手吗？
2: 啊，
3: 你来个一杆四。
2: 一杆四，
3: 前面的酒保，
2: 啊，
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您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搭。
2: 哦，分出表演区来。
3: 对，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2: 您请。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当，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空来矿一切的矿，
3: 离别了柴家庄，将唤故里，为兄让那骨朵带月陪心，提哨棒绕家乡，家家

0: 前矿
1: 只有宝
0: 来啦。
2: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1: 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2: 哦，你客官。
1: 哎，
2: 那我主官。
1: 嗨，我是武松。
2: 我肉松。
1: 那我是松花。
2: 我是小肚。
1: 别唱了。
2: 怎么了？
1: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2: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1: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2: 哦，咱俩差不多。
1: 你跟谁学的？
2: 李谷一。
1: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2: 客官您是喝酒吗？
1: 真是。
2: 请到里边。
1: 带路。
2: 是。抗拆。
0: 抗拆拆拆拆拆拆拆。
2: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1: 俺要饮酒。
2: 饮酒。
1: 真是。
2: 不卖。
1: 这位什么毛病这是？难道盘五钱不成、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2: 哦，银子。
1: 真是。
2: 有外汇券吗？
1: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2: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我一想到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坐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
1: 啊！
0: 既然揭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饮几杯酒，
1: 好
0: 多增几分力量。
1: 是了，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海呀！
1: 这位也下斗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就报酒来
1: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起抬
0: 啊，酒包
1: 有您的。
0: 这是什么？
1: 青岛啤酒。
0: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哎啊！搭菜
1: 是了，
0: 搭什么菜呀？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你酒贵，
1: 那怕贵，您别喝呀。
0: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哎，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役。
1: 就是这意思。
0: 朕乃胡言乱语。
1: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那您快喝吧。
0: 好，
1: 您请。
0: 待俺同饮。
1: 对了，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脚劲儿。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0: 酒保，俺要走了。
1: 我的客官爷，山上可有虎啊！
0: 酒保，
1: 啊，
0: 俺此番到了揭阳岗，
1: 是
0: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九宝
1: 啊，
0: 不真日此，俺也不再回来了。
1: 您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1: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0: 这一百多人往哪儿住啊？
1: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0: 大酒店
1: 备有高间。
0: 高间
1: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 我热死了。
1: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出去吧。
0: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1: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都够着呢。
1: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0: 别喊了
1: 啊！
0: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1: 打一轮，
0: 单八得龙仓，龙仓也得仓，得。
1: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1: 哎呀，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1: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扎我打
1: 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1: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怎么了
1: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0: 怎么
1: 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啊。
1: 来吧，
0: 我打。
1: 切！
0: 你怎么又活了？
1: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啊，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我问问你呀。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无影。
1: 他偷你东西了？
0: 无影。
1: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这啊，这老虎还伸腿呢，也无影。
1: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影魔，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1: 想起来再说吧。
0: 他没谱。
1: 我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就是要摸摸这老虎的屁股。
1: 屁股？那是禁区。
0: 啊，禁区。
1: 对了，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1: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0: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1: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1: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碗子了。
0: 哦，
1: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0: 嘿，纯粹饱饭撑的，
1: 撑的呀。
0: 嘿，
1: 走着。
0: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检察官司。
0: 嘿，

0: 鼓打出篓子来了啊！
1: 走着走着，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1: 到了到了到了，我起鼓去。
0: 去吧，
1: 你在这等着。
0: 嗯，
1: 老孙也说了，哼，咚咚咚。
0: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0: 嗯，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1: 这鼓也是处理的，你俩。
0: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1: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0: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1: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0: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1: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喜怒民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怎样当猛虎伤人，为小人打死了。
1: 你待怎讲？
0: 为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
0: 怎么了？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0: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销。
0: 哦，县里只老虎吃。
1: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0: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感觉他是后台。
1: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0: 干嘛呀？
1: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0: 默哀呢？
1: 梆梆梆梆梆，
0: 还有哀乐呢。
1: 老

0: 进见。
1: 看见你挨月填上词了，
2: 不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义，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四月四地去。为了县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哐！
1: 这么样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李金斗先生和陈永泉先生合作的相声《武松打虎》，由连春明创作。这个作品呢，曾经在1986年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和文化部中国曲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电视相声邀请赛的作品一等奖、最佳逗哏奖、捧哏二等奖。那么这一对珠联璧合的搭档呢，也从北京的知名演员而迅速成为全国观众听众所熟知的著名笑星。这个作品巧妙地把相声的说学逗唱、传统相声的技巧充分地融合到题材表现当中，展示了传统的魅力，同时呢又脱骨讽今，意味深长，展示了李金斗、陈永泉二位扎实的传统功底和时代意识。那么作者连春明老师呢，也是相声界的大功臣，有很多好的作品。为了演好这个段子，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呢还特地登门向京剧武生艺术大家李万春先生求教，所以这个段子当中呢有很多非常巧妙、非常好的京剧艺术的表演。

0: 肃，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让座，康松广、王府亭二位合说。
3: 你看这个人呐，不管男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
4: 什么心态呢？
3: 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总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
4: 哎，这倒是。
3: 哎，您看我就是个例子。
4: 是吗？
3: 啊，有时候在外边演出啊，有的观众问我，哎，康先生，您多大岁数了？
4: 啊，就是。
3: 我说你看呢，您呐，50多岁，不到60。我听着别扭。
4: 怎么？
3: 那不是您说，我像不到60的人吗？
4: 那您多大呀？
3: 我
4: 啊，
3: 我才20多。
4: 20多？
3: 啊，你也不信？我就是20多。
4: 你20多多少？
3: 多36。
4: 啊，这还是快60的人呢。
3: 快60，可是有人不这么说。说您像40多岁的。
4: 哦，
3: 嘿。我听着高兴。
4: 是吗？
3: 其实啊，我心里明白。对方什么呀，说假话呢。
4: 哦，
3: 在恭维我。
4: 这倒是。
3: 但是听了心里痛快呀。
4: 哦，
3: 有时候走在街上啊，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领着小孩，让孩子管我叫叔叔叫大的。
4: 哦，
3: 我听着高兴。
4: 是啊。
3: 哎，一让孩子叫爷爷，我就别扭了。
4: 怎么长一辈儿了您倒别扭了呢？
3: 我想我有那么老吗？其实您分析起来啊，这也合情合理。孩子7、8岁，父母30多岁，比我小20呢，让孩子叫爷爷，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4: 这倒是。
3: 可人啊，都是这么个心态。
4: 哎，
3: 觉得自己越年轻越好。
4: 可不是嘛。
3: 哎，我最恼什么你知道吗？
4: 什么呀？
3: 上公交车别人给我让座。
4: 这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
4: 啊，
3: 我身强力壮的，把我当那老弱病残孕，我心里能好受吗？
4: 这倒也有道理啊。
3: 还真又给我让座了。
4: 是吗？
3: 那天刚一上车
4: 啊，
3: 靠窗户站起一小男孩来。
4: 哦哦，
3: 虎头虎脑，胖乎乎，有意思。
4: 是啊，
3: 说话也冲。
4: 嗯，
3: 爷爷您坐这儿吧。
4: 多有礼貌啊。
3: 我听着我心里不痛快
4: 哟，
3: 抬手呢，我就把这孩子摁到座位上了。我说你不要给我让座。我身体挺棒的，岁数也不大，不需要照顾。小朋友你坐。
4: 都那么客气，
3: 给他摁到这儿了。过了一站多地，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4: 哟，
3: 我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了。
4: 注意安全。
3: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爷爷，我没等他再让了，一把又给他摁着。我说我跟你说了吗，我不需要照顾，你的心意我领了，座位还是你的，听见了没有？我不坐。
4: 互相谦让。
3: 嘴上说不坐
4: 啊，
3: 我其实我心里也痒痒。
4: 是啊，
3: 上一天班挺累的，坐着多舒服。
4: 可不是吗？
3: 顺势呢，我就靠在他那椅子背上了。
4: 哦，
3: 过了一会儿可能挤着他了。这孩子站起拉我胳膊，这下我可真恼了。
4: 哟，
3: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3番5次给我让座，我说不坐了，说不坐就不坐。我还告诉你啊，你再给我让座，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你这话可过了。
3: 其实我是半开玩笑。
4: 哦，
3: 没想到孩子咧嘴哭上了。
4: 哭什么呀？
3: 我都过3站了，你妈不让我下车呀。
4: 嗨，
0: 好，听完了康松广、王府亭二位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为您播出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侯石组合他们年龄相仿，1965年侯耀文考取了铁路文工团，和同时考入的石富宽后来结为了搭档，一直合作到本世纪初。他们屡获大奖，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也被评为了全国十大笑星。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他们盛年表演的公开的情书。

0: 啷啷啷啷啷哗啷。
1: 行了行了，怎么还带摇铃的呀？
0: 啊，倒脏土喽。嗯，有脏土的抬出来哟。
2: 挺好的一歌曲，改倒土的了。
0: 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干这个的。
1: 哦，明白了。
0: 啊，
1: 你是清洁队的工人。
0: 对，清洁队工人。
1: 啊，像干你们这行的，
0: 怎么了？
1: 这过年过节出门
0: 啊，
1: 感情你们也换换这包装啊？啊，
0: 您这怎么说话呢？
1: 我就说你们
0: 什么叫换包装啊？
1: 啊，
0: 我告诉您啊，我们那工作是脏一点累一点，
1: 哦，
0: 但是我们平常出来，我们得干干净净的。
2: 哦，也打扮打扮。
0: 其实我们那工作挺好，
2: 嗯，
0: 我自己挺喜欢。
2: 喜欢
0: 干活的时候，我自个儿心里挺美。
1: 都倒土了
0: 啊，
1: 心里还美呢？
0: 不是倒土，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我那个工作是可爱的。
1: 嗯，
0: 我们清洁队每一个小伙子都是可爱的。
1: 哎，
0: 我这么跟您说吧，可爱的。
1: 哎，这谁可爱的？
0: 嗯，
1: 别胡叫。
0: 不是，我这是乱了。
1: 嗯，
0: 一说出可爱这两个字来，我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想求您帮帮忙，行吗？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
0: 您看 啊，我这工作也不错，
1: 哎，
0: 我自个儿也挺喜欢。
1: 对，
0: 可就是有一条，
1: 嗯，
0: 现在有些人呢瞧不起我们这工作，
1: 嗯，
0: 连我们这人都瞧不起。
1: 嗯，
0: 那我来说啊，
1: 嗯，
0: 今年28了，连个对象还没有呢。
1: 哎呦，
0: 是不是有那合适的？您帮我张罗一个。
2: 嗯，可以可以
0: 啊。
2: 哎呀，也是，挺好一小伙子，就是这工作差点，一提清洁队，不好办。
0: 您多帮忙吧。
2: 可以可以，
0: 我谢谢您了。
2: 可以可以，
0: 您帮我找一对象。
2: 哎，
0: 我们家里就放心了。
2: 我给你，
0: 要不然我父亲呢，我母亲呢，老为，啊，您等会儿
1: 啊，
0: 您抽烟。
2: 哦，
0: 您抽，
2: 哦，
0: 您抽，您抽，您抽，您抽，您抽这个。
1: 哦，带嘴儿的，
0: 带嘴儿的，
1: 这烟挺好
0: 啊。
1: 你带我一会儿抽。
0: 完了事儿呢，您给我找了对象呢，我爸我妈
2: 这个，
1: 这对象啊，
0: 这就给收收了，这就。
1: 哎，给你找对象啊，我负责了。
0: 不是，那我对象这事儿就交您了。
1: 你教我不完了吗？
0: 您可一定费心。
1: 哎，
0: 那我谢谢您，我谢谢您。
1: 好好好，
0: 您家在哪儿住啊？
1: 我们家，
0: 嗯，
1: 就住西直门大街。那立交桥旁边呢。
0: 哎呦，太巧了。
1: 怎么了？
0: 你们家住那地方正好是我负责的清洁片儿。
1: 真的？
0: 嗯，
1: 那往后在我们胡同干活的时候，
0: 嗯，
1: 把我那门口您多卖力气啊，给扫干净点啊。
0: 您放心，我给您扫得干干净净的。
1: 对了，我这人喜欢干净，
0: 好不好？
1: 哎，好。
0: 您家几口人呢？
1: 我，你问这干什么呀？
0: 没事跟您聊天啊。
1: 嗯，
0: 您有事儿吗？
1: 我倒没什么事儿。
0: 要有事儿您办去啊，别耽误您工夫。
1: 我没什么，
0: 没事是吧？
1: 没有，
0: 没事，咱们聊一会儿。
1: 哎，
0: 您家几口人？
1: 我们家，
0: 嗯，
1: 六口人，
0: 都是谁？
1: 父母健在，
0: 父亲母亲，
1: 哎，
0: 还有
1: 一个哥哥，
0: 一个哥哥，
1: 俩妹妹，
0: 两，
1: 还有我，怎么？
0: 哎呦，
1: 嗯，
0: 你俩妹妹呢？
1: 干什么呀？你这是？
0: 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跟您聊天啊，就是。
1: 聊天咱可得好好聊啊。
0: 是好好聊，我没别的意思。
1: 哎，好好聊啊。
0: 我就说您那妹�妹今年有。
1: 大妹妹今年26，都工作了。
0: 嗯，合适。
1: 什么叫合适？
0: 不是，我说她那文化水平有。
1: 高中毕业呀。
0: 可以。那身高有。
1: 1.68米。
0: 嗯，般配。反正我对象这事儿，
1: 哎，
0: 我就交给您了。
1: 哎，
0: 您多费心得了。您抽吧，您抽吧。
1: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拿走。拿走。
0: 上我那拿去抽。
1: 拿走。干什么这是？跑我们家学摸对象来了，我告诉你，替你帮忙找对象还可以。
0: 您别着急，您
1: 想找我妹妹，
0: 不是您
1: 根本就办不到。
0: 您别着急，您不是不是您别着急呀，
1: 啊。
0: 您刚才是满英满许，
1: 啊，
0: 您告诉我了，行了，你甭管了，你那对象交给我了。
1: 是，
0: 我是想问问您上哪儿给我找对象去。
1: 哦，你问问这个，
0: 我就为了问这个。
1: 这好办呢，
0: 嗯，
1: 我们家经常有大姑娘来，
0: 真的。
1: 呵，一天来好几波呢。
0: 这都干什么工作的？
1: 有这个，
0: 嗯，啊。
1: 换鸡蛋的，
0: 哎呦，
1: 卖瓜子的，花生豆，
0: 打住吧，
1: 换香油的，
0: 哎，不行了，
1: 嗯，
0: 不行了，豆油都不行，
1: 怎么了？
0: 打住吧，
1: 还大米呢，
0: 不行，您这主意可太差点了，
1: 怎么了？
0: 好家伙，
1: 嗯，
0: 明儿您给我们介绍完了，我们俩人一谈，我们倒是成了
1: 啊。
0: 将才人家农村户口，我怎么给人家办呢？这个，
1: 我实话告诉你，
0: 嗯，
1: 就凭你这工作，
0: 啊，
1: 嗯，找一农村的你还不知足啊？找我妹妹根本办不到啊，甭打算。打我这儿就过不去，
0: 找你妹妹干嘛呀？我
1: 不同意。
0: 你站好了，你站好，你让同志们瞧瞧。
1: 瞧什么呀？
0: 就这路人
1: 啊！我怎么了？
0: 啊，就他们这路人，
1: 啊，
0: 平常站在台上宣传好着呢。
1: 嗯，
0: 同志们，我们要热爱劳动人民呐！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怎么事儿一到你自个儿头上就这样了呢？
1: 哎，你说什么也没关系
0: 啊！
1: 哎，找我妹妹，我就不同意。
0: 我找你妹妹干什么？
1: 哎，
0: 我找你妹，我瞧见你，我得瞧你妹妹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妹妹跟你一样。
1: 怎么？
0: 你瞧这模样，小鼻子小眼，长得这怎么弄的？这是。
1: 我找 你漂亮，
0: 我找你妹妹干什么？我找你妹妹，
1: 比你长得漂亮，
0: 我就让你试试你对我们清洁工什么态度。我早有对象了，
1: 哦，你都有朋友了，
0: 我们谈了好些日子了。我找你妹妹干什么？我找你妹妹，
1: 你看。

0: 哎，你这个对象啊，在哪儿工作呀？
1: 在哪儿啊？啊，燕京饭店服务员。
0: 燕，嘿，我告诉你啊，这忙我还真帮得上。
1: 帮什么忙？
0: 我大妹妹啊，也在燕京饭店工作。
1: 真的？
0: 让我妹妹从侧面给你了解了解这人儿，你看怎么样？啊？
1: 哎，好，好，好，好，那就这样，让您妹妹帮我问问呢，这人工作怎么样？学习怎么样？
0: 打听打听，
1: 家里大概情况怎么样？
0: 了解了解，
1: 我没好意思问人家这些事，
0: 我让他给你了解了解。
1: 那这事儿我就托给您了啊，
0: 还得
1: 谢谢谢谢谢谢，我谢谢您，
0: 还得我帮忙吧？
1: 那是，我非您帮忙不可。
0: 那什么，咱那烟，
1: 对，您拿走啊，抽吧抽吧抽吧，接着抽接着抽，哎，抽完上我那儿拿去。哎，
0: 对象啊，给你了解。
1: 好，哎，谢谢您。嗯，
0: 还得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跟你这女朋友
1: 啊？
0: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干嘛呀？
0: 头回见面上的哪儿？谁先说的话？头一句说的什么？当时那俩的表情，当时那表情怎么样啊？你说说那表情。
1: 不是，这人怎么一摊上这事儿，他这么大兴趣的，眉飞色舞的，你怎么了？
0: 这不关心你吗？
1: 关心我是吧？
0: 啊，
1: 那你得说明白喽。你要关心我没关系。前些天呢，我那个女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
0: 哦，情书。
1: 也算不上什么书，没那么长。
0: 多少字？
1: 3万多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完了事儿呢，您看看那封信，你就明白了。
0: 我不看了
1: 啊，
0: 不用看了。
1: 怎么了？
0: 这么办得了
1: 啊？
0: 你把信呢
1: 啊，
0: 在这儿给我们大家念一念。
1: 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啊！
1: 你别逗了，哪当这么些人念那个的？找一没人地方，到时候找一没人地方，我给你念。
0: 我不去，
1: 别闹，别闹。
0: 你大方一点吧。
1: 别闹，
0: 你给念
1: 啊！
0: 大家都很关心。
1: 嗯，
0: 你念的信呢，大伙儿听完了也就放心了。
1: 您大伙儿不听了，待会儿我找一没人地方，我给你念。
0: 大伙儿听，你看大伙儿都挺惦着您，让他念着您都赞成吗？大伙儿啊，你看，
1: 你别闹，你怎么回事？你
0: 哎，
1: 别闹，
0: 来来，大方一点吧，把信念念。
1: 嗯，行，我给念念。
0: 哎，真带着呢。
1: 嗯，就这个我老带着。哎，别看，怎么我给念还不行？你还看？
0: 我把瞧就没关系。
1: 别看，你别动、啊。
0: 念吧，
1: 这抬头就不念了啊，抬头没意思。我给您往下念。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念信哪能没有开头啊？
1: 抬头没意思，
0: 非念不可。
1: 怎么了？
0: 你哪懂啊？
1: 啊。
0: 就这小地方我们听着才有意思呢。来来来，念念念开头。
1: 开头啊。
0: 嗯，
1: 岳文同志
0: 念
1: 完了。
0: 怎么这么干不呲啦就完了？这个
1: 我说过去嘛，你不让过去了，你怎么
0: 我要知道是这个过去就过去吧。
1: 听着啊，
0: 你念。
1: 距离上次会面，
0: 嗯，
1: 虽然才有3天，
0: 哦，
1: 可是我觉得
0: 嗯
1: 仿佛过了几年似的。
0: 哟，这女的还急性子啊。
1: 我常常想起我们初次相逢的那个夜晚，那是我终生难忘的。
0: 哎，
1: 我啊，
0: 先别念了。
1: 怎么了？
0: 哟，你们俩感情是晚上认识的
1: 啊？啊，半夜了。
0: 哎，在哪儿？
1: 在哪儿？这头一回见面没有意思，我把这块隔过去吧，我给你念后边。这头一回见面，俩人一照面刷就过去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我给你念后边。
0: 头回见面必须得念啊。
1: 头一回见面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又外行了
1: 啊？
0: 又外行了不是？
1: 怎么了？
0: 初次见面
1: 啊，
0: 那叫一见钟情。
1: 真的？
0: 呵，你看我跟我爱人
1: 啊，
0: 我们两个人初次见面
1: 哪儿啊？
0: 吃买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两个人一块加三认识的。
1: 呵。
0: 这事儿，哎，现在想起来觉得还那么有意思呢。
1: 真的，
0: 哎，得说说你们这初次见面。
1: 初次见面，
0: 哎，
1: 那我给你讲讲吧。我们头一回认识吧。
0: 你再说说。
1: 我们头一回认识
0: 啊，
1: 是我们在那个饭店后门那儿啊，我们那儿抢运垃圾呢，
0: 我干活呢，
1: 铲着铲着，我就瞧那垃圾堆里有这么大个一东西，
0: 哦，
1: 歘歘直放光，
0: 好东西，
1: 悦人耳目，
0: 一定好东西。
1: 我捡起来一看，拿手电棒一照，
0: 嗯，
1: 这么大一戒指，
0: 哦，戒指，
1: 嗯，后边还有一行小字，
0: 写的是。
1: 法兰西国王路易14，1712年，
0: 连外文你都认识？
1: 这么大个一钻石戒指，
0: 这外文您都认识？
1: 那当然，我们学过呀。
0: 哎呦，看来这外文非学不可呀。
1: 怎么呢？
0: 他捡东西都方便呢。
1: 没听说过。
0: 嗯，
1: 我一想，这准是一个大钻石戒指。
0: 嗯，对，
1: 这个值老钱了。这个
0: 怎么见得呢？
1: 你想想啊，
0: 嗯，
1: 那国王他能弄一玻璃球满是蒙人家吗？
0: 嘿，把你乐坏了。
1: 是是，我乐把我急坏了。
0: 你着什么急呀？
1: 你想想，人这个外宾丢的这戒指
0: 啊，
1: 他是着急不着急？
0: 哦，
1: 外宾一着急，那工作人员着急不着急？
0: 嗯，
1: 我说这怎么办呢？我给谁呀？忽然间，我看那个后门那跑出一个小姑娘来。
0: 这小姑娘
1: 是个服务员。
0: 哦，
1: 当时急着就过来了。
0: 嗯，
1: 哎呀，这怎么办呢？我说什么事儿啊？外宾把戒指丢了。 我说不要紧，我说这儿呢，您给他吧。哎呀，太感谢你了，你可不知道那个外宾急坏了。
0: 哦，外宾着急了，
1: 急，那外宾真着急啊，给那外宾给急的汗当时就下来了。
0: 哎呦，
1: 他晚上坐飞机就要走啊，
0: 是着急。
1: 当时那外宾急的都
2: 坏了，
0: 坏了，
2: 坏，我得解职，不见了，
0: 找不着了吗？
2: 我那个解职啊，是我的爸爸，送给我的，
0: 哦，传下来的，
2: 他是我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送给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0: 哎，行了行了行了，
2: 爸爸的，
0: 行了，这说绕口令呢。
2: 我这个戒指丢了，
0: 坏了，
2: 哎，我丢了，我回去，怎么跟我的夫人交代呀？
0: 哟，外国人也惧难呀。
2: 啊，这怎么办呢？
0: 是啊，
2: 这简直是，东倒福，
0: 怎么讲？
2: 没法办了。
0: 嗨，这位这中文不怎么样，俏皮话还挺灵。
1: 我说行了，您甭着急了，您把这戒指去给外宾拿回去吧。
0: 送回去了。
1: 当时那服务员拿着这个戒指，看了我一眼，一乐回头就跑了。
0: 走了。
1: 哎，给那个外宾，您捡回来了。
0: 哦，
1: 哎呀，当时这个外宾一看，这个高兴啊。
2: 哎呀，我的戒指，
0: 哎，
2: 回来了，
0: 找到了，
2: 太好了。
0: 好。
2: 你们中国人，太好了。
0: 好。
2: 中国人，太高了。
0: 太高尚了
2: 啊！高尚了，你们中国人，这是哪个人建的？
1: 什么味儿啊？这是，都不知道他跟谁学的。当时一问他跟谁捡的，这个女服务员就告诉他了，这是跟一个清洁工那儿捡到的。
0: 哦，清洁工人捡到的。
1: 清洁工人捡到的。当时他一听，
2: 什么？
1: 清洁工捡到的。
2: 清洁工
0: 啊。
2: 清洁工是什么官员呢？
0: 不是什么官员
2: 啊，
0: 就是普通的环卫工人。
2: 环卫
0: 啊，
2: 环卫，
0: 环境卫生
2: 啊，
0: 工人。
2: 太好了。这个他捡到这个戒指，他不要
0: 送还失主。
2: 哎呀，这个清洁工他这个肚子里边太清洁了。
0: 找不着合适的词了。
1: 哎，头一回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个戒指认识的。
0: 哦，这么见的面。
1: 哎，头一回这么见的面。
0: 那么后来怎么发展的呢？
1: 我给你念后来啊，
0: 你赶紧念念，
1: 注意听啊。
0: 哎，
1: 那天晚上我下夜班，刚走出饭店的后门，正好看见你们在抢运垃圾。这堆垃圾是我们为迎接一次国际会议大扫除而清扫出来的。我们经理很担心，
0: 什么呀？
1: 怕不能及时运走而影响卫生。可是你们不到两个小时的奋战就收拾得干干净净，
0: 挺快。
1: 那劳动的场面太壮观了，太吸引人了。
0: 哦，
1: 你们劳动的热情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都看呆了。
0: 这姑娘这业余文化生活也太缺了。
1: 怎么了？
0: 没事瞧盗土的姐妹儿啊，
1: 她赶上了吗？这不是
0: 爱看这个。
1: 我立即跑回了休息室，给你们端来了香茶，拧好了热毛巾。
0: 哦，
1: 可是毛巾不够用。
0: 哟，
1: 我就把我那条粉红色的小手绢递给了你。
0: 哎呦，赶紧拿着
1: 你啊，
0: 赶紧拿着。
1: 怎么了？
0: 呵，甭说手绢啊，给一炸弹都得抱着呀。
1: 为什么呀？
0: 外行。
1: 怎么了？
0: 说明对你有意思了。
1: 真的吗？你往下听啊。
0: 后来
1: 第二天，你特意把手绢洗干净给我送回来。
0: 哦，
1: 而且里面还加了，哎呦，这过去了啊，这过去这没意思了。这儿我给你往下念，下边好玩了。
0: 哎，不行，
1: 下边有意思。
0: 不行，这儿可过不去了。
1: 怎么了？
0: 我们都听出来了。还姑娘手绢的时候里边加什么东西了？
1: 加没加什么。
0: 没加什么不行。说说加什么东西了？什么？
1: 我给他写了一首诗，我给他加在里边了。
0: 哟，这您这刷板敲的还会写诗呢？啊，整天这走走，来里这行吗？就这个啊？
1: 我们怎么就不能写诗？我们也高中毕业，我们为什么不能写诗啊？
0: 高中毕业，
1: 那当然了。
0: 你们也念过书啊？
1: 你现在干什么？你不得有点文化呀？
0: 哎
1: 啊，
0: 你这首诗怎么写的呀？
1: 我这诗这么写的
0: 啊，你说说。
1: 一杯香茶暖心房，一块罗帕情意长。
0: 哦，
1: 但愿来日重相会，不知何时见过。

0: 晚彻夜未眠，
1: 都是让这盗土的给折腾的。
2: 怎么回事你啊？
1: 不是，我琢磨他这些心理，
0: 我开始认识到，正是因为你们平凡而有意义的劳动，人们才能生活在清洁的环境当中，
1: 对，
0: 十里长街一尘不染，这不正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吗？
1: 对，
0: 这不正是你们心灵之美创造的环境之美吗？
1: 嗯，
0: 在激动之余，我也给你写了一首诗。
1: 哦，姑娘爷爷写了一首诗。
0: 写了一首诗。
1: 怎么写的？
0: 我给您背背啊。
1: 我都背下来了。
0: 我背了好些日子了。
1: 哦，下功夫了。
0: 燕子飞去盼春归，京华处处暖风吹，后会有期君可待，门外花香伴蝶飞。怎么样，
1: 诗写的不错。不过你们两个人听着这事儿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
0: 有意思？
1: 人家没有啊。
0: 哎呦，你没听出来吗？人家姑娘不仅同意跟我见面了，哪儿碰头，这联络地点这里都有啊。
1: 我怎么听不出来啊？
0: 真没听出来啊？
1: 没有。
0: 哎呦，那坏了。您这说相声的还没我们这抡板敲的学问大呢。
1: 嘿，讽刺我是怎么着？
0: 你讽刺我半天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家姑娘写的这是一首藏头诗，把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我们那街头地点。
1: 这样
0: 啊，
1: 你能不能把诗再读一遍？
0: 注意听啊。
1: 我注意。
0: 燕子飞去盼春归，
1: 燕
0: 京华处处暖风吹，
1: 京
0: 后会有期君可待，
1: 后
0: 门外花香伴蝶飞。
1: 哦，燕京后门啊。
0: 我们那老地方。
1: 好嘛，这比密码都厉害呀。
0: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家，我们边走边谈，我们谈了很多。
1: 哦，
0: 很多。
1: 是
0: 很多很多。
1: 这通说，
0: 我们谈到了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我们谈到了美好的未来。后来，我们不得不终止了我们的谈话。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都看见佛香阁了。
1: 啊，由燕京饭店走到颐和园去了。
0: 不是，我们还回来呢。
1: 是得回来啊，都到海淀了这个。
0: 于是我们又往回走，情意绵绵，说个不完。我知道，在我们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社会上有些人对你们的工作抱有偏见，看不起你们的工作，
1: 有
0: 认为你们的工作太脏。
1: 是，
0: 其实不是你们的工作脏，是他们的思想脏。在我们家里，我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哦，他哥哥，
0: 他自以为高人一等，看不起装卸工、建筑工、清洁工。他说人家脏，其实他比谁都脏。
1: 这个不好，怎么讲他哥哥坏话呀？
0: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他虽然有时候穿得很讲究，西服革履，可是他的脖子黑得跟车轴一样。
1: 嚯，不爱洗脖子。
0: 他有时戴着雪白的手套，可是戴了手套，他那手指头跟炭条一样。
1: 嚯，吃涮羊肉省事儿了。
0: 最可怕的就是他那双脚。
1: 脚怎么了？
0: 据他们同志说，从来没看他洗过脚。
1: 是啊，
0: 人家说别人的袜子脱下来都能放着，可是他的袜子脱下来全都站着。
1: 哼，汗脚。
0: 如果把鸭蛋放在他的袜子里搁一会儿，拿出来就变成松花。
1: 呵呵，哎呀，那松花是那么做的吗？
0: 不知道他们家怎么弄这个。自从他结婚以后，我嫂子被他熏得休克过两回。
1: 哦呦，
0: 您瞧瞧。我们全家半夜起来给我嫂子做人工呼吸，
1: 还得抢救啊。
0: 您瞧这东西。
1: 你看，
0: 我知道，我哥哥会成为我们恋爱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但是我不怕，任何人也破坏不了我们美好忠贞的爱情。怎么样，这信写的？
1: 要说你们这爱情，还真够瓷实的呀。
0: 那我们的基础好啊，
1: 真不错。
0: 那当然。
1: 行了，女朋友你也有了
0: 啊，
1: 也没我什么事了。
0: 本来就没你什么事。
1: 这晚上下了班，还不约女朋友到街上玩玩去？
0: 不行，今天给我打一电话，他告诉我，他说今天晚上我出不去，我们这加班了。
1: 哦，加班。
0: 你这样好不好？你就上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剧场。
1: 哦，
0: 广播剧场，上那找我哥哥，
1: 干嘛？
0: 跟他要两张后天的票。
1: 哦，
0: 完了咱们后天呢去看他节目去，就把我打发这儿来了。您帮我找找啊。
1: 哦，他哥哥也在这儿表演。
0: 听说他哥哥就在您这儿演出呢，您帮我找找吧。
1: 他哥哥是搞什么的呀？
0: 搞什么？
1: 是唱啊，是跳啊？
0: 不行，唱啊跳什么都不会，笨着呢。
1: 那他哥哥
0: 听说就会说点相声
1: 啊。这，哎呦我的妈呀！你等我说话啊，
0: 您帮我找找。
1: 不是，等我说啊。哎呦，打刚才一提他女朋友在燕京饭店工作，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呀。
0: 您受累帮我找找吧，
1: 我得问问。他哥哥长得什么模样你知道吗？
0: 长得什么模样我没见过。不过他告诉我了，说他哥哥小鼻子小眼儿，肉肉乎乎，挺好玩的那么一人。
2: 姓什么你知道吗？
3: 姓什么我就不大清楚了。

0: 反正我那女朋友姓石，我估计她哥哥大概也姓石。
1: 你呀，甭大概了，
0: 您受累帮我找找吧。
2: 甭受累了
0: 啊，
2: 我姓石
0: 啊，
2: 全北京说相声的就我一个人姓石，
0: 真的
2: 真的。
0: 您姓石啊？
2: 啊，
0: 您说相声
2: 是啊？
0: 您妹妹就在燕京啊？
2: 啊，
0: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呀？
0: 你就是做松花那大轿子呀！
2: 去你的吧！
3: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公开的情书》，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编辑主持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0: 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只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1: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鲤鱼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鲤鱼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1: 是
0: 你闻到梨子味，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1: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鲤鱼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0: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1: 这王大才子自命是高才，要让海瑞拜他为师。海瑞对他说，让他把墙上那张黄纸接下来。他哪知道海瑞这话的意思是，黄纸这是朝廷的告示，我拜这榜文就如同拜皇帝一样。可这位王大才子呢，当成只有这张黄纸海瑞才能拜他为师呢。好了，这个事儿啊，你就交给我了啊！我可告诉你，你说那黄纸那可不是黄纸，那叫黄榜，要把它接下来那可不得容易，可是我能给你接下来，你就瞧着。嗯，说着这位王大才子他晃晃荡荡就奔这黄榜跟前来了，先冲着看黄榜的这个守军作了一个揖，哎呦，您请了，啊，请了，军爷，您在这守卫这黄榜站累了吧？啊，请到这边茶馆里边喝杯茶。我们官差在身，离不开。哦，那好，你们这看榜的有两位啊，一位在这儿先守着，我请您，远一点，我有两句话跟您说，怎么样？这看榜的两位守军呢，一个叫刘大，一个叫吴二。这王大才子呢，拉着刘大的手，就往旁边一个没人的小胡同里边走。这刘大也不知道王大才子要干什么，他让走跟着走吧，心想我看你这小子要干什么呀。到这小胡同里边停住脚步，这王大才子冲着他又一个揖。您知道我把您叫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2: 我不知道，今儿又不是我过生日，你干什么左一拜右一拜的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军爷，在下有桩小事儿想麻烦您一下。
2: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跟军爷您借点东西。
2: 借什么呀？
1: 借那墙上的黄榜用一下。
2: 啊，
1: 这守军刘大一听把那眼睛瞪溜圆，他瞅着这王大才子好大一会儿，心想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什么病啊？啊，这黄榜能是借的吗？有贴黄榜的，有接黄榜的，没听说哪出来一个借黄榜的啊。这王大才子还在那晕吧劲儿的跟刘大又作揖了。我这给您有礼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要不是你们家的祖先牌位，干嘛你一个劲儿的有礼呀？不用这个。军爷您别发火，是这么回事。在下是这北京城的头号大才子，我呢有个徒弟，看这黄榜上这字儿啊写得特别好，当然了这字儿呢比我写的是差一点了，可是我这徒弟呢他呢就偏爱这黄榜上的字儿，想着借用一下呢当这字帖。
2: 你混账，这朝廷的黄榜能接下来给你徒弟当字帖吗？啊，
1: 军爷您别发火，是这样，这个我们师徒啊借不白借，用也不白用。这儿说着话他一伸手掏出来20两银子，这儿有20两银子送给军爷。我呢去把这黄榜接下来给我的徒弟照着练字练2天，然后我再给您贴上，怎么样？
2: 嗯，真，这刘大虽然脾气大呀，可是这有20两银子，一见这20两银子，这脾气马上就小了。我可告诉你，小子，你要借这黄榜，你可不能给损坏了。借2天，1天10两，听没有？你要再借多了，咱们还得再说。
1: 好，跟您说。在下王不通，我是出名的二友，第一有学问，第二有钱，借一个月我也借得起。
2: 好吧，刘大把这银子就收过来了。这银子装到他怀里边之后，他突然觉得这肚子一阵绞痛，怎么回事啊？这小子这2天正拉痢疾。他一想，我得先上厕所，我不能跟那吴二交代，我先走吧。所以他来不及跟另一位守军吴二商量，20两银子揣怀里边就找地方拉痢疾去了。 这王不通呢，既然把银子已经交了，他就不等刘大回来了，大摇大摆的就走到了黄榜跟前，往前一伸手，吃啦，一把把这黄榜就给接下来。他这一接，吴二在旁边呢，正跟一个卖柿子的那儿挑柿子呢。这柿子喝汤罐，哎，都软乎了，细甜。卖柿子掌柜的那戳着个扁担，正在那瞅这柿子筐。吴二正想要买俩柿子吃，听见后边黄榜一响，他回头一看，呀呵，他手里边还捏着半个柿子呢。哎，小子，你干什么呢？你怎么接黄榜？王大才子认为这二十两银子已经花上去了，啊，这黄榜自然就可以接了。啊，这个我接下来用两天。什么什么什么？用两天？这黄榜是万岁爷招贤人破无头血案的，你知道吗？是是，我呀先拿回去给我徒弟当字帖。吴二一听差点气晕了，好你个混账东西啊，你是拿老子的脑袋开玩笑呢啊？啪，他过去就给来一个嘴巴。王大才子一个，哎，你怎么打人？我打你，我打你是轻的。他顺手一推，这王大才子噔噔噔噔噔后退几步，这后脚跟正顶住这柿子筐，他站不住了，屁股往后边一坐，噗，正坐那柿子筐里，一筐柿子让他给坐了个稀烂。卖柿子的这位可急了，哎，好小子，你脚底下没眼，这屁股可挺有准啊，正坐我筐里，我揍你个兔崽子。说着话拿起扁担，这功夫王大才子也吵吵上来，哎，我说你不能乱打人，我告诉你，我可不是随便接黄榜的，知道吗？我是给了你们二十两银子。他说这话把这卖柿子的跟看黄榜的脸回一块去。这卖柿子一听，什么？这张纸能值这么多钱呢？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一条柿子全卖了也赚不了一两啊！啊，这张纸就值二十两。好小子，你做了我的柿子，我要你这张纸赔。怎么赔呀？我把你这张纸弄过来到当铺里边当喽，让你加倍的赔我。对，他到我的跟前一把逞，从这王大才子手里边把这黄榜就给抢过来了。抢过黄榜来，他撒腿就跑。他撒腿这一跑，王不通也急了。王不通冲着吴二还在那说呢，我告诉你啊，我二十两银子可给你们了。吴二一听也火了，去你的吧，你他妈什么时候给我二十两银子了啊？王八蛋，见过你半文钱啊？你在大街上这么喊我，你这血口喷人好吗？你拿银子钱贿赂我，我把黄榜卖了，你这诚心是让我到监狱里边坐着去啊？我跟你没完，我非绑着你不可。这吴二这就拿绳子，他要捆这王大才子。那王大才子呢，他从柿子筐里边站起来之后，撒腿就追那个卖柿子的，后屁股上边粘的全是烂柿子，稀里哗啦往下直流啊。吴二一看他也愣了，吴二心想，这怎么回事？这卖柿子的跑什么门？怎么他把那黄榜抢了去了？他俩是一世吧，他哪知道啊，卖柿子这位穷极生风，把这黄纸当成活财神了。所以这个卖柿子前边跑，这位王大才子在后边追，那么吴二呢就跟着追这王大才子。这街上可就热闹了，是一个追一个，全乱了套了。严二这阵在那楼上面搁着窗户往下看着，心里面也琢磨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个撵一个啊？卖柿子的接了黄榜怎么着？这卖柿子的要破这个无头血案呢？不能啊，我瞅他不带那样啊。这时候看榜的那个守军吴二、王大才子，加上跑在最前面那个卖柿子的老哥，三个人一前一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着往前面跑。正赶上那位刘大呀拉完了力气从胡同口出来，他听见吴二在后边喊：“站住，站住！”他一看卖柿子老哥手里边拿着那个黄榜，知道这事儿就出在他身上，上去一把就把这卖柿子的给拦住了，砰，劈手一把把他抓住。可是卖柿子的呢，抓住这个黄榜死死的不撒手。刘大说，你小子一个做小生意的要这个玩意儿干什么啊？啊，我要这干什么？这玩意儿值二十两银子，我拿当铺里当去。 你拿当铺里当去，那可不，玩的好赔我，知道吗？你小子，你不问问，你问问那当铺里边要你这脑袋不要啊？要脑袋，要脑袋干什么？要你这个脑袋，你这个脑袋也该当了，知道吗？你私接皇榜，罪该杀头，懂吗？你拿的这是皇榜啊！
3: 哎，我的天，那我不要这玩意儿。
2: 这卖柿子的一回头，把这皇榜塞给大才子了，然后一把他把大才子又给薅住了。我告诉你，这柿子钱你得赔，你得赔，你要不赔我跟你没完。大才子从他娘胎里出来也没受过这份罪，把柿子也做烂了，这得让人薅着脖领子。玩好玩好，我告诉你，你不要和我动武，我是北京城的大才子，我告诉你，我有的是钱，你不就是那一筐柿子吗？我赔，我一个不少，我赔你。你把手松开，你把手松开。这功夫吴二一伸手就把黄榜蹭的下子给夺过来。我告诉你，要脑袋你们就把这黄榜拿过来，你们要不松手扯破了一个字角，我上法场里边刮你们100刀。大才子一听，哎呀，军爷呀，我这是花了20两银子。刘大这阵心里这气呀，上前照他脸上啪呀又是一巴掌，你他妈的血口喷人，我是给你20两银子吗？这小子逞能，他向杨二保证他能把那卖字的人请上酒楼，可没想到坐了一屁股柿子浆还挨了2个嘴巴子。就在这个功夫，听见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哎，你们把黄榜给我。吴二、刘大再加上卖柿子的都吃了一惊，抬头一看，那穷卖字的说了话了。大才子抢着就说了，哎，对，这个他就是我徒弟。海瑞把脸一沉，谁是你徒弟？王不通，你勾结守军私买黄榜，按大明朝国家法律条款应该百刀凌迟，知道吗？二位守军，你们既受贿又昧赃，私卖黄榜同样是个寡罪，御阶之上，众目睽睽之下，你们又扭又打，把万岁爷朝廷黄榜是你争我夺，你穿我地，你们眼睛里边还有没有万岁爷？还有没有王法？依我看，王不通连你们两个守军这3个脑袋都不够砍的。海瑞这一席话把那3个人都给说愣了，就连那个卖柿子的掌柜的拿那手直摸脖子，他自个儿心里合计，我算不算数啊？啊，这位吓得蹲到地下不敢起来了。刘大心虚啊，他真贪了人家钱了。您先生是干什么的？海瑞说，你先说说吧。九城兵马司派你们来守榜，你们的军司长是怎么跟你们交代的？
4: 上面交代，谁能接了黄榜，破宛平县的无头冤案，就由我们护送请到九城兵马司。
5: 好，我能接榜，我能办这件事，可是九城兵马司我不去。
4: 啊，你不去？那尊驾要到哪儿去？
5: 你们护送我去定国公府，我要面见徐老千岁。
4: 啊？刘大吴二一听，这脑袋都懵了，心说这个卖字的有来头啊，这来头还不小呢。他们正在含糊着呢，就听海瑞厉声说了一句，
5: 把黄榜给我，护送我走，刚才的事儿我是一字不提。王不通他家里有钱，你们不花他的花谁的？王不通，你要想保住你这颗脑袋，花20两银子也不算冤枉，你再拿出3两银子给这个卖柿子的，这算是赔人家柿子钱，如此这般万事皆休。你们不把黄榜给我，我见了徐老千岁点滴不漏的都给你们抖了出来。
4: 这两个守军还在犹豫呢，这功夫王大才子已经都吓糊涂了。哎呦，我今天这徒弟没收成啊，倒惹了这么一场大麻烦的，这位是谁呀？徐千岁定国公那比阎相爷还厉害呢。啊，那官

0: 要紧，不吃官司就行啊。哎，这也划得来呀。想到这，从这衣口袋里边又猫出了一些碎银子给这卖柿子的了。哎，这个是我王三爷赔你的柿子钱。卖柿子的一看挺高兴，嗯，伸手把这银子接过来了。他心里合计呀，哎呀，还是这位讲道理呀，多亏了他呀，没有他这钱怎么能给我呀。哎，我得向着他。他瞅冷子看那吴二没注意，过去一把把那黄榜从吴二的手里边就夺过来了。夺过来之后双手奉给海瑞。哎，这位大爷，您见了万岁爷要提这把事儿，千万可别把我这卖柿子的挂上啊。哎，这黄榜给您。海瑞把这黄榜接到手里边笑了。哈哈，二位守军，请你们把兵刃拿着，送我上徐国公府。
1: 好吧。这二位心想也只可如此了。就正在这个功夫，又打旁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个人。这个人是从那醉八仙的酒楼上跑下来的，来到海瑞的跟前是躬身施礼。
0: 您要见徐国公吗？跟您说，国公府的徐副爷在酒楼上边恭请接榜的先生来见。这怎么回事？这是严二的主意点子。这严二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想把海瑞骗到酒楼上去。刚才他在酒楼上看着了海瑞跟他们说的这一番话，他都听着了，所以他冒充徐副爷在楼上让人下来请海瑞上楼。这海瑞可没想到有这一手。不过海瑞呢心里边也有些警觉。海瑞一转念，嗯，徐副爷在楼上呢，为什么刚才这么热闹他没出来呢？到这时候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海瑞说，你们副爷在楼上，刚才我们下边争抢皇

0: 你说吧，我们徐副爷刚才在酒楼上啊，多喝了两杯酒，在那楼上面打呼噜睡觉呢。刚才你们底闹得挺热闹，连抢再夺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没敢惊醒副爷。现在呢徐副爷已经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往那么一看，发现那个黄榜没了，他就问我们那黄榜哪去了，我们说有人已经把榜接了，他说是谁接的，我就说是您接的，他说快点把这接榜之人给我请到楼上。他这么一番话，海瑞还真就信了。海瑞一听这话说的合情合理，也好，既然是徐府的这个徐副爷在这儿，我就先见您这位副爷，让他领着我再去见千岁。对，见了千岁，再求千岁领我上金殿，为张县令伸冤。好，二位守军，你们跟着我走，护送我见副爷，听见没有？
1: 哎，是。
0: 这刘大吴二一听说海瑞要去见千岁府暗地护榜的副爷，两个人真都吓坏了。这两位大爷心虚呀，海瑞一看就明白了，这两个人胆小，怕我揭露他那件事儿。我告诉你们，一切由我。走走，连卖狮子大哥，您跟我也走。
2: 哎，先生，那您饶了我吧，我可不敢到千岁爷国公府里边去卖狮子。
0: 哎，走嘛，不要怕，国公爷上了岁数，牙口差点，老人家喝了你的柿子一看挺甜，说不定还给你几个赏钱。海瑞为什么让卖柿子的也去呀？海瑞这里边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为这张黄榜中间都护得很紧，一个人要接，一个人怕接，这个酒楼上究竟怎么回事，是水深水浅，他现在还吃不透。万一要再像上次在瓷器店里边那样，到里边中人家圈套，真要打起来斗起来，没有帮手啊。海瑞呢，所以把这卖柿子的也叫着。他心想，到时候这位用扁担助助威也行啊。那个王大才子呢，他不用海瑞说，就直接在前面迈了步了。为什么？他有他的想法。他那脑袋瓜子里边就是转八个圈，也想不透这是严二捉海瑞的一计不成又十二计。他上酒楼不是为了别的，也不是为了去见徐副爷，他是想找严二爷。找严二爷干什么？找严二爷诉苦。所以海瑞没开口呢，他先抢着说了，哎，我也得去呀，先生。先生这会儿他也不敢再叫海瑞徒弟了，管海瑞称先生了。海瑞说，你当然得去，上去见了徐副爷，回头你还得找出钱来，要做东，请二位守军得喝一壶，知道吗？卖柿子大哥，哎，先生，把你的柿子筐也挑上，咱们走。来的人头前带路，海瑞头顶黄榜，两只手扶着，后边跟着两个挂刀的守军，卖柿子的大哥挑着这半筐烂柿子，王大才子呢，一屁股柿子浆在后边跟着甩的甩的的，一块就上了醉八仙酒楼了。大师傅、堂管、楼下散座吃酒的全都看糊涂了，这位怎么回事？头顶着一卷黄纸，浑身是补丁罗补丁，这是个什么官？怎么后边跟的这是什么随从？这是啊？有挎刀的，怎么还有挑筐的啊？酒楼的管账先生也真能耐，他自个儿愣琢磨透了。这个呀，我告诉你，这准是朝里边哪家大人私访，那挑筐卖柿子的，你别看挑着筐，大概是三品武将化的妆。您说这位够能琢磨的吧？这位掌柜的抢上前来，走几步，深深一躬，冲着海瑞就说了：“哎，请大人上楼。”嘿，这下子海瑞一下子从徒弟变先生，从先生又变成大人了，没有半个时辰，连升三级。海刚峰带领着众人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了。他问领路的人，哎，护榜的副爷在什么地方？先生，您等一会儿啊，得容我到里边禀报禀报。您呢，先在这单间休息休息啊。你们这帮人可都别进去，知道吗？副爷要单独跟这先生谈一点机密。海瑞立刻就进了屋了，他忠心报国的一颗心并没有犯疑悔。这主接着陪笑又说了，哎，先生，您把这黄榜先交给我，

0: 嗯，海瑞说，这是为什么？国公府的副爷办事仔细，他得先验榜后见人，这是规矩。海瑞听到这里，当时心就一动，怎么要黄榜？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跟你说，我是不见副爷不交榜啊。门外边这伙人都得跟我进屋里头。卖柿子的大哥一听最听话，这位挑挑的进来了。哎，我就跟这位好心的先生了，这位先生好心眼儿，我跟他没亏吃。嗯，这房子太小，这筐有点太大，有点犯挤。哎，我把这筐啊搬桌子上得了，咣咣，把这筐就放桌子上，这回行，八仙桌子上摆上柿子席了。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4: 三岔口。
5: 江中天从靠山别墅逃回来之后，发起了高烧，没白没黑的昏昏大睡。他把手机关掉了，他那辆千疮百孔的汽车停在了密云公寓的停车场里，一直没有再开。他不想去医院，确切一点说，他不敢去。他受的刺激太大了。现在他畏惧迈出房门。他知道，李作文已经追到了齐鹤台时，他时刻都可能撞到他的枪口上。这个恶人既然黑灯瞎火出现在那个三岔路口，就说明他掌握了自己很多的秘密。他是黑道老大，他想在齐鹤台市找一个人，甚至比公安还有办法。除了恶人，还有一个恶鬼在追逐他，尽管他不能确定这个恶鬼的来源，但是他有预感，这个人也是来索命的。三天以后，蒋中天的高烧才渐渐地退下去了。他下楼在门口一家小饭馆匆匆吃了点东西，赶紧又缩回了房子里。他刚把手机打开，他就响了，是梁三立。他咄咄逼人的来问罪了。
6: 嗨，李所啊，你他妈的怎么把我一个人扔下跑了呀？
5: 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蒋中天的真实姓名。对不起，
6: 对不起就完了。
5: 那个人谁呀？
6: 哪个人呢？
5: 从衣柜里走出来的那个人。
6: 我怎么知道啊？我刚刚走进去，我就觉得不对头。嘿，我伸手一摸呀，我就摸到一个冰凉的身体，接着我就昏过去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5: 那后来呢？
6: 后来啊，我就一点醒过来了。我爬出了衣柜，我发现房间里黑着，就打开了灯，你已经不见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跑出来找保安，说衣柜里藏着一个人。可是啊，他们跟我进了房间，打开衣柜看，里面什么都没有。后来客房部经理也来了，答应给我换一个房间，我没要，出来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怎么你手机始终都关着呀？
5: 藏在衣柜里的那个人走出来了，是个女的，脸上蒙着头发。开始我还以为是你呢，后来发现不是，差点被吓死，我就逃出来了。
6: 那我呢？你就不管我了？
5: 我还以为你变成鬼了呢。这没良心的家伙。
6: 那我离开的时候还记着拿你的西服呢。
5: 把它扔了吧，回去。
6: 哎，这日子你跑哪儿去了？ 你把我领到七合台就不管我了。
5: 蒋中天忽然感到了梁三立的亲切，说：那要不你到我这儿来吧。此时只有梁三立一个人可以信赖了，其他人包括文心都是不可靠的。现在极度恐惧和孤独的他，急切地盼望着梁三立回到他的身边，给他带来温柔和关爱。他明明知道他不是一个好女人，他明明知道

0: 不见，梁三立竟然胖了许多，他换了一身衣服，墨绿色的紧身上衣，砖红色的灯笼裤，墨绿色的运动鞋，脖子上扎着一条薄如蝉翼的砖红色的丝巾，看起来就有几分动人。在吃饭的时候，江中天问他，这一天你都干什么呀？
1: 啊，坐集体了。
0: 你别骂我了。
1: 哼，我在骂自己呢，我怎么骂你了？
0: 我是你老公啊。梁三立冷笑了一声说，
1: 说不定你是谁老公呢。
0: 听了听，梁三立又说，
1: 哎，这一天呢，你肯定跟你的旧情人幽会去了，对不对呀？
0: 江中天一下就不吱声了。梁三立步步紧逼，
1: 你看你看你看，打中七寸了是不是？
0: 江中天看了看他说，三天前呢，我曾经开车去靠山别墅看一个朋友。
1: 你朋友吧？
0: 嗯，
1: 继续。
0: 可是啊，我顺着一条岔路到了他家，却是一个空房子，不见他的人。后来他打来了电话，我才知道去靠山别墅根本就没有什么岔路。梁三立经过了黑天鹅宾馆那场惊吓之后，他的胆子似乎变大了。他一边心不在焉地听，一边吃水果。我对你说过，我有个朋友叫洪源，他已经死了，他的坟就在那条不存在的岔路上。梁三立用筷子夹起了一块鹅肝递给他说，
1: 你是不是欠的什么呀？
0: 我欠的人情啊。读高中的时候，他为我挨了一顿打，我也是为了保护一个女生嘛，她叫文心，我去靠山别墅就是为了看她。
1: 哦，感情你跟这个文心勾搭十多年了。
0: 你知道打红源的人是谁吗？
1: 我哪知道，
0: 就是李作文。
1: 是什么？李作文？
0: 对，我从那条岔路逃回来的时候遇见他了。
1: 他来齐和台了？
0: 梁三立盯住了蒋中天的眼睛问。他是来追杀我的，当时就像港台警匪片演的那样，他用车撞我的车，我命大，我逃了。
1: 他怎么知道你从哪儿经过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梁三立放下了筷子，冷笑了一下说，
1: 作文，这下我们可麻烦了。
0: 这段时间呢，咱们藏在家里别露面，我想过些日子他可能就回去了。
1: 我想回老家，
0: 梁三立说。蒋中天突然很怕失去他，他伸手把他紧紧地搂住，像儿子一样说，
1: 三立啊，你不要离开我呀，我熬过了这一段非常时期，咱们就结婚好吗？
0: 梁三立用左手推开他说，
1: 有什么你有？
0: 他松开手，用纸巾擦擦手。梁三立喝完了最后一杯啤酒说，
1: 行，可以留下来陪你，
0: 不过啊，我可绝不会天天像乌龟一样缩在家里，那样能把我憋死，我得出去玩。
1: 你不敢出去，我一人出去。
0: 可是万一李作文要是逮着了你，那就等于逮着我了呀。
1: 你放心吧，我可不像你那么自私，碰到危险只想着保自己的命。
0: 就是抓住我，我也不会说出你在哪儿。接着梁三立起身去冲澡，
1: 江中天也不想吃饭了，他打开电视，心里揣摩着梁三立的这个承诺的可靠程度有多大。电视里演的是一个电视剧，讲一个变性人的故事，男变女，那个主角不知道是从哪儿找来的演员，好像真的是一个变性人，声音有些粗，却是女腔女调的，挺别扭的。江中天的心里有点恶心，他喜欢女人，真正的女人。不过他没有换台，和所有人一样，他也对这种不男不女的人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很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梁三立很快就出来了，又是一丝不挂，他走过来就把蒋中天摁到了床上。然而蒋三立一个人折腾了半天，他生气地说，怎么回事啊，你肯定叫那个文心的女人给弄空了。蒋中天沮丧地坐起来，靠在床头上说，哎，等一会儿。他突然想到，那天文心打开最后一扇衣柜门，发出了一声尖叫，接着电话就断了。现在他怎么样了？梁三里把眼睛一点一点地凑近，他说，
2: 你在想什么呢？
1: 啊，没想什么，看电视啊。你看变性人多好玩啊，好玩。他一边说一边古怪的笑。梁三立仍然看着他，
2: 看他的左眼又看他的右眼。
1: 你看什么呢？江中天心虚地说，
2: 你最好去看看医生。
1: 为什么？
2: 你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1: 江中天抖了一下说，
0: 啊，你是说我精神不正常了？
1: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的过敏。梁三立说，
2: 我可是学医的。
1: 哎呀，我已经疯了，你快走吧。梁三立软软地搂住了他的脖子，一边亲吻一边轻轻地说，
2: 在跟你开玩笑呢，别生气啊。
1: 这就是梁三立叫男人的贪恋之处，他温柔起来可以像蛇一样绕着这个男人多少圈儿。
2: 要是你最亲近的人做了变性手术，你还会不爱他？
0: 哦，想不出来。
1: 蒋中天一边说一边拿起了遥控器，啪，把电视机给关了。梁三立摸着他说，
2: 现在行了吧？
1: 蒋中天低声说，
2: 不，等一等吧。
1: 梁三立抱着他的头躺在枕头上，笑嘻嘻地说，
2: 花儿都谢了，
0: 熄灯之后，梁三立先睡着了。过了好长时间，江中天才渐渐地有了睡意。他在迷迷糊糊中听见梁三立含糊不清地说起了梦话。
3: 我知道，我知道你在窗帘后边藏着了，我都看见你的脚了，我看见了。
0: 江中天一下就精神了，他朝窗帘看了看，他静静地垂挂在那儿，纹丝不动。他不知道梁三里说的这个你是谁。从衣柜里走出来那个僵尸一样的女人吗？还是李作文？梁三里翻了个身儿，把后背给了他。过了一会儿，蒋中天再次合上眼皮，又听到梁三里开始说梦话了。
3: 蒋中天，明天给我一点钱。钱？我没大麻了。
0: 他一下睁大了眼睛，他转过头盯住了梁三立的头发，心中陡然涌出了巨大的惊恐。终于他伸手推了推他。梁三立说：
3: 干什么呀？
0: 刚才你是不是做梦了？
3: 困。
0: 梁三立一下子把被子蒙在脑袋上，他显然不想赶跑那粘稠的睡意。江中天粗暴地掀开了他的被子，说：你告诉我你梦见什么了。梁三立把脸转过来，不耐烦地说：梦见有个人在窗帘后站着，特别恐怖。还有呢？
4: 我梦见我跟你要钱，你不给，你吝啬的像安塞姆老爷似的。
0: 听了听，蒋中天突然一字一顿地说：你在梦里叫我的名字了。
3: 是吗？
0: 你叫我什么？
3: 作文呗。
0: 不对，你叫的不是作文。
3: 不是作文
0: 是什么？蒋中天慢慢地坐起来，他在黑暗中看着梁三立的脸，看了好半天，低低地说：你老实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另外一个名字？第二天下午，梁三立说他出去逛逛商场，可能要晚点回来。临走的时候，他跟蒋中天要了1000块钱。蒋中天知道他是卖毒品去了。梁三立离开之后，蒋中天也下了楼。他来到了停车场，看了他那辆轿车一眼。他全身伤痕累累，像个刚刚从战场上逃下来的伤兵。他开着他离开了密云公寓，来到了旁边的一家汽车修理厂。修理工看了看说：
5: 修复这些伤痕需要1个礼拜的时间。
0: 他低头想了想，突然问那个修理工说：你知道靠山别墅吗？那个修理工愣了愣说：
5: 靠山别墅？
0: 不知道。然后他转身问其他几个修理工说：
5: 你们知道那个靠山别墅吗？
0: 那几个人也都说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
6: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7: 梦的悲，梦的喜。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终于结束了隔空进行的拜年，刚饮了一小口茶润润嗓子，娟儿却以谏言式的口吻说：哎，人家高翔给你爸拜年，你这个准儿媳妇儿不给他妈妈拜年啊？哟，那现在拜年太晚了吧？不晚，一点以前都可以打拜年电话。我爸他妈已经睡了，那你也是打过了，一份心尽到了，真睡下的人啊会把电话关了的。我一想，翔的父亲已过世，他完全是为了帮我陪我才没有回上海陪他妈妈过春节。他家有座机，我已经与他妈通过几次话了，未来的婆婆每次都嘘寒问暖地对我表示关心，这电话我确实应该及时打过去，虽然初一打也可以，但是万一明天早上人家先打过来了呢，那我这个儿媳不是太被动了吗？我不再犹豫，又翻开手机盖拨起号码来。翔的妈妈居然还没睡，我说过了拜年话，送上了祝福词之后，她高兴地笑出了声。翔的姨多，她说她在与自己的老姐妹们打麻将呢。我说翔为了陪我没有回家过春节，希望您多原谅他。他无能软语地说：
2: 啊，没什么没什么，是我让他留在深圳陪你的啊，我这边啊一点也不孤单，翔的几个姨总来我这儿，我们老姐妹儿都退休了，愿意聚在一起叙叙亲情。哦，对了，别挂啊，我让他三个姨都过来跟你说几句。
1: 于是我又打起精神与翔的三个姨聊，那一通电话终于也结束后，我倦怠极了，头枕着娟儿的腿蜷在了沙发上。娟儿说：怎么样，听我的，听对了吧？啊，谢了。哎，听你和两伙亲人聊得那么热乎，我也想与家人通话了。我说你不觉得太晚了，那你就拨过去，我可要眯会儿了。我将手机给了娟儿，却没有听到她摁响。我闭着眼睛问：哎，怎么了？想法变了。娟儿说：喝了点酒，我都忘了我们家没装电话。他还我手机的时候，我轻轻握住他的手，闭着眼睛小声说：娟儿，抽空我陪你回去，为你老爸老妈把电话装上。嗯，是得装上，要不想他们了，除了写信也没有别的法子自我安慰。我们俩躺在床上时，鞭炮声终于响过去了，静夜之中我们俩都说困了，却又都闭着眼睛 继续新的话题。娟儿首先说起了倩倩，结果我们俩的话匣子就都关不上了。回忆起倩倩的某些事儿来，连些可笑的可气的印象仿佛也都具有了可笑的色彩，所有的印象合在一起，似乎形成了一个天使般的倩倩。我明白那绝不是真实的倩倩，却不明白我和娟儿的回忆为什么会变得那样。初一我们俩被高翔的敲门声惊醒时，都上午十点多了。翔在门口拥抱了我一下，悄悄地对我说，哎，我三个姨都夸你了。是吗？夸我什么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你将来准是一位好妻子呗。他的话使我顿觉幸福。吃过午饭，我和娟儿回到了店里，他接着睡，我则躺着看翔留下的屠格涅夫散文集。从初一到初三，我们俩和翔轮流看店，再没有一块儿吃过饭，然而都把觉给补足了。初四那天，张家贵和李主任应邀在傍晚来到了照相馆，李主任还带了一位叫郑怡然的朋友，30多岁，是个体的英语教师，租了一个地方办学前辅导班。翔朝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立刻明白郑怡然是为了娟儿才来的。娟儿还蒙在鼓里，正因为蒙在鼓里，反而对有些拘束的郑怡然格外热情。娟儿越热情，郑怡然越腼腆，他越腼腆，娟儿呢越将他当成重点相陪的对象，主动找话和他聊。聊来聊去的，郑怡然不怎么拘束了。以我的眼光看来，郑怡然除了个子比娟儿矮点儿，不论相貌还是职业都是配得上娟儿的。我替娟儿暗喜，我希望娟儿有一位知识分子型的、性格沉稳的丈夫，那可以帮助她改改她的急性子。郑怡然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当过多年的中学英语教师，我觉得挺适合娟儿的。娟儿要下厨，为大家做两道东北菜。高翔和李主任坚决反对。李主任说，东北菜无非就是炖呢和拌呢，炖太慢了，你拌一道凉菜倒是可以。翔仍然反对，他说，李娟儿，你的任务就是和婉芝陪好客人，你主要陪郑怡然，婉芝呢陪好老张。但娟儿还是寄养难耐，在郑怡然的主动配合下，抢先拌了一大盆凉菜，有宽粉条的那种。张家贵只字未提我二姐主动向他提亲的事儿，我便一句不问。他说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往神仙顶投，因为根本没那能力，是神仙顶的人偏要将他高抬成企业家。但是乡亲们谁家有困难了，他绝对愿意帮一把。他还嘱咐我要及早将店名改了，别再用神仙顶三个字。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山高水远，难不成他们还会找来吗？神仙顶这个名字倒是个好名字，没什么不吉利的。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说出实情。张家贵无意中向乡亲们说起了我在深圳开店的事儿。

0: 结果传开了，有些人认为我的店既然打的是神仙顶的招牌，那就应该为家乡的发展尽份力，如若不然，他们将代表全村的人起诉我盗用了家乡的地名权。他们的看法与我养父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令我大大意外。我说我很愿意尽份力的，可我更没那能力啊。张家贵说，
1: 我也是这么替你解释的，几个男人喝醉了之后的话不必太当真，却也不能不防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改了好，免得惹嫌弃，对不对啊？
0: 张家贵认为神仙顶最终的脱贫之法应该是移民下山，否则不论政府还是个人投入多少都可

倒是娟儿和郑怡然聊得越来越投机，不断咯咯的笑。自从他回到深圳，还是第一次那么开心。祥和李主任都是厨中快手，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吃上喝上了，人人高兴，我也又逐渐高兴起来。我想到了民间所言的缘这个字，这缘字使我有了挚友李娟，使我有了一位是摄影艺术家的爱人。那时我已知道祥在业内很著名，还是我认识了张家贵和李主任两位大哥，也使娟儿不久后会有自己的另一半。屈指算来，我只身闯到深圳才三年多，我也不过23岁刚出头，却已经与娟儿开启了超市，而且即将开第二家。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考上了电大。那时我对缘字充满感恩，对生活充满自信，被一种明确无误的幸福所陶醉。我在心里说，对不起了二姐，我实在帮不上你的忙了，除了这个谈不上遗憾的遗憾，我心欢喜。送走客人之后，我将张家贵嘱咐我的话如实告诉了娟和祥。娟儿说，那明天就将招牌拆了，反正以后不开超市了，神仙顶三个字咱也不用了，咱不做使自己老乡不高兴的事儿。祥说，对，我支持，刚才我问过李主任了，申请开药店也不是太难，如果图快，可以先开成哪家大药店的分店，到时候他会出面做介绍人和担保人，你校长妈妈和护校的影响力估计也会起作用。娟儿说，我和高翔议过了，觉得买药的人还是比买书的人多。我说，那就听你们俩的，你们俩怎么决定我都服从。第二天我们就将招牌拆了下来，毁了，有点像毁灭证据似的。我们三个都是怕惹麻烦的人，在这一点上态度空前一致，尽管也许不会真的有什么麻烦。既受到另一家超市的挤压，又没了招牌，销售额每况愈下，但我们都认了，因为有了大动作，对未来依然是充满信心。不久，娟儿和祥租成了一家门面，有130几平米，地点也好，只是租金贵了些。娟儿说，婉芝儿，我真的喜欢上那儿了，租金倒是贵了点儿，但几乎不用改造，稍微装修一下就行，这不是还省了笔钱吗？祥也用东北话说，我认为干得过。

是人都能干的活，就自己动手。他无形中成了我和娟的主心骨，按照祥的决定，由娟看店，我配合祥默

电报，复辟，速归。电报上这四个字使娟儿立刻慌了，我安慰她，是复病，不是病重，更不是病危，你别往最坏处想。娟儿说，让我速归，那肯定就不是一般情况。翔说，不是密电码，不需要破译，无论如何，李娟儿，你必须立刻准备回去。是啊是啊，我得回去。那我陪你回去，要不我不放心。对，要不我也不放心。娟儿说，可是把小店和没干完的活都留给你，我婉芝，你别陪我了吧。翔说，行了行了，别争了，你们俩都听我的，剩下这点活我慢慢干就是了。翔为我和娟儿买了从深圳飞到北京的机票，按照娟儿的想法是要一路坐列车回东北的。翔说，那得多少天呢，省钱也不该省在这件事上啊。我和娟儿出了机场直奔车站，往东北去的票挺好买，娟儿又想省钱，而我坚决反对。他说，又坐飞机又坐卧铺的，这……我赶紧打断他，你别忘了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当晚我们已在北京去东北的列车上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俩就坐上了长途汽车，真冷，尽管我已穿上了长羽绒服，却没穿棉裤和棉鞋，临行匆匆，在深圳一时也买不到，那种凛冽之寒不一会儿就将我的毛裤和单靴冻透了，我瑟瑟发抖，想忍住不抖都不行。好在车上人不多，娟儿给了一位坐在车头那儿的乘客50块钱，对方同意和我换个座位，又给了司机50块钱，司机同意我脱了靴子，将双脚放发动机盖上，那罩了棉罩的地方挺热乎，因为有那么一点热乎气儿，车的前窗没上霜，可以望到外边的冰天雪地。东北的大地真叫大地，相比之下贵州显然只有少许的坝子而无大地，自然也就没有地平线。我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它直的使我感到不可思议，红日那时刚刚升起在地平线上方，我觉得如果我站在地平线那儿，再手举竹竿，似乎可以拨动那红日，路两旁的银树也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恍如梦中。在冬季与娟儿一块儿回她的家乡欣赏雪景，一直是我的一大愿望，但眼前的银雕玉砌却没有使我感到丝毫失意。可见人们常说的审美需要心无挂碍，这是对的。此时的我心里总是在替娟儿祈祷她的父亲能够转危为安，欣赏美景的能力相应的也退化了。在飞机上我的确是照顾她来着，因为她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有恐高症，飞机一起飞就有了紧张的精神反应，每一次颠簸都使娟儿惊恐不已，但一下了飞机就是她开始照顾我了。北京的风很大，从那时我就感到冷了，列车上也不是那么暖和，实际上我是感冒了，在发低烧。长途客车的司机说，

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

0: 酷七色光艺术团，
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伦敦火车站、蒸汽火车、大笨钟，还有苏格兰的乡村和城堡。男主角爬到大笨钟外，双手攀着分针让大笨钟停下来。您还记得这些场景吗？您还记得这些浪漫而又紧张刺激的画面是属于哪部经典的外国译制影片吗？当然了，对于40岁以上的观众来说这很容易，这就是曾经风靡全国的英国间谍悬疑影片39级台阶。这部影片曾经被多次翻拍，喜欢著名导演希区柯克的听众一定知道，他早在1935年就用黑白胶片拍摄过这部影片。而我们今天要重温的是英国导演唐夏普1978年翻拍的彩色影片。在这部译制影片中，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的配音演员童自荣、乔真、尚华、王建新、施荣、严崇德、杨成纯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童自荣在影片中的配音表现极为出色，吐字发音干脆利索，完全没有拿腔作调的感觉，很好地塑造出了男主角大智大勇的性格特点。杨成纯配的反面角色内奸阿普尔顿爵士则阴险毒辣，听着配音再看看演员脸上冷若冰霜的表情，您立马会不寒而栗的。乔真的罗马斯警长尽显沉稳，不骄不躁的心态。看演员表后得知，扮演英国特工斯科特的约翰·米尔斯原来还曾在大卫·里恩执导的《孤星血泪》中饰演过成年皮普，而且同样是上华配的音，真可谓是巧合了。斯科特虽然出场不久就被德国间谍杀害，但是上华的寥寥数语将这个精忠报国的老间谍处理得惟妙惟肖。说了配音演员的精彩表演，那咱们还是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故事吧。
3: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4: 活着还是不活，
0: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5: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6: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4: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3: 意志经典。
7: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2: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14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命令以大商人身份潜伏在伦敦的特务阿普尔顿爵士行刺即将在英国议会演讲的希腊首相。英国特工斯科特上校发现了德国将要挑起战争和将要暗杀希腊首相的企图，并将证据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随后斯科特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联络人被杀，就在两个德国特务要来杀他的时候被他发现了。为躲避德国特务的追杀，斯科特敲开了英国工程师汉内先生的家门。
8: 晚上好，我是 Scott 上校，求您件事，可以进来吗？
9: 你是住在这儿的吗？
8: 我有一件急事求您，汉内先生。我不想打搅你，不过我也是不得已。
9: 你这个人倒是一见面就熟，上校，你怎么认识我？
8: 我是久仰大名，汉内先生，而且我可以得到你的帮助。
9: 坐下，要是我不愿意帮你忙呢？
8: 你不要想出去。
10: 斯科特拿出了手枪，正对着汉内。
8: 你不要想出去，把枪放在书桌上。你请放吧。
9: 我不喜欢有人在我家里威胁我。
8: 你到窗口去，朝街上仔细地看看，告诉我看见什么。
9: 有人在监视。
8: 对了，这个人他是个德国的特务，他的两个同伙现在正在搜查我楼上的屋子。我想在你的家里躲个天吧，同意吗？据我得到的可靠情报，就在本月15号有人要阴谋行刺卡罗利迪斯，
9: 希腊的首相。
8: 是啊，只要巴尔干处在他的控制之下，就可能推迟这场战争，不像今天的英国和法国一点准备也没有。
10: 斯科特放下了手枪，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开始和汉内说明原因。
8: 这是我搜集的全部情报，我想仔细核对下，这就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9: 你说的沉睡的人是指什么？跟我们海军又有什么关系？我真怀疑你在说假话。你要想找个地方躲一躲，你就住在这儿吧。
8: 嗯，
9: 可别忘了，我大后天要去苏格兰了。
8: 苏格兰？
9: 圈哈兰，这个村子我小时候住过，就是那种在南非洲的独家村。
8: 听上去那儿很清静，不会有人打搅。
10: 两个德国特务在斯科特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可是一无所获。在汉内家里，斯科特睡着了，汉内半信半疑，就偷偷拿出了他的手枪，卸下了子弹。第二天一早，汉内先起了床。
8: 你早，汉内。
9: 你早。好神奇，
8: 身居困境的人一定要给自己准备好一条退路，我这样出去就不会被认出来了。
9: 对不起，早饭没什么好吃的，我还回南非，所以把佣人辞了。
10: 斯科特乔装打扮吃着早饭，可他们不知道德国特务已经前来搜查了。
9: 上校，我真不明白，你干嘛不直接找警察局？
8: 我没有证据。
9: 啊，
8: 请问你要去哪儿？
9: 我先去银行，然后去买一张开往开普敦的船票，再预定一张去苏格兰的车票。怎么了？
8: 我问问。哈内先生。
9: 什么事？
8: 如果我想脱身，要一个人帮忙，我到乡下找你好吗？
9: 当然可以。
10: 斯科特写好了信封，突然发觉德国特务正在用钥匙开汉内家的房门。他掏出枪，却发现没了子弹，就连忙从另外一条通道逃出，随后躲过了看守，将笔记本塞入了邮箱。可是不曾想，却被送奶工认出，还大声打了招呼。这下可被看守听到了，他们连忙通知德国特务追赶斯科特，并在火车站众目睽睽之下杀害了斯科特。汉内正好在场，就在他抱起斯科特的时候，竟被警察误以为是凶手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长罗马斯对他进行了审问。
9: 他一进来就把枪对着我说，有人搜他的屋子想杀死他，他还说什么15号有人想行刺卡罗利迪斯。
11: 你有证据吗？
9: 他不是死了吗？他要不说实话怎么会死呢？
11: 原先你也不信。
9: 当时我是觉得不太可信。
11: 后来你退了他子弹，把他锁在屋里去买船票，等他逃出来以后，你又在车站里让他们杀死了他。
9: 我干嘛要害死 Scott？ 我回国休假2个多月了，我住腻了，于是我决定还是回南非去，所以去买回开普敦的船票。
11: 你在南非待了多久了？
9: 25年，小时候就去了。
11: 25年里你在德国殖民地待了多久？
9: 5年。
11: 5年里做了什么？
9: 采矿工程师。
11: 证明呢？
9: 要我挖口井给你看看，你写信问吗？
11: 问谁？德国非洲殖民地的当局吗？
9: 你这话什么意思？
1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9: 你怎么还不明白？斯科特掌握了一个重要情报，这情报事关我们跟德国可能发生战争。
11: 这是 Scott 说的？
9: 他记在笔记本里， 临死时候他想把那黑面子笔记本交给我。
11: 那笔记本在哪儿？
9: 我真是碰到什么鬼了。
11: Hanne ist Globen Logan
9: Und ich glaube, dass sie von Fancy sind。
11: 你哪儿学的德语？
9: 非洲，笨蛋，你又在哪儿学的？好吧，我要请律师要求交保。
11: 可你的一言一行已经直接牵涉了官方的机密和国家的防务，你犯有谋杀和叛国罪，听候发落，不能交保。
10: 随后汉内通过法庭审判正式入狱，可就在汉内从法庭被送到监狱途中，却被德国特务绑架了，来到了阿普尔顿爵士家的庄园。
12: 笔记本呢，汉内先生？
9: 什么笔记本？
10: 德国特务贝里斯不由分说就给了汉内一脚，汉内疼痛难忍，跪在地上。
12: Scott 的笔记本，让他坐下。是我们救了你，不上脚架总得报答我们一点吧。
9: 我听不懂你的话。
12: Scott 先生在你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出去，你们彼此一定谈过什么话吧？
9: 我看他是一个疯子，他好像是非常害怕，可他不肯告诉我，他挺可怜的。我就叫他在家过一夜，他也答应我第二天晚上告诉我为什么。后来你的同事不让他说。
12: 把手铐脱了，你们给他吃点东西吧。
10: 另一个德国特务马歇尔带着汉内正要出去，阿普尔顿爵士叫住了他们。
12: 你知道39级台阶吗？
9: 什么？
12: 恐怕他不是装的，是真的不知道。
13: 那么那个笔记本，
12: 他要真知道就会去拿的。只有拿到笔记本才能证明他是无罪的。我看我们还是暂时把他放出去吧。
10: 就这样，德国特务假装看守疏忽，让汉内机智逃脱。其实两个德国特务贝里斯和马歇尔在后面紧追不舍。汉内先是来到了火车站找到笔记本，可是笔记本上只有一句话，去你苏格兰的度假村。这时他发现了那两个德国特务，急中生智打昏了一个牧师，换上了他的服装，拿着他的车票登上了前往苏格兰的火车。可是最后他还是被德国特务发现了。半路上为了逃避英国警察和德国特务的双重追捕，汉内拉下了火车的紧急制动扳手，火车停住了，他也趁机下了火车。汉内开始逃亡，可是德国特务却利用侦察飞机发现了他的行踪。

0: 汉内在路上巧遇了一个流浪汉，他换上了流浪汉的乞丐服，居然跑进了苏格兰贵族的私人狩猎场，巧遇大卫和亚历克斯准夫妇。亚历克斯被汉内的英俊潇洒和幽默风趣迷住了，只可惜他和大卫已经订婚。这时德国特务也追踪至此，可是面对贵族庄园无可奈何，大卫和亚历克斯收留了汉内。晚上亚历克斯来到了汉内住的客房。
1: 这儿的警察来过了，来打听瑞查汉内。
2: 你怎么说？
1: 我没说。

0: 伦敦见吧。
1: 我跟 David 订了婚。保重了。
2: 逃跑途中，汉内假冒自由党发言人来到了演讲会场，并被推上了演讲台。可是不想，大卫和亚历克斯也在台下就坐。
3: 朋友们，乡亲们，自由党人们，我代表你们大家热烈欢迎。

0: 刚才介绍我的时候，我想起一个问题，怎么样才是自由党？他信仰什么？有人能回答我吗？请问你信仰什么？
1: 这方面我想你应该是专家。
0: 我当然知道，你知道吗？爱尔兰问题怎么看？还有外交政策，
1: 你能不能少问两句，多给我们说说？
0: 问得好，我要说的，你们睡死了，我们国家也睡死了，糊里糊涂，完全分不清。
2: 这时，两个德国特务也走了进来，坐到了门口的椅子上。
0: 完全分不清进来的两个人是自由党人呢，还是两个外国特务？对了，看吧。看看他们骨子里是什么人。所以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对吗？
3: 投 Harry 爵士一票啊。
0: 对了，投 Harry 爵士一票。女士们先生们，请 Harry 爵士讲话。
4: 你说的真好，可我没有听懂啊。
5: 你说好了要讲拜。

0: 果然，汉内进入城堡，发现大卫已经被德国特务杀害了。他连忙机敏地摆脱了德国特务，然后在亚历克斯的帮助下再次见到了英国警察局长罗马斯。他们澄清了误会，开始分析斯科特笔记本里的玄机。经过分析，汉内终于参透了前英国特工留下的线索意义。这时，亚历克斯和沃尔特爵士被德国特务绑架劫为人质。为了救出心上人，汉内走过39级台阶，来到炸弹爆炸的总控制室——伦敦大本钟钟楼机房。贝里斯和马歇尔这两个德国特务已经在钟楼控制室准备好了炸药。汉内决定只身进去和他们谈判。
1: 汉内，是的，你们俩总是抓不住我，你们真是太笨了。
2: 你听好了，爵士他们在我们手里，是我们护身符，我们要回了国就放了他们，活着处理，懂了吗？
1: 回国你们连巡洋舰也上不了。
2: 汉内，有件事你是料不到的，我们要出了事，不能跟同伙会合，就会杀了他们俩。
1: 给 Apple 的吗？
2: 你回去吧，汉内，要想保住他俩的生命，

2008年的四小时的电视电影版。那从2005年开始还出现了一个剧场版的39级台阶，现在已经从伦敦搬到纽约百老汇公演。这是一个恶搞版的改编，全戏只有四个演员，要饰演超过100个角色，但公演时广受好评。说到这部影片的配音，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警长罗马斯审问汉内，罗马斯出其不意地用德语试探汉内。这里佟四荣和乔真都能流利地用德语针锋相对，言来语去，这一点令人极其佩服上亿演员的多才多艺。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39级台阶的片尾原声音乐。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在很多中年人的记忆里，罗马尼亚电影大师塞尔久·尼古拉·埃斯库执导主演的两个系列影片是最为火爆的，一个是米克洛万警长系列，公映的影片至少有三部，一个警官的控诉、复仇和较量，还有一个是罗曼警长系列，公映的影片分别为清白的手、最后一颗子弹和单独行动等。在罗曼警长系列影片当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最后一颗子弹和影片的前集清白的手。

0: 部影片拍摄于1972，著名的配音员来配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吧。
1: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2: 活着还是不活，
3: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4: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5: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2: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1: 意志经典。
6: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0: 1945年4月，饱尝战争苦难的罗马尼亚又面临盗匪横行的摧残。第二区警察署警长在调查油车劫持案时遭到杀害，为了补上警长的空缺，警方高层决定让罗曼担任新的警长。于是尼古拉找到了正在观看工人橄榄球赛的罗曼。
2: 那个警官37年入党，地下工作很有成绩，警察署很需要这样有经验的同志，没想到他被害了。
7: 我已经听说，
2: 请不要打断我，现在这个警官的工作还没有人接替，他原来是第二区警察署的，知道吧？那个区很乱。
8: 快把球抱住。
7: 尼古拉，
2: 啊，
7: 别打我的主意。
2: 当然，你听我说，过去那些个地下工作你也曾经搞过，我知道你经验不多，我们都需要从头学起，你说对吗？好吗，罗曼？这是你的警长任命书，
8: 你看看，他们在工厂劳动10个小时再来赛球，能赢球吗？
2: 我看你算了。老兄，你听我说，你知道警察署里能人很多，你到了警察署不要着急，别忙着教训别人，空谈政治阶级斗争，你的任务是维持好那个地区的社会治安，这最重要。听清楚了？
7: 清楚，非常清楚。
2: 那就这样吧，
7: 我做梦也没想到当警察。
2: 听着，罗曼，我是代表党组织跟你谈话，走吗？
7: 走吧。
0: 罗曼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警长生活。首先他来到第二区警察署报到，助手帕图莱亚招待了他。

0: 是帕托莱亚。
1: 这时休息室的电话响了，帕托莱亚接起了电话。
0: 你说什么？伦贝格珠宝店被抢，米克罗万求援，怎么办？走。
1: 当罗曼和帕特莱亚赶到珠宝店时，警官米克洛万正带领手下和抢劫犯进行枪战，可是最后劫犯们居然爬上接应的坦克，从警方的视线当中逃脱。警方猜测抢劫珠宝店的幕后黑手是斯科尔采雅，罗曼就找了二战时和自己的老友沃尔戈查找线索。可是罗曼没有想到，他的助手帕托莱亚二战时曾经当过伪政府官员，也和匪首斯科尔采雅暗中勾结。他杀死了沃尔戈，还和斯帕尔采雅设下了圈套，想要杀掉罗曼。危急时刻，米克洛万警官及时赶到，击毙了斯科尔采雅和帕托莱亚，和罗曼结下了生死之交。随后罗曼向上级申请让米克洛万来当自己的新助手，当天米克洛万就来到罗曼的办公室报道。
2: 你让我来做你的助手？
0: 是啊，
2: 我米克洛万35岁，还没有结婚，这不是原则问题。

0: 下游伙人学着其他土匪头子的样子进行犯罪活动，手段很毒辣，最近很猖狂。
1: 好像对你还客气。
0: 警长先生，别认为我在卖弄。
1: 那也好，向你学习。
0: 咱们这歹徒跟美国的犯罪集团当然没法比，
1: 但是坏人总是坏人。
0: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区最近出现了一些手持武器杀人越货进行犯罪活动的团伙，其中有几个犯罪团伙被消灭了，剩下的罪犯由于我们往往缺乏证据，很难逮捕他们，我只好经常的出来转悠，暗中监视他们，发现他们进行犯罪，立刻打死他们。
1: 你对那个塞马卡也这样？
0: 塞马卡当然不这样，塞马卡身上没武器。
2: 随后二人开车来到珠宝店。
1: 尼克洛，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谈谈。当然了，你所采用的手段很痛快，不过要依法办事，应该把罪犯交给法院，不能用犯罪来对付犯罪，我们应该有双清白的手。
2: 在向珠宝店店长了解情况之后，米克洛万和罗曼设计抓住了布丘尔利格的手下帕斯库。帕斯库招供，布丘尔利格正在旅馆和一个姑娘幽会。米克洛万和罗曼立刻来到旅馆，拿枪对准了布丘尔利格。
3: 怎么不开枪啊？这是好机会。
0: 你看这是多少钱？
2: 米克洛万从兜里拿出了一沓钱，在布丘尔利格面前晃了晃。
3: 10万里，
0: 如果再加一倍，
3: 有20万。干什么想收买我？别跟我开玩笑，你就直说吧，让我干什么？
0: 谁是你的死对头？
3: 是塞马卡，我跟他势不两立。
0: 我要找到那批珠宝，是这样吧，警长？
3: 要珠宝？找他要珠宝藏在哪儿？塞马可不会说，他实力雄厚，偷越国境随便的很，你们抓不着他。就算我能帮你，我的生命安全由谁来保护？
0: 我这人说话算数，对你抢劫油车一案可以不追究。
3: 你是让我用一大批珠宝换辆破汽车，这一笔买卖真不错，可我呢白冒险了。
0: 先给10万或者20万，然后再加几块小宝石。
3: 要是我为这么点钱就让塞马克倒霉，他会遗憾的。
0: 可以再加上一点，就是你这条命。
3: 向你说句实话，恐怕我帮不上忙。
0: 他手下的亲信是谁？
3: 这我知道，羊毛仓库里有3个，木材仓库里也有。
0: 不不，你把名字报出来，别开玩笑。
3: 勒斯克利克，
0: 他外号叫出殡的。
3: 我真替这个人惋惜。
0: 警长先生，
3: 就是他。哎，长官，
0: 怎么？
3: 我那把枪是不是？
2: 米克洛万把枪扔给了布丘尔利格，可是布丘尔利格随后拿起了枪，准备射杀米克洛万。罗曼早有准备，开枪击毙了布丘尔利格。
1: 你是怎么回事？
0: 谢谢你。
2: 其实米克洛万早把子弹退掉了，这让罗曼对他另眼看待。随后二人来到了一间酒吧，罗曼对于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而米克洛万则好言安慰他。
0: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是他带人抢了油车，那就没问题了，对吗？我可以马上找来100个证人证明这件事。
1: 同志，我的观点很明确，这个国家应该有法，必须依法办事，否则那就乱套了。
0: 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好了。
1: 是啊，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有犯罪，我坚信这一点，坚信。
0: 警察也取消，眼下还不行啊。罗曼，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给你当助手。
1: 是出于好奇心？
0: 不，你宣布帕托雷亚因公殉职使我深受感动，你怎么想的？
1: 那次是你向帕特莱亚开的枪？
0: 对，我是从窗口开的枪。干嘛说他因公殉职？

0: 为的孩子，孩子无罪。
1: 真是大善人，请你注意，我身后就是 Les Click， 在马克身边重要的亲信。
2: 虽然米克洛万认出了勒斯里克，但是并没有对他做出什么行动。第二天，犯罪团伙的头目塞马卡将自己的亲信们都聚集到了一起，商讨如何对付罗曼。勒斯里克提议先下手为强。第二天，勒斯里克就带人劫持了罗曼。
3: 警长先生，我们早就想找你谈谈。
0: 我也一样。
3: 没想到会在这儿吧？
4: 少插嘴，没你的事儿。
0: 给你说着了，
3: 警长先生，希望你能信任我们。当然，你有你的难处，战争刚结束，民间散落着很多枪支，你的工作相当麻烦，弄不好就出错，就受批评，你说是吗？
0: 我是两头受气。
3: 就是，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帮忙？我们可都是行家。
4: 你可是断了我们的财路。
5: 为什么你不钻进马桶里去找工作呢？对不起，我的嘴不干净，我们这些弟兄全都是直性子，说话不会拐弯，手上也不沾血，直说了吧。第一，我们保证在你的管区不再出杀人案件，否则听凭处置，或者我们自己处置。
0: 我说不准杀人，就没人敢行凶，这样就没什么事儿再让你烦恼了。
6: 第二点，第二，我们已经决定从获得的财物中也照样分给你一份，
3: 这是大家决定的，
6: 分给你一批衣服还有食物，你可以拿去发给老百姓，没关系，你就说这是共产党恩赐给他们的。你要学得聪明一点，眼看就要大选了，为自己做点宣传总是好事啊。
4: 人们至今忘不了斯科塞呀。
0: 先生们，刚才你们的一番谈话让我非常感动。
3: 警长先生，来杯威士忌。
4: 我看您还是喝香槟。
0: 我们的交谈既然这样融洽，那就应该谈下去。你们决定不再杀人了，很好，你们还应该做到不再抢劫。
4: 什么？怎么？
0: 就是不抢劫，不偷窃。
7: 说了半天，你是？
0: 啊，是这样，我懂了。你们也像那些正直的人一样，心里有些顾虑，担心前途。我可以为你们每个人安排工作。眼下我们这儿到处缺乏人手，工厂被毁了，住宅被炸了，庄稼没人收。
4: 他是在耍弄我们。
2: 勒斯里克怒不可遏，带人对罗曼拳打脚踢。这时塞马卡突然出现，制止了勒斯里克的行为，并且将罗曼放走。回到警局之后，愤怒的罗曼找来了助手米克洛万。
1: 非常明显，匪徒们已经联合起来了，就是说塞马卡当了总头目。
0: 那就一网打尽，一个也不留。
1: 说得对，要马上动手。
0: 米克洛万，一定要抓住他们，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先解决 Les Click 你的手行吗？
0: 没关系。
2: 就这样，米克洛万和罗曼来到勒斯里克的棺材店里埋伏。勒斯里克出现了。
6: 啊，米克洛万，你找我有什么事啊，警官？
1: 我主张公平交易，其实我来找你并不是为了公事，不信你可以问问罗曼警长。我来这儿转转，买口棺材，你就是干这个的。
2: 米克洛万走到勒斯里克面前，一拳把他打倒。
1: 老本行你忘了。
4: 听我，手贴在墙上不许动。
1: 还想还手，让你尝尝我厉害啊。这有一把剃刀，罗曼先生，把它拿去做个纪念吧。
2: 米克洛万拳打脚踢，勒斯里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而罗曼则在一旁点着蜡烛数数。
7: 先生，饶了我吧，你要什么？
1: 塞马卡。
7: 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嘛要找他呀？
0: 14-56。
1: 我说出来我就宰了你，让你死在这儿。
7: 好吧，我说给多少？
1: 他还想要钱？
0: 给他50万。
1: 罗曼先生说了，给你50万，先交出塞马卡。 那我就饶了你。
7: 眼下没办法，以后一定把他交给你。
1: 你也去开会了？
7: 是的。
1: 都有谁？
7: 独立啊，布莱卡尔，布尔杜尔，史教姆，塞马卡和我。
1: 这我都知道。
7: 明天我们几个还要碰头。
1: 塞马卡呢？
7: 干嘛光问他呀？
1: 快跟我说，
7: 再加五千。
0: 行了，别打了，我看还是先把钱给他。
1: 事成之后再给你50万。
7: 我懂了。
1: 我想要的人是什么卡？我的电话号码，你。
7: 11369，
1: 记住。我走了。
7: 我要逃走呢。米克罗万，他要不来呢？
2: 勒斯里克还在讨价还价，米克罗万开枪打下了悬挂的棺材。
1: 你那个玩具掉下来了。
2: 回到警局，大家立刻开会，制定了抓捕塞马卡的计划。散会之后，米克洛万和罗曼却迟迟没有离开会议室。等人都离开，米克洛万向罗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 跟你说件事儿。
0: 嗯。
1: 塞马卡有好几个仓库，我已经猜到珠宝藏在哪儿了，让我去吧。
0: 可是湖边仓库。
1: 知道。塞马卡很鬼，连自己人也要欺骗。
0: 为什么？
1: 视频直觉，我总觉得不在湖边仓库。
0: 你要早说也好分分工。
1: 有个木材仓库，塞马克在那儿起码布置了20个人，要想活捉这些个家伙就得派去50个警察，可我们现在一共才25个人。
0: 好吧，米克洛万，你去吧。
2: 就这样，米克洛万带着勒斯里克来到了木材仓库，塞马卡果然现身。经过激烈枪战之后，米克洛万将塞马卡的随从们干掉了一大半。这时罗曼也带人从湖边仓库赶到这儿，并且活捉了塞马卡，但是米克洛万却因为在枪战当中受伤不幸牺牲。带着对战友深切的痛惜以及他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表情严峻的罗曼慢慢的离去，这也为这部影片的续集最后一颗子弹埋下了伏笔。那么我们会在明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部影片最后一颗子弹。
8: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9: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8: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

演和演员塞尔久·尼古莱耶斯库，他于2013年1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因病去世，享年82岁。罗马尼亚当时的领导人用罗马尼亚的一颗明星陨落了来形容他的去世。因为塞尔久·尼古莱耶斯库不仅是罗马尼亚著名的导演，也是世界少数最为多产的导演之一。他的一生编导或者亲自出演过的电影有50多部，其中代表作《勇敢的米哈伊》以及《最后一颗子弹》《沸腾的生活》等电影都是中国的观众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好的，清白的手就先分享到这里，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

0: 复一日的牵挂。
1: 秀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上海，在楚燕朝的家里，当母亲和姐姐一听到楚燕朝介绍的新音乐的情况，亲亲密密相依为命的一家人出现了裂痕。就在那一天，楚燕朝独自走出家门，给新月发出了那封电报。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姐姐正在写不知道已经是第几十几百次的思想汇报，没有像过去弟弟每次离家时那样为他送行。母亲毕竟心疼儿子，把好不容易买到的糖果小胡桃塞进了儿子的提包，让他补补身子，并且哀求儿子
3: 回到北京啊，想办法同那姑娘断脱哦，要慢慢的断脱，不要伤人家心啊。
2: 这一切楚燕朝都只能烂在心里，永远也不能吐露给新月，用虚构的母爱来安慰新月，温暖新月，用自己的真诚来医好新月的心，让新月早日恢复健康，一切都像梦想的那样。
3: 小别重逢，说不尽絮语柔情，可是日影已经西移，楚燕朝没有时间在新月家久留了。他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来。
2: 新月，
3: 嗯，
2: 我得走了，回去还要向领导汇报工作。
3: 您走吧，工作忙，就不要常来看我了。
2: 不，我现在没有什么可忙的，马上就放假了，不用上课了。我明天就没事了，明天一定来啊。
3: 明天，明天。新月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字，送楚燕朝出了西厢房，又送他出了院子。
2: 哎呀，新月，回去吧，别送了啊。
3: 楚老师，让我送送您吧。
2: 别送了，别送了。
3: 新月一直送楚燕朝好远好远，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仿佛又面临着一次长别。
2: 楚燕朝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他所惦念的新月一切正常，他可以放心地回去了。回到燕园，他先奔招生办公室，离下班只有20分钟了，
4: 他只好简明扼要地做了口头汇报，
2: 留下了事先写好的工作总结，然后去韶园饭庄。他已经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既需要吃饭又需要休息，好好地吃一顿晚餐吧，庆祝此行归来一切顺利。
3: 从韶园出来，楚燕朝踏着月色走回了北斋。今晚的月色真好，圆圆的碧玉冰轮高挂在天空，清光洒满了燕园。未名湖畔柳丝依依，莲叶甜甜，洁白的荷花像冰雪雕成，在月光下暗放幽香。湖水深处也有一轮明月，水中月，天上月，遥相呼应，分不出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一只鱼儿跃起，水中荡起了涟漪，月影也乱了。
2: 楚燕朝痴迷地望着月影，虽滴酒未沾，却感到微微的醉意。他想起了斗酒诗百篇的李太白，明月给了他太多的灵感，多少诗情，多少欢乐，多少慰藉，从举杯邀月到扑月而死，一生明月常为伴，此心永驻清光里。啊，诗人是幸福的。月下沉吟，湖畔徐行，好久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今日得宽娱。
3: 回到备斋门前，月光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等着楚燕朝。郑小晶向楚燕朝迎了过来。
5: 楚老师啊，我听招生办的老师说您回来了。
6: 啊，郑小晶啊，啊，回来了。哎，这次期末考试同学们的成绩都不错吧？
5: 啊，
6: 哎，

0: 外的撞击。你最近见到韩新月了？
1: 在他生日那天，我去看了看他。对于一个离开了集体的同学，我们还是应该关心的。郑小晶回答得很坦然，但并没有提到同去的那个无足轻重的罗秀竹。
0: 真是太谢谢你了，郑小晶同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要让新月感到党的关怀，母校的温暖啊！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恩惠。
0: 话说得入情入理，一点不错，但在楚燕朝听来，无疑还有另外的含义。
1: 一片云彩从天边飘过，遮住了月亮，湖岸突然笼进了阴影。
0: 郑小晶同学，我是在尽一名教师的职责。
1: 当然，教师的职责很神圣啊。记得我们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许多同学常常忘了是在学校里啊，把老师错叫成爸爸妈妈。其实呢，这也没错，我们的确像尊敬父母一样看待自己的老师，包括您楚老师啊。正因为这样呢，老师也应该像个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怀那都应该是无私的，而不应该掺杂个人的什么企图。
0: 浮云掠过去了，月光明晃晃地照着楚燕朝的脸，照着他的全身，像是要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照穿。他几乎是在呼喊：个人企图，我有什么个人企图？
1: 楚老师，您不必这么激动嘛，啊？去年呢，我们的几次谈话，您不会忘记吧？作为您的学生，我一再提醒您，要在同学们面前树立威信，一言一行都不要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可是您呢，对那么多的议论置之不理，完全否认和女同学有什么暧昧关系。事实是，您和韩新月在恋爱，而且由来已久。楚老师，您是个成年人，对您个人的事儿，我本不该过问。可是，您和什么人恋爱不行啊？为什么非要找学生啊？班主任找自己的学生？
0: 楚燕朝的喉咙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一股血从胸腔里往上涌，却吐不出来。面前站着的也是他的学生，这个学生还满腹经纶，他就是全身是嘴，又怎么能跟这个学生说得清楚呢？
1: 郑小晶是长于演讲的人，可以不用稿件做长篇发言，滔滔不绝，而且充满激情，让别人根本插不上嘴。郑小晶继续说，也许在你们男人眼里，韩新月美丽文静清高而又富于才华，那是很动人的。但是请不要忘记，她还是个只有19岁的女孩子，而且是个心脏病人。她已经够不幸的了，您却连一个病人都不放过。请问这符合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吗？符合共产主义道德吗？

0: 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尺子来丈量我，你不具备这个资格。在你的眼睛里，我简直就是一条恶狼，要吞吃一个无辜少女，而她还在受着我的蛊惑，天真的被我欺骗。你了解我吗？你了解新月吗？她的心脏已经没有做手术的可能，她面临的是死亡，正在和死亡争夺时间。对于她，难道任何人还有可能抱任何个人企图吗？
1: 小政治家被他的英语教师给问住了，他来不及去查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否真有楚燕朝所宣称的观点。但老师突然爆发的激怒使郑孝京发慌，韩新月病情的严重使他震惊。啊，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他自己知道吗？
0: 当然不知道，怎么能让他知道？他已经不能再遭受刺激了。哎，你没有跟他谈什么班上的情况吧？
1: 嗯，
0: 你们开的那种会不能告诉他。
1: 没有，我只是让他安心养病，排除外界的干扰。
0: 干扰？什么干扰？是说我在干扰他吗？
1: 不不，我也没有明说。郑小京不安地低下头，想着该怎么开脱自己才好，这个楚老师不饶人。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沉思良久，郑小京试探地问：那新月的病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既然这样，楚老师，您对他的怜悯又有什么用呢？
0: 郑小京啊，郑小京，怜悯？你以为人和人之间只有奴才的摇尾乞怜和主子的怜悯恩赐，而没有更美好的关系和感情吗？新月是个很刚强的女孩子，她不需要我怜悯，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郑小金，如果你是她的朋友，给她的应该是真诚的平等的爱，而不是怜悯，你懂吗？
1: 郑小金到底也没有说出来懂还是不懂，因为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大老远的跑去看新月算是怜悯还是爱，更弄不清楚楚老师和重病缠身、危在旦夕的韩新月之间有着怎样的爱。楚老师的恋爱之谜，郑小京追踪了好久，终于真相大白，却又把自己绕糊涂了。这样的爱情，到底算哪个阶级呢？郑小京作为总支委员和 monitor，该怎么对待呢？老师，我要更多的关心他。您刚回来，早点休息吧。郑小京这时候才想起来有一件捎带的事儿，伸出手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沓信封，递了过去。楚老师，您的信搁了好些天了。
0: 楚燕朝顺手接过来，心思却根本不在这些信上，一共有好几封，他拿在手里并不想现在就拆，只是随便的看看信封都是哪儿来的。一个素白信封引起了楚燕朝的注意，一看那熟悉的字迹，他立即就知道是谁写的了。他无心再和郑小京多谈，匆匆告别往宿舍走去。 打开了自己的房门，走进小小的书斋。他开了灯，什么都顾不上，第一件事就是看这封信。这是新月的信。这个新月啊，明知道我不在还往这儿写信。楚燕朝觉得有些奇怪。哦，是了，新月并不知道我哪天回来，先让这封信在这儿等着我呢。少女的感情是很柔很细的，用言语表达不清的，就写成文字吧。一股温情油然而生，什么烦恼都不存在了。楚燕朝

0: 楚老师，当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您还在2000里之外的上海，而当您看到他，就只有等回到备斋了，让他替我在那儿迎接您。谢谢您在那个月明之夜打来的充满真挚情感的电报，那11个字我已经反复看了1000百遍，刻在了我的心上。我这封信全作是给您的复电吧，但我不能把它寄往上海，在您忙于工作并且和全家团聚的日子里，我不愿意让您为我分心。
1: 果然是这样，心月啊心月，你为别人想的那么多，感情又是那么细腻。其实啊，如果能在上海收到这封信该多好啊，可以减轻我多少思念，又可以给我带来多少欣慰呀。一片深情使楚燕朝陶醉，如饥似渴地继续读下去。
0: 这封信该让我从何写起呢？感谢命运让我认识了您，我永远忘不了前年秋天，我踏进燕园的第一天，首先见到的就是您。原谅我，我当时并没有一见钟情，那时看到的只是您的朴素谦逊的外表，后来才越来越了解了您渊博的学识和高洁的人品。是您把我引上了诗野之路，让我看到了那远在路的尽头的辉煌的巅峰。是您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自知自信自强，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让生命之火在不懈地追求中点燃，在逐天光焰中获得永生。您是我今生最尊敬的老师，最信赖的朋友。如果命运让我忘掉一切而只记住一个人，那个人只能是您。应该说，我真正开始自觉的人生是在认识您之后。我多么希望能永远在您的身边，做您的学生，您的助手，和您分担一世之难，也是共享一世之乐。可是要实现这个平生最大的愿望，唯一的愿望，已经很难很难了。我像一只小鸟，刚刚试飞，翅膀就断了。
1: 楚燕朝突然皱起了眉头，心缩成了一团。怎么？笔锋一转，情绪一落千丈。心月，你……
0: 我感谢您，由衷的感谢您，在我危难之际，您给了我帮助、安慰和鼓励，并且无私地献出了全部的最美好、最宝贵的情感。我为此感到幸福，感到自豪。人生得意知己足矣，我已经可以死而无憾了。但是当我真正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手术和复学都已经成了泡影，震惊之余又深深地懊悔我的无知和自私。您给予我的已经太多了，怎么还能奢望得到您的爱情呢？您是一个健全的人，完美无缺的人，前途光辉灿烂的人，而我却命里注定 能再返回事业之路，不能陪伴您度过有意义的人生，有什么理由在您的富有重

坠入深渊呢？原谅我，我不能接受您的爱情，仅仅做师生和朋友已经足够了，就让我们永远记住这高尚纯洁的情感吧。

0: 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为您介绍的是北京相声界的名搭档表演的好节目好段子。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李金斗先生、陈永泉先生的名字享誉曲坛。1980年左右，他们二位开始合作，武松打虎是他们这对搭档的成名作之一。那么特别是当年在表演的时候啊，摆上了传统的场面桌，他们二位呢穿上了传统的大褂，人还没上场这个气氛就烘托出来了，再穿着大褂往上这么一走，传统气息扑面而来。武松打虎虽然是一段新相声，却是传统的审美和韵味，那么在批评讽刺方面呢又很是新颖犀利，针砭时弊。这段节目呢也是获得了全国的大奖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说的武松打虎。
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3: 那么您是唱哪块的？
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3: 嘿，全行啊。
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2: 武松打虎，
3: 哎，
2: 您扮演谁？
3: 我扮演武松啊。
2: 我呢？
3: 你不是多面手吗？
2: 啊，
3: 你来个一杆四。
2: 一杆四，
3: 前面的九宝
2: 啊，
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您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搭。
2: 哦，分出表演区来。
3: 对，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2: 您请。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当，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空来框一切的框。

0: 这位没吃饭的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千一节筐，
0: 二斤酒宝盘连身，
1: 筐钱筐
0: 酒宝。

0: 同志，嗯，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哈，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哈
0: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1: 请到里边。
0: 带路。
1: 是。抗拆。
2: 抗拆拆拆拆拆拆拆。
1: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
0: 这位什么毛病这是？难道判五天不成？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到了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祖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坐心眼里头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
1: 啊！
0: 既然咸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饮几杯酒，
1: 哦，
0: 多增几分力量。
1: 是了，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严明
1: 怎么着？
0: 吃海呀！
1: 这位也下斗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就报酒来
1: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吃什么？
1: 青岛啤酒。
0: 哎，有武术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哎啊！搭菜
1: 是吧？
0: 搭什么菜呀？
1: 5斤花生豆，10斤香。

0: 府啊？
1: 客官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役。
1: 就是这意思。
0: 朕乃胡言乱语。
1: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那您快喝吧。
0: 好，
1: 您请。
0: 待俺同饮。
1: 对了，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脚劲儿。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这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0: 酒保，俺要走了。
1: 我的客官爷，三声可有虎啊！
0: 酒保，俺此番到了咸阳当，
1: 是
0: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九宝啊，不正日此，俺也不再回来了。
1: 您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1: 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0: 这100多人往哪儿住啊？
1: 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0: 大酒店
1: 备有高间。
0: 高间
1: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心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我热死了。
1: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出去吧。
0: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1: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1: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都够着呢。
1: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0: 别喊了
1: 啊！
0: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1: 打一轮，
0: 等吧，得龙仓龙仓也得仓，得。
1: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1: 哎呀，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嘀咕什么呢？
1: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1: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1: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扎我打。
1: 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1: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啊？你
0: 怎么了
1: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0: 怎么
1: 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势啊，
1: 来吧，
0: 扎我打。
1: 唱
0: 唱茄子，
1: 唱茄，唱茄茄茄茄茄茄。
0: 嗯，你怎么又活了？
1: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切切切切切切，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我问问你，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无影。
1: 他偷你东西了？
0: 无影。
1: 他第三者插足了？
0: 哎，对啊，这老虎还伸腿呢，也无影。
1: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1: 想起来再说吧。
0: 嘿，他没谱。
1: 我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就是要摸摸这老虎的屁股。
1: 屁股？那是禁区。
0: 啊，禁区？
1: 对了，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1: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0: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1: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1: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碗子了。
0: 哦，
1: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
0: 嘿，纯粹饱饭撑的，
1: 撑的呀。
0: 嘿，
1: 走着。
0: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检打官司。
0: 哼，想俺武松连火都不怕，还怕进官？
1: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0: 哎，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1: 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1: 到了，到了，到了。我记估计
0: 去吧。
1: 你在这等着。
0: 嗯，
1: 老孙也说了。哼，咚咚咚。
0: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0: 嗯，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1: 这鼓也是处理的，你。
0: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1: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0: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1: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喜怒民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怎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待怎讲？
0: 被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
0: 都怎么了？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0: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哮。

0: 是后台。
1: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0: 干嘛呀？
1: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0: 默哀呢？
2: 梆梆梆梆梆，
0: 还有哀乐呢。
2: 老

0: 阴间。
1: 看见你挨月填上词了，
2: 不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

0: 一空旷怎么样啊？
1: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0: 啊，
1: 我就饶不了你。
0: 去你的吧。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李金斗先生和陈永泉先生合作的相声《武松打虎》，由连春明创作。这个作品呢，曾经在1986年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和文化部中国曲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电视相声邀请赛的作品一等奖、最佳逗哏奖、捧哏二等奖。那么这一对珠联璧合的搭档呢，也从北京的知名演员而迅速成为全国观众听众所熟知的著名笑星。这个作品巧妙地把相声的说学逗唱、传统相声的技巧充分地融合到题材表现当中，展示了传统的魅力，同时呢又托古讽今，意味深长，展示了李金斗、陈永泉二位扎实的传统功底和时代意识。那么作者连春明老师呢，也是相声界的大功臣，有很多好的作品。为了演好这个段子，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呢还特地登门向京剧武生艺术大家李万春先生求教，所以这个段子当中呢有很多非常巧妙、非常好的京剧艺术的表演元素。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让座，康松广、王府亭二位合说。
5: 你看这个人呐，
6: 啊，
5: 不管男女，
6: 嗯，
5: 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
6: 什么心态呢？
5: 人呢到了个一定的年龄，
6: 哦，
5: 总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
6: 哎，这倒是。
5: 哎，您看我就是个例子。
6: 是吗？
5: 啊，有时候在外边演出啊，
6: 嗯，
5: 有的观众认我，问我，哎，康先生，您多大岁数了？
6: 啊，就是。
5: 我说你看呢，您呐，50多岁，不到60。我听着别扭。
6: 怎么
5: 了？不是您说，我像不到60的人吗？
6: 那您多大呀？
5: 我
6: 啊，
5: 我才20多。
6: 20多？
5: 啊。你也不信，

0: 是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啊，
1: 我身强力壮的，把我当那老弱病残用，我心里能好受吗？
0: 这倒也有道理啊。
1: 还真又给我让座了。
0: 是吗？
1: 那天刚一上车
0: 啊，
1: 靠窗户站着一小男孩来。
0: 哦哦，
1: 虎头虎脑，胖乎乎，有意思。
0: 是啊，
1: 说话也冲。
0: 嗯，
1: 爷爷您坐这儿吧。
0: 多有礼貌啊。
1: 我听着我心里不痛快
0: 哟，
1: 抬手呢，我就把这孩子摁到座位上了。我说你不要给我让座。
0: 嗯，
1: 我身体挺棒的，岁数也不大，不需要照顾。小朋友，你坐，你坐。
0: 都那么客气，
1: 给他摁在这儿了。过了一站多地，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0: 哟，
1: 我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了。
0: 注意安全。
1: 这孩子又站起来了。
0: 嗯，
1: 爷爷，我没等他再让了。
0: 嗯，
1: 一把又给他摁那。我说我跟你说了吗？我不需要照顾，你的心意我领了。
0: 嗯，
1: 座位还是你的。听见了没有？我不坐，我不坐，
0: 互相谦让。
1: 嘴上说不坐
0: 啊，
1: 我其实我心里也痒痒。
0: 是啊，
1: 上一天班挺累的，坐着多舒服。
0: 可不是吗？
1: 顺势呢，我就靠在他那椅子背儿上了。
0: 哦，
1: 过了一会儿，可能挤着他了。
0: 嗯，
1: 这孩子站起来我胳膊，这下我可真恼了。
0: 哟，
1: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0: 嗯，
1: 三番五次给我让座，我说不坐了，说不坐就不坐。
0: 嗯，
1: 我还告诉你啊，你再给我让座。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你这话可过了。
1: 其实我是半开玩笑
0: 哦，
1: 没想到孩子咧嘴哭上了。
0: 哭什么呀？
1: 我都过三站了，你妈不让我下车呀？
0: 嗨、
2: 好，听完了康松广王府亭二位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为您播出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侯石组合他们年龄相仿，1965年侯耀文考取了铁路文工团，和同时考入的石富宽后来结为了搭档，一直合作到本世纪初。他们屡获大奖，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也被评为了全国十大笑星。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他们盛年表演的公开的情书。
2: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森林里栽，
3: 唱上了。
2: 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深山里埋。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我们清洁队里来，请到我们清洁队里来。
3: 换地儿。
2: 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哗啦。
3: 行了行了，怎么还带摇铃的呀？
2: 啊，倒脏土喽。就脏土的抬出来哟。
3: 挺好的一歌曲。改倒土的了，
2: 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干这个的。
3: 哦，明白了。
2: 啊，
3: 你是清洁队的工人？
2: 对，清洁队工人。
3: 啊，像干你们这行的，
2: 怎么了？
3: 这过年过节出门
2: 啊，
3: 感情你们也换换这包装啊？啊，
2: 您这怎么说话呢？
3: 我就说你们
2: 什么叫换包装啊？我告诉您啊，我们那工作是脏一点，累一点。
3: 哦，
2: 但是我们平常出来，我们得干干净净的。
3: 哦，也打扮打扮。
2: 其实我们那工作挺好，
3: 嗯，
2: 我自己挺喜欢。
3: 喜欢
2: 干活的时候，我自个儿心里挺美。
3: 都倒土了
2: 啊，
3: 心里还美呢？
2: 不是倒土，我这么跟您说吧，我那个工作是可爱的。
3: 嗯，
2: 我们清洁队每一个小伙子都是可爱的。
3: 哎，
2: 我这么跟您说吧，可爱的。
3: 哎，这谁可爱的？
2: 嗯，
3: 别胡叫。
2: 不是，我这是乱了。
3: 嗯，
2: 一说出可爱这两个字来，我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想求您帮帮忙，行吗？
3: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
2: 您看啊，我这工作也不错，
3: 哎，
2: 我自个儿也挺喜欢，
3: 对。
2: 可就是有一条，
3: 嗯，
2: 现在有些人呢瞧不起我们这工作，连我们这人都瞧不起。
3: 嗯，
2: 那我来说啊，今年28了，连个对象还没有呢。
3: 哎呦，
2: 是不是有那合适的？您帮我张罗一个。
3: 可以，可以
2: 啊。
3: 哎呀，也是，挺好一小伙子，就是这工作差点，一提清洁队，不好办。
2: 您多帮忙吧。
3: 可以，可以。
2: 我谢谢您了。
3: 可以，可以。
2: 您帮我找一对象。我们家里就放心了，
3: 我给你，
2: 要不然我父亲呢，我母亲呢，老为、哎、您等会儿
3: 啊，
2: 您抽烟，
3: 哦、
2: 您抽，您
3: 抽，
2: 您抽，您抽，您抽，您抽这个，
3: 我带嘴儿的，
2: 带嘴儿的，
3: 这烟点好
2: 啊，
3: 你带我一会儿抽。
2: 完了事儿呢，您给我找了对象呢，我爸我妈
3: 这个，这对象啊，
2: 这就给收收了，这就，
3: 哎，给你找对象啊，我负责了，
2: 不是，那我对象这事儿就交您了，
3: 你教我不完了吗？
2: 您可一定费心，
3: 哎，
2: 那我谢谢您，我谢谢您，
3: 哎、好好好，
2: 您家在哪儿住啊？
3: 我们家，
2: 嗯，
3: 就住西直门大街。那立交桥旁边呢，
2: 哎呦，太巧了！
3: 怎么了？
2: 你们家住那地方正好是我负责的清洁片儿，
3: 真的。
2: 嗯，
3: 那往后在我们胡同干活的时候，
2: 嗯，
3: 把我那门口您多卖力气啊，给扫干净点啊。
2: 您放心，我给您扫得干干净净的。
3: 对了，我这人喜欢干净，
2: 好不好？
3: 哎，好。
2: 您家几口人呢？
3: 我，你问这干什么呀？
2: 没事，跟您聊天啊。
3: 嗯，
2: 您有事儿吗？
3: 我倒没什么事儿。
2: 要有事儿您办去啊，别耽误您工夫。
3: 我没什么，
2: 没事是吧？
3: 没有，
2: 没事，咱们聊一会儿。
3: 哎，
2: 您家几口人？
3: 我们家，
2: 嗯，
3: 六口人，
2: 都是谁？
3: 父母健在，
2: 父亲母亲，
3: 哎，
2: 还有
3: 一个哥哥，
2: 一个哥哥，
3: 俩妹妹，
2: 两，
3: 还有我，怎么？
2: 哎呦，
3: 嗯，
2: 你俩妹妹呢？
3: 干什么呀？你这是？
2: 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跟您聊天啊，就是。
3: 聊天咱可得好好聊啊，
2: 是好好聊，我没别的意思，
3: 哎，好好聊啊。
2: 我说我就说您那妹妹今年有
3: 大妹妹，今年26，都工作了。
2: 嗯，合适。
3: 什么叫合适？
2: 不是，我说她那文化水平有
3: 高中毕业呀。
2: 可以。那身高有
3: 1.68米。
2: 嗯，般配。
3: 嗯，
2: 反正我对象这事儿我就交给您了。
3: 哎，
2: 您多费心得了。您抽吧，您抽吧。
3: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拿走。不是，拿走，
2: 上我那拿去抽。
3: 拿走。干什么这事？跑我们家学么对象来了？我告诉你，替你帮忙找对象还可以。
2: 您别着急，您
3: 想找我妹妹，
2: 不是您
3: 根本就办不到。
2: 您别着急，你不是不是您别着急呀、
3: 啊。
2: 您刚才是满应满许、
3: 啊，
2: 您告诉我了。行了，你甭管了，你那对象交给我了。
3: 是、
2: 啊，我是想问问您上哪儿给我找对象去。
3: 哦，你问问这个，
2: 我就为了问这个。
3: 这好办呐。
2: 嗯，
3: 我们家经常有大姑娘来，
2: 真的。
3: 呵，一天来好几波呢。
2: 这都干什么工作的？
3: 有这个，
2: 嗯、啊。
3: 换鸡蛋的，
2: 哎呦，
3: 卖瓜子的，花生豆，
2: 打住吧。
3: 换香油的，
2: 哎、不行了，
3: 嗯，
2: 不行了，豆油都不行。
3: 怎么了？
2: 打住吧。
3: 还大米呢？
2: 不行，您这主意可太差点了。
3: 怎么了？
2: 好家伙！
3: 嗯。

0: 明儿您给我们介绍完了，我们俩人一谈，我们倒是成了
1: 啊。
0: 将才人这农村户口，我怎么给人家办呢？这个，
1: 我实话告诉您，
0: 嗯，
1: 就凭你这工作
0: 啊，
1: 找一农村的你还不知足啊？找我妹妹根本办不到啊，甭打算，打我这儿就过不去。
0: 找你妹妹干嘛呀？我。
1: 我不同意。
0: 你站好了，你站好，你让同志们瞧瞧。
1: 瞧什么呀？
0: 就这路人
1: 啊！我怎么了？
0: 啊，就他们这路人，
1: 啊、
0: 平常站在台上宣传好着呢。
1: 嗯、
0: 啊，同志们，我们要热爱劳动人民呐！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怎么事儿一到你自个儿头上就这样了呢？
1: 你说什么也没关系
0: 啊、
1: 哎！找我妹妹，我就不同意。
0: 找你妹妹干什么？我找你妹，我瞧见你，我得瞧你妹妹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妹妹跟你一样。
1: 怎么？
0: 你瞧这模样，小鼻子小眼，长得这怎么弄的？这是。
1: 我找 你漂亮，
0: 我找你妹妹干什么？我找你妹妹
1: 比你长得漂亮，
0: 我就让你试试你对我们清洁工什么态度。我早有对象了，
1: 哦，你都有朋友了？
0: 我们谈了好些日子了。我找你妹妹干什么？我找你妹妹。
1: 你看这，哎，你这对象
0: 啊，
1: 在哪儿工作呀？
0: 在哪儿啊？
1: 啊，
0: 燕京饭店服务员。
1: 燕，嘿，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忙我还真帮得上。
0: 帮什么忙？
1: 我大妹妹
0: 啊，
1: 也在燕京饭店工作。
0: 真的？
1: 让我妹妹从侧面给你了解了解这人儿，你看怎么样啊？
0: 哎，好，好，好，好，那就这样，让您妹妹帮我问问呢，这人工作怎么样，学习怎么样，
1: 打听打听
0: 家里大概情况怎么样，
1: 了解了解。
0: 我没好意思问人家这些日子，
1: 我让他给你了解了。
0: 那这事儿我就托给您了啊，
1: 还得
0: 谢谢谢谢谢谢，我谢谢您，
1: 还得我帮忙吧？
0: 那是，我非您帮忙不可。
1: 那什么，咱那烟，
0: 对，您拿走啊，抽吧抽吧抽吧，接着抽接着抽，
1: 哎，
0: 抽完上我这儿拿去。
1: 哎，对象啊，给你了解。
0: 好，
1: 哎，
0: 谢谢您啊。
1: 还得问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跟你这女朋友
0: 啊，
1: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干嘛呀？
1: 头回见面上的哪儿？谁先说的话？
0: 哟，
1: 头一句说的什么？
0: 哟，
1: 当时你俩的表情，当时那表情怎么样啊？你说说那表情。
0: 不是，这人怎么一摊上这事儿，他这么大兴趣的，眉飞色舞的，你怎么了？
1: 这不关心你吗？
0: 关心我是吧？
1: 啊，
0: 那你得说明白喽。你要关心我没关系。前些天呢，我那个女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
1: 哦，情书
0: 也算不上什么书，没那么长。
1: 多少字？
0: 3万多字。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完了事呢，您看看那封信你就明白了。
1: 我不看了
0: 啊，
1: 不用看了。
0: 怎么了？
1: 这么办得了
0: 啊？
1: 你把信呢
0: 啊，
1: 在这儿给我们大家念一念。
0: 在哪儿？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啊！
0: 你别逗了，哪当这么些人念那个的去？找一没人地方，到时候找一没人地方，我给你念。
1: 我不行，
0: 别闹别闹，
1: 你大方一点
0: 吧。别闹，
1: 你念
0: 啊，
1: 大家都很关心。
0: 嗯，
1: 你念的信呢，大伙儿听完了也就放心了。
0: 您大伙儿不听啊？待会儿我找一没人地方，我给念。
1: 大伙儿听，你看大伙儿都挺惦着您，让他念念，您都赞成吗？大伙儿啊，
0: 你
1: 看，
0: 你别闹，你怎么回事？你怎么
1: 回事？哎，
0: 别闹，
1: 来来，大方一点吧，把信念念。
0: 嗯，行，我给念念。
1: 哎，真带着呢。
0: 嗯。

0: 把钱就没关系。
1: 别看，你别动、啊，念吧。
2: 这抬头就不念了啊，抬头没意思，我给您往下念。
0: 哎，不行，哎，不行，念信哪能没有开头啊？
2: 抬头没意思，
0: 非念不可。
2: 怎么了？
0: 你哪懂啊？啊，就这小地方，我们听着才有意思呢。哎、来，念，开头
2: 啊。嗯，岳文同志，
0: 念
2: 完了，
0: 怎么这么干不呲拉就完了？这个
2: 我说过去嘛，你不让过去了，你怎么？
0: 我要知道是这个，过去就过去吧。
2: 听着啊，
0: 你念。
2: 距离上次会面，虽然才有三天，可是我觉得，仿佛过了几年似的。
0: 哟，这女的还急性子啊！
2: 我常常想起，我们初次相逢的那个夜晚，那是我终生难忘的。
0: 哎，我啊，先别念了。
2: 怎么了？
0: 哟，你们俩感情是晚上认识的？
2: 啊，半夜了。
0: 哎，在哪儿？
2: 在哪儿？这头一回见面没有意思，我把这块隔过去吧，我给你念后边。这头一回见面，俩人一照面刷就过去了。
0: 啊、不行，
2: 我给你念后边。
0: 头回见面必须得念。
2: 头一回见面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又外行了啊！又外行了不是？
2: 怎么了？
0: 初次见面那叫一见钟情，
2: 真的。
0: 呵，你看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个人初次见面
2: 哪儿啊？
0: 是买菜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块加三认识的。呵。这事儿哎，现在想起来觉得还那么有意思呢，
2: 真的。
0: 哎，得说说你们这初次见面。

0: 后边还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1712年。
1: 连外文你都认识？
0: 这么大个一钻石戒指，
1: 这外文您都认识？
0: 那当然，我们学过呀。
1: 哎呦，看来这外文非学不可呀。
0: 怎么呢？
1: 他捡东西都方便呢。
0: 没听说过。嗯，我一想这准是一个大钻石戒指。
1: 嗯，对，
0: 这个值老钱了。这个
1: 怎么见得呢？
0: 你想想啊，嗯，那国王他能弄一玻璃球满是蒙人家吗？
1: 嘿，把你乐坏了。
0: 我乐把我急坏了。
1: 你着什么急呀？
0: 你想想，人这个外宾丢的这戒指
1: 啊，
0: 他是着急不着急？外宾一着急，那工作人员着急不着急？
1: 嗯，
0: 我说这怎么办呢？我给谁呀？忽然间，我看那个后门那跑出一个小姑娘来。
1: 这小姑娘
0: 是个服务员。
1: 哦，
0: 当时急着就过来了。
1: 嗯，
0: 哎呀，这怎么办呢？我说什么事儿啊？外宾把戒指丢了。我说不要紧，我说这儿呢，您给他吧。哎呀，太感谢你了，你可不知道那个外宾急坏了。
1: 哦，外宾着急了。
0: 急，那外宾真着急啊。
1: 啊，
0: 给那外宾给急的汗当时就下来了。
1: 哎呦，
0: 他晚上坐飞机就要走啊，
1: 是着急。
0: 当时那外宾急的都坏了。
1: 坏了，
0: 坏！我的戒指，不见了，
1: 找不着了吗？
0: 我那个戒指啊，是我的爸爸，送给我的，
1: 哦，传下来的，
0: 他是我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送给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1: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爸爸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这说绕口令呢。
0: 我这个戒指丢了，坏了
1: 坏了，
0: 哎，我丢了
1: 丢了，
0: 我回去怎么跟我的夫人交代呀？
1: 哟，外国人也惧内呀。
0: 啊，这怎么办呢？
1: 是啊，
0: 这简直是东道夫，
1: 怎么讲
0: 没法办了。
1: 嗨，这位这中文不怎么样，俏皮话还挺灵。
0: 我说行了，您甭着急了，您把这戒指去给外宾拿回去吧。
1: 送回去了。
0: 当时那服务员拿着这个戒指，看了我一眼，
1: 哦，
0: 一乐回头就跑了，
1: 走了。
0: 哎，给那个外宾您捡回来了。
1: 哦，
0: 哎呀，当时这个外宾一看这个高兴啊，哎呀，我的戒指，
1: 哎，
0: 回来了，
1: 找到了，
0: 太好了。
1: 好。
0: 你们中国人太好了。
1: 好，
0: 中国人
1: 太高了，
0: 太高尚了啊，高尚了。
1: 哎哎
0: 啊，你们中国人这是哪个人捡的？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都不知道他跟谁学的。当时一问他跟谁捡的，这个女服务员就告诉他了，这是跟一个清洁工那儿捡到的。
1: 哦，清洁工人捡到的。
0: 清洁工人捡到的。当时他一听，什么？
1: 清洁工捡到的。
0: 清洁工
1: 啊？
0: 清洁工是什么官员呢？
1: 不是什么官员
0: 啊，
1: 就是普通的环卫工人。
0: 环卫
1: 啊，
0: 环卫，
1: 环境卫生
0: 啊，
1: 工人。
0: 太好了。这个他捡到这个戒指，他不要
1: 不要，送还失主。
0: 哎呀，这个清洁工他这个肚子里边太清洁了，
1: 找不着合适的词儿了。
0: 哎，头一回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个戒指认识的。
1: 哦，这么见的面。
0: 哎，头一回这么见的面。
1: 那么后来怎么发展的呢？
0: 我给你念后来啊。
1: 你赶紧念念，
0: 注意听啊。
1: 哎，
0: 那天晚上我下夜班，刚走出饭店的后门，正好看见你们在抢运垃圾。
1: 嗯，
0: 这堆垃圾是我们为迎接一次国际会议大扫除而清扫出来的。
1: 哦，
0: 我们经理很担心，
1: 什么呀？
0: 怕不能及时运走而影响卫生。
1: 嗯，
0: 可是你们不到两个小时的奋战就收拾得干干净净，
1: 挺快。
0: 那劳动的场面太壮观了，太吸引人了。
1: 哦，
0: 你们劳动的热情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都看呆了。
1: 这姑娘这业余文化生活也太缺了。
0: 怎么了？
1: 没事瞧盗土的姐妹啊，
0: 她赶上了吗？这不是
1: 爱看这个。
0: 我立即跑回了休息室，给你们端来了香茶，拧好了热毛巾。
1: 哦，
0: 可是毛巾不够用。
1: 哟，
0: 我就把我那条粉红色的小手绢递给了你。
1: 哎呦，赶紧拿着
0: 你啊，
1: 赶紧拿着。
0: 怎么了？
1: 呵，甭说手绢啊，给一炸弹都得抱着呀。呵，
0: 为什么呀？
1: 外行。
0: 怎么了？
1: 说明对你有意思了。
0: 真的吗？
1: 啊，
0: 你往下听啊。
1: 后来
0: 第二天，你特意把手绢洗干净给我送回来。
1: 哦，
0: 而且里面还加了，哎呦，这过去了啊，这过去，这没意思了。这儿我给你往下念，下边好玩了。
1: 哎，不行
0: 下边有意思。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等会
1: 这儿可过不去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都听出来了。
0: 听
1: 还姑娘手绢的时候里边加什么东西了？
0: 家人。
1: 嗯
0: 嗯，没家人，
1: 没家人不行。哎，说说家人都给了什么？
0: 我给他写了一首诗，我给他加在里边了。
1: 哟，这您这耍板敲的还会写诗呢？啊，等，走，哦，来李，这行吗？就这个，啊？
0: 我们怎么就不能写诗？我们也高中毕业呀，我们为什么不能写诗啊？
1: 高中毕业？
0: 那当然了，
1: 你们也念过书啊。
0: 你现在干什么？你不得有点文化呀？
1: 哎，你这首诗怎么写的呀？
0: 我这诗这么写的
1: 啊，你说说。
0: 一杯香茶暖心房，
1: 嗯，
0: 一块罗帕情意长。
1: 哦，
0: 但愿来日重相会，
1: 嗯，
0: 不知何时见姑娘。
1: 哦，和人姑娘套近乎就是。
0: 不是，我就还给他就完了。
1: 啊，
0: 接到你的那首诗，
1: 嗯，
0: 我心里掀起了波澜。
1: 哦，
0: 那天夜里，
1: 啊，
0: 我反侧辗转，彻夜未眠。
1: 都是让这盗土的给折腾的。
0: 怎么回事你啊？
1: 不是，我琢磨他这些心理。
0: 我开始认识到，
1: 嗯，
0: 正是因为你们平凡而有意义的劳动，
1: 嗯，
0: 人们才能生活在清洁的环境当中。
1: 对，
0: 十里长街一尘不染，
1: 嗯，
0: 这不正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吗？
1: 对，
0: 这不正是你们心灵之美创造的环境之美吗？
1: 嗯，
0: 在激动之余，我也给你写了一首诗。
1: 哦，姑娘也写了一首诗。
0: 写了一首诗。
1: 怎么写的？
0: 我给您背背啊。
1: 我都背下来了。
0: 嗯，我背了好些日子了。
1: 哦，下功夫了。
0: 嗯，燕子飞去盼春归。
1: 嗯，
0: 京华处处暖风吹。
1: 哦，
0: 后会有期君可待，
1: 啊，
0: 门外花香半蝶飞。怎么样，
1: 诗写的不错
0: 啊。
1: 不过你们两个人听着这事儿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
0: 有意思，
1: 人家没有啊。
0: 哎呦，你没听出来吗？
1: 啊，
0: 人家姑娘不仅同意跟我见面了，
1: 啊，
0: 哪儿碰头这联络地点这里都有啊。
1: 我怎么听不出来啊？
0: 真没听出来啊？
1: 没有。
0: 哎呦，那坏了。
1: 嗯，
0: 您这说相声的还没我们这抡板敲的学问大呢。
1: 嘿，讽刺我是怎么着？
0: 你讽刺我半天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家姑娘写的这是一首藏头诗。
1: 哦，
0: 把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我们那街头地点。
1: 这样
0: 啊，
1: 你能不能把诗再读一遍？
0: 注意听啊。
1: 我注意。
0: 燕子飞去盼春归。
1: 燕，
0: 京华处处暖风吹。
1: 京，
0: 后会有期君可待。
1: 后，
0: 门外花香半蝶飞。
1: 哦，燕京后门啊。
0: 我们那老地方。
1: 好嘛，这比密码都厉害呀。
0: 我还记得，
1: 嗯，
0: 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家。
1: 哦，
0: 我们边走边谈。
1: 嗯，
0: 我们谈了很多。
1: 哦，
0: 很多
1: 是
0: 很多很多。
1: 这通说，
0: 我们谈到了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
1: 嗯，
0: 我们谈到了美好的未来。
1: 嗯，
0: 后来，
1: 嗯，
0: 我们不得不终止了我们的谈话。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都看见佛香阁了。
1: 啊，由燕京饭店走到颐和园去了。
0: 不是，我们还回来呢。
1: 是得回来啊。
0: 嗯，
1: 都到海淀了这个。
0: 于是我们又往回走。
1: 嗯，
0: 情意绵绵说个不完。
1: 哦，
0: 我知道在我们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 嗯，
0: 因为社会上有些人对你们的工作抱有偏见。
1: 嗯，
0: 看不起你们的工作。
1: 有，
0: 认为你们的工作太脏。
1: 是，
0: 其实不是你们的工作脏，是他们的思想脏。
1: 嗯，
0: 在我们家里，我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哦，他哥哥，
0: 他自以为高人一等。
1: 嗯嗯，
0: 看不起装卸工、建筑工、清洁工。
1: 嗯，
0: 他说人家脏。
1: 嗯，
0: 其实他比谁都脏。
1: 这个不好，怎么讲他哥哥坏话呀？
0: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0: 他虽然有时候穿得很讲究，
1: 嗯，
0: 西服革履，可是他的脖子，
1: 嗯，
0: 黑得跟车轴一样。
1: 嚯，不爱洗脖子。
0: 他有时戴着雪白的手套，
1: 嗯，
0: 可是戴了手套，
1: 嗯，
0: 他那手指头跟炭条一样。
1: 嚯，吃涮羊肉省事儿了。
0: 最可怕的就是他那双脚。
1: 脚怎么了？
0: 据他们同志说，
1: 嗯，
0: 从来没看他洗过脚。
1: 是啊，
0: 人家说别人的袜子脱下来都能放着，
1: 嗯嗯，
0: 可是他的袜子脱下来全都站着。
1: 哼，汗脚。
0: 嗯，如果把鸭蛋放在他的袜子里搁一会儿，
1: 嗯，
0: 拿出来就变成松花。
1: 呵呵，哎呀，那松花是那么做的吗？
0: 不知道他们家怎么弄这个。自从他结婚以后，
1: 嗯，
0: 我嫂子被他熏得休克过两回。
1: 哦呦，
0: 您瞧瞧。
1: 嗯
0: 嗯，我们全家半夜起来给我嫂子做人工呼吸，
1: 还得抢救啊。
0: 您瞧这东西。
1: 你看，
0: 我知道，
1: 嗯，
0: 我哥哥会成为我们恋爱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
1: 嗯，
0: 但是我不怕，任何人也破坏不了我们美好忠贞的爱情。
1: 哼，
0: 怎么样，这信写的？
1: 要说你们这爱情，
0: 嗯，
1: 还真够瓷实的呀。
0: 那我们的基础好啊。
1: 真不错。
0: 那当然。
1: 行了，
0: 嗯，
1: 女朋友你也有。

0: 好了啊，也没我什么事儿了。
1: 本来就没你什么事。
0: 这晚上下了班啊，还不约女朋友到街上玩玩去？
1: 不行，今天给我打一电话，啊、他告诉我，他说今天晚上我出不去，我们这加班了。
0: 哦、加班
1: 你这样好不好？嗯、你就上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剧场，
0: 哦哦，
1: 哎，广播剧场，嗯、上那找我哥哥，
0: 干嘛？
1: 跟他要两张后天的票。
0: 哦，
1: 完了咱们后天呢去看他节目去，
0: 啊、
1: 就把我打发这儿来了。您帮我找找啊。
0: 哦，他哥哥也在这儿表演。
1: 听说他哥哥就在您这儿演出呢，您帮我找找吧。
0: 他哥哥是搞什么的？
1: 搞什么？
0: 是唱啊，是跳啊？
1: 不行，唱啊跳什么都不会，笨着呢。
0: 那他哥哥
1: 听说就会说点相声
0: 啊？这。哎呦我的妈呀！你等我说话啊！
1: 您帮我找找。
0: 不是，等我说啊。
1: 嗯。
0: 哎呦，打刚才一提他女朋友在燕京饭店工作，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呀。
1: 您受累帮我找找吧。
0: 我得问问。
1: 嗯。
0: 他哥哥长得什么模样？你知道吗？
1: 长得什么模样？我没见过。
0: 嗯。
1: 不过他告诉我了，啊、说他哥哥小鼻子小眼儿，肉肉乎乎，挺好玩的那么一人。
0: 姓什么？你知道吗？
1: 姓什么我就不大清楚了。
0: 嗯。
1: 反正我那女朋友姓石，我估计他哥哥大概也姓石。
0: 你、哎、甭大概了。
1: 您受累帮我找找吧。
0: 甭受累了。
1: 啊。
0: 我姓石。
1: 啊。
0: 全北京说相声的就我一个人姓石，
1: 真的
0: 真的，
1: 您姓石啊？
0: 啊，
1: 您说相声？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公开的情书》，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编辑主持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说到小月亭见着了木剑先生，这个木剑呢眼泪掉下来了，说我就是高峰，就是你哥。哎呀，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月平的意料之外，怎么可能呢？木剑怎么是我哥高峰呢？百般的不认，最后木剑没有办法了，就得找根据，把衣服脱了。那个年头啊，不单说女子封建，男人也封建。他一看老伯母李氏行了，上了年纪的老前辈，那么未来的弟妹杨红那是个姑娘，这个当大哥的赤身裸体多难看。就这么的跟杨红商议，妹子你先回避一下好不好。杨红脸一红，躲到里间去了。这高峰才把衣服款掉，露出上身的，下身不能脱，双臂一伸，贤弟啊你看看，哎，你看看有记号没有，我说的对不？小月亭等仔细一看，哎，嘎吱窝底下一边一块红记，左边的像葫芦，右边的像大钱儿。想起童年时代，那时候跟哥哥高峰在一起玩，你搁着我，我搁着你，哎，谁身上有什么东西谁都了如指掌，没事老看你这长得像什么，你这长得像什么。童年的记忆是最清楚不过的，别看二十挂零的他没忘。哎呀，你真是我哥，贤弟，哥哥，哥俩抱头痛哭啊，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哭罢多时，杨红也过来了，让高峰把衣服穿上，哎，大家都归坐。月平这才问哥，咱们弟兄从几岁就分手了，您怎么变成了木剑先生了？这究竟怎么回事？我糊涂了，不是我不认，是这些事情太复杂了。高峰点点头，贤弟啊，是啊，有你这么一说，听小兄把我的身世简单的介绍介绍啊。啪啪啪，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介绍了。在场的人就像听书一样，伸着脖子瞪着眼，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啊，听完了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这就是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都不打一辈子不漏。那个说他们明白了，我们糊涂了，怎么回事呢？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铁伞怪侠这个书刚一开始，咱们说过，下着大雨，来了3辆飙车，其中冯氏抱着俩孩子，

杀你儿子。后来经过一场打斗，来了个穿白袍的老道，啊，把这高峰抓起来，夹着嘎住，又抢月亭，结果没抢到手，被老花的袁明给打跑了。那老道夹着高峰一溜烟回到四川峨眉山千元观。老道咱不止一次说过，谁呀？峨眉派的当家人，一缺道人莫七松，一缺老道把高峰给救着走了。他为什么要救高峰啊？一开始不是那么回事，是秦桧告诉他杀月平杀高峰，他是来杀这俩孩子，抢了一个他回去了。一想，我才抢了一个，杀他倒不费劲儿，但是没完成任务，最好把小月平我整着一块儿把他们杀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杀高峰，后来就发现这孩子

0: 这孩子是的确挺好，
1: 这就喜欢上了，没杀，不但没杀，背着旁人不知道，把高峰收为门人弟子，开始教给他能耐。七八岁的小孩无依无靠，那怎么办呢？就得听一缺道人的，拜一缺道人为师，在这学艺。这个事情啊，变化多端。那么高峰一晃到了乾元观四川峨眉山三年，也就是到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啊，高峰睡了，一缺道人还没睡，有人敲门来客人。小老道把门开开一看，是从京城来的，领了个孩子，这孩子也十来岁，长得挺带劲，领到屋里来见一缺老道。一缺老道一看是相府来的人，让他们坐下了，一问什么事儿。相府来这人说了，道爷，您干的什么事儿我们丞相全知道了，您是不是把那个高峰给留下了，收为门徒，您没杀他，无量天尊相爷都知道了，太知道了。不过道爷您别着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您是个出家人，说连续这条小生命没舍得杀他也。

希望您马上把高峰处决，永绝后患。从此之后，这孩子就是高峰了，改了名了，将来有用。莫七松不敢不听啊，丞相交代的清楚，好吧，就这样把莫七剑给留下了，作为自己的徒儿，改名叫高峰。那么真高峰怎么办呢？真高峰正在后边睡觉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让人家的人拿行李给卷上，连脑袋带屁股给包上，就在天台上最高峰给扔下去，那还活得了？几千公尺高，下头云雾缭绕，那么下去不摔死，狼虫虎豹毒蛇怪蟒也得把它吃了，万无生理。就这么的，让莫其剑就顶替了高峰。这个莫其剑是谁呀？就死的那个啊，假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挺漂亮那个小伙儿，这咱不必细说。那么高峰被扔下去之后死了吗？他没死。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正好在山底下路过一个人，是个出家的和尚，云游四方，走到这崖底下，走着走着，冷不丁抬头一看，哎呀，黑乎乎的，吓了一跳。大和尚一瞅，这什么东西？闪身用双掌往外一推，嘿，把竖劲儿破了，变成横劲儿，然后飞身经追过去，啪，用双手抓住，就这么的高峰没被摔死。大和尚轻轻把他放到地上，把被窝打开了一看，哎呀，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已经失去知觉呀。说这孩子怎么从这么高顶上掉下来的？一看不是掉下来的，是被人陷害的。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我要不管，这孩子命就保不住了。故此这出家的僧人把高峰领到自己的庙上去了。他的庙是哪儿？灵山大金刚寺。他是灵山大金刚寺的方丈，人称剑圣，名叫圆通，圆通长老，武林的剑圣，使宝剑的，别在人家跟前显示，人家是圣人，那能耐太高了，武林界五大圣人头一把，也该这高峰命不当绝，剑圣圆通把他救回到金刚寺，哎，然后把他救醒过来，一问他的经过和身世。高峰十岁了，什么不记得，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了，我睡着睡着觉被扔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孩子，你就留到我这儿吧，你的事情我给调查清楚。后来圆通派人一了解情况，知道内情了，回来跟高峰讲述了一遍。孩子，你现在太危险了，你受人陷害了，干脆你就在我庙上一住，我收你为徒，你跟我学能耐吧，早晚有了能耐下山报仇也不为迟晚。把高峰给收下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八年。本来这高峰就有功底儿，哎，跟莫其松学过三年，再加上这八年这能耐，腾一下就长起来了。高峰也聪明了，举一反三，尤其他的老师，那五大圣人的头一个，人称剑圣，名师出高徒，传授的一身绝艺，尤其是传授的一把木剑，木头宝剑，就这木头宝剑，宝贝，比钢铁还锋利。

您说这什么木头的吧？就这样，高峰学会了满身的绝艺，老师给他起个绰号叫木剑先生。你把你真名藏起来，别露，你要露出你的本名来又危险，谁问你，你就是木剑先生，改了名了，既是绰号又是姓名。偏赶着该出事儿，就18岁这年，剑圣圆通有个师弟，他这师弟啊是个尼姑，华山修罗刹西域上天梯老当家的叫至上老尼，因为他白眉毛又叫白眉老尼，五大圣人之二，那能耐大极了，领个女徒弟来。这女徒弟姓柳，叫柳如烟。至上老尼呀，非常欣赏自个儿这徒弟，领来了为的是叫师兄看看，显摆显摆。师兄弟这一见面，至上老尼就说：“我师兄啊，听说您收了个徒弟叫木剑，十分了得。”哼，圆通啊，挺高兴。是啊，无意之中我捡了这个徒弟，这徒弟很了不起，将来准备叫他做我的传人。是吗？你那么得意，他能耐有多高？哎呀，大极了，大极了，将来这孩子前途无量啊！我领个徒弟，您看看，来，进来。哎，把这女徒弟柳如烟给领进来了。柳如烟今年多大年纪呢？跟高峰同岁，今年18。哎呀，长得身材修长，美似天仙呢。圆通剑圣一看就一皱眉呀，师弟呀，这孩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弥陀佛，这事情也巧了，这孩子一家人都死了，在他舅舅家被抚养成人，数年前他舅父一家也惨遭秦桧等人的毒手，剩下个小女孩，我正好上临安去办事，遇上此事，把这女孩子救回华山。这些年我苦心栽培于她，练就一身绝技呀，现在已经抚养成人了，为的是叫师兄您过过目，您看看她这能耐怎么样。好吧，剑圣圆通说，这么办吧，你练练我看看。哟，这柳如烟呢，你看长得如花似玉，等一练上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弥陀佛，圆通十分满意，好，好功夫，好本领。一时高兴，把高峰也叫上来了，让高峰也练练，看看咱们哥俩这徒弟都怎么样。高峰啪啪啪啪一练，老尼也非常欣赏，说要这么办，那么师弟你就多住些日子，住到我的金刚寺，咱们好好切磋切磋技艺，看看怎么栽培这俩孩子。就这么白眉老尼就没走，住到金刚寺，你师兄弟们让这俩孩子同堂练武，木剑和柳如烟柳姑娘，他们就忘了一手，他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人间的东西跟他们好像都脱离了。但是这个木剑18、19岁，柳姑娘18、19岁，身大袖长啊，那是人呐。那么练功的时候，一个心眼儿，潜心练武，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接触，那个思想他就单纯。自从见着高峰之后，大男大女是一见钟情，你别看不说，心里都有数了。木剑从心里往外喜爱柳如烟，柳如烟从心里往外爱慕高峰，只是在两位老师面前不敢说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掏着有机会，两个人就唠了私嗑，
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怎么回事，越唠越近，越唠越近，最后是私定终身，被这俩老师不知道定了终身了。柳如烟表示我是非你不嫁，穆剑表示我非你不娶。我们现在正在学艺的时候，将来一城下山，我们有了自由了，师妹你放心，我肯定娶你。两个人海誓山盟了。这玩意儿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这么个理儿。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在庙上可绝对不允许。庙上能允许这个事儿吗？后来被剑圣圆通知道信儿。圆通还挺有心眼儿，一开始不露声色，偷着赌一回试试。哎，正好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到林中幽会，柳如烟靠在高峰肩头上，高峰扶着他肩膀，两个人低鼻耳语，谈论着美好的未来。哎，正这么的时候，圆通赶到，弥陀佛，畜生！这一嗓子跟晴天一个霹雳差不多少，把俩人吓得一惊而起啊，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好啊，你们做的好事，跟我回庙。到了庙上，把白眉至上剑尼给找来了。师弟，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老尼姑也挂不住了。你说这事儿弄，我把我徒弟柳如烟领到这儿，原想让师兄看看，栽培栽培的，闹出这个笑话，我怎么能见人呢？我呀，一定得好好处置他。就这样，把木剑高峰抽了100鞭子，打的是遍体伤痕，让他到向善堂天天赎罪，关在那儿蹲了小号。柳如烟怎么办呢？柳如烟是个女孩子，领回到华山，揍了50鞭子，撵出华山。而且白眉老尼表示，从此之后一刀两断，你没我这师父，我也没你这个徒弟。走，你尘心未了啊，人心不死，这还了得，没出息。你看他站在他那个

0: 人受得了吗？连窝囊又委屈，又受到责罚，又被开除，没心活了。想起自己家一家人都死了，投靠舅舅，舅舅也死了，我现在孤身一人，我上哪儿去？就这么昏倒在路旁。哎，您说这事儿也凑巧，偏赶大道上过车辆，有个押车的人，此人就是绝命大剑司空亮。那司空亮办事在这路过，发现路边有个女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她给救了。办完事儿，救回到秦相府。那阵司空亮就是秦相府一等侍卫靖远侯啊，那官不小。把他救过来，一问他怎么事儿，他说了：“哎呀，司空亮说，哟，你是白眉剑尼的徒弟，你可有两下子，开除了。”你练练我看看。柳如烟叭叭叭一练，好好阔的功夫，看来这老尼姑是没有这个福分，他有这么个好徒弟，他受不了啊，他不得不开除。司空亮跟秦桧一商量，干脆留下，这是活宝，可千万别把他放走。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笔生花，史官野史离奇密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南汉王陈友谅集合他兄弟九江王陈友弼以及其他那几家藩王，乘虚攻打南京城啊。他可想简单喽，他本以为啊，那朱元璋徐达已经把精兵调走去打张士诚了，他呢捞着现成的南京。可他真没想到有刘伯温坐镇金陵，哎，这手底下呀又来了这么好几十员小将。这些小将高矮胖瘦各有不同，但是一个个都跟小老虎似的。咱们单说雌雄眼神勇无敌将长茂，长茂来到两军阵前一看，经营殿帅张玉退下来，打败他的正是台明王方国珍。长茂把雌雄眼一瞪，好了，你呀、你快到头了，哪个接茂太爷一支令箭，把这小子给我整死。言还未尽，野人熊胡强过来了，
2: 我去。
1: 太好了，你不去我还想让你去呢。我说胡强啊，只许胜可不许败，胜了回去给你吃大饼，要打败了拿火把你烧死，快去，我遵令。你说这二位这叫什么对话？哎，他们平常啊就这么说话。这野人熊胡强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满身石甲，这家伙呢多多少少心眼有点不太健全，但确实是力猛过人呢、手中一条胡为三节棍，要讲本事啊，只在长帽以上，不在长帽以下。只不过呢，心智没有长帽那么健全，没有长帽聪明而已。领长帽之令，手中一晃三节棍，撒开两条腿，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冲过江东桥，是直奔方国珍。到方国珍的马前，把三节棍一晃，小子，认识我不？就这一嗓子，把方国珍吓一跳啊！带着马匹挺大起，往马前一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家伙长得跟个石碑一样，四愣子的脑袋，光头，没戴帽子，光着膀子呀，这还是穿了个什么呀？这身上疙里疙瘩的，这什么东西？腰里围着个虎皮裙，下边还光着脚丫子，浑身上下直闪光啊！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呀还算标致。看来看去，心说这朱元璋手长的这什么东西？这不是个野人吗？这不就是？再看这条三节棍，可够粗的，这分量足有200来斤呢、空膛的还是实心的？这人谁呀、方国珍呢、有点发怵，用大戟一点，我说你是人呐，还是怪？你胡说八道，怪能长这么好看吗？我告诉你，我爹就是东海王胡的海，我哥哥乃是粉哪吒胡德济。要问我，我姓胡，叫胡强，人送外号野人熊。哎，说完了又后悔了，我告你这么多干嘛呀？哎，我说这小子当初金陵侯赤腹燕寿厉害不厉害？就死在某家的手下，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告诉你，我已经拿了帽太爷的大令了，要让我把你脑袋给

揪下来。小贼，快点下马，让我揪脑袋。把方国珍气的什么玩意儿啊，这就啊，我有病啊，两军阵前我下马让你揪啊。好小子，少在这装傻充愣，你着急。方国珍双手抖大几是分心就刺。他这本事啊，比胡强这差着不是一星半点。大戟这一来，胡强是一不慌二不忙，低头一看，戟尖奔自己来了。野人熊使了个海底捞月三节棍，往上一兜，啊，咔呀，他肉扑通，大戟兜出手去，掉江里头了。你说这可就是崩出去多远去？我这方国珍给震的，哎呀我的妈呀！差点从马上给震下去。一看不好，这小子劲儿太大，是拨马就跑。长帽在后边一看，双手拢在唇边，大喊一声：“胡强，别让他跑了，揪脑袋！”我知道了。胡强把这三节棍往腰里头一别，在后边飞身就追。这个场景啊，中国历史上亘古未见。你说那方国珍骑着马，他居然就跑不过这胡强。那位说了，你这叫胡说八道，那人还能跑过马呀？那不成了世界奇迹了吗？哎，这个呀，他有原因。一个是呢，方国珍方寸已乱，想要带马逃跑啊，他这个动作就慢了。第二呢，胡强离着方国珍也没落出多远去，在这转瞬之间呢，胡强这两条大腿啊，冲冲冲冲冲冲，几步就追上来了。你要说真真这马摆开了跑，怎么跑他100公里，那指定跑不过马了，他离着近呢。所以没这么两下子就让胡强给追上，一伸手吭哧一下子把马尾巴给揪住了。你回来吧，你把这匹马拽的往后倒退，别说方国珍了，连马也吓得魂不附体。那马好马有三分龙性啊，今天遇着怪兽了，什么性也没了。方国珍吓得心说：“这个叫什么玩意儿？是真是个野人呢！”还没等他清醒过来，胡强往上一窜，啊，撑，这多好啊！他窜马屁股上头去了。啊，小子，你给我下去吧！一把揪住方国珍的，啪，从马把方国珍扔下去了。你想，那方国珍顶盔贯甲呀，这身上少说也得70-80斤呢，想站都站不起来呀，就这一个跟头摔了个四脚朝天。就在这个时候，胡强一翻身从马上就跳下来，来到方国珍的跟前，用脚一蹬他前心，别动，嘣这一脚把他踩的嗝了一声，然后一拧个脸又朝下了，俩胳膊背回来，用车膝盖一顶。你说这胡强够多狠，按照长帽的吩咐，抓住方国珍这个脑袋，下来，下来，有这么干的吗？哦，合着刚才不是吓唬人，是真揪脑袋呀，这玩意儿真拔萝卜一样，愣往外揪啊。三军骇然，不管是明军还是九国联军，瞪眼瞧着眼前这一幕，可把大伙吓坏了。方国珍呢，没等脑袋揪下来，人就完了。就胡强这两三下把颈椎拽断，那有不死的吗？最后胡强咔哧一下，真把方国珍的人头给拧下来了，迈着大步流着鲜血就跑回来了。元帅怎么样？瞧瞧，脑袋给你薅下来了。长帽瞅着呀也觉得瘆得慌，行，今天晚上给你饱饭吃啊，牛肉卷大饼，可劲儿造，
行了，脑袋放一边吧，这玩意儿多恶心呢，给你记大功一件。刘伯温和经营殿帅张玉在旁边啊，既瘆得慌也不敢乐，心话这长帽真行哎，谁给他封的元帅？陈友谅命人把方国珍尸体抢回来，陈友谅禁不住流泪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这方国珍报仇，左右拿着过去给台明王报仇雪恨。众位拿着过去去战这野人，列位哪个过去？连问好几遍没一个吱声，怎么着都给吓傻了，都怕那野人熊过来再薅脑袋呀，这玩意儿受得了吗？陈友谅是火往上撞，怎么各位，你们可都是战场上拼杀的英雄啊，不就是个死吗？怕什么？做大将者当把生死置之度外，一个野人就给你们吓住了。好，既然尔等畏缩不前，且看本帅的。你这个都是酒囊饭袋，怕死之辈，呸！看本帅去斩这野人。催马他就要过去，那再怎么说能让盟主动身吗？徐州王李春脸一红，等一等，陈王爷，我们不是不言语，也不是贪生怕死，您手底下这么多人呢、啊、大家恐怕抢了功劳，如果列位都不去，我李春不才远战那野种。好，李王爷如此说来，多加小心，你放心吧。徐州王李春双脚点蹬，晃掌中三挺大铲刀，来到两军阵前，勒住坐骑，斗丹田，高声喊喝：“哎，那野小子，你过来，我要你的狗命，给方王爷报仇雪恨！过来！”胡强一听啊，挺高兴，张耀拧身再去，让长茂拦住了。嗯，行了，你待会儿吧，功劳不能都给你呀、啊，大伙儿都有份儿。哎，我瞧瞧谁去好啊。这回到你头上了，你去吧。你看这长茂，他点差将的，他指的是谁呢？金锤殿下朱穆英。长茂说了，只许胜不许败啊，要打得干净利索，听没听见？过去吧。啊，遵命。朱穆英双手一晃金锤，这匹马四蹄当开，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奔李春。马打对头了，李春仔细一看，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哎，这小子长得猴难看猴难看的，怎么还有点面熟啊？哦哦，想起来了，想当年乱石山千佛寺十王兴隆会曾经围困朱元璋啊，差一点就把朱元璋给治死了，就什么这一小子赶到了，打死徽州王左军弼，还把人家马给抢了，锤阵乱石山，还真是他骑的马就是左军弼的马，不是就这小子吗？李春看把用刀一点，对面你是不是朱穆英啊？朱穆英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把金锤左右一分，小眼睛卡巴卡巴看着李春。哎，对对了，正是你家朱爷爷，你还认识我呀？哎，好，你知道我厉害就行。哎，咱俩商量，你看刚才那方国珍和胡强打多好，几个照面啊，吭哧让人把脑袋薅下去了，这多干净利索，干脆咱俩也别打了，你成全我，让我一锤把你打死就得了。
啊，去你的！把李春气的，你说话吭哧瘪肚的，丑气。

还不小，这都哪儿学的？这都是一刀削肩砍背，直奔朱木英啊！嘿，朱木英一乐，好良言难劝，这该死鬼啊，来吧！一看刀来了，朱木英来个海底藏花，左手锤往外一探，开，啪！一锤正碰到刀上，把大刀崩出去三丈多高。李春一咧嘴呀，好悬着刀就撒了手。哎呦，这小子是真有劲儿啊！一使劲儿，重新抓住刀柄，还没等换招呢，朱木英右手的锤就抡起来。

0: 李春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朱木英赢完之后一拨马回归本队，双锤挂好，一抱拳：
1: 元帅，我来交令，干净不？
2: 还行，立上大功一件，后边歇着去吧。
0: 哎呀，刘伯温、张玉一看，真行哎，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哎呀，这帮小年轻的现在真厉害呀，成长起来了。这上阵一招制敌呀，这边把陈友谅气的差点从马上折下去。南京城就在眼前呐，我只说常玉春这些人都走了，什么事儿没有了，哪成想这后起之秀比老一番的英雄还要厉害。陈友谅气得浑身发抖，怎么这些山猫野兽就没人能战胜得了吗？拿着过去给二位王爷报我仇。没人理他。陈友谅一看，好啊，你们跟我摆肉头阵呢、啊、且看本帅去战这帮野兽。陈友谅拍马舞刀就来到两军阵前。这回呀、啊、长茂自己催马出来了。
2: 行了，功劳你们也贪了不少了，该茂太爷亲自出马了。
0: 催动马匹，晃动羽王神槊，是来战陈友谅。两个人听个当啊，夸个当，到了铁匠铺了，刀槊并举，就站在一处。那长茂那武艺还了得，把这陈友谅打的呀是步步败退。就在长茂得意之时，他就感觉到在侧后方嘎巴哧，
2: 不好。
0: 长茂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感觉到金风不善被自己袭来，赶紧他虚晃一槊，往马上一趴，唰，一支箭射过去。长茂拨马回来一看呢，射箭者正是九江王陈友弼。陈友弼怕自己兄长有失啊，这才暗中放箭。这长茂可不炸了，
2: 好小子，你给我放带尖的筷子，我非整死你不可。
0: 长茂啊，不管陈友谅，拨马奔陈友弼就来了。陈友弼吓得妈呀一下子，本想助兄长一臂之力，哪想到惹火上身了。长茂是哇哇暴叫，轮动羽王神槊奔他就来了。陈友谅在后边就追长茂，陈友弼吓得妈呀一声，可惹不起，拨马就跑。长茂这一玩命啊，这些小将也不占了，野人熊胡强、金锤殿下朱木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大伙眼睛都红了，恐怕长茂有失，其随战马是乱抖交魂，马上的部下的哗都冲上来。刘伯温一看，既然打了交手仗了，我们乘势是攻打联军。他把令子旗空中一举，传下将令，冲！哗，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左右两翼向九国联军是发动猛攻，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啊！这战况是空前惨烈，眨眼之间死尸翻滚，旌旗锣鼓满地都是，一鼓作气就杀退联军。陈友弼保着陈友谅兵退紫金山，明军呢打了个大胜仗。刘伯温一看，不能离京城太远了，恐怕中敌人的埋伏，现在咱们应该见好就收，吩咐一声鸣金收兵。锣声一响，明军退回来了。等军队退到城

0: 没在，这是怎么回事？我鸣金收兵，怎么这些年轻的小将不见了呢？嘿嘿，原来长茂二上下了主意了，十二个年轻人要赶奔牛塘峪解救朱元璋。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列账。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3: 老季告了几天假，他托我陪您跟大伙儿听两天单口相声。
6: 嗨，告假告吧，那他还托您干嘛呀？他不在我来就成啊。
3: 啊，他说应了您让您歇俩月的呀。
6: 您甭听他的，我那就是不想让他闲着。
3: 嗨，
6: 我也一直在学习啊。
3: 哦，
6: 找单口相声我不比他差。
3: 嗯，
6: 还用得着惊动您了啊？
3: 哦，那这么说现在让您来安排几天单口相声，您能信手拈来？
6: 当然了，而且还能沿着老季的思路来安排。
3: 是啊，他什么思路啊？
6: 他是按着辈分从瘦子辈的老先生一位一位的给大伙安排的。
3: 嗯，
6: 前面这仨星期呢，他给大伙啊听了张寿臣先生跟常连安先生的。哎，我这周呢再请出一位瘦子辈的老先生来不就得了吗？
3: 嘿，还真是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6: 我要不伙计，我您别跟我学打岔行吗？学我点好。
3: 你也得有啊。
6: 切，有句老话讲啊，
3: 啊，
6: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3: 有这么句话。
6: 您呐，您就请好吧。您
3: 行。
6: 下。

0: 今天呢，先请大伙儿欣赏郭荣启先生的代表作《打牌论》。
1: 观众这样欢迎我呀，我万分感激。啊，说心里话呀，这次出来表演呢，担着个心呢。怎么回事啊？这个曲协的干部同志负责的人呢，上我那儿去，就跟我说，这个曲艺节呀，希望你出去演一演。我说我不行啊。首先说这个岁数，跟年轻的在舞台上比不了了，跟各位观众面前不敢说岁数大，今年75岁了。我觉得呢，跟青年比差远了，要跟苏文茂比呢，我觉得我是一朵花还没开了。我说实际我这花也开不了了，根儿全烂了。刚才在后台呀，文茂跟我客气了半天，说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要从这个社会说是这个地位来说呀，我哪能敢比您呢。哎，我说你这太谦虚了，你也干了年头不少了，虽然说文茂比我小一轮，今年呢他62，虚岁63，我75，他是常宝坤的徒弟，他也打10几岁就说，也50-60年了，没有50-60年，要60年那阵还没有他了，也有个40来年了。我说你甭客气，我上去呀、跟观众啊，托付托付。啊，失去观众呢爱好者不同，爱听谁的全有啊。你看这个相声演员呢，不管爱听谁的啊，好多了，名演员一言说不尽了，我是比不上他们了啊。这次这个打牌论是什么原因呢？根本今天没有我这场，20号那天呢我演完了，散场出去呀，有10几位老观众围着我，就说了，说郭老，哎，我说您别这么说话呀，我哪担得起呀，您这个年龄啊比我也不小啊。我说老先生什么事儿？我们几人希望听你打牌论来的，你能说拉洋车呢？你像我们这边多失望啊。我说您既这么赏光，我说有机会再给您演吧，就应了这10几位同志了。我自己担心呢，这不是在40年代那个时候，那时候说打牌论一段节目半小时，一口气汤汤汤就说下来，现在不行了，没有那个力。

同志担心呐。哎呀，郭老，你别呀，希望你就演一场，就跟观众见见面得了。你别再演了，会累着你。我说累不着，观众给我力量很大，啊，观众同志这样欢迎我，我十足的力量，不累不累，很高兴的我就答应下来了。今天。

这次曲艺节演完了，我认为爱好曲艺的老观众啊，您多活20年呢。啊，您过瘾去吧，你了。我还提提啊，这个47年的这个事儿，我一上场啊，观众就嚷打牌论吧，连着3-4天了，我就跟观众客气，我这打牌论呢已然说了3-4天了，我给您说段拉洋片得了，不听，打牌论吧，还要打牌论，我给您说个黄鹤楼，不听，打牌论吧，还是老打牌论，一连气说了10几天。后来我上场，突然的我听见这么一个，不叫打牌论了，管我叫什么呢，叫三元。哦，好三元，好三元，我这怎么回事呢？后来我这么一琢磨明白了，这个打牌的花样特别多呀，这解放前的这个打牌的花样一言说不尽啊，现在有的新的这个打牌的全不知道这个嘴儿，鸡牵豆，小鸡吃面条，孔雀东南飞，哪知这嘴儿的，这三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嘴儿啊，胡是满贯，中发白，白脸红中发财，这三种牌在手撂胡了，这叫三元，叫满贯。有一次啊，这个观众啊在一块打牌，他胡了个三元，就是大三元啊，中发白全在手了，摸这发财，他这么一摔

那观众老同志们呢也关怀我，演员没有观众就没有生命，这是实话。说自己认为了不得了不得不行，失去观众你舞台就不容易得到了观众的欢迎。说这个打牌论为什么在观众的印象这么深呢？这是一个讽刺赌徒的节目。这个打牌呀最品人呐，有这么句俗话呀，喝酒喝厚了，耍钱耍薄了，不管多好的交情，您坐在牌桌上连着有几把不胡他就着急。您平常哥俩不错，老喝酒，今儿找他明儿找他，越喝越近，一赌钱到那儿就掰了交情，实确是这样。我对这个打牌呀注意生活多年了，也有品行好的，不见得全着急。我说说

对脸还胡子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嗯，哎，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我说你还瞪眼，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嗯，长得就狗的狗脑，上次跟你做个对联输我好几百块，知道吗？你也不瞧你这模样，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来，完了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骨灰盒了啊。那要死了那个，这是对门那家，上下家挨着也活不了，上家别顶他张。什么叫顶张啊？他打什么牌下家别打了，下家再打这跟着就闲话，他打一筒，他打完了，上家也保不齐有啊，一筒打什么？一筒好，太高了，嘿嘿，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仇？你把我的牌全拿死，不你也赢不了吗？我把你孩子整顶了，我调唆你家不和，牌没用你不许多拿会儿吗？那谁的牌没用净拿着，这是闲话。下家活不了，他打出这张下家吃不吃？吃也闲话，不吃也是闲话。一打妖姬，下家说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妖姬你也吃哦，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你看看，哎呀，外行摔跤给门吃门啊，你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听到现在没干嘛，你指这吃了吧？您瞧这种闲话，这是吃的一张牌，转过来

0: 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啊，打点浆子，买点烧饼果子。嗯，我说您这别蹬着，呵，这人狗尿酸还翘腿了，这别哆嗦，吃烟的油子是怎么着？坐着规规矩矩的哆嗦什么？你看，嗯，不对，怎么又犯味儿了？刚才闻力鼻子啊，呛的就出不来气儿，转着弯的这味儿，是地沟味儿吗？不是地沟味儿，这屋子太难闻了，找不着。我告诉你说，哦，这儿，呵，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呵，打牌也解闷儿，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儿。串完了，你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玩意受得了受不了？多不卫生！别串，来来来来，窗户敞开，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包人丹吧，我要吐了啊！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烟没窗户呀？好嘛，我坐洋火盒里了，这受得了吗？这个好容易这把他有听了，什么壶啊？二筒发财对倒，这把是大牌，糊不了。他挂相，俩手这就哆嗦。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搁边上吧，碰躺下，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摁着这儿那么一磨，这眼睁不开了，瞪着就这下的。打什么说话呀？这把有听了啊，使劲一磨这发财。咳咳，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心里急，对不对？打什么说话，念出溜就拽那儿了，怕我糊是怎么着？什么那事儿？那个哦，南方啊，不行，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哎呀，别看我那儿了，这个人家瞧这小牌出条人命，不至于啊。一对发财拆开了，为是让他糊，嚷的声音还特别大。人打这牌发财，他听见别忙，碰一个吧。一翻牌一瞅，糊不了了，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1: 行了，二婶，这单口版本的打牌论呀，还真是非常体现郭荣启先生的功力。这本来是对口相声，现在没有捧哏的，一个人把故事讲清楚，包袱还能精准地抖出来，这个可太了不起了。
2: 那是啊，郭荣启先生了不起的地方还多着呢，明儿个呀，我继续给大伙展示。
1: 好啊，您继续展示，五天、十天、十五、二十，哎呀，了不得了，二婶我爆了。
2: 你也打牌呀？
3: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这时段您准备给我们带来郭荣启先生的什么单口相声啊？
6: 这时段这段也是郭荣启先生从对口相声改成单口相声来表演的，请欣赏传统相声《拉洋车》。
8: 首先，先给各位文艺界的领导、爱好曲艺的观众、各省的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同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借此机会啊，跟大家见见面。我有20几年呢没有在舞台表演了，有老观众啊很想念，有时候啊说出来这个话呢也听着可乐，有的老观众想念呢谈起来了，说郭荣启怎么老没见呢，害死了。那位就说害错了，死的那是郭启儒死了，郭荣启还活着了。我们俩这名字差一字，郭启儒郭荣启差这么一字。有的老观众啊关心，今天借此机会跟老观众见见面，您看我这个怎么样的精神啊？借此机会啊，今天给大家说个小段。这段节目啊有40年没演了，这是传统节目，叫拉洋车。这个事儿呢还是我家的实事儿，就是我有个大爷，他是在农村闹灾荒年呐，年月不好，逃荒啊，找我来了。我说您找我干买卖，咱没本钱，卖苦力气您行吗？我大爷说了，这木嘛，买卖苦力气，我在家里做嘛，我在家不就是卖苦力气吗？你说干嘛去？我说您这干嘛呢？干别的也不行，拉洋车行吗？拉车这有嘛，不就是两根棍儿、俩轱辘、一个小箱子吗？上去个人拽着他跑啊，没关系，咱有膀子力气，拉去，拉去了。我门口还有个车场子，我就给他租了一辆车。车厂子掌柜的一看我大爷这样啊，好车不敢给他，怎么怕他给丢了，旮旯那儿有一辆车让我大爷拉去了。我大爷一看这辆车呀没法拉，跟半车把接了半截扁担，一个轱辘有带，一个轱辘没带，车上没那坐垫啊，拿我孩子一个屁股帘搁那儿了，驾着车就出去了。这身衣裳也不像拉车的线儿，一只是油靴，一只是破棉鞋，脑袋呢还罩着一个白布手巾，乡下人的习惯，蒙在脑袋上了，脑袋这么一系这白布手巾，这下驾着车把就出去了，拽着车就转，转来转去转哪儿去了？东府桥。在那个时候，东府桥一到马家口那是什么呢？是扫菜市儿。

0: 卖菜的，在那儿拉了一趟菜，累了，转来转去转到城里去了，在那儿坐着歇着。有一位打牌呀、打了一宿，回家，出来一看呢，寺外没车，看见我大爷这辆车了，一叫他，这雇车的就生气了，洋车，
1: 我，
0: 哇什么老不叫唤呢？拉座不拉呀？不拉座我吃嘛？我是干嘛的？你知道吧？要你拉车的，说话怎么杠头味儿啊？拉我不拉呀？不拉你拉茄子啊？拉茄子，刚打菜市上来呀，拉了一车土豆了，累了，拉菜的车叫我赶上了，拉我去吧。行啊，上车。上车，你知我上哪儿啊？嘿，你上哪里我不拉你，你还出得了地球啊？这叫什么话？我上地球外边去，拉我去吧。你说话，上哪里？西门脸，西门脸。行了，上车。打刚才你竟叫我上车，多少钱呢？讲价总吧，我还饿着你啊。说好了吧，会到那儿麻烦，麻烦不了，上车。说好了价啊，这是哪里啊？你拉车你怎么问我呀？这是鼓楼啊，鼓楼上西门脸，这趟可远了，你得拿两块钱。多少钱？两块？你穷疯了？哎，穷疯了就毛话呀，我要的多你少急呀，我也不是进口语言。哎呦，瞧你这模样还进口语言了。这雇车子那是气我大爷，六个大子儿，怎么说？我要两块，你得六个大子儿，不去呀？上车拉了。这雇车的一想，真便宜啊，六个大子儿坐车便宜，不把你折够了就万幸。一上车这就歪着，哎，拉车的，拉车的，你得别往沟里拉我呀，多得往沟里拉你了，我还没十八了，我怎么往沟里拉你？你没十八，我这怎么歪着了？怎么歪着了？你上车不看看，这个沟里有带，这个沟里没带呀？那这我这受的。

没钱。哦，舍不得花钱呢？啊，那没关系，你坐一会儿，我找块砖头给你垫上。哎，别别，砖头受不了，那屁股受得了吗？行了，那就凑合着吧。这位这手扶着这儿，这手呛着这儿，我这大爷把车端起来，跟河漂子似的，净蹦高不走远儿。拉起这车就这劲儿的，我大爷这么一颠车，这坐车的乐大了，在车上他逛起来了。人家，哎哼，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压切片了啊。哎，我拉车的，我你老蹦什么呀？蹦嘛呀？不蹦走不了啊！你没看见吗？我一直是破面线，一直是破油靴，那个油靴底儿全掉了。我拿绳子系上，不蹦带不起来。哎呦，你怎么穿破油靴呀？穿嘛呀？我想穿好歹得有啊。你看我穿的破，你那个皮鞋给我穿啊？我皮鞋给你穿？瞧你这脑袋，脑袋怎么了？在脑袋这长着了。你家看我脑袋不好啊，你又就补了下来，你又不干，你给我补了下来，我生饭了我。你说话怎么杠头啊？瞧你这模样，你看看，你坐车你管我模样做嘛呢？你是看模样啊，你是坐车呀？你又不是香菇呀，来了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香菇呀？我有姑娘也不能给你呀、啊。你说嘛，有姑娘不给我呀？哼，你想嘛嘞？你给我我得要啊，我在老家饿死了了你咋？你那姑娘给我呀，不过半个月也得把她饿死，你看看，就你这模样。

哪那么些废话，走啊，我这木站着，你看这不堵着了吗？我知你走着老蹦什么，快点啊，快着点啊，车快我不快，车快你不快那得多咱到，多咱到一天的工夫了，造完造不了吗？你忙的是忙了，嗨，我有事啊，有事你造不出来，你要夜里两点出来我挡不了了吧，夜里两点我哪找你去，我有急事。哦，你媳妇给人跑了，你媳妇给人跑，你给我着急怎么去，你要不打他他跑得了吧，你太慢了，你看又加字了，又太慢了，打左车你就倒了，倒了木慢木了的，你看看马快呀，骑车快，你看你那脑袋坐得起吗？你脑袋长得跟个枣核似的，哼，你那里坐着，我这里拉着还不上算了，不上算你下来拉着我了，拉着，真是，哎呀，我别跟他怄气了，干脆我打一宿牌也困了，这位手绢一蒙脸睡着了，我大爷拉起来没完了。怎么不念语了？老实了，倒了嘛你亲戚，哎，睡了，别睡啊，哪里是洗面脸啊、哎呀，睡就睡吧，你看你这些毛病啊，咬牙放屁吧嗒嘴，还打呼噜了，你看看全叫你占了，有早八点就拉，拉到下午四点半，给拉到大开发去了。到大开发的有凉风，一吹这位醒了，一睁眼吓一跳，二大爷，呵，你怎么把我拉坟地来了？这搁下，哎呀，俺那娘啊，可到了，到哪儿了？可到了，真是受不了。这儿有一树，树上有一牌子，一瞅杨柳青、啊、好嘛，你怎么把我拉杨柳青来了？哪里杨柳青？你顾哪里？我顾西门脸啊，谁让你睡觉了？我这西门脸在哪里？赶紧把我拉回去吧，拉不回去了，蹦了一天了，五脏全翻个了，你再看看有血滴儿全掉了，怎么了？光着脚丫子，给他钱您再坐货车回来，多耽误事，要说外行不行呢，我大爷还没碰人呢，要碰人准挨揍，怎么的？不会说客气话呀，他碰人更爱重，怎么回事？他攥死把，眼看要碰人了，他刀了，坏了坏了，要碰上，坏了，你光瞧骂你。

0: 上来怎么回事？我这里还说着要撞上要撞上，果不其然说撞上来。撞你撞你，这是缘分啊。那别人全不撞，那么咋撞你呢？要是杠着撞上，你别躲，躲在哪里也是撞你。你呀，认便宜吧。你这还能说话了？我前天撞那个全站不起来了。得了，这不是今天撞的不中吗？下次撞中再说吧。嚯，这还拉主活，这位撞能没气吗？过来抡圆了就要打他。我大爷害怕挨打呀。哎，你别打人呢。哎，你怎么了？这是你走嘛去啊？躺了两下，挨撞的这位不打他了。一会儿后边过了一位，眼镜也碎了，大褂也撕了，抡圆的这嘴巴，你不管我了。哎，走嘛去啊？你走嘛？这是啊？你怎么打人呢？你啊？你哎，别忙了，我看你面熟的，在哪里见过你似的。他一掂这车轻声了，回头一看，车上那位没了，这才明白。哦，你瞧你这个人，你不认识你怎么下去？你混蛋，你想把我后边下去了。
1: 二婶啊，
2: 怎么着？
1: 不是我夸您，这刚让您找两天，您打一天牌，拉一天车，有娱乐，有劳动，劳逸结合，做的可是真不错呀。
2: 那是啊，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
1: 嗯，
2: 就得这样，有劳有逸，有张有弛，张弛张弛张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弛
1: 弛弛弛弛弛
3: 弛弛弛弛。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个孝顺子啊，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呀、你要生下一个忤逆子啊，叫他打狗他去追鸡啊，人到十岁啊，好比在父母月里过呀，人到二十花开了枝啊，人到三十花正

谢了之。人到五十容颜改，人到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公出任定远县，到定远县这儿当县长。这一来呀，河县的人就很高兴。怎么？这个县长跟以往的县长不一样，头一二说没带着很多的人，一共来了就仨人。这县长叫包拯，然后带俩人，一个李宝，一个包兴。他不带人，大伙儿高兴什么？上回书咱说了，那县长出到一县的得带自己人，都安插自己的人，人家没有，还用原来这班人马，那大伙儿的差事就保住了。二一二呢，包公到这来半天的时间，处理了很多上一任县长留下来的案件。他为什么留下来呢？他办不了，到包公手里头不费事，半天时间发放很多事情，大伙儿一瞧啊，能力是真强。但是呢，包公这儿看见一个案子，就是在定远县南门外啊，三四里地儿啊，有个伽蓝庙，庙里的和尚让人杀了，凶手呢，在天明的时候呢，在南门被拿，他身上有血迹。把城的这些个人呢，一看呀，这人身上有血，一盘问他，他说他从伽蓝庙来，押着他回来伽蓝庙，到这就发现和尚的尸体了。然后呢，说他是杀和尚的凶犯。

糊里糊涂，怎么这个人很文弱啊，他叫沈清，可是这案子呢审的可不轻。包拯一瞧，把这人提上来看看吧，再一瞧这人呢，更加确定自己的看这个案卷时候发现的这些问题，自己的判断比较正确，怎么不是他杀的？头一眼说呀，他身上虽然有血，但前面没血，身后都有血，他不能背对着这人杀人。第二样呢，没有凶器，没找着。第三样呢，他为什么杀和尚？他跟和尚不认识。第四样，即便他杀了和尚，他误走切兰庙，跟和尚发生口角了，或者他晚上想到庙里偷点什么，让和尚发现了，他一时兴起。

看这人，确定自己的判断呢。这人带着出来，往这一跪呀，没说话，先哭，处处摊摊，说有没有可能是表演？有可能，但他不是，整句都说不上来了。他被上一任的老爷啊屈打成招，他没打过官司，一打二吓唬，糊里糊涂就认了。可现在包公这么一问他呀，他知道自己能伸冤了。嚯，这通哭啊！包公说：“你别哭，你把整个事情来龙去脉你说清楚了就是了。”他又说不清楚，这沈清这名字白起了。怎么说不清楚啊？他就是晚上没地儿睡觉，他因为出城啊看他姑母，他呢赶夜里都往回走，城门关了进不了城，进不了城他一琢磨，我找地儿得歇会儿啊，他就跑到伽蓝庙里头去了。

那前任为什么就把他关起来呢？咱们上回书也教的，前任那位太爷呢，和事佬，而且办案也糊里糊涂，反正有一人顶缸啊，先在里关着再说，倒是没有定案，说就是他杀的。他要定了案了，这人处决了，到不了包公手里，那冤死了。还没完全定案，这个未决之一案呢，就搁着。他知道他要调走了，谁来谁问，跟我没关系了，是这么一主。说现在话吧，不太负责任。包公就是要把他没处理好的这案子，我得给你办好了。一琢磨，既然这个沈清身上问不出什么来了，我还得实地勘察，传三班衙役，南门外伽蓝庙去折，干嘛？到那瞧瞧。带着包兴一块儿去，头里有人给开着道。那么新来的这位县长，马不停蹄，轻装简从，自己私访民间，到了县衙门，当天就理事办公，真得说雷厉风行啊！而且发现这案子了，马不停蹄又勘察现场。呵，大伙儿一瞧，这位包县太可以，放下来那颗心呐，又提了起来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手底下人，可不好混事。想再跟袁先生的，一天仨宝俩倒混，哎，从早上起来就准备混天黑，恐怕以后啊办不到了。他办事认真呐，另外这人很有能耐，你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糊弄，想把这个事情啊遮遮掩掩，恐怕呀办不到了。大家伙都明白了，自然赔一份小心，兢兢业业陪着包公，眨眼之间

0: 案了凶手杀和尚，凶手被拿归案，这儿和尚验尸，验完了尸之后，和尚当然就抬走了，这个庙里的原坟都没动，当天就上封条，然后把绳一拦，我们呢有人看着，并没有闲人进入庙内。包公听完点点头，扯封条打开，地方这才动手把庙门打开。包公呢一点手，让三班衙役在外边等着，不能都进去，就带着班头跟包兴儿进庙了。这小庙很小，这个伽蓝庙啊不是说一个很恢宏的啊古刹大的寺庙，不是，就这么一个小院，正面这个殿呢就是伽蓝殿，和尚的尸首呢就在这屋里发现的，这个卷宗上还有诗格上都写得很清楚。包公呢带着人可就进这间伽蓝殿，到殿里边这么一瞧啊，地上的血迹虽然干了，但是没有掩盖，你要想掩盖这血迹你得擦地得刷地，现在没有。那和尚呢是在供桌底下发现了，这个血往外流，据沈清说他在供桌头了躺着睡觉，这个血沾染他身上，他身后的全是血，他前头没有他不知道，看来是事实，和尚啊确定不是沈清杀的。那谁杀的呢？看看吧，殿前殿后都走走，走来走去啊就绕到伽蓝佛呀这个神像的后边了。哪位啊都去过庙，这个庙呢他这个神像不能紧贴着后墙，没有紧贴着后墙呢，他这神像后边都有很大一块地方，有的神像后边还有门能再穿的到后面那院子，有的后边即便没有门是墙啊，也有一大块空间，那两个人在后边站着没问题。包公就带着包兴两个人转到神像后头了，在神像后头看，他看呢包兴也看，包兴不看这神像，他看包公，心里话我们这三叔还没破过案呢，头一回当县长啊，你像跟真事儿似的，嘿，就围着这神像啊转了两圈，一看这地上有个东西，就给捡起来了，捡起来就是啊往袖子里揣，包兴也没瞧明白他捡的是什么，想问他，包公没理他，绕出去了，回吧，回。包兴一听，什么就回啊，您看见什么了？这案子怎么回事？这有线索没有啊？包公也不说，到外边把地方喊过来，把门呐关上，绳还拉上，别贴封条了，先这样，你呢就在这看着，一会儿还有人来，剩下跟带来的这些三班衙役等说，回衙。大伙儿也不知怎么回事，一瞧包县长这个态度啊，气定神闲，似乎有把握了。瞧这意思啊，他已然知道点什么线索了，跟来的时候不一样。来的时候这案子没线索呢，他着急。您别忘了，包公咱们这会儿说这书的时候也是年轻人，他年轻人的学问再大，城府再深，他想露一手把这一案破了，这案子没有线索他也着急。而且从县衙呢出来的时候呢，三班衙役陪着夸夸夸走，着急，这回回去不着急了。那三里地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回到县衙即刻升堂，没说提沈清的事儿，不问沈清， 说你回来了，有线索还问他呀？不用了，把班头喊过来了，来，有这个整个定远县有木匠没有
1: 啊？
0: 有木匠啊？有多少木匠啊？有多少木匠？这把班头问愣了，为什么？平常没想过这事儿。这整个定远县肯定是有木匠，但具体有多少木匠，这没统计过。太爷，这您恕下一等，我没查过，我不知道有多少木匠啊。这样吧，甭管有多少，全都请来。哎，啊，下一请字，没说全给传来，全给拘捕来，没说，全给请来。请木匠啊，别落下，有多少算多少。据我想，这定远县不大，一个小县城，就有木匠也不能太多。说一个小县城里有500木匠，不会啊。那么有多少呢？一块都请来，请到县衙帮助破案。
1: 哦，
0: 破这案还得木匠一块帮着破。那这木匠请来让他们干什么呀？那我自有分派，让他们把呀做木匠活的东西都带着。做木匠活是奔凿斧锯呀，把家伙都带来。然后太爷我呢自有吩咐，你们就甭管了。这说着话呀，把这本卷宗搁旁边了。那还有没办的卷宗呢，又拿过一本来，打开这本啊，看别的了，等木匠了。班头一瞧，那就传去吧。哎，别说传，太爷说了，请。既然答应请字，咱们就客气点吧。到了县里边，这县里边的木匠啊，就那几个，都有名有姓儿。虽然说班头呢，不能一一对号，但大概其也都知道。尤其请头一个的时候呢，就把别人都问了，县里一共有多少木匠，你们都喊上。啊，是你们这行的一块儿，但是记着带家伙啊，你们那个干活用的奔凿斧锯什么的全用上。新来的太爷大概让你们要打点什么东西，帮助破案，要案破了还有赏。木匠们这会儿也有干活的，也有不干活的，你有事儿没事儿，县长让去也得去，更何况这回衙役来了，一不打二不骂，说话客客气气，还说太爷请咱们，那就去吧，手头有活也先撂下了。来多少呢？来九个，整个定远县有九个木匠，拿着自己的家伙全背着，跟着班头一块儿到县衙，到县衙外边等着，搁在班房这儿。班头呢，自己上堂，单腿打签儿，太爷。木匠都给您请到了，这儿包公把卷宗放下，一共请来多少啊？九个。齐了吗？齐了啊，整个定远县就这九个木匠，一个没了。好，我到班房，跟着这就到班房。这九个木匠全站着，一看太爷亲自来了，不知什么事儿，都跪下要磕头。包公一伸手，免礼免礼免礼，不必了。端详端详，看看这九个人，也有岁数大点的，也有年轻点的，也有高点的，矮点的，胖点的，瘦点的，什么模样都有。一看呢，都带着家伙，专业的。你们都久干此行啊，啊，可不是吗？我们都干这行不少年了。

怎么会认识各干各的？我不懂，您是不知道，这个太爷，我们要干小件的各自干，要敢有大伙呢，就得大家伙一块干。您好比有盖房的，盖房子得我们一块儿去。您知道那大木头啊，一人弄不了，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看大戏，对呀、啊。

0: 那怎么证明呢？怎么证明？您看我们这家伙都老物件了，另外您看我们这手上，说的话其中一位一伸手，您看这奖子啊，您看这多厚的奖子，天天干活，是你一位这样还是都这样啊？都这样啊，那你们伸手我瞧瞧。这一说呀，九人全伸手，包公挨个看，连班头啊带包兴在旁边瞧着，破人命案请木匠还得看手，这是怎么个破法呢？不知道啊，看着吧。许太爷有高的，挨个看一遍，点了点头，好，这样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太爷，我们您在这儿，我们哪敢坐？没有，坐坐坐坐。这班法很小不大，九人加包公加包兴这些人十好几位了，压压叉叉坐不下，您坐吧。不，你们坐下，一会儿就让你们干活。包兴，哎，你呀，预备桌子椅子，就在院子里摆好了。你们几位呢？一会儿都坐在这儿，把你们这家伙都拿出来。你们呢，画点图样子，我看看。哦，明白了，太爷要打家具，咱们给画图样子。太爷，您看画什么样子？就是普通的茶几、花架子什么的。你们这画着我看看。另外呢，我从你们九位当中啊，我得选一位，哪位画得好，我呢就选哪位的。九个人一听啊，还不是让我们干大件儿，做小件儿。花架的茶几，你看就跟我这桌子差不多的，一般呢一个木匠一天就能打得了，不知道做几个，让先画样子。这说画样子呀，大家有点为难，都会画，木匠都得自己会画样子，可画样子跟画样子不一样。有的人呢，他用的是这个铁签的那种笔，过去的木匠他不会用毛笔，哎，那会儿也没有铅笔呢。后来您看木匠师傅，你要记着，我小的时候那木匠师傅都把铅笔别在这儿，过去也别这儿，他那不是笔，就一根签子，竹签子或者铁签子，他拿那个直接在木头上就能画画印儿。哎，你真正拿着笔呀，在这纸上，在宣纸上拿毛笔画，有的人会，有的人可就不会了。这几位一听，摆上桌子，搁上椅子，拿着毛笔跟考试似的，我们都是木匠，什么时候画过这个？既然太爷说了画好画坏先画着吧，看你挑谁的，还真认真。一会儿院子里头小桌子小椅子都摆好了，九位木匠师傅全入席坐这儿画。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卖柿子的大哥一听最听话，这位挑着挑着进来，哎，我就跟这位

两位守军挎着刀也进了屋了。王大才子呢，他不进屋，在外边着急，瞪俩眼东瞅西望，他在这楼过道里边找，找谁呀？找杨二啊。他找不着杨二，这王大才子就喊上了：“杨二爷，杨二爷，杨二爷，你在哪儿啊？”这小子这一喊可就完了，怎么呀，这不就漏了吗？他不知道杨二定的这是计呀，他傻不唧的这么一喊，旁边出来一个，谁呀？就是要绑的这位。要绑的这位正跟海瑞在那说着话呢，听他一喊杨二，这位几步走出来，照着这王大才子后腚上梆就是一脚。哎，你怎么踢我？你小子要找死啊你啊，你干什么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他喊。海瑞一听，海瑞当时脑袋嗡了一声，海瑞心想坏了，他一喊严二，不用问，严二在这个楼上，我中了计了。海瑞心想，我可没提防有这么一招棋呀。海瑞正在头发懵的时候，就听门外边有人一笑，严二出来了。严二一听这王不通一喊，就知道不能再藏身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先出来的，来到海瑞跟前，深深一揖：“海先生，自从宛平县分别以后，你不知道我多想你呀！啊，我想你的地方太多了，我想你给张俊峰出主意，我想你让张俊峰给我动家棍，我想你让张俊峰扯相爷的胡子，我想你当着大堂众人的面，你把相爷的请帖给扯喽。哎呀，没想到咱们两个在这个地方见着面了啊！行啊，徐千岁那儿你先甭去了，老相爷在府里边等着你呢，知道吗？我告诉你，徐千岁那儿你去了你也活不了，到那儿把你的皮得剥了，知道吗？现在我

现在我的手里。海瑞一听说接下来的是甲榜，他是又急又气，唰的一下子热汗就出来了，贴身的内衣都湿透了。海瑞心想，这一手厉害呀，他知道我海瑞根本不认识当朝的千岁定国公徐元昭，我顶着这张甲榜要去见徐老千岁，一验这榜是假的，徐老千岁一定得办我，非把我杀了不可呀。

0: 我笨？
1: 是啊，没你聪明啊。可是你这个脑袋，这回可攥到二爷我手心里头了。
0: 海瑞说，当然，我这个脑袋是得你杀了。不过，我们这两位守军，还有卖柿子的大哥，也都落到你手里头了。你是只杀我一个呀，还是连他们几位的头都一块杀呢？
1: 杨二一听，那得看二爷我高兴不高兴了。二爷我高兴杀几个头，我就杀几个头。
0: 海瑞说，你不必客气，你们严府里边杀了多少人呢？啊，有数吗？那可以说是不可胜计。这里边两位守军，就是你不高兴，他们也活不了了。皇榜你都给偷着换了，放了他们回去，他们不也是死罪吗？啊，
2: 这个话一出口啊，这两位守卫是又怕又恨。怕的是这命这回保不住了，恨的是害他们的仇人的坏蛋就是这个杨二。
0: 他们真想摸把刀子把这杨二给捅喽。海瑞接着又说话了，就是你不高兴，我们这个卖柿子的大哥这回也得冤枉死。
1: 为什么呢？因为你设计害我杀我，并不是我有什么罪，是你们严家欺天子压群臣，想谋朝篡位，苦害百姓，伤天害理。我海某人烦你们为民除害，你们恨我才要杀我，这是见不得太阳的暗杀。如今这位卖柿子的大哥他全知道全看见了，你能留着他吗？你不杀人灭口吗？嗯，所以我们现在是全落到你手里了，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0: 海瑞这番话是说给严二听，实际上也是说给卖柿子的大哥听的。卖柿子的这位一听，这脸都白了，眼珠子也直了，直往这扁担上瞅。瞅什么呀？他心里合计，哎呀，这位海先生是好人受骗上了圈套了，老严嵩的谁不知道啊，北京城人人提起来都咬着牙根疼啊！我幸亏没拿着这张黄纸进当铺啊！啊，人家要是看见我拿这张假黄榜去当当，恐怕我这会儿就不在这儿了，早抓到衙门里边给关起来了，说不定咔不拉叉一刀来个波奇。海先生说得好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跟这兔崽子拼了！所以他眼珠子望着扁担，他心里合计，不行的话我就给这小子一扁担。别看海瑞这话说的不多，在情在理，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他还能收服了三员大将。什么三员大将？两个带刀的守军，一个扛桑木扁担卖柿子的，这三位已经跟海瑞站到一条线上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同舟共济同命运了。这个时候杨二他可没明白海瑞这个用意，杨二很得意，哎呀，他觉得自己这回是报仇出气的时候到了。海瑞，这回怎么样？咱这回叫出水再看两腿泥、你过去把二爷我收拾了，这回呢该着二爷我要收拾你了，你得服二爷我有点手段吗？啊，你服不服？
2: 海瑞微微一笑，呵呵呵，杨二，今天我承认上了你的当了，不过有一样我至死也不能服。
0: 什么？
2: 你还有一样不服？海瑞，你哪样不服？
0: 哪样不服？杨二，我就不信你会有本领能把这黄榜给换了。
2: 我看你杨二这是吹牛，你没有那个本事，你不能换这个黄榜。如果说你真能说把黄榜换了的话，你把你的真黄榜拿出来我看看。
0: 海瑞这话旁边人一听，谁都能听得明白，这是激将法。这杨二听不出来，为什么呀？这小子吃海瑞的亏吃够了，这回海瑞算是栽到他手心里头了。杨二心里边就想，海瑞呀海瑞，杨二太爷，我要砍你的脑袋之前得好好的气一气你，我得耍笑耍笑你。
2: 你要不看，二太爷我还得想法让你看呢。哎。

你不想要看看这个真皇榜吗？那我就给你瞧瞧，就给你看看。说着话，他从怀里边一伸手，就把偷接的这个真皇榜拿出来，往桌子上面一摊，打开了，用俩手摁着，他怕海瑞给抢过去。

就是这个印记加盖的官榜上边有不同。真皇榜上边是先写好嘉靖年号，添明白了年月日，再在年月日的字迹上加盖朱砂大印，这是按国家正式公文程序检验刷出来的皇榜。先写榜再由江印官用上印，这叫红压黑。那个严二伪造的假榜呢，他心慌啊，先找了一块大豆腐干子磕了颗假印，盖到纸上就把这个印给毁了，怕的是流出画把来生是非。然后呢，抄好了榜文，标上年月日，这是黑压红。明朝官府里边，只要发现黑压红的假公文，连本衙门的官都得要砍头。海瑞有学问呢，这个榜要是万一被徐老千岁呈到金殿上，在嘉靖皇帝的面前被严嵩抓住这个空子参上一本，连徐老千岁也吃嘴不齐。你说海瑞怎么不能倒抽一口冷气？他有点后怕。严二看海瑞这么一愣，他笑了。

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谁杀谁的头，关键时刻到了。别说你严二爷，就是唐大爷也得拼了。这两位唰的一下子抽出腰刀，一个刀尖直

0: 好像那猫抓住老鼠一样，玩够了再咬死。他想这个样子来折磨海瑞，所以呢，他告诉跟来的这帮人，也就是准备捆海瑞的这些人，你们呢，该喝酒的喝酒，二爷我呢，先去盘问盘问姓海的，等我盘问够了，二爷这个恨也解透了，我叫你们去绑，你们再绑，绑进相府，然后就宰，宰了再拎着姓海的人头给相爷看看，刀上血，看看这人头砍得齐不齐。所以跟来这些人都没动窝，都在那喝酒呢。那他这会儿怎么不喊呢？刚才咱说了他不敢喊呢，两把刀对着他，贴脖子这刀啊特别近，一蹭就得进去。这功夫海瑞压低了声音说了，杨二，你把手撒开。这小子现在也吓糊涂了，这俩手还紧紧地按着这黄榜不放。刘大这个刀刃并不往肉里边锯，他把这个刀刃在这比量着。我告诉你，你小子不放手，我砍了你。他说着话，这刀一动，这一动啊，不是用刃砍的，他把这个刀翻过来了，用那巴掌宽的刀片子照他脖子那么一拍，这个严二就觉得自己好像听着扑哧的一声一样。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啊？上边脑袋没掉，这小子吓得大便失禁，破门而出了，两只手就跟死人手一样，蔫不叽的就都松开了，耷拉下来了。海瑞伸手就把真黄榜给取过来，两张黄榜往宽一摞，外甲里针刷刷刷刷一卷，看了看这个单间的房门还在那关着呢，门里边一个伙计正靠着门旁边在那堆在地上不能动了，眼睛都直了。哪位呀？那位王大才子。海瑞冲着卖柿子的就说了，我告诉你，堵住他的嘴，别让他吵，听见没有？好嘞。这卖柿子的挺利索，从柿子筐里边伸手拿出一个破柿子来，照着杨二的嘴蹬就给堵上了。杨二一瞧，少说废话吧，给你个柿子吃，这还不是好事吗？把他绑上。对，这几位过来就把杨二摁在那椅子上了，伸手从那柿子筐里边把一个绳子，闲用的绳子拿出来了，就把杨二捆到这椅子上，整个捆到椅子上之后，连腿和椅子腿都绑在一块儿。然后把那大柿子又拿起一个来，啪照他眼睛一呼，粘上了。怎么回事？那柿子是让那个王不通给做烂了，那柿子啪粘上一个，啪那边眼上又粘上一个，这回行了，俩眼睛都戴上乌眼了，红的全是，啪啪啪啪啪，几个烂柿子耳朵也给呼上了，身上也给呼上了。这个杨二在那坐着简直就成了一个柿子人一样了，烂柿子呼了可深。旁边这位把刀一拿，在杨二的面前一晃，我告诉你，小子，你不准动地方，不准喊，老老实实在这坐着，听见没有？这柿子不准弄掉了，你要弄掉了，我一刀就捅你个透心凉，你听见没有？
1: 杨二这个心想，不让我动，那我是说什么我也不动了。
0: 把那个小子也捆上。几个人过来把这王不通也捆上了，捆上之后噔把他那嘴也给塞上了。咱们走，赶快走。这杨二小子身上有什么钱掏着，你带着。他告诉那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也没客气，过去把杨二身上的钱掏出来都揣自个儿怀里头了。我们从哪走呢？不能走楼梯，他有埋伏的人，不能让他们发现了。海瑞伸手就把这楼窗给推开了，推开楼窗往下边一看，哎呦，海瑞一看这个地方真不大好走。怎么回事？这楼窗后边是一趟背街，就在这个背街楼窗底下放着一层轿，还有两人在下边等着呢。这两人等着是干什么的？海瑞又往旁边看了看，这个楼窗旁边放着一捆绳子，海瑞心里都明白了，这明摆着，这是准备在楼上把我捉住之后，从

0: 觉得给吸下去，往小轿里边一塞，抬进相府，到里边就把我杀了，谁都不带发现的。嗯，是这么回事。行啊，这严二不简，布置得够周密的了。下边有成教不敢走，这怎么办呢？海瑞琢磨了一下，嗯，事到如今，就得再委屈一下这位王大才子了。海瑞这个功夫轻声的向刘大耳朵旁边交代了几句，你怎么办，然后怎么办。刘大跟吴二马上到房门边，就把这王大才子给拉过来了，一拉没拉动，怎么回事？这王大才子已经吓得半死了，这时候这腿都软了，抬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又得用得着卖柿子这位大哥了，这位有力气劳动人民，过来一伸胳膊就把这王大才子给夹起来了，夹过来往窗口这一放。海瑞说，你们三个不要怕，有这真假荒榜在咱们手里头，官司打到天边我们也能赢。那刘大吴二用严二准备往下系海瑞那一捆绳子往王大才子身上那么一绑，卖柿子的大哥抓住后边的绳子头准备往下边系，刘大呢先从窗口这儿啪扔下一个小碎瓦片去，正打在等着抬人的这伙计的鼻梁子上。怎么打鼻梁子上了呢？这二位在底下等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呢坐在下边仰着脸睡着了，睡得还挺实，都打上呼噜了，脸朝上，这玩意一下来嘣，正好打鼻梁子上，梆一下子一打，这位机灵就醒了。哎，抬头往上一看，一看上边啪啪一拍巴掌，那意思可能要把人吸下来了。这位醒了一捅旁边那个，快点快点，把轿门打开，我告诉你往门往细人了啊
1: 啊是吧，好。哎，
0: 他往上一瞧，上边把这王大才子就给细下来了。王大才子嘴里边堵着呢，这个腿也吓软了，用绳子捆着细到地下之后，这二位也不知道他们要接的是谁，就知道细下人来装轿里边就走，所以把王大才子窝吧窝吧就像捆死猪一样就塞这轿里边了。塞到轿里边之后，二位一前一后抬起轿来是撒腿就跑。和珅和珅和珅和珅和珅和珅和珅和珅走了。他们抬着轿这一走，这楼窗下边可就没了人了。刘大一瞧，海先生，我先下去看看附近还有没有人啊。刘大呢又用原来系王大才子这个绳子他自己捆上，他从窗户上下去了。下去之后看了看左右无人，一摆手那意思往下下，紧接着吴二海瑞一个一个顺着这绳子就都系下来了。最后下来的是位卖柿子的老哥，卖柿子这位一看筐里边还有半筐烂柿子，留这玩意也没用了，端起这筐来夸的一下子都扣在严二身上了，然后把这筐往下一扔，扁担往下一撇，他把这绳子拴到窗户框上拴结实了，自个儿由打这个窗户这也下来了。都下来之后，海瑞就说了，三位，咱们从现在起分道扬镳，各奔一方吧。刘大吴二一听，不行啊，海先生，您要是自己走了，那再让别人碰见你把你抓走了呢？虽说我们两个人刀法不好，我跟着您这还不是个伴儿吗？啊，保护着您呢。卖柿子这位一听，哎，我说海先生，这么的吧，我也跟着您吧，刀不行，我这还有扁担呢。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赵匡胤准备跟随郭威一同西征，平定河中李守贞、长安赵思婉、凤翔王景崇三人的叛乱。在这三个人中，河中李守贞的准备最充分，实力最强，决心也是最大的。三个人虽然各自的想法不一样，王景崇想要升官发财，赵思婉想要一条活路，李守贞想当皇帝，但要单干还真不行，于是他们结成了军事同盟。而在地域上，三个地方又正好形成犄角之势，彼此互相呼应，能攻能守。怪不得汉隐帝前几次损兵折将，无功而返，而这同样也是郭威将要面对的难题。应该先打谁呢？为此，郭威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上讨论很热烈，倾向于打王景崇或者赵思婉的比较多，因为长安和凤翔这两个地方的军事实力相对比较弱。道理很简单，先捡这软柿子捏。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发言的人是华州节度使扈延科。扈延科说了，古人说得好，擒贼先擒王，现在虽然三路叛兵连

我李守贞被灭了，其他两个地方自然就害怕，不用费劲儿就能打下来。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惩治首犯。而且河中比较近，另外两个地方路远，如果舍近求远，绕过河中去进攻王景崇和赵思婉，一旦被李守贞截断我们的后路，来个前后夹击，我们可就危险了。护延科后来因为有功，升为了护国军节度使。可惜的是他没有更多的作为，可能是性格原因，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温和，而乱世中需要的是铁腕人物。但他总算是凭借这几句话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国威计策已定，立即兵分三路进攻李守贞。国威没有一点元帅的架子，和士兵同甘共苦，一样穿着打扮，吃住也在一起。

0: 下级军官赵匡胤真的是应该感谢命运对他的恩赐。刚刚迈入社会，就遇到这么好的一个人生导师。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赵匡胤被王彦超留下，或者待在随州的话，虽然也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奋斗故事，但成功的机会可就小很多了。到了河中以后，安营扎寨，安排停当，将士们都非常的踊跃，表示立刻要攻城。可是郭威却摇摇头说，
1: 各位不要忘了，李守贞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你们知道他曾经过多少次的大战恶战吗？立过多少次军功吗？何况现在河中城墙坚固，城外还有一条大河，他们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啊。如果贸然地发动猛攻，只会让大家白白送死，这是没有用处的。
0: 停了一下，郭威接着说，
1: 我们不用着急，现在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只要围住他，让他既没有办法突围逃走，又没有办法去搬取救兵就可以了。等到城里没了粮，军心就会动摇，然后我们再进攻，同时发放传单瓦解他们的军心。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轻松拿下河中了。
0: 听起来啊不错，但大家还多少有点担心。
2: 好是好，可是如果王景崇、赵思婉派兵来救李守贞，我们可要腹背受敌了。
0: 郭威微微一笑，用手捋了捋胡须说，
1: 这个大家尽可放心，这点我也想到了，他们俩呀有勇无谋，何况当地还有军队牵制，他们即使想来救李守贞也是有心无力，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他们。
0: 郭威让人在城外挖了好几条长长的战壕，将河中城四面围住，又在战壕沿线增设了岗哨，严密布防。这一招果然有用，城里派出的联络员无一漏网，都被抓住了，另外两个地方的联络员也没法进去。
2: 李守贞在城中渐渐开始着急起来，粮食越吃越少，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分兵突围。可郭威早防着他这招呢，正等他出来，只要城里守兵一出，就命各军兜头痛击，不能让一个人一匹马漏网。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就围城围了一年了，城里的粮食也快吃完了，李守贞终于支持不下去了。
0: 郭威看看时机已到，就命令发起总攻，很快就打开一道缺口攻了进去。
2: 李守贞收拾残兵败将，又在他的帅府周围构筑了一道城墙，负隅顽抗。
0: 眼看胜利在望，大家又请求猛攻，可郭威这时候却说，
1: 不忙不忙，俗话说狗急了要跳墙，何况他这手里还有一些人马呢，这就好比啊在水池里抓鱼一样，现在咱们都已经把水放干了，还着什么急呀？
0: 几天以后，李守贞全家自焚而死，守兵开门投降。另外两个地方也传来捷报，王景崇、赵思婉两人已被当地驻军攻破，恶魔赵思婉被满门抄斩，枭首示众，叛乱至此全部平息。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郭元帅凭借异常冷静的心理素质，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2: 而第一次直面血淋淋战斗的赵匡胤也有立功表现，虽然并不算抢眼。当然，由于战术战略运用得当，这一场战争本身就有点平淡，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也没有给年轻的赵匡胤提供太多的表现的机会。不过，不用着急，表现的机会

奖励，大家都很高兴。而且大家发现啊，郭元帅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不抢功，功劳都归大家，过错反倒归他自己。而对于别的很多人，这句话呀都要反过来说。当然统帅的功劳是明摆着的，郭威回去以后隐帝特别高兴，又赏这个又赏那个，什么黄金玉带宝马美女，凡是能想得出的，汉隐帝恨不得呀都赏给郭威。因为从此他摆脱了一块心病，心清气爽了许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郭威拒绝了。他说的是，惭愧惭愧，我受命去平定叛乱，花了一年多时间，只攻下一座城，这谈得上什么功劳啊？而且我统兵在外打仗的时候，各位大臣也不比我轻松。这次真的多亏了他们，保障了军需物资，我才得以胜利。其实要说功劳啊，他们都有份儿，所以您还是把这东西啊分给大家吧。真正是高风亮节。我相信呢，郭威这番话是真心的，他就是这么一性格，那些虚的他做不来。当然汉隐帝也充分表现出他的诚意，我也知道他们有功，以后呢会赏赐给他们的，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一个人的，你就拿着吧，不要再谦虚了。这还不算什么，第二天郭威入朝，汉隐帝又要分封给他土地，给他亲王的待遇，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个规格就很高了。要知道在当时，谁手里有军队，谁就能称霸一方。汉隐帝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毕竟他还很年轻，他还不到20岁，办事儿容易冲动，容易过头。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好在郭威的觉悟确实很高，他又一次拒绝了汉隐帝的好意。但是呢，隐帝一定要给。就这样，两个人把赏赐当成了皮球，一口气踢了个3-4个来回，最后郭威坚决地拒绝了，说什么也不接受。一时天下太平，百姓开始安居乐业了。时间又过了一年，转眼到了公元950年的夏天，辽国人又开始大规模地抢东西了。虽然赵延寿父子在辽国多年，帮他们引进了一些工业手工业，但是游牧民族的生产力毕竟有限。毕竟千百年来，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不一样的血液，你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在那儿搞生产，还真难为他们。而且赵延寿父子不在了以后，那些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他们又都还给老师了，又开始了重操旧业。马背上的民族战斗力确实不一般。怎么办呢？汉隐帝开会讨论的结果就是由郭威统兵镇守边疆邺都，按惯例也派了一个监军叫王俊。监军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的一把手。军队你可以带走，但不能乱来。但此时出兵真不是时候，朝廷里面已经开始暗流涌动，文官武官分成了两派，明争暗斗。郭威也看出一些苗头，他当然被划入武官这一派，但其实呢他并没有参与那些无聊的纷争。郭威跟两派的交往还都不错，有时候呢还出面调停调停，因此也没闹出大事来。可是郭威马上就要出去带兵打仗，未免有点担心。
第二天他向影帝辞行的时候，就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希望影帝多任用忠臣能臣，远离小人和奸臣。至于辽兵，自己一定尽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汉隐帝也很感动，答应一定接受郭威的建议。郭威放心地带兵走了。但是没过多久，京师就出事儿了。暗流终于演变成了一个阴谋，开花结果，迅速吞噬了所有的人，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其中也包括在外带兵的郭威。当时朝中文官派的领军人物是苏逢吉，武官派的领军人物则有两位，分别是杨斌、史弘肇。不过苏逢吉虽说是文官领袖，但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没读过几天书，他的崛起其实很偶然。他的父亲叫苏越，是个酒鬼，虽然酒量不行，喝几杯啊就会醉，但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奇怪的是，就是这么一个醉鬼，后汉高祖刘知远却很喜欢他。后来他父亲又向刘知远斗胆推荐了这个儿子苏逢吉。虽然儿子除了会烧一手好菜，没什么别的特长，也没怎么好好上过学，不过不要紧，刘知远看小伙子虽然学问不怎么样，但长得还算精神，甚怜之，所以就留在身边了。这小伙子估计啊还挺会讨人喜欢，所以没过多久就高升了。此后每一次刘大帅开会议事，他都会站在大帅的身边。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要知道刘知远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平常一般不跟下属打成一片，好多跟随左右多年的同事平常都难得见他一面，但是这新来的小苏却每天在刘家进进出出，

只有苏逢吉可以。苏逢吉又善于察言观色，会在适当的时候递上公文让刘知远签字，所以刘知远越来越喜欢他了。而且苏逢吉的机会也赶得特别好，刘知远的大帅府不久就出现了一个空缺，职位是书记官。多少人熬一辈子都没能熬出一空缺，他一来就赶上了。不过第一人选不是他，而是一个名叫邱廷敏的进士。但姓邱的主动放弃了，据说呀，他看出刘知远有野心，将来恐怕会受牵连，所以装病不来，他不来就便宜了苏逢吉了。一年以后，刘知远称帝，好不容易混到县令的邱廷敏又见到了苏逢吉，对方的身份已经是当朝宰相了。小人得志的苏逢吉不是会感恩的主，他在朝堂上狠狠地羞辱了邱县令一把。当了宰相，管的事儿更多了，更大了。虽然肚子里没多少墨水，但仗着胆子大，苏逢吉倒也没有心理压力。其实他只关心一件事儿，就是捞钱，捞钱，再捞钱。有了宰相的头衔，捞钱可容易多了。其他的事儿，他一般都懒得过问。他捞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敢开口。有一个叫李永吉的到京师来办事儿，立马就被他盯上了。李永吉的父亲是前朝的秦王，王爷玉带的收藏价值是相当可观。

前朝宰相李松同样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李松被辽人掠到了北方大漠，他的田产都被苏逢吉占了。后来李松回来了，他一点儿也没有要归还的意思。李松为了破财免灾，把田产契约都送给了苏逢吉，就算是过了户了。苏逢吉当然不会感谢李松，他这辈子也没感谢过什么人，相反，他觉得是李松故意给他难堪，于是他找人诬告李松，罪名是和家童二十人预谋在高祖山陵边作乱。李松经不住严刑拷打，只好认罪。在李松的口供上，苏逢吉又做了一次文章，将二十改为了五十，结果李松全族几十号人全部被处死，一朝宰相就这样被斩草除根。

元帅郭威凭借异常冷静的心理素质，出色的指挥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平定了李守贞、王景崇、赵思婉的叛乱，一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又过了一年，辽国人入侵边境，郭元帅再次奉命出征抵御辽兵，却不料自己已被卷入了一场阴谋。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680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段首先请您听的是孙宝才和王文禄两位老先生合作的段子。孙宝才先生是一位经历坎坷但博学多才的老艺人，他曾经唱过莲花烙啊，晚年的还能做莲花烙的示范表演。他和王长友先生改革了老的双簧，并把它引入了相声表演当中。比如说在化妆上也有改革，把之前的涂抹大白脸改成直抹眼睛和嘴巴的位置。王文禄是孙宝才的代拉师弟，两人合作了几十年，共同创作了很多节目。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相声史话当中说，他们创作了上百个段子，其中讲卫生、支援农业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双簧节目尤其出彩。那么王文禄先生除了和孙宝才先生合作之外呢，还提携过很多年轻人，为年轻人捧哏锦上添花。比如说他曾经和史文慧、冯广岳、李金斗都有搭档的合作，为年轻人保驾护航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孙宝才、王文禄合作的八大改行。
2: 这个相声就是四门，说学

0: 啊，过去那做小买卖的那叫报金制。
1: 是是，
0: 啊，你吆小买卖，
1: 你先等等。我告诉你，相声演员呢，最讲究吆喝。
0: 是，
1: 可是哪一位都吆喝不过我。
0: 那为什么呢？
1: 我先做的小买卖，后说的相声。
0: 哦，那怨不得了，那可吆不过您。您多大做买卖？
1: 我5岁就卖冰棍。
0: 对了，我。不是你撒癔症是怎么着？
1: 我这就撒癔症呢。
0: 啊，5岁卖冰棍
1: 啊？
0: 咱说那么大车得推动啊，
1: 我有一小车子，你管得着吗？
0: 那你没我早。
1: 你呢？
0: 我4岁卖花生。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4岁卖花生
0: 啊？
1: 那筐那么大个，
0: 谁说的？那这么大小筐子，
1: 你哪儿找的？
0: 那小车你哪儿找的？
1: 那我3岁卖糖
0: 啊，我2岁卖瓜子儿，
1: 我1岁卖萝卜。
0: 我半年卖烤白薯。
1: 你先慢点说。
0: 哎，你说你的，谁不像是谁呀？
1: 你这半年像话吗？
0: 随便说吧。
1: 嗯，好。我4月卖鼻涕，
0: 我3月卖糖葫芦，
1: 我2月就卖萝卜，
0: 我1月卖香蕉，

0: 山红啊，就这个
1: 啊，
0: 有铁锹呢，就这个，不要不那个，
1: 多会儿有的铁锹啊？
0: 那回你们家查钢剑去吧。
1: 那我哪查去我？街上还损我？还有呢，
0: 啊，
1: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你再听这个，
0: 南国大嘞，北部色嘞，脸色嘞，海关关嘞，高转二道十字楼，色嘞，海关关嘞。
1: 我买一样，你干嘛要两样？
0: 哎，这高桌你不会吆喝呢？
1: 但我没买呀、啊。
0: 那你不会呀、啊？
1: 不是，你再听这个。又有青了，明儿
0: 卖个大果，对不对？
1: 你忙什么呢？你刚吆你给挡回去了。我告诉你，孙宝才
0: 啊，
1: 这个你在街上来，你是我师傅，
0: 可以吆。
1: 听着，
0: 吆我。
1: 干皮干
0: 干。好，这你能的可不小。
1: 嘿嘿
0: 这下句在哪儿呢？
1: 哎，这没下句这个。这么着，我接你的，
0: 接我那接不来呀、啊？
1: 没那事，
0: 听这个，
1: 来，
0: 要干葱啊！
1: 这我也没法接这个、啊，这一句我们怎么接啊？
0: 是啊，你那干皮我怎么接啊？
1: 你找两句的来呀、啊？
0: 两句的接不来，
1: 没那事，
0: 接这个，
1: 来，
0: 买大西呀，
1: 小金鱼儿，
0: 小李盆儿哦，
1: 拐弯了，再来
0: 啊，石头，
1: 第三呢，
0: 桌椅板凳，
1: 嘿，再来。
0: 迎面
1: 不爱不
0: 馒头，
1: 这又过去了。这来来，
0: 粥啊，
1: 走着粥，
0: 大米粥，粥啊，
1: 走着粥，大米粥，小米粥，江米粥，黄米粥，高粱米粥，杂货面粥，小货面粥，
0: 喇叭粥，
1: 喇叭粥啊！
0: 你咋又？
1: 有卖的吗？那个，
0: 哎，我卖赚钱，你管着吗？
1: 你不叫赚钱，你这叫替人。这么着，你这么能吆喝，你爸分出月份来
0: 啊？一年多少月呀、
1: 啊？啊，十二月。
0: 你说哪个月份我吆哪月？
1: 啊，都有的吆唤。
0: 哎，
1: 还得十份。
0: 当然了，
1: 还得有这买卖。
0: 哎，
1: 那我就问你，在过去时候，
0: 过去
1: 正月初二一清早应该卖什么？
0: 卖活驴，
1: 干嘛用？
0: 拿过的时候住劲儿，住眼儿。都讲祭财神，
1: 迷信的，
0: 拿胡同拴着一对对的，
1: 是啊，
0: 一胡同这么吆唤，
1: 来来，
0: 来活驴，哎，好，
1: 是这个味儿，有这买卖，
0: 有，
1: 哎好，这是正月，
0: 哎，
1: 二月呢？
0: 二月，城里头爱吃
1: 什么呀？
0: 带汤的豌豆，
1: 哎，那叫豌豆粥，
0: 哎，这么吆唤，
1: 来，
0: 带汁汤儿的人。热豌豆，热豌豆，
1: 好。哎，三月，
0: 三月
1: 啊，
0: 你逛盘头宫吗？
1: 东边门里头，
0: 哎，
1: 盘头宫
0: 卖丸子黄最多
1: 啊。是啊，
0: 那讲嘴快，
1: 嗯、啊、嗯，
0: 切块这样，
1: 你想想。
0: 来这俩的快俩，来这俩的快的豌豆黄儿小大碗大块的，哎，这俩的快俩。捡着块小给你倒自个儿切，
1: 切下来俩的块，
0: 咱们的另说价啊。
1: 怎么又另说价了？
0: 对了，分钱的钱我往过去，
1: 他把没钱感觉啊。哎，四月，
0: 四月卖芍药
1: 不错，
0: 芍药花，
1: 哎哎，
0: 这么吆唤，
1: 你想想，
0: 大芍药来来一样肥芍药花，
1: 不错，好
0: 一点。
1: 哎，五月呢？
0: 也卖杏，
1: 也讲吆喝呢。
0: 哎，讲我猎，
1: 我猎，
0: 嗯，
1: 那要不够呢，
0: 也别多，也别去。
1: 你要吆喝，我数着，
0: 数着
1: 来。
0: 香二连，不算的连，算连还管换连八大连。
1: 耶，整五啊，
0: 我猎
1: 啊。哎，六月
0: 卖西瓜，
1: 哎，讲吆喝，
0: 讲仨连，
1: 又有连了。
0: 哎，
1: 你吆喝，
0: 俩大二连，三了糖嘞，两个大连。仨
1: 咧啊，这不成，这跟那个重了字眼了。
0: 怎么？
1: 杏儿有了五个音咧了，西瓜再来仨咧，那不成，你得改字眼儿。
0: 改什么呀？
1: 改仨包，
0: 难听
1: 啊，不能够
0: 改包
1: 啊，
0: 就这么吆喝的。
1: 嗯嗯，
0: 俩大二包，那好高然二包，那两个大包，
1: 俩大包啊，谁打的呀？
0: 赔偿去，又跟改包打，
1: 改了不行。哎，七月，
0: 七月，胡子枣。香锅
1: 你先给腰葡萄枣，
0: 葡萄这碗
1: 来
0: 来，哎，长白葡萄嘞，浪迹院的枣花嘞，卖枣的
1: 不错。哎，卖香锅的呢，
0: 这味儿啊，
1: 你来来
0: 干着。

0: 边来，来哎，买好吃嘞，呼了呼嘟的喊甜果嘞。
1: 怎么呼噜呼嘟啊？
0: 我还没瞅什么甜瓜呢。
1: 啊，这没谱，这个南京。八月，
0: 我爱卖果子，
1: 也讲吆喝，
0: 分南北城。
1: 你给小李北城的
0: 这味儿
1: 来。
0: 大山瓜呀，哎，万香果呀，
1: 不错。
0: 北城的，
1: 南城的，
0: 大连的，
1: 怎么吆喝？
0: 卖瓜在眼里，万香果呀。
1: 不错，大街摆摊的
0: 那省事了，
1: 怎么吆喝？
0: 哎，五分一醉啊！
1: 这怎么临醉了？这个
0: 大街摆摊你卖什么呀？
1: 这什么都有，这个好，真能吆喝。这回又改了，九十冬了，四个月的买卖一块全吆喝了。
0: 您找人啊？
1: 我干嘛呀？
0: 我挑不动，这
1: 不要紧不要紧，你挑不动啊？我帮你挑着，
0: 有力气
1: 啊，劲头有啊。
0: 可是过去买卖都有，
1: 什么买卖都成。
0: 啊，
1: 你吆喝，
0: 听着啊，
1: 来。
0: 香菜拉青椒哎，也学了红啊眼芥菜，搞我了，买够我了，连一铺连字儿了，菱角米油冬瓜肉，煎鸭儿条，做么粥热芝麻尖，要糖糖花来买花儿，买气儿瓜气儿。来了，造土要车票，棒，好的呀！
1: 我都来了，全都吆出来了。
0: 啊，你咋把我包累坏了啊？
1: 不是，我拿这几个要撅你，
0: 撅我。
1: 我告诉你，崔先生，真是啊，这个做小买卖啊，真是行家。
0: 哎，
1: 卖什么就得吆什么，做什么就得说什么，对不对？
0: 那当然是嘛。
1: 那么您说，有不是本行要做买卖的吗？
0: 不成，不识
1: 啊，不行，
0: 不成。
1: 嗯嗯，啊，皇上。
0: 那皇上
1: 啊，
0: 比那天罡都厉害。
1: 我这耍是怎么着？
0: 你说他死喽，与咱有什么关系？
1: 那个皇上死还有什么名吗？
0: 哎，有名，
1: 叫什么呀？
0: 他死驾崩。
1: 哎，驾崩怎么讲啊？
0: 我也不知道啊。之后跟人一打听啊，对了，
1: 怎么着对了呢？
0: 咱们把他架着，把他崩了。
1: 哦，枪毙了这个。

0: 都不成。
1: 那个，我跟您说呀，京评曲连说相声也在内啊。
0: 嗯，
1: 那咱们就都甭干了。
0: 啊，
1: 甭干了，
0: 甭干了
1: 啊。
0: 那好啊，那身后的蝎子
1: 怎么讲呢？
0: 恶遮。
1: 哎，恶遮。
0: 既拿顶
1: 怎么讲？
0: 空着镜。
1: 哎，空镜。
0: 六羊头
1: 怎么讲呢？
0: 支起来。
1: 哎，支起来。
0: 里边是挂灯笼。
1: 这怎么讲呢？
0: 把斋。
1: 哎，
0: 报个煤稿子
1: 怎么讲呢？
0: 冰板。
1: 呵，
0: 续个煤粮报子
1: 怎么讲？
0: 回了。
1: 哎，
0: 喇嘛的鼓
1: 怎么讲呢？
0: 扛着。
1: 我你这挨饿还这么些色昨儿呢？那您说都干嘛去啊？
0: 都改行了。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您说都是干什么的？改行了。
0: 有一唱石皮弦的
1: 啊。
0: 抓着，
1: 嗯，
0: 认得吗？
1: 认得认得。
0: 改行了，
1: 卖什么去了？
0: 卖切糕。
1: 切糕好办，
0: 嗯，
1: 弄一车子，来个杆子，蒸一坨切糕，
0: 嗯，
1: 串胡同去啊，
0: 嗯，
1: 切糕完了。

0: 三江玉瓶
1: 都
2: 这怎么意思？
1: 这锣有一锣板，哎，
0: 他按这调买切糕。
1: 哦，用这个？
2: 那你想一想，
0: 你扶着案子，
1: 你来。
0: 我这切糕面又面，枣味来不甜，你甭给钱。
1: 都怎么意思？
0: 切了一块、
1: 啊。哦，切了一块。
0: 众位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念诸位富贵荣华万万闹年，兜了吧兜了吧，起兜起兜强，
1: 全卖了，
0: 全烂了。
1: 这谁让你这么做来着？
0: 你拿当家伙，
1: 外行不行，得内行。
0: 有一唱老生的改行了，
1: 卖什么去了？
0: 卖豆汁儿。
1: 豆汁儿也好卖。
0: 嗯，
1: 来一砂锅，弄一圆了，切点咸菜丝儿，串胡同一吆喝，
0: 嗯，
1: 豆汁儿开锅，完了，
0: 不成。他不会吆喝，
1: 哎呦，他外行，
0: 一吆喝就老生味儿。
1: 是啊，
0: 哎，
1: 您想想，
0: 过豆汁儿，
1: 嗨，怎么了？
0: 真烦，
1: 是不卖钱吗？
0: 我这豆汁儿啊，刚才得呀，贱卖不舍听我说，我这豆汁儿真不。喝到嘴里你热火摇晃了半天呐、啊、到这儿啊开锅呀大大大大
1: 糟
0: 了
1: 怎么糟了
0: 一字儿没买坏了锅呀
1: 锅怎么坏了
0: 他拿当家伙了
1: 嗨这哪成这个外行真不成，
0: 一唱花脸的改行了。
1: 卖什么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大半得行去，
0: 那外行可不成。
1: 是吗？
0: 人设备得好，
1: 还有设备。
0: 哎。

0: 来首跟花一样，
1: 哎，
0: 人苏干腰围好听，
1: 您给想想，
0: 拿山红苍蝇，俩大儿嘞，今年不吃过年见嘞，带了冰糖哎，这两个大嘞，
1: 多好听啊！不吃都想来两个。
0: 哎，
1: 您说这位老板有那小案子吗？
0: 没有。
1: 是什么呀？
0: 家铺板拆了，搁外头了。
1: 是啊，蓝袜的
0: 没蓝袜的，花炕单子铺上了，
1: 穷对付。哎，腰子盆呢？
0: 拿腰子盆啊？
1: 是什么呀？
0: 加一洗着盆，放上锅上了。
1: 不讲卫生，哎，切西用薄刀，
0: 没钱买。
1: 是什么刀啊？
0: 唱戏大鬼刀，豁出来了。上市买40多个，
1: 不少。
0: 你倒少切啊？
1: 是啊，
0: 噗噗噗，全宰了。
1: 这位急性子，
0: 切了西瓜，老少三辈
1: 这怎么讲呢？
0: 大大小小，
1: 全有。
0: 码这么一案子，
1: 嗯嗯，
0: 他出去晕气玩。
1: 有人吃吗？
0: 那好，二哥
1: 啊，
0: 这么走
1: 啊？怎么意思？
0: 您卖戏要拼命啊？
1: 这什么样？这是，
0: 那本来是不是丑，谁丑得了他？
1: 也得吆喝呢，
0: 一吆就花两味儿。
1: 你想想，
0: 我这西瓜在沙塘，不信过来尝一尝，俩字儿一也快，不饿呀我慌，你们来吃啊？
1: 有人吃吗？
0: 谁敢过来、啊、
1: 这没人敢过去，
0: 大王哥退，他急了，你要不吃我打开汤，
1: 全吃了，
0: 人全跑了，
1: 那是得吓跑了，
0: 谁瞅自杀的呀？
1: 您说这个外行真不行，
0: 是不是
1: 真得内行？
0: 有一唱青衣的改行了，
1: 唱青衣的，
0: 哎，
1: 卖什么去了？
0: 卖玉兰花。
1: 这个玉兰花也得会吆喝呢。
0: 当然了，
1: 您给小姐串胡同怎么吆喝？
0: 卖了一花一垮小筐子，就是这样。
1: 您来来，
0: 玉兰花里抹抹莲花啊，
1: 这多好听啊！
0: 卖花过来。
1: 您说这位老板他也这么吆喝吗？
0: 不接，小嗓。
1: 小嗓。
0: 嗯，
1: 那您给瞧瞧啊。
0: 可以啊，
1: 您来来，
0: 我来俩。
1: 哎，您瞧瞧，
0: 这手拿手绢啊，
1: 哎，有姿势。
0: 这手提着花篮，
1: 哎，
0: 往江边这这味儿。

0: 呦，你瞧你这，卖完一堆，
1: 卖完就过去。
0: 你过来吧你，
2: 你慢着慢着，我最怕去。
0: 叫你过来不过来，怎么卖呀、啊？
1: 一袋十多。
0: 我来十多，
2: 你货了。
0: 哎，怎么着呢？
2: 货烂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得数。
0: 你得够数啊。
1: 一拖。两拖连三拖不四拖五拖跟六拖七拖八拖整九啊拖再大一呀拖整十拖。
0: 你瞧这劲儿，你呀饶我一拖吧。
1: 不饶。
0: 美什么你这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宝才、王文禄合作的相声《八大改行》。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王二姐私夫侯宝林、刘宝瑞合作表演。
4: 这回啊，我说一段笑话，这个大笑话啊有长篇的。你像什么官场斗啊，什么张广泰回家呀、啊，邹淘气顾董王胡驴，老虎拜把兄弟呀、啊，这个呀都是接着能说几段。另外呢还有单段的，这个单段的呀，什么柳官上任呐、啊、财迷老爷呀、啊、文庙啊，
5: 不蹦蹦蹦蹦不蹦蹦蹦蹦蹦。

0: 知道寒暑啊，
1: 王二姐思夫，
0: 二姐在房中盼想豺狼，
1: 我听过这段，
0: 蹦里个隆里咚，嘿，
1: 蹦蹦，
0: 这就叫蹦打鼓了，
1: 蹦蹦，哎，这行了，得，鼓给谱破了，这就蹦打了。想不了了，
0: 蹦
1: 蹦
0: 三个了，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蹦蹦蹦
1: 蹦蹦蹦蹦有余粮，
0: 是这个词儿。
1: 膝下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啊，
0: 对，
1: 长大成人呐、啊，都得佩服了豺狼啊
0: 啊！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一个噔个噔噔一个噔噔噔个噔噔一个噔的噔噔噔一个噔的噔噔个噔噔噔。
1: 二姑娘许配了张廷秀，
0: 张廷秀对。
1: 什么蹦蹦
0: 什么蹦，得又破了，这回没用了，
1: 噔噔噔，
0: 没用了，那你还想得了？哎，扔了吧，哎，
1: 蹦
0: 还带着一个呢，
1: 蹦
0: 好嘛，又打脖子上带着一个来，
1: 大姐姐掌印。是个官娘，
0: 官娘。
1: 二哥哥也到南京去赶考啊，
0: 怎么样？
1: 一去六年，他老没还乡，
0: 没回来。
1: 吃吧蹦蹦，吃吧蹦蹦，
0: 忘了多打鼓。

0: 街上啊，哎，
1: 满街滑道去，
0: 蹦蹦蹦，蹦蹦蹦，哎，当啷的一个啷当的啷当当，
1: 这玩意儿累的很不累的，你这一人穷忙可
0: 惨。王二姐儿，泪汪汪，
1: 哭了，
0: 思想我的二哥哥。老没还乡，
1: 那有啥办法呢？
0: 不老不登，嘿，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斤饼啊，
1: 八斤。
0: 想二哥，嗯，一顿喝了四盆汤，
1: 好家伙，
0: 八斤饼，嗯，四盆汤，吃完了觉得有点儿撑的慌，
1: 是撑的慌啊！
0: 我的二哥哥
1: 啊，
0: 有官没官，你回来一趟啊！
1: 回来干嘛呀？
0: 你搀着二妹妹，我这上趟茅房啊！
1: 没听说过。
2: 好，听完了侯宝林、刘宝瑞二位的表演，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德海、张寿臣、于俊波、焦少海等等，他都从这些名演员的身上啊汲取艺术营养啊，可以说啊是见多识广，会得多，掌握得多啊，是曲艺界的一位老夫子。1940年开始，他和年轻的侯宝林合作啊，侯先生当时只有23岁，而郭先生呢依然是不惑之年了。那么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加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那么除了和侯先生长期合作之外呢，他还为其他演员捧哏，比如说刘宝瑞先生、郭全宝先生啊，和当时的年轻演员马季、于世友等等，那么他都和他们合作啊，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年轻人呢也得到了他的教益。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刘宝瑞和郭启儒二位合作的《北京地名对》。
1: 沙滩海边，海边沙滩。
2: 哎，我说同志，您是上沙滩啊是上海的呢？您要是不认的话，我告诉您，这位没跟我打听，那我还说我的吧。今天我说这段相声啊叫黄半仙
1: 万寿山什刹海，
2: 这位是怎么回事啊？哎，我说同志，您倒是上哪儿啊？
1: 陕西巷。
2: 哦，您上陕西巷啊？这陕西巷就在西柳树井啊。
1: 四川营。
2: 四川营，哎，那在菜市口的东边呢。
1: 石驸马大街。
2: 那在宣武门里头。
1: 麻状元胡同。
2: 那在护国寺呢。嘿，我倒全认得啊。我说同志，您到底是上哪儿啊？
1: 山西。
2: 哦，您上山西呀、啊、
1: 晋阳饭庄。
2: 哎，那在虎坊桥呢。
1: 四川。
2: 您要上四川了。
1: 峨眉酒家。
2: 我说您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沙滩海淀万寿山什刹海，陕西巷，四川营，山西晋阳饭庄，四川峨眉酒家，六六粉 DDT 蒙头沙包脚布。
2: 您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不乱呢。
2: 啊，
1: 我这儿对对子呢。
2: 对对对子。
1: 哎，
2: 什么是对的呀？

0: 对不对？这对得上。
1: 万寿山、什刹海、陕西巷对四川营，
0: 哦，
1: 蒙头沙对包脚布。
0: 对，那我这对得上吗？
1: 对得上啊。
0: 嗯，
1: 蒙对包，头对脚，沙对。

0: 两个人可以连连句吗？
1: 那可以呀、啊。那么我要出个上联呢？
0: 我甭动地方，当时就能给您对个下联。
1: 哎呀，了不起呀、啊！
0: 没什么。
1: 哎，
0: 不要磕头。
1: 哎，谁给你磕头了？

0: 三间房也不是人名啊，人有姓三叫间房的吗？
1: 哎，这话对。
0: 哎，
1: 好，您来听这个一言井，
0: 我给您对三间房。
1: 哎，怎么又是三间房啊？
0: 哎，一言井三间房，一对三，这正对呀。
1: 哎，这行。那您再听这个，
0: 您说二龙路，三间房。
1: 哎，怎么还是三间房啊？
0: 二对三呢，这正对嘛。
1: 哎，好，那您再听这个四棵树
0: 三间房。
1: 我说您不会说别的呀？
0: 你甭管那个，它对上就得了嘛。四对三，这不是正对吗？
1: 哎，好，五道口
0: 三间房。
1: 我这位不会说别的。
0: 六铺炕三间房。
1: 我就知道是这句吗？七圣庙
0: 三间房。
1: 嘿，行了，你把这三间房啊拆了吧。
0: 哎，同志，这怎么说话呢？我这支建设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七个了
0: 啊。三间房。
1: 这也三间房啊？
0: 你上联说七个了，我给你对三间房。
1: 嗨，我这个不是对的上联。
0: 那么你这是什么呀？
1: 我是说你啊，说了七个了三间房了。
0: 哦，说七个三间房了。
1: 哎，
0: 啊，那没关系，再添一个才八个。
1: 好嘛，咱再听这个八里庄
0: 三间房。
1: 我这还没说完呢。
0: 你不是说八里庄吗？
1: 你忙什么的呀？
0: 那听你的，
1: 我这关系还有呢。
0: 哎，
1: 八里庄何足八里，
0: 我给您对三间房岂止三间。
1: 我说你晃悠什么呀？你就说得了吗？还直晃悠，你这一晃悠回头又被脑袋晃晕了。
0: 哎，这对的好吗？
1: 哦，
0: 你看八里庄何足八里，不到八里啊。
1: 是吗？
0: 哎，我这三间房岂止三间，三间房是个地名。
1: 对，
0: 那地方就三间房吗？
1: 哎，有理，
0: 对不对？
1: 这地名叫三间房，
0: 哎，
1: 不能就是三间房。
0: 是啊。
1: 好，您再听这个，
0: 您说
1: 入米仓取干面送到粮食店，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地名啊。
0: 地名
1: 入米仓，有这地名吗？
0: 有。
1: 干面胡同，这两个地名都在东城。
0: 对，入米仓干面胡同。
1: 哎，粮食店在前门外头。
0: 哎，
1: 这就叫入米仓取干面送到粮食店。
0: 我给您对柴火篮抱竹竿拿进芦草园，这也是仨地名。
1: 对，
0: 柴火篮就在江面巷。
1: 是啊。
0: 对吗？
1: 嗯，
0: 抱竹竿，竹竿巷。
1: 哎，
0: 拿进芦草园，芦草园也在前门外头。
1: 不错。
0: 哎，
1: 行，
0: 怎么样？
1: 好，您再听这个，
0: 您说
1: 椅子圈架住胳膊肘。
0: 嘿，这怎么回事？
1: 椅子圈是地名啊。
0: 哎，
1: 在前门外头啊。
0: 对，
1: 胳膊肘就在东四，这就叫椅子圈架住胳膊肘。
0: 我给您对象鼻子拐住骆驼脖。
1: 嘿，有点意思啊。
0: 是地名吧？
1: 地名
0: 象鼻子坑，象鼻子中坑，有这地名吗？
1: 有啊，
0: 拐住骆驼脖，骆驼脖胡同。
1: 不错。
0: 哎，
1: 地名行，
0: 没错。
1: 您再听这个，
0: 您说
1: 豆嘴豆瓣豆角豆芽菜，
0: 沙滩沙窝沙岭沙土园，
1: 干嘛呢？咱们这说绕口令呢。
0: 哎，他你说绕口令，我不给你对绕口令。
1: 我这是四个地名。
0: 什么呀？
1: 豆嘴胡同、豆瓣胡同、豆角胡同、豆芽菜胡同，这四条胡同都在东城。
0: 我这也是四个地名啊。
1: 哪儿？
0: 沙滩沙窝。沙滩你没去过吗？
1: 啊，我去过呀。
0: 沙岭。
1: 嗯，
0: 沙土园就在和平门外头。
1: 对呀。
0: 你上联呢是有四个豆。
1: 不错。
0: 我这下联都是沙。
1: 哎
0: 啊，
1: 对，咱俩搁在一块儿呢，
0: 豆沙。哎，比枣泥的可好吃啊。
1: 嘿，这位又馋了。
0: 好，
1: 您来听这个，
0: 您说吧。
1: 王广福买樱桃，遇着李铁拐腰插大烟袋。
0: 这什么呀？这是
1: 地名啊。
0: 地名
1: 王广福。
0: 王广福
1: 知道这个地名吧？
0: 那是斜街呀。
1: 对呀、啊、买樱桃，樱桃
0: 斜街。
1: 对，遇着李铁拐，
0: 李铁拐斜街。
1: 不错。

0: 下联吧。
1: 哎，您听着，
0: 哎，
1: 我跟您对呀、啊，这个我就对这个下联 啊。
0: 是啊，
1: 好，您听着，
0: 嗯，
1: 他这个，
0: 嗯，
1: 他这个
0: 、这个、什么意思
1: 啊？
0: 什么毛病啊？
1: 没毛病啊，
0: 没毛病，你这嘴里怎么了？这个干嘛呢？
1: 这你不懂，
0: 嗯，
1: 这是构思，
0: 构思，
1: 开动脑筋
0: 啊。哦，您那想词儿呢？
1: 对了，
0: 您想词儿得了吗？您嘴里别出声啊！
1: 哎，不，这是这个，这是马达响了。
0: 哦，您这嘴里还有马达呢？
1: 哎，我脑子里有个小马达。
0: 这行了。
1: 哎，马达这么一开，这顺脑子就往外。

0: 嗨，我这个不是对得上联。
1: 什么呀？
0: 我是说你啊，对不上来那个下联来了。这么一句俏皮话，是老寿星齐相好没路。
1: 哦，你说我对不上下联来了。
0: 哎，
1: 老寿星齐相好有点没路。
0: 对了，
1: 他是啊，他我对这下联他我也没否认这个问题呀、啊。
0: 怎么？
1: 所以我这有点土碟套耳套外泥。
0: 谁问你这个了？你说你自己了。
1: 哎，
0: 对不上来这个下联来了，
1: 也得对上来。
0: 那也得对呀、啊。哎，我再给您念一遍，
1: 您说说。
0: 王广福买樱桃，遇着李铁拐，腰插大烟袋。
1: 哎，我给您对呀、啊。高一博打烧酒，碰到麻状元，手托小金鱼儿。
0: 高一博，
1: 高一博胡同啊，有这胡同吗？
0: 有啊，
1: 打烧酒，东城烧酒胡同。
0: 嗯，
1: 碰到麻状元，麻状元胡同，手托小金鱼儿，金鱼胡同，对吗？
0: 对，
1: 你那个是四条斜街，
0: 哎，
1: 我这是四条胡同。
0: 哦，
1: 我这四条胡同直去直来，平坦大道。你那四条斜街，你是左摇右摆，一了歪斜。
0: 哎，我招你了。
1: 嘿嘿，
0: 不过这个对的，您对的不太恰当啊。
1: 哪点？
0: 这个高一博是谁呀、啊？
1: 高一博打烧酒
0: 啊。对了，
1: 高一博反正就是人名呗。
0: 嗨，
1: 姓高叫一博，
0: 哪有这么个人名啊？
1: 嗯，
0: 这高一博胡同啊，
1: 有这胡同得了。
0: 胡同是有啊，这原先呢叫狗尾巴胡同。
1: 狗尾巴。
0: 哎，这因为啊叫着不好听，后来就改了，改成啊高一博胡同。哎，就是狗尾巴。这人有叫狗尾巴的吗？
1: 哦，你说嘛，我这个高一博嘛，原先叫狗尾巴胡同。
0: 哎，
1: 就是狗尾巴。
0: 对，
1: 我看你啊，别挑这个眼。
0: 怎么？
1: 他你那上联也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1: 你那王广福买樱桃，那王广福那前身那不是王寡妇吗？
0: 对呀、啊，
1: 原先叫王寡妇胡同，叫着难听，改名叫王广福胡同。
0: 嗯，
1: 对吗？
0: 不错。
1: 哎，
0: 嘿，真问不住他啊。
1: 什么话呢？
0: 您来听这个。
1: 您来。
0: 汪芝麻拴马桩上拴马。
1: 我给您对。苏萝卜钓鱼台下钓鱼。
0: 苏萝卜。
1: 哎，苏萝卜嘛，姓苏嘛。
0: 我姓苏，叫萝卜。
1: 哎，
0: 这人有叫萝卜的吗？
1: 是啊。那须你叫汪芝麻，不须我这叫苏萝卜。
0: 嘿，
1: 人有叫汪芝麻的。
0: 对，我这汪芝麻胡同啊就在东城，
1: 我这苏萝卜胡同就在西城
0: 啊。东西城。
1: 哎，
0: 有点意思。您再听这个。
1: 您说。
0: 蚕池口养蜂夹道，谁见吐丝让蜜。
1: 这好。
0: 怎么样？
1: 蚕池口。
0: 哎，
1: 养蜂夹道。
0: 对，地名叫蚕池口养蜂夹道，可是那儿谁见过那儿吐丝让蜜了？
1: 对，
0: 蚕吐丝蜂让蜜吗？
1: 哎，
0: 对吧，
1: 他这俩地名嘛。
0: 哎，
1: 这就叫蚕食口养蜂夹道。
0: 哎，
1: 谁见吐丝让蜜。
0: 不错。
1: 那我给您对。
0: 您对。
1: 黑窑厂喇叭胡同，哪有吹气冒烟。
0: 哎，行啊。
1: 对吗？
0: 对呀、
1: 啊、哎
0: 哎，好。哎呀，真难不住他、啊、
1: 什么话呢？
0: 那您再听这个。
1: 您说。
0: 铺陈事拿麻线补袜子缝皮裤，拯救如新。

0: 前门外造锥子胡同，啊，大力支援。
1: 我说，
0: 我叫支援您。
1: 哎，您等等，
0: 嗯，
1: 那叫造锥子胡同，啊，造，您怎么说是造锥子呀？
0: 造锥子，
1: 哎，是造锥子，
0: 哎，他是对呀，
1: 嗯，怎么对呀？
0: 他跟你了说，我原籍啊是天津人，
1: 嗯，
0: 哎，所以造锥子胡同，哎，我走怎么念？
1: 好了，你了，你怎么念呢？我走怎么听？
0: 哎
1: 哎哎，这倒打不起来哈、啊、哈。
0: 哦，
1: 你打天津来呀、
0: 啊？哎，对呀、啊。
1: 那好了，我先带你逛一逛军事博物馆。
0: 不，我想先看看人民大会堂。
1: 军事博物馆，高塔巍峨，金星闪闪。
0: 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红旗飘飘。
1: 天安门前，红旗如海；
0: 检阅台下，壮志凌云。
1: 行、啊，体育馆开展体育锻炼；
0: 民族宫标志民族团结。
1: 嗯，长安大街贯东西，
0: 北京车站通南北。
1: 长安大街贯东西，十年新建设。
0: 北京车站通南北，万里好河山。
1: 行啊，
0: 什么话呢？
1: 有两下子？
0: 两下子？我哥哥有四下子呢。
1: 嘿，又来劲儿啊！您甭吹牙气，我这有个字多的上联，
0: 那我不能给您对字少的。
1: 哎，可都是北京的新地名。
0: 可以，
1: 您对得上来吗？
0: 行啊。
1: 好，
0: 您说。
1: 您听这个：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畅大院。您对吗？
0: 哎呀，我的我、
1: 啊、什么叫我的我呀？
0: 我说您这怎么，您这多少字儿啊？
1: 我这是26个字啊，
0: 还都是新地名。
1: 不错呀，
0: 您数数够26个字吗？
1: 当然要够了。你听着啊，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畅大院。
0: 嘿，
1: 26吗？
0: 真是26个字。
1: 那还能有错吗？
0: 那
1: 嗯，
0: 我说你上那么些个地方干嘛去啊？
1: 我找人去了。
0: 哦，您是找人去了？
1: 哎，
0: 那就好办了。
1: 怎么样？
0: 那我帮着您找一找吧。
1: 那可以呀、
0: 啊、这下联咱们就算对上了。
1: 是吗？
0: 您再说说这上联。
1: 您听着，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畅大院。
0: 我给您对啊，找侯宝林，寻郭启儒，遇刘宝瑞，问郭全宝，碰见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听众朋友，听完了刘宝瑞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北京地名对，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

0: 脚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

0: 啊，秘密就在于它斜面的这个通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

0: 是
1: 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五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

0: 107.6。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9摄氏度。11号下午到昨天的夜间呢，北京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全市是大到暴雨，局地。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哎，欢迎大家来到早上起来跟大家准时相约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耶、yeah!
1: 我跟你说，那天跟高磊哥上节目、他也就是把你们那个开场白就是抽冷子突然 Q 我，
0: 然后冷不丁的你就突然懵了，是不是？
1: 我没有，
0: 我
1: 因为我经常听你俩节目，所以我对你们的开场白就是了然于心，
0: 非常了解。你看这个还没有考到你，今天呢我们俩一起搭档的肯定会有碰撞出又不一样的火花。
1: 对，然后其实昨天晚上看你发到那个话群里那个话题、我就有一些忐忑，
0: 就是不走寻常路是吧？因为你是不是担心你的工位
1: 啊、对，我其实今天早上还犹豫我要不要把那个工位的照片拍一张发群里，所以我想算了吧，谁愿意看你那乱七八糟那样。
0: 不，其实你我觉得你那不乱你是个常态，我觉得一般大多数都会是这样的
1: 啊，
0: 因为你的还不叫乱，因为他那个桌子还能盛下你知道吗？就能什么都
1: 能
0: 装下，
1: 还能看见桌子，主要是
0: 这个要求太低了。他基本上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大家工位嘛，
1: 对对对，
0: 晒晒工位、因为昨天突然想起来我们单位有一个部门曾经还每年举办工位大赛，记得吗？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想，其实工位是大家的一个小空间，而且是在这个职场里面，如果就是厮杀拼杀比较激烈的公司，工位可能是一个你可以稍微小憩的地方，
1: 对对对，
0: 自己的一个小空间。
1: 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好多朋友会将自己的这种巧思设计，或者是自己用起来东西比较便利的东西动线，在自己的这个工位上有所体现。然后浩洋洋就很担心，就他觉得他的工位乱。昨天他就说乱，但是因为他坐在我前边，我们是前后桌，
1: 我们俩真的逃不开前后桌。
0: 前后桌、这就是当年的同桌。哎，就是他的那桌子吧，你说呢？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在他自己的思路里，因为一定是有某种巧思和设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是愣夸，是因为这么多年你一直乱的一个样
1: 啊，
0: 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我明白，
0: 就他一定是固定的，总有一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你自己是了然于心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所以你要一定改了，突然你可能就
1: 找不着，
0: 找不着，是吧？
1: 会有这样的可能。
0: 但是他那个工位吧，就恰恰永远是保持这个程度，也不会更乱，也不会偶尔，你知道吗？干净一次成，但是基本风格还是不同。
1: 好的，对，我还是收拾收拾吧。
0: 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觉得这样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这个收拾，还是你的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我觉得你随意。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只要不影响别人。
1: 是的，
0: 那你在家里不影响另一半是吧？也要拉低人生活质量了，我觉得得收拾一下。如果没有特别影响，你说我这样能好找？我觉得尊重。
1: 也是，对，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不影响别人，你就自己这些东西就可以，
0: 对，
1: 就可以接受。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大家可以一块探讨这个事儿。当然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先到单位了，哎，给我们晒晒您的工位；如果还没有到，您在路上就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您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当时有没有一些想法。
1: 对，
0: 或者动线。
1: 是，你像昨天我看聊天室里边齐静说，他说他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公司好像不允许比如说在桌面上去摆一些东西。我忽然发现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些单位，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就是说你个人的物品除了工作之外，个人的物品不能摆在桌子上，就要保持就是从这儿看过去大家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包括那个他不是工位上还有那个栏吗，他不能高出那个栏啊，比如说你摆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高出那个栏儿，的要求其实还挺严格的。
0: 你完全一点儿不让动吧？说实话，我不太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可能大面不让你自行改造，但是呢，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就算是单位发的统一的用品，你摆放位置也不一样，
1: 对，
0: 对不对？你怎么放也不一样。比如说我没放自己东西，全都是工作相关的，胶水、剪刀、什么订书器乱七八糟的，但是也不一样。就是我是想说的什么呢，你如果有可能说一说你把它设计成什么样。
1: 对，
0: 如果呢在公司不允许动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摆放或者把哪个地儿放在哪儿，为了方便你工作，
1: 对，
0: 对不对？也可以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两个平台等待着大家的互动，一个是可以在听听 FM 这个软件上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进入到聊天室了就能跟我们一起聊天啦。那另外一个也欢迎大家把你想发送的内容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吧，一起来听听今天早上起来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和新闻，说说咱们身边的事儿。
1: 好的，
0: 首先呢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天气，肯定是跑不过的，因为这两天呢对于咱北京市民来说啊，就全民在盼雨，
1: 是
0: 有一些地方确实已经盼来了的最强降雨，因为这个气象台一直在说，总是担心到底强度有多大，大家都很担心。那今天早上来说呢，应该是这一波啊，这个强对流天气应该是暂缓过去了。
1: 嗯，
0: 但是后面可能还有，所以大家不能松懈啊。本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的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北京迎来了这一轮的台风雨过程，降雨空间的分布不均，北京全市普降大雨，像延庆、顺义、密云局地出现了大暴雨。那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就介绍，北京目前已经度过本次过程的最强降雨是这个时段，雨势也是趋于平缓。今天早上降雨大家就会发现已经基本结束了，所以对早高峰也没有太大影响。但是这次降雨呢带有明显的强对流特征，短时雨较强，山区地质灾害存在滞后的效应，即便雨停了咱们也不宜贸然进山。
1: 对，因为可能那个山区它都是那个土地嘛，
0: 对，已经松动了，
1: 积水了，
0: 嗯
1: 啊，这个还是不要觉得，哎呀，天晴了，雨停了就能进山玩了，先别啊，
0: 对对对，
1: 先别着急，
0: 老是在家猫几天啊，
1: 对对对对。那么关于本轮降水呢，新京报这边也有消息说了，为了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市交通委统筹全市交通行业应急力量2.3万多人开展防汛工作，全市呢22处出现了积水的路段，均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在短时间内恢复通行，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有效地疏解高峰通行压力。道路防汛方面呢，北京全市交通系统落实分级巡查机制，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对所有未封闭风险路段执行每小时一次的高频巡查，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路面积水，还有边坡溜塌，还有落石隐患等等啊。全市轨道运营企业呢，也是全面配齐配强专业保障力量，对所有降雨影响区段全部采取降速运行、人工驾驶管控措施，最大程度来规避雨天轨道运营安全风险，保障轨道交通运行平稳。
0: 嗯，公交集团呢也全面强化了雨情监测和运营管控，全天候的保障公交运营安全。市交通委通过开放专用车道，还有增设避险车位、开放应急停车场、延长运营时长等这些措施呢，最大限度地降低强降雨对市民出行的影响。这轮降雨期间，全市交通运行总体是平稳可控的。
1: 是啊，就其实昨天我是晚上大概7-8点钟从台里回家的，
0: 嗯，
1: 然后那会儿其实就已经看到有一些车辆，他是知道这条消息的，他是行驶在了公交车道上，
0: 哦，
1: 对，就是社会车辆，因为我还专门去查了，就是咱们那个政府的网站，包括公交，就是昨天和今天两天全天公交车道允许社会车辆进入使用。
0: 嗯，
1: 对对对，
0: 因为考虑到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真的看不清，
1: 对
0: 对吧？或者是一时就是车太多
1: 堵，
0: 嗯，总之其实我们的这个政策还是动态人性化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下面呢再说一说这个经历这场降雨呢，本台消息，昨天呢北京8站2场的进出京旅客目前是共计138.42万人次。记者从重点的

0: 水发电单元，还有抢险运输车，洗一体机，还有移车机器人等这些大型的设备也将近600台。
1: 嗯，
0: 其实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坐地铁都发现，但凡下雨，你赶上很多工作人员会发给大家这个搁雨伞的袋儿啊，或者是雨衣
1: 啊。
0: 但是呢，确实这两天我们刷短视频也看到，好多人你用完了这个立刻就扔在门口，甚至垃圾桶都不，就可能直接就扔掉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地铁站门口，或者是在某一些公交车站地面和垃圾桶里，好多好多白色的那种就是雨衣。在这提醒大家，一啊，我觉得这个行为不文明的是因为，你要是想扔，你把它扔就是团好了，
1: 对，
0: 是吧？彻底扔在垃圾桶里
1: 也不费事儿。
0: 第二点，这个雨衣呢，它是有成本的，同时它不是一个一次性产品。咱们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就好多次就公开说过，这个是一个可循环使用的。
1: 对。
0: 然后呢，如果您真的说，哎，我可能用不上，就是您就叠好了，叠成小一点扔，这为我们这个保洁人员也少一点麻烦。咱不能就是用的时候，哎，用挺高兴，用完啪就撇了，不用了。我觉得这个还造成了浪费的同时，还破坏了环境。
1: 是的。嗯，来，我们再关注下一条，关于这个降雨的这个雨水，大家也要多多注意啊。来自于新京报的消息，受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经历强降雨过程。那么这次过程持续时间长，范围覆盖广，然后呢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的致灾性。那昨天呢，北京市疾控中心也是发布了健康的提示，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远离高压线和危险区域，外出归来呢一定要洗手，饮水卫生且安全，这是很重要的，饮用开水、瓶装水，养成不喝生水的好习惯。另外呢，食品呢注意防污染，饭菜尽量当日清，就当天最好就吃完，剩饭剩菜一定要冷藏，吃前也一定要加热彻底，不要吃没有洗净的瓜果、霉变的包括受污染的食物。那如果说您的餐具啊，就是淋着雨水了，或者说泡过雨水了，一定要及时的去清洗去消毒。那简便易行的消毒方法呢，就是煮沸，把这个洗净的餐具包括这个厨具完全浸泡在我们的这个锅里边，这个热水当中加热，一直到沸腾，保持15分钟。一定要记住，不是我在那儿锅里边煮一下，煮个1-2分钟这就算是消毒了，一定要保持15分钟才可以达到消毒的目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这个雨水淋到您的皮肤了之后，您也别觉得哎很清凉，一定要及时的清洗，以免在涉水之后呢出现像是红斑啊、水泡啊，包括瘙痒等症状。外出一定要避免蚊虫叮咬，及时的清洁环境，密闭的场所和居室应该常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啊，包括腹痛、腹泻啊、恶心、呕吐或者其他身体不适的症状，要及时的就医。在期间呢，也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将疾病传染给家人。
0: 嗯，在这儿提醒大家，这一轮降雨虽然暂停，但是呢，这个汛期还没有过去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不能松懈，同时咱们对自己得上点心。前两天我还看见一个视频，是什么呢？
1: 啊，
0: 南方这个台风过境的时候，有一个酒店，它可能在这个半地下，有那种半层。
1: 嗯，
0: 然后呢，有一家四口，他们为图便宜，说我们就想住在下边，不要窗户那种，或者窗户特小，酒店当时给安排了。结果刚入住就赶上台风过境，
1: 哎呦！
0: 然后呢，整个底下就水就淹了，
1: 泡了。嗯，
0: 然后呢，这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然后爸爸四个人在那个房门一打开，那个水淹到腰那个位置。然后他们还没走，他们就开始拍视频，然后就在这楼道里，
1: 我这个新媒体意识还真的是可以
0: 啊。然后就在楼道里跟着小孩自己玩，然后他妈妈一边还乐，他爸在这拍视频，两个孩子在水里趟水，那个水都已经快到腰的位置了
1: 啊。
0: 首先你说大人到腰，他们家孩子十几岁就更高，对吧？同时你知道那个刷屏的底下的评论区都说，妈呀，这是什么样的熊家长？他说你看啊，都能淹到腰，说明这个每个房间都淹了
1: 啊，
0: 那代表着洗手间也淹了，对吧？
1: 对，
0: 马桶也淹了。他这个水你想想还在里头淌，你还不赶紧就是逃离，然后呢进行清洁，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1: 不禁琢磨的，
0: 这不禁琢磨。所以就，嗯，当然心态还是给您点个赞，但其他的都不推荐啊。哎，下边咱们就接着再看看，还是这个暴雨来袭之后的其他影响。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水系影响，北京呢就是会将迎来持续的强降雨。不少市民就担忧这个本地的菜篮子供应会不会承载压力呀？昨天本台记者王静清就探访了新发地市场，咱们看看市场是如何稳货源、平物价、筑牢民生保障线的。一起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2: 我 位到的是50多吨的茄子，很多呀，是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开始加单，本来是今天晚上需要采购的，白天就陆续在加单。
3: 一大早，茄子商户杨萌就忙着组织工人卸货。今天他摊位到货茄子比平日的35吨多了15吨，
2: 价格平稳，跟我底下的下游的所有的商超都会有合同，主打就是长期合作，总体的增长了10多吨，也是备货嘛，产区一直在发车啊，自己的烧不够了，雇货拉往那发。
3: 胶类批发商也提前做好准备，多做冷库，全都备货充足。许老板告诉记者，
4: 不影响保供这块，因为我们提前的做好提前量嘛。一个冷库是200多平，8个库点1000多平都有货。
3: 供应链采购员李文锁一会儿就记下满满两页蔬菜报价单。
5: 其实目前来说，就拿胶类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跟我前两天采差不多。
3: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也提前部署多项保供举措。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给出最新数据。
6: 8月11日，市场的蔬菜上市量呢是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2.8元每公斤。对比的话，就是昨天是1.3块每斤，今天是1.4块每斤，变化不大，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3: 防汛保供同步推进，市场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6: 特别是对地势低洼的交易区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一个防范，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24小时进行值守。第二个呢，提前对接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地区核心主产区，做好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收和储备。第三个呢，我们实时的监控大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上的缺口，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7: 这里是早安北京。

好的，回来，欢迎回来。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啊。关注这样一条消息，记者从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了解到啊，8月11号、12号两天，也就是昨天和前天，已经接到了暴雨出险的这个报案115件，其中呢，车险暴雨报案89件，农险种植险报案13件，非车险报案13件。那车险暴雨报案集中在顺义区、昌平区。昨天呢，完成本轮强。

0: 切实也是缓解了农户的经济压力。
1: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受灾，而且也提前这个入保了，大家就别担心啊，要按照工作人员来说一笔一笔的。现在就是能给大家就简化这个手续的，就会解决大家的难题是第一位的。
0: 是。
1: 好，下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喜讯啊。央视新闻的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这个上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表现非常亮眼，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份，汽车的出口是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是55.3万辆。其实呢，这个我们现在如此亮眼的成绩，也是得益于我们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
0: 嗯，
1: 从这个锂矿加工到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的组装，不仅能充足，这个成本也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的能力也强。好，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八七六快乐市集。

0: 下面得说说跟这个浩洋洋有关系的好事儿啊、七夕节啊，咱们这儿送着，就想想送什么礼物给对方。浩洋洋要直接替大家去找到珍珠的原产地，因为七夕礼遇季推荐您高显贵气的阿考亚海水珍珠。别以为阿考亚只有日本有，现在亚太地区规模一流的马氏贝繁育还有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就在咱们中国，而且就在咱们中国的湛江。海水珍珠溯源专场来了，所以我们的同事浩洋同学他已经收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邀请，带大家直奔亚洲数一数二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昨天我跟高磊说，你去那儿肯定是为了吃那个好吃的，
1: 比如说湛江好吃的多是吗？
0: 我的天哪，湛江有各种的海产品，你肯定会天天吃的。
2: 但是我去肯定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对，但是总要吃饭，对不对？这什么有生蚝啊、大扇贝啊，还有肥的比生蚝大两倍的带子啊，都在湛江。
1: 哦、呀
0: 哇，你看啊，咱。

0: 付完珍珠，您会收到弹窗出来一个福利官的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然后呢，扫完了它，这个福利官会带您去专门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快闪福利群，群里下单就能领到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
1: 哦。
0: 而且在群里，你还会提前据说跟大家剧透捡漏款，所以呢，直播间下单实付是满1000元起再送超值好礼，所以现在咱们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提前预约一下，到时候进入到我们的群备好，浩洋洋据说一下飞机就会跟大家报备我的经验是这样
2: 好像是的，好像是的啊、
0: 你是不是很期待？
1: 我其实哎，真的是我就是通过这个等于给自己多长一门见识，
0: 因为我一直记得找机会要让浩洋洋展现一下他美妆博主的那一面视频美妆是一家，
1: 就这个做做功课吧，我回头啊，还是多做做功课，了解一下珍珠目前的。
0: 你有信心吧？帮大家找到捡漏款。
1: 我有，
0: 加油！当然，说说我们的正题儿啊，今天的正
2: 题
0: 儿
2: 啊，
0: 今天呢也要提到这个七夕节快到了啊。昨天高磊磊说了，他们家夫人是包治百病，是管用，
1: 对，
0: 很多女孩都有用啊。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今天给他安排的是 Coach 这个品牌，还不错哈。
1: 是，
0: 但是不要好几千，也不要好几万，今天全部给大家安排到599起，而且是多款多色任选，而且加赠礼盒礼袋，送人有面子。
1: 是，这个说实话，我之前也是看了他们那个发了链接嘛，然后看了他这几款包，确实形态各异，就是但凡你是个女生，总有一款包，最少有一款包你是会喜欢的，
0: 就总会打动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Coach这个牌子就不用多说了，那其实挺大的一个牌子，你到各个商场基本上都能找到它的这个专柜。
0: 好多人就是什么去游轮啊、出国旅行到免税店

0: 喜欢这款、啊、
1: 你们家下属喜欢哪款、
0: 啊、我没问他、啊、
1: 对，所以我得说你喜欢没有用看，当然就是每个人就是在不同场景可能你需要的包也不一样，这几款包我觉得为什么可以大家闭眼入，因为它的各种款式都是怎么说呢，在您不同应用场景下或者是不同场合里可能都会您提不同的包，比如说如果您说不知道选哪个好，我觉得推荐您首先用那个经典老花的托特包、
0: 嗯、
1: 这个是一个通勤啊，包括容量也大，而且呢不太挑场合，
0: 是的，
1: 如果不太会挑，这个肯定是保险的，没错，而且里边特能装，装东西呢像什么文件夹、化妆包、雨伞什么都可以，你就能想到它多大了，
0: 是，
1: 而且呢就是一般呢就是还有一个对于随性的女生比较喜欢也能装但是有点设计感的，就是水桶包，
0: 嗯，对，
1: 水桶包我以前也买过，就因为它又有点造型同时还能装，关键呢就是像什么文艺女青年，你有的时候在赶场不同的演唱会或者是演出的时候、
0: 嗯、
1: 你随手的东西都比较多，但是你又希望有一些搭配自己今天的着装，
0: 对，
1: 水桶包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了。那下面呢其实还有像这个麻将包，麻将包就是如果你今天参加一个 party、
0: 嗯、
1: 或者是同学聚个会啊，今天可能唱个歌啊，

0: 100只限量，所以抢完就没有了。
1: 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抢起来吧。北京时间7:57，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网友们注意了，严选会员店大牌奥莱捷来了，
4: 昂跑仅需399，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新款50%玻色因黑绷带50毫升6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清脆水150毫升2